0: 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儿，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两袋，19袋，
0: 哎，
1: 不到200块钱，
0: 嗯，
1: 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1: 十九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2: 哎，
0: 哎，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0: 嗯，
1: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0: 哎，
1: 亏您说得出口，
0: 哎，
1: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
0: 嗯，
1: 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2: 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不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哎，
2: 对，油菜、
1: 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是
0: 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一口一只虾，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3: 真酥啊，
4: 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2: 对，
4: 越嚼越香，
2: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盒

0: 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1: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1: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0: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0: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1: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3: 对。
1: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0: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1: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儿就要我20多呢。
0: 哎呦
2: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0: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1: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5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2: 就是啊，这5袋还真不够吃。
0: 对，
2: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0: 对，
2: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2下子它就没了。
0: 哎，
2: 再多给点儿。
1: 那这样 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0: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我觉得啊，再加一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0: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1: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波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1: 这么喜欢呢？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0: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1: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0: 对，
1: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0: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溜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还在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吃的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

0: 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1: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越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定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才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2: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在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很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

0: 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嗯、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更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俩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嗯、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一年，我给大家质保两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嗯、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嗯、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十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呀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对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一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工，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 这都是咱俩的钱。
2: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3: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加入我，加入我！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5: 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6: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7: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8: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9: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0: 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一少爷的地位和智慧应该有办法。
5: 常福，去给我拿张银票，我要去见谢子渊。
4: 面额多少？
5: 300。
4: 少爷，太多了吧？
5: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囊，快去吧。
6: 我问你，印城钱庄是咋回事啊？听说你要害人家梅姑娘，还抓人家账房先生，有这事吗？
7: 有这事不假，可那不是我干的。
6: 不是你干的，你这个畜生！
7: 娘娘，不是
6: 你敢欺骗娘？
7: 不是娘娘娘，
6: 我打
7: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你听我解释，这事真不是我干的，那是谢子渊为了争夺家产，他背后使的坏。
6: 到这会儿了，你还嘴硬，是吧？
7: 这这，娘娘娘娘娘，听我解释，娘不是娘，
6: 我打死你！哎
7: 呀，你娘！我这打吧。只要您心里能解气的话，您打死儿子好了。
6: 我怎么打？哎，要活活的把娘气死！哎呀，
7: 娘，真的不是我，你也不想想。那警察局他听我的吗？我让他抓谁他就抓谁，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真的是谢子渊，他想独吞印城钱庄，所以他想把印城的账房给赶走，不让周老板招他做上门女婿。
6: 别人不是这么说的，说他是抢了咱家的生意，是你带头抓的呀。
7: 哎呀，娘，您咋就听信外人胡说，不相信您儿子呢？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把账房抓进大牢啊？娘，这争夺家产的事儿您又不是不知道，那真的是你死我活。咱远的不说，就说城东的王老爷家，那兄弟两个为了争夺家产差点就出人命了。哎呀，娘，
6: 你给我，
7: 娘，你听我说，你是不知道，就连子渊手底下的警察都说子渊这个人，不但手里有权，而且心眼儿毒，那为了争夺家产，他什么不敢做呀？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小意思。
8: 嗯。

0: 三百两银票，这可不是小意思。你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事儿嘛，对你谢家长来说，其实也不大。
1: 那你说，有什么事儿我能帮你的，肯定尽量帮你。俗话说，帮人帮到底。你小姨子梅既然进了我的花边社，那后面的事儿嘛。
2: 我明白了，你陈少爷是想娶梅了吧？谢警长果然是聪明人。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我那个小姨子看上了柳胜了，啊，还有我那个老岳父也说柳胜好，还说打算招柳胜为倒插门女婿。实话告诉你，就是今天。
0: 我那个老岳父、老岳母还有小姨子，就是因为柳胜，几乎跟我翻了脸，让
2: 梅嫁给你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所以我才花300大洋请你帮忙。我看这个事儿啊，咱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让柳胜和梅的关系到此为止，不再发展。
0: 第二步，你再把柳胜抓起来。
2: 不能抓，咱现在没证据，柳胜还是不能动。
0: 梅呀，有个老师姓杨，
2: 梅特别听杨老师的话。我打算这个事儿让杨老师来办。那个杨老师能听你们的吗？他不敢不听啊。杨老师是我们警局前警官的老乡好，我就给这个前警官下命令，这事儿你办成了还行，办不成我立刻免了他的官差。
0: 嗯，
2: 这个杨老师看在前警官的面上，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吧。好，
0: 这第一步棋。
2: 就按你说的办。
0: 只要这第一步棋咱走好了，下面的事就好办。我保证，我这个小姨子，吹吹打打的进你陈家的大门。
2: 谢警长，只要没进了我陈家的门，我再给你一张银票，那上面的数额可就不是300了。
3: 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起来吧，娘不信儿子的，儿，不起来。起来吧，娘相信你一次。
4: 你记着，你爹不在了，你要想在街面上立足，必须本分做人。子渊那样的人以后不能再接触了，听到没有？听到了。还有，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积德。你第一个媳妇短命，娘寻思着再给你娶一房。
5: 只要积德，好人家的姑娘才会进咱楚家的门，明白吗？儿子，明白了。好啦，你可以回去了。哎，等等，你哑巴呀？
6: 不会说句话呀？说什么呀？哎，姐妹妹，快过来，快快快，看，又帅了，想都不要想，那可是梅姐夫。
5: 回去吧，快回去吧。
6: 我可告诉你啊，每天接我送我，这是我爹说的，你都已经答应了，不能敷衍我。
7: 我没有敷衍你啊，秦庄已经看门了，我得赶着回去呢。
8: 行，钱庄一打烊我就过来。
7: 不行，太阳一偏西你就得过来。我爹说了，路上有坏人。梅，
8: 杨老师，
7: 来客人了。
8: 他不是客人，他是我家账房，你见过的。
7: 啊，对，上次见过一面。
8: 杨老师。
5: 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想好没有啊？
0: 啥事儿啊？
5: 就是收他当学生，教他写字啊。以后每天下午都让他来学校，你教他练字，好不好啊？
0: 你真想跟我学写字？
2: 是没想让我。

0: 你这个学生，我收定了。谢谢杨老师。那咱们今天下午就上第一课。我一定按时来。好，你们先忙，我去拿东西。好。
1: 远胜，
2: 叫你呢。
1: 哦，怎么了？
0: 收你做学生，你至于这么激动吗？我要回家了。杨老师，我终于找到组织了，您知道吗？这些日子，我就像没娘的孩子，像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都快急死了。
2: 柳生，你不能这样，我们的工作很危险，周围到处是敌人，环境不允许你这样。
0: 杨老师，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本来我早就想跟你联系。宋桂林同志的被捕，是因为有叛徒出卖，这对木平及烟台的地下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整个胶东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为了保护好木平的地下党，特委命令我们，暂时不要开展任何工作。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情况，特委也不会同意我们见面的。
2: 柳生，警察局那边的人一直在盯着你。谢谢您的提醒，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就安心在应城做账房，注意观察周边的人，秘密发展民先队队员，等待时机成熟，再开始抗日救亡活动。
0: 还要等多久啊？
2: 不会太长，国民党上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陕北、东北军、西北军都已经私下同意我党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0: 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不要和梅走得太近，更不能谈婚论嫁。
2: 我明白。作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不会因为个人的感情影响工作的。
0: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2: 杨老师，我是过来人，你此时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你和梅的感情，这个决定是有些残酷，但是为了革命工作，为了保护好你自己，只能这样做。
0: 您放心吧，来的时候，我在民先队总部宣过誓，为了抗日，为了革命，我愿意献出一切，包括生命和爱情。
3: 柳胜虽然答应了杨老师，在感情上。 和梅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他心里又很矛盾，他不知道怎么对梅开口，他实在放不下这个可爱的姑娘。

0: 老爷，你找我？
1: 嗯。来来来来来，坐坐。
0: 哎。
1: 柳生啊，你来周家已经有些个日子了，觉得咋样啊？
2: 老爷一家待我像亲人一样，关怀备至，柳胜万分感激。
1: 你认为我的二姑娘梅怎么样？
2: 梅是一个好姑娘，有文化，通情达理，很难得。
1: 好，我想把梅嫁给你。啊，听我把话说完啊。这件事呢，照理应该去给你的父母去提亲，但你父母不在牟平，所以我就跟你说了，你愿意梅做你的媳妇吗？
2: 如果梅能做我的妻子，那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0: 但是我娘在老家给我说了一门亲事，父母之命不能违，所以我不能娶梅小姐。
1: 刘生啊，你是个诚实的孩子，我呢原本想把钱庄交给你，所以想让你当我的上门女婿。
0: 老爷，柳胜再次感谢您的美意，钱庄的事儿我有十分力，却不用九分。

0: 那天梅的父亲告诉梅，柳胜说他娘在家乡给他说了一房媳妇儿，梅一下子就懵了，怎么会这样？梅和柳胜大吵了一架，骂他是大骗子，天底下最无耻的骗子。柳胜看着梅，不做任何解释，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什么叫对不起？一个女孩的初恋从此毁灭了，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去她心中的痛苦吗？那些日子，梅心里非常难受。
1: 梅，你不在花边社，怎么又跑到海边来了？
2: 我来看海。
1: 我知道，一个人有心事的时候，就会跑到海边来。你和柳胜怎么样了？
2: 什么怎么样了？我们本来就没什么。
3: 秋，花边社第一批花边出来了，很好看，你明天去看看吧。
1: 花边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怎么没关系？花边社刚开办的时候，你还帮我张罗过呢。

0: 没，我可能要出嫁了。
1: 嫁给谁？
0: 我不知道。我娘整天在家里逼我，我已经听够了，厌烦了。
2: 秋又要出嫁了，她这次要嫁的是林海生。秋没有想到，这次婚姻给她的命运带来了更多的磨难和波折。
3: 哎，林老板，恭喜恭喜啊！
4: 恭喜啊！
5: 林老板，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哎
4: 呀，哎呀，哎呀！
6: 啊，恭喜恭喜恭喜！
7: 林娇，
8: 你要是得罪了婆婆，哼，这辈子都不得安宁。
7: 咋还没完呢？这婆家人都等不及了，不就一个头吗？咋就完不了呢？这耽误了时辰，你去跟婆家人解释。
8: 耽误不了，
0: 爹，走。

0: 家了，总算是家了。
1: 大伙先别吹了啊，路还远着呢，留着劲儿，等进了庄子再使劲吹啊。
2: 林老板，你可真是好心呐。
3: 那可不，林老板是菩萨心。哎，林老板，听说你会功夫，那个应城的账房是你表弟吧？听说他的功夫是跟你学的。
1: 是谁说的啊？别听他们瞎吹啊。
2: 真的，街上的人都这么说。道上的五哥功夫多厉害啊，下手也狠，他想占应城二小姐的便宜，嘿，叫你表弟啊三拳两脚就给打倒了。
1: 这事儿倒是有啊，
3: 街上人还说啊，要是林老板你遇上道上五哥，不用三拳两脚，一拳就能把他撂倒。
1: 别听他们瞎吹，俺可没那么高的功夫啊。行了，别说了，赶快走，快点啊。
4: 老爷，
5: 金锁，你咋回来了？
4: 老爷，少东家回来了。少东家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一会儿就到。
5: 回来就回来呗，有啥好说的？
4: 老爷，少东家他娶亲回来了。
0: 娶亲？
5: 娶亲？哎，这他怎么没跟咱们说一声呢？
0: 是啊，
4: 老爷，这事儿一两句说不明白，咱赶快准备吧。娶亲队伍马上就要进庄了。
5: 这个兔崽子啊，提前也不跟咱说一声，快进门了才告诉咱们。不管
0: 他爹，别说那么多了，儿子总算回来了，新娘进门那是喜事儿。
5: 这算啥喜事儿吗？他又不是没媳妇儿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快进门了才告诉咱们。他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把门关上，别让他们进。
0: 哎呀，他爹别说气话了，这方媳妇还是你让娶的呢。
5: 你这个老东西跟着瞎起哄，我啥时候叫他娶媳妇了？
0: 上次石头死的时候，你就对儿子说，有本事你就娶一方回来看看，这咋就忘了呢？
5: 那是气话，
0: 咱儿子实在啥事儿都当真。
5: 你看瞧他闹的，你说咱怎么跟妮子的娘说呀？
6: 爹，爹，娘，今天海生娶新娘是咱家的喜事儿，我这就去收拾新房迎接新人。
1: 谢谢。
7: 哎呀，俺妮儿真乖。
6: 哎呀，来了。
8: 奶奶，我出去看看。
0: 哎呦呦，妮儿，见到你爹不要叫爹啊，要不他打你。
8: 他为啥打？
0: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1: 恭喜！谢谢！谢！
9: 哎呦，大舅子！哎呀，你真好啊！
1: 爹，娘，哎，儿子这次娶亲太匆忙了，没来及跟爹娘说一声，还请爹娘多多见谅啊！
5: 行了，啥都别说了啊，这花轿都到家门口了，这可是咱们家的大喜事嘛！
0: 啊，海生，哎，你爹都准备好了。一切都按正式娶亲的节规矩，快把新娘迎进去吧。
1: 谢谢爹娘啊。哎，请进。

0: 王熙娘入洞房。
1: 大哥，
2: 耶，你咋自己把盖头揭了呢？
1: 大哥，印城的柳胜真的是你的表弟吗？
2: 是啊，咋了？
1: 那他的功夫也是你教的？
2: 哦，也不能这么说，小时候学功夫俺比他早几年。你
1: 大哥
2: 啊，
1: 你把俺的盖头接了吧。
2: 啊，好，俺接，俺接。

0: 娘，
1: 哎
0: 你
1: 来。哎呀，俺海生真有福气，娶了你这么一个漂亮的新娘。
0: 娘，是我有福气，找了海生。
2: 孩子，海生娶你可是亏了你了。
0: 爹，话不能这么说，我要找的就是海生这样的男人。
1: 这孩子真会说话。
0: 娘，我说的是真心话。
1: 来来，快坐。
3: 大妹子，
0: 啥事儿？
3: 这是我们乡下的规矩，新人进了门，祖传的玉镯就要送给新娘。

0: 新娘给高堂父母。
1: 楚玉琪也娶了一房新媳妇儿，他新娶的媳妇儿叫婷。婷虽然长在大户人家，但也是个命苦的女人。她嫁到楚家后，受尽了楚玉琪的欺辱。
0: 再叩首。夫妻对拜。
2: 现在啊，你说一转眼啊，这样都娶媳妇儿了。
0: 新郎新娘入洞房。
3: 吴奇这小子今天晚上可是没死。
4: 陈少爷，楚少爷的新娘再好，也没有你的好啊。
3: 梅小姐那边有消息吗？
5: 没有。
4: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努力。嗯，
3: 我希望跟梅小姐能够早日洞房花烛。
4: 陈少爷就放心吧，我一定努力促成这件事。
6: 坐坐坐。
5: 哎，行行行行，你先出去。

0: 媳妇儿，我是真想看看你长得啥样，恨不得现在就吃了你。哎呀，可是这老规矩不让啊，你说吧，咋办呢？
1: 芳容可餐，胜过喜酒。这老规矩，我就顾不上了啊！
2: 少爷，该喝喜酒了，老太太叫您去呢，客人们就等您了。
1: 这知道了，你就来。
0: 媳妇儿，你长得啥样呢？
3: 要不？
0: 让我猜猜，
3: 这古人说，西施之艳，昭君之美，皆沉鱼落雁之容。
0: 我这新娘可有此容？你既然不说，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长啥样。

0: 他怎么长得像我那个死去的老婆？
1: 小心，你等一下，是因为我的长相扫了你的兴吗？长相只是外表，过日子靠的是心。如果你不乐意这门亲事，我现在就可以回去。
2: 没有，我没有不愿意。
0: 外边客人都等急了，我去看看啊。
1: 少喝点酒，早点回来。

0: 长，咱们又见面了。哎，你别走啊，话还没说完呢。
1: 俺和你没啥好说的。哎，
2: 桃儿，
0: 你在我家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到现在心里还纳闷呢。
1: 这是俺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我怎么能不管呢？谁让你是我们楚家出去的人呢？我心疼你，我不能看着你啊在外边受苦。走，跟我回去啊，走。
1: 你
0: 别躲呀，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
1: 楚玉琪，你老缠着，你到底想干啥？
0: 那我告诉你啊，我这是盼桃、向桃、樱桃，现如今我想吃桃了。你如果不依了我，那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你想咋样？
0: 给我做二房啊！
1: 你做梦！
0: 哎，涛涛，你别走，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你不是我真的喜欢你。
1: 放开我！放开我！
0: 真的喜欢你。
1: 我
0: 给你。
3: 姐，别怕，有俺呢。
4: 栓子，好，栓子可是个好孩子。为了他，你好好想想，啊。嘿。
5: 花一样的女人。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7: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8: 福
7: 了。
8: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8: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8: 是
7: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 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街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选购吧。
7: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

0: 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嘛。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

0: 零七百二十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月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 的一件假货，所谓的避

0: 或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翠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

0: 最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 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

0: 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2: 是，丞相。
1: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3: 懂了。
1: 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4: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5: 这都是咱俩的钱。
6: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7: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5: 加入我！
8: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9: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0: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1: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2: 我

0: 啊。
1: 嘿，
2: 姐，以后俺护着你，他不敢对你咋样。
3: 山子，回家以后别告诉娘。
2: 为啥？
3: 姐不想让娘担心。
2: 俺听姐的。
3: 嗯，回家。

0: 你咋？乌鸦呢？你咋？俺帮你喂吧。你咋？俺跟你说话，你咋不理俺呀？
1: 您说了，不让俺和新娘说话。
0: 为啥呀？
2: 妮子，怎么了？告诉我呀，为什么不让你跟我说话？
0: 妮子，
3: 妮子，谁让你上这儿来的啊？
1: 小鸭饿了，俺来喂小鸭的。
3: 走，让俺上后院去。
1: 俺没和新娘乱说话，为啥不让俺喂小鸭？
4: 大妹子，孩子小，不懂事儿。
2: 没事儿，大嫂，妮子是你孩子吗？他爹是干啥的？
4: 他爹不在了。
2: 大妹子，你先忙。

0: 你问这干啥？
1: 嫂子说他爹不在了，是走了还是？
0: 妮子他爹走了。
1: 海生，你怎么了？
0: 没事啊，没事。
1: 不对，你有心事。
0: 是这样，店里烧信让俺赶快回去。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0: 店里有一笔大生意需要俺回去处理。
1: 你们男人就知道做生意。
0: 乔，这笔生意很大，也很重要，关系到咱们以后。要不，明天一早，咱们就回牧营吧，好吗？
2: 好。
3: 娘，我回来了。
4: 娘。
5: 叔，
3: 海生，你们这才几天就回来了？海生店里有事儿，我们就先回来了。爹呢？
5: 他去送药了。海生啊，你们这走了一天也累了，进屋喝茶，娘给你们煮荷包蛋啊。
0: 娘，不麻烦你了。俺店里有点急事，等着俺回去处理呢。
5: 那生意要紧啊！那你去吧。
0: 好，来，娘给你带了东西。
3: 你看看，带这么多东西。
0: 秋，那我先回去了。
2: 那你忙完赶快回来。
0: 我知道，娘，我走了。
5: 走吧，走吧啊！哎呀，你看看，这身板多硬朗啊！
3: 娘，你知道海生是谁吗？
5: 你看你这闺女，这喜事喜糊涂了吧？
6: 她俺能不知道吗？你丈夫，俺女婿。
2: 娘，我说的不是这个。海生他是印城柳胜的表哥，听说他比柳胜的功夫还厉害呢。
5: 哎呦，俺就觉得第一次见他就跟别人不一样。
2: 娘，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男人。
6: 那你当时还不愿意见人家呢啊？
1: 我当时心里不是委屈吗？
6: 好好好，走，咱进屋说话啊，跟俺说说你婆家的事。
3: 海生家离牧平城有50里呢，路也不好走，我们走一天。
5: 快快快，坐着说话。那家里情况咋样呀？婆婆对你好不好？
3: 娘，看把你急的，听我慢慢跟你说。
5: 慢慢说，慢慢说。
3: 海生家呢，他那个庄子不太大，有20户人家吧。他家是那里边最好的，而且他家里收拾的也干净。就是我俩的婚事办的比较简单。
5: 简单的说明人家会过日子呀。那婆婆对你咋样？
3: 婆婆对我很好，天天拉着我的手，总是也看也看不够。
2: 就是公公，他总是板着个脸。
6: 人家正经人家的公公啊，那看儿媳妇都是那样。那其他人对你咋样？
2: 其他人对我都很好，啥活也不让俺干，尤其是大嫂，可关心俺了呢。他还送了我一个手镯，说是海生家祖传的。娘，好看吗？娘，
5: 大嫂，
6: 秋啊，海生在家排行老几呀？
2: 老大。
6: 那个大嫂是个啥人？
2: 不知道，大家都叫她大嫂。
6: 那她有孩子吗？
2: 有，是个女孩。
6: 那这个女孩叫你啥呀？
2: 新娘。
6: 啥？新娘？
2: 咋了，娘？大家都这么叫。新娶的媳妇儿不叫新娘叫啥？娘，娘，你咋不说话呀？俺说错啥了？
6: 秋啊，这就是命啊！你说你哭着闹着不给人家做二房，可是你到头来还是给人家做了二房啊！
2: 娘，你说啥呢？
6: 这个大嫂，她就是林海生的媳妇儿。
2: 娘，你咋知道？
6: 这乡下有规矩啊，大媳妇的孩子管二房媳妇叫新娘，就是新娶的娘。

秋儿，娘也不是故意的，娘也是不知道，娘也是想让你嫁过去当正房的，做大娘。秋儿。骗子，你说你当时咋就不告诉我们你是个有家室的人呢？你。

0: 陈天宇，
1: 你又咋了？
2: 那死老头子，你当时咋就不问清楚林开生啊？他有没有媳妇，有没有孩子？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这个死老头子。
0: 韩娘，你说的是啥？俺咋不懂呢？
2: 林海生是个大骗子呀，他有媳妇有孩子，咱家的秋做了他的二房。
0: 你还有脸哭？这事儿啊，可都怪你。
3: 你听说人家开草编房有钱，也不问问人家有没有亲事，是你害了秋。
2: 咋就是俺害的秋呢？啊，秋是俺养大的，俺的闺女。要不是你当时欠了出家的钱，俺能把秋嫁给林海生吗？你说说，这么个如花似玉的闺女，咋就给人家做了二房了呢？你说。

0: 别哭了，这木已成舟，事情已经这样，你哭有啥用啊？既然秋已经嫁了，就劝她好好过日子。毕竟林海生，他还是个本分人啊。
1: 他是个啥本分人呀？他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
0: 小点声，这林海生也是你找的呀？
1: 俺找的咋了？俺能找，俺也能赔。
2: 秋，
1: 都怪娘，娘也不知道林海生他。秋，你这是要上哪儿啊？
3: 我已经嫁人了，你们不用再管我了。他爹，快把秋追回来！
0: 咋了？
3: 出事了！
4: 老板。
5: 你咋回来了？咋样啊？啊，
4: 该去的地方俺都去了，只要回来13块钱。
5: 啥？就13块钱？
4: 啊，
5: 这可咋办？胤禛还等着咱们还钱呢。
4: 要不再找柳生说说，再缓个10天半个月的。
5: 不行，胤禛不会轻易催款，既然催，那肯定是有急用。
4: 那要不俺明天去海运借？
5: 那更不行，咱们不但海运存款，楚玉琪绝对不会借钱给咱们的。
4: 哎，林老板，还有一个地方能借到钱。
1: 林海生，
6: 爹，你咋来了？
1: 秋回来了吗？
5: 没有啊，咋了？
1: 坏了！秋出事了！
5: 出啥事了？
1: 秋跳海了！秋去跳海了！
5: 啊！
1: 林海生，你个大骗子！秋做了你的二房，秋去跳海了！
6: 哎，娘！

0: 哭了，这秋要是真的走了，那是老天爷不让他活呀！
1: 什么老天？明明是他林海生骗的咱。你说，秋是不是你害的？啊？秋是不是你害的？你说过来，说过来，说过来，你说过来，你。
2: 别打了，别打了。
0: 秋他娘，这秋不在了，这也不能全怪海生
1: 啊。不怪他，怪谁？啊！要不是他娶秋做二房，秋能跳海吗？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这海生娶了秋也是咱答应的。
1: 那也是他骗了秋，骗了咱。林海生，你这个大骗子，你坏二闺女，你说话呀？你咋不说话了？你死人了你！
3: 娘，娘，爹，你们别骂了，秋真要是死了，俺给他偿命。
1: 爹，他会不会也去跳海啊？

0: 求，求，求你回来了，求。你去哪儿了？啊，你没事吧？俺找了你一夜，你知道吗？
1: 给我雇一辆马车。
0: 雇车？雇车干啥呀？
1: 给我雇一辆马车。
0: 哎呀，秋，你赶紧回家看看吧，你爹你娘都急死了，他们还以为……
1: 你不去我去。
0: 啊，俺去俺去，俺这就去啊。你歇会儿。涛，你可别再走了啊。

0: 就是你听我说，这事儿都怪俺啊，不怪你娘，也不怪你爹。其实，俺爹俺娘还有俺媳妇儿啊，俺是说你大嫂，他们也都不知道啊。千万别生气，都是我的啊。
1: 秋，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别急。
2: 松开！哎呦，
1: 秋！
3: 你们咋回来了？
4: 吃饭吧。啊，
1: 爹娘是这样，秋他俺俩。秋，你这是干啥呀？啊，俺爹俺娘有啥错？你咋这样呢？
2: 你个大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你们骗了我。我没脸见人了，我没法活了。
3: 海生，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4: 你是不是没跟人家说明白，骗了人家姑娘啊？
1: 哎呀，爹，俺没骗他，当时他家人也没人问，俺以为他家知道。
2: 你海生，你胡说！我家要是知道，我怎么可能过来给你当二房，丢人现眼。你们全家都骗了我，我没脸见人了，我没法活了。
1: 秋，你冷静点行不行？
3: 孩子，都是海生的错，要打要骂，你说娘跟你出气了。
2: 我没脸见
5: 人。畜生，你们老林家的人都叫你丢尽了。
1: 爹，爹，你要干啥？
5: 我今天非好好教训教训你。
1: 爹，打死你们！
3: 爹，别打！爹，
1: 就是他们。
6: 爹，你别再打了，你打死他，咱们林家就没后了。哎呀，
2: 林海生，你个大骗子！
7: 二妹子，别哭了，从今以后，海生就没有二房了。
3: 你什么意思？你们想赶我走是吗？我告诉你，你们林家我根本就不想待，我一会儿都不想多待。我只要你们林家给我一个说法。林海生，你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欺骗了我。
1: 秋，
7: 大妹子，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要赶你走，是我走。我走了，海生就没有二房了，你就是海生明媒正娶的大媳妇。海生，以后不要再想三想四了，要对秋好，更不许再委屈了妹子。
0: 哎，石头娘，你不能走。
7: 俺不走，你的日子就没法过。
3: 你站住。
7: 妹子，你叫俺还有啥事儿啊？

0: 还给你。
1: 这不是俺的，是林家的。
0: 林家的东西我不要。
2: 哎，秋儿，哎，秋儿，秋儿，你快点啊，你给我回来。
3: 你喊啥呀，快去追呀。
0: 喊声快追呀，追呀，大姐。
2: 你哎，秋儿，秋儿，你别走，秋儿。你不能走啊，赶回家吧啊！俺求你了，行吗？
0: 林海生，我已经跟你说得明明白白了，你们林家的大门，我从此不再踏进一步。
2: 秋，秋，秋，你别走，俺求你了，赶俺回家吧啊！你说这荒郊野外的，你不回家，俺咋放心呢？秋，
0: 回家，我没有家了。
2: 你，秋，秋，你咋这样呢啊？秋。秋，秋，秋，秋，秋，
0: 走开！
2: 俺背你走吧，好不好啊？你脚都磨破了，
0: 走开！
2: 秋，俺背你走吧。
0: 你放开我！你放开！
2: 秋，秋，秋，
0: 你放开我！林海生，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4: 山了，海生咋还不回来呢？
5: 回不来了。
4: 你说啥？
5: 回城里去了。
4: 你说的准吗？
5: 这追了大半天都不回来，他还能去哪儿啊？
4: 他要是进城那就好了。现在兵荒马乱的，俺怕路上出事儿。

0: 没事，俺不累。
1: 哪能不累呢？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你快放我下来吧。

0: 歇会儿，俺再背你走，啊。
1: 歇够了，我自己走，不再让你背了。
0: 那可不行，你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啊！再说，你脚都崴了，还是俺背你吧，啊。
1: 啥事儿都有第一次，我自己能走。
0: 秋，背着你，俺心里踏实。

0: 秋啊，都是娘害了你呀！秋，你可回来了！娘还以为，秋，你这两天都上哪儿去了？娘都想死你了，你知道吗？秋，娘知道你还记恨娘呢。都是娘害了你。 秋啊，娘没别的要求，娘就求你能想开点，别像上次，你要是再……娘，娘虽然，可娘心里也是为了你好啊，你能原谅娘吗？秋，啊，秋，你这是上哪儿去呀？秋，秋啊。
1: 你一会还回来吗？娘会想你的，娘，你别担心，我回海生店里住，以后会常来看你的。
2: 有什么好说的？我活着就是个笑话。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先走了。
3: 秋，我有事儿找你。
2: 什么事儿？
3: 秋，你花边织的那么好，你不如就跟我们一起。没。
2: 花边社我是不会去的。
3: 我不是让你去花边社。
1: 我是想请你帮我们设计新的样子，你在家设计就行。花边社需要新的样子才好卖嘛。秋，你就帮帮我们吧，啊？没，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4: 你这段时间人联系的怎么样？
5: 联络了四五个人，都是从外地回来的学生。
4: 当地的积极分子也要发展。现在，全国各地抗日救亡的形势发展的很快，特为指示，一旦条件成熟，即可秘密建立民先队募平小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5: 太好了，这些天我都快憋坏了。

0: 请进。梅来了。哎，梅，你快过来看看，柳胜的字可是越来越好了，大有柳体风范了。
1: 杨老师，我找你有点事儿。
0: 你说。
1: 我想单独跟你说。
0: 行，那你等我给他讲评完这几个字，咱们聊。
1: 那我在外面等你。
0: 好。梅对你的气可还是不小啊。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自从那天我和周老爷把事情说开了，他就不理我了。
0: 梅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也有过他这样的经历。梅是个有正义感的好姑娘，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积极分子。
2: 我也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不敢跟他单独在一起，不敢看他那双怨怒的眼睛。
0: 这种怨怒是暂时的，等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会理解的。
2: 哎，杨老师，山里游击队有消息吗？
0: 特委派他们出山休整，执行新的任务，于队长已经到黄县一带了。
2: 是吗？那有机会我能见见他吗？小时候我练功的时候，我最崇拜的就是于德胜于队长了。
0: 现在还不行，以后会有机会的。
2: 好。
1: 杨老师，你说柳胜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变得像陌生人一样？跟我好像也没什么话说了。
0: 你是想让老师帮你问问？
1: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很奇怪，怎么能变得这么让人无法理解呢？他还撒谎，以前说自己没有娶亲，其实他早就有媳妇了。杨老师，我特别后悔把他介绍给你。
0: 梅，老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但依我的观察，柳胜这个人除了谈婚论嫁，其他的事还是都可以信赖的。
1: 其他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他就是管账。我爹倒是挺信赖他的，我看呀，就让他和账本过一辈子吧。
0: 梅，感情的事情有时候就像酒一样，需要放一段时间，香味才会长久。
1: 老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说说。咱们去花边社看看。自从杨老师和梅说了柳胜的事儿，梅一直在琢磨，杨老师为什么说感情像酒一样？虽然他和柳胜的关系还是那么冷淡，但他的花边社却办得红红火火，又有很多贫苦家庭的姐妹来到了花边社，这对梅受伤的心灵也算是个安慰吧。另外，马茂兰对他们的花边赞赏有加，这让梅的心里特别高兴。
3: If they can keep improving on this, then we're in business. Take a look.
4: Good.
3: Stunning.
4: Yeah, yeah.
5: 梅，马茂兰先生说了，我们的花边如果设计再改进一下，仁德洋行将大幅的增加收购量。
6: 嗯，他跟你说的时候我都听见了。
5: 他说的是英语，你能听懂？
6: 听得懂。他说如果咱们的设计能再改进一下，增加一些民族特色，不仅能销往欧洲，还能销往美洲呢。
5: 梅，你真了不起，仅仅读了几年初中就能听懂这么复杂的英语。梅，我真没想到你太了不起了。
6: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杨老师英语好，这是他教我的。
5: 原来是这样啊。梅，我今天特别高兴，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6: 好啊，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0: 大爹，
1: 来，喝点药。他爹啊，你说柳胜和梅的事咋办呢？
2: 还能咋办呢？柳胜的父母给他说了一房媳妇，柳胜和梅不可能了。
1: 哎呀，柳胜可真是个好孩子，这咱们梅呀、啊、没有福气呀、啊。哎，老爷，我听说最近梅和远东的陈少爷来往挺多的。
2: 哎呀，他们一起办花边社，能不来往吗？
1: 这可不光是花边社的事儿。这不，今天陈少爷请梅出去吃饭，到现在也没回来呀、啊。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强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剪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

0: 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那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都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他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他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他套餐里面一看写了，他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

0: 四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咱俩的钱。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2: 加入我，加入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5: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8: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这可不光是花边社的事儿。这不，今天陈少爷请梅出去吃饭，到现在也没回来呀。
6: 哎，梅到现在没回来，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5: 哎呀，我不是怕你着急吗？
6: 我跟你说啊，没一个姑娘家万一出点什么事，咱们家就不用过了。
5: 他爹，他爹，你这是干啥去啊？
6: 我去找柳胜，让他把梅找回来。
5: 他爹，他爹，他爹，你不用了，我已经让柳胜去找他了。

0: 我是应城的账房，应城的二小姐在里边，我得进去看看。
1: 不行，远东的陈少爷把酒店包了，你不能进去。
0: 是小姐她娘让我来传个话的。
1: 远东的陈少爷有吩咐，他不点头谁也不能进。先生，请你离开吧。
0: 那你能告诉我我们家小姐在里边干什么吗？
1: 在酒楼还能干什么？陈少爷正在请小姐喝酒，先生请你走开吧，俺担当不起。请。
2: 今天我特别高兴，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因为跟你在一起，我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3: 陈少爷，你很有诗意。
2: 诗意谈不上，是有感而发。来，再喝一杯。
3: 我不能再喝了。
2: 你不喝？我喝。
3: 哎呀，哎，你也别喝了，这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2: 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不是喝多了，我是喝少了。
3: 哎呀，我们别喝了好吗？你的心意我领了。
2: 你不让我喝？
4: 好，我不喝，我听你的，以后我什么事儿都听你的。
3: 早了，我该回家了。
4: 再坐一会儿，我和梅小姐哪怕再坐一会儿好吗？
3: 你刚才不是说都听我的吗？
4: 好，听你的，
5: 走。
6: 哎哎，你喝醉了，我扶你回家吧。
5: 我没醉，我跟你在一起，我不醉。
6: 走吧。
5: 走。
1: 哟，
6: 小心。
1: 陈少爷，梅小姐，请慢走。
2: 梅小姐，我送你回家吧。
6: 你喝了这么多，怎么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吧。
2: 哪有女人送男人的道理啊？还是我送你吧。
0: 陈少爷，不麻烦你了，我来送二小姐回家。
6: 谁让你来的？
0: 是你娘让我来接你回家的。
6: 接我回家？你是我什么人啊？我的事儿不用你管。陈少爷，我们上车吧。
2: 哎，
5: 撤撤。
2: 梅小姐，请。

0: 二姐，你等等。二姐，你别这么任性，我有话对你说。
1: 你的话我不想听。不管你想听不想听，我必须要说。你是我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听你说话？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是，
0: 我虽然不是你们家什么人，但我是应城的账房，我要对老爷负责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女儿为此毁了自己的一生。听你这么说，还是为我。
1: 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听你说话，你对我爹有责任，对我根本就没有责任。
2: 我对老爷有责任，对你也有。
1: 有什么？你这么晚了跟在一个姑娘后面，你像什么呀？

0: 哟，夫人，
1: 夫人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2: 我今天下午就到了。你这是从什么地方回来？
1: 有应酬，经商嘛，这种应酬少不了。
2: 没少喝酒吧？
1: 那是，这种场合不喝不行啊，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2: 为了这个家？你以为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是问心无愧的。
2: 你上哪儿？
1: 我去看看爹。
2: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你一点都不想和我多说话？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3: 这个钥匙比上次的好看，有时间阿姨给自己织一个。
2: 做啥用啊？
3: 不告诉你。
4: 俺知道呀。
2: 做啥用啊？
4: 出嫁的时候用呗。他还出嫁？
2: 就是，他还出嫁。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我自己会看。
0: 这位是印城钱庄的二小姐，我们的合作伙伴。
1: 不用你介绍，我已经看出来。
2: 这位夫人是？怎么，陈少爷没跟你说过吗？
1: 我是他的夫人，正牌的夫人。陈家在远东的生意完全依靠我们刘家。
2: 哦，夫人，那我先干活了。

0: 你先别忙，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说。
0: 我知道陈义德喜欢你，他是为了你才开的花边社，但是我告诉你，即便是你以后嫁到了陈家，你也只能当二房，因为远东离不开我们刘家。
1: 夫人，你多虑了，我不可能嫁给陈少爷。
0: 我没有多虑，昨天晚上陈义德请你吃饭，包了木瓶最大的酒楼，就你们两个人，含情脉脉的，别以为我不知道。
1: 够了，我没工夫听你说这些闲话，我先干活了。
0: 哟，脾气还不小。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以后你嫁到了陈家，还得喊我一声姐。
1: 请你出去。
2: 梅小姐，我不怪你，我当姑娘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在陈家等着你。
3: 梅，今天的事情。
2: 义德，该走了，别让爹等着急了。

0: 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咱得去看看。
1: 这样，俺去找柳胜，这儿你看着他。
2: 柳胜，柳胜，快点跟俺走吧。
3: 秀，怎么了？
2: 梅小姐出事了。
4: 那个女的可厉害了，一下子就冲进来了，你梅都气哭了。快这边，
1: 你看，在里边，快去劝劝她吧，看你的了。

0: 你来干什么？我不想见你。
1: 我想和你谈谈，如果我说完了你还不能原谅我，我可以不再见你，永远不见。

0: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那是因为我们……
1: 我没有生气，我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0: 昨天我说我对你有责任，这个责任包括很多，不但包括你，你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妹，我们认识了这么长时间，是时候该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了。我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我不是来投奔我表哥的，我是来抗日救亡的。

0: 我那都是推脱之词，我娘早已经不在了，没有人跟我说媳妇儿。妹，听我一句忠告，陈一德不单单是有夫之妇，他和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不会跟你幸福。你的父母，包括你的朋友，还有杨老师，还有我，都在为你担心。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会再让你们担心了。
0: 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好姑娘。
1: 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1: 你以后多跟我讲讲你在北平的事儿，还有抗日的事儿。
0: 好，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
2: 自从那天柳胜说出了自己的身世，梅才真正了解了柳胜。柳胜给梅讲北平的一二九游行，讲民族的危亡，讲抗日的故事。他还给梅讲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理想。他讲的那些道理，梅第一次听说。他让梅知道了另外一个世界，让梅渴望着那种激情澎湃的革命生活。柳胜还告诉梅，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劳苦大众，花边社的姐妹大都是劳苦大众，他们的革命可以从花边社开始。
3: 少爷，这些天梅小姐和印城的柳胜又开始来往了，而且很频繁。
4: 刘丽娜这个娘们来的太不是时候了，我对梅小姐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5: 少爷，得想法子尽快让夫人回去。
4: 我也是这么想。对了，就说济南有笔生意需要他爹帮忙，我和他一起回济南。
5: 那少爷要在济南待多少天？
4: 这不好说，我会想办法尽快回来。程峰，你一定给我盯住了梅小姐，必要的时候可以找谢边帮忙。
5: 我明白了。
6: 梅，其实俺对你说的大道理还有新名词特别感兴趣，你说的什么劳苦大众啊，什么平等啊，你是咋知道这么多新名词的？
7: 其实也是别人告诉我的，不是我说的。
6: 不是你说谁说的？那别人他说不出这种话来。
7: 哎，秀嫂，那是谁家的媳妇儿？你看她衣服上的图案真好看。
6: 你还真问对人了，她叫婷，是楚玉琪家的新媳妇儿。俺去楚家的时候见过她，大户人家的闺女，一手好女红呢。不过俺听说啊，楚玉琪不喜欢她，经常出去鬼混，这刚成完亲就去逛春院了。哎呀，这也是一个苦命的媳妇儿。
7: 谢谢，
8: 你慢走。
6: 你说像婷这样的女人算劳苦大众吗？
7: 算，受苦的女人都算。
9: 小娘，
1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让。
8: 姑娘，看一下这衣服怎么样？挺好的。
10: 让一让。
8: 这一件挺不错，穿你身上肯定好看。
10: 给给给，
11: 谢大爷。
10: 他买什么呢？
12: 相中哪件就拿哪件，我付钱。
10: 你走啊！
12: 他这么漂亮的衣服干嘛不买？多好看啊！
10: 哎，
12: 他，你听我说，我是真心想给你买衣服。你听我说，我是真心想给你买衣服。哎，不是，你别走啊！
13: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干什么？
12: 干啥？我想吃桃了。
13: 楚玉琪，你怎么也是大户人家的少爷，不能做事这么没规矩。
12: 看见你这么俊的女人，我就忘了规矩了。

0: 桃，我跟你说，你要是不依了我，我就让警察局把你弟弟给抓起来，让你娘断子绝孙，没有儿子。
1: 你个混蛋！
0: 桃，要想让我不混蛋，那你就嫁给我，回去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完了给我个回信。

0: 你姐呢？
1: 出去了。
0: 啥时候回来啊？
1: 快了。
2: 栓子。啊。哥问你个事儿啊。
1: 哦。
2: 你姐她最近好吗？
1: 俺姐她……小奎哥，俺跟你讲了，你可别乱说。俺姐这几天晚上常偷偷的哭。
2: 哭？为啥呀？她回来了。你别拿着手啊。桃儿，你最近是咋了？出啥事儿了？有啥事儿你就说，总是哭有啥用啊？
3: 俺啥时候哭了？
2: 栓子说你总是哭啊，是不是楚一奇又欺负你了？你倒是说话呀。
3: 奎哥，咱们成亲吧。
2: 你今天这是咋了？
1: 小奎哥，俺姐就是因为楚少爷，那天楚少爷拦住俺姐，把俺姐给气哭了。
2: 真有这事儿？栓子说的是不是真的？俺找他去。
3: 你别去。你打不过他们，
2: 打不过也要去，谁都不能欺负你。

0: 楚一杰
1: 啊，
0: 你小子就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放着现成的新媳妇你不睡，一天到晚啊这脑子里光惦记那个桃。
2: 子苑，我不瞒你说，就我这个新媳妇儿长得跟我那个死去的媳妇儿太像了，我一看见她我这心里就别扭。还是我那个桃好，那我这一闭上眼吧，他就老在我眼前边晃悠，你知道吗？我恨不能我一口吃了他。
3: 你得帮我一个忙，我要去儿房，我要逃。
4: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帮不了你。我是堂堂的警长，我又不是媒婆。
2: 你手底下不有警察吗？想帮忙很容易。
4: 让兄弟们帮忙可以，老规矩，50块大洋。
2: 30吧，你天底下哪有你这么贵的媒人？
4: 我这不是媒人，我这是出警，兄弟们不能白帮你吧？再说了，你要的是桃，桃值多少钱？桃值300。
2: 哎，行，50就50。哎，你可一定把这个事给我办成了。
0: 放心吧，有钱能使鬼推磨。
4: 有人吗？
5: 哎呦，是谢警长啊！哎呦，你看这院里

0: 也没地方坐，要不屋里坐吧，屋里坐啊。
1: 老太太，你儿子叫栓子吧？
0: 啊，是叫栓子。谢警长，栓子他咋了？惹祸了？
1: 犯事了，犯的还不小呢。这小子用弹弓打了我们警察。
0: 谢警长，他还小啊，你高抬贵手，你多担待，多担待啊。
1: 栓子的事儿咱一会儿再说，我今天来是有一个事儿要跟你商量商量。
0: 哎呦，谢警长的事儿没啥商量的，你说吧，俺一定去做。
1: 是这样，你们家的男人已经不在了，是吧？这家里的日子过得也挺清苦，桃呢也一天一天的大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亲自来给桃来做个媒。桃要是嫁过去，不光是桃，就您老人家，那后半辈子也是享不尽的清福啊。
0: 哟，那他是谁呀？
1: 海运钱庄的楚玉琪，楚少爷。怎么样，答应了吧？
0: 谢警长，俺家桃儿，这，俺家里还离不开他，过几年再说吧啊。
2: 老太太，你这是放着清壶不会响，有点不知好歹
0: 啊。俺穷日子过惯了，富日子俺过不来。
1: 既然这样，我就把话给你说明了吧。栓子不光用弹弓打了警察，有人举报他犯了更大的事儿，我今天来就是抓他的。
0: 谢警长，栓子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能犯啥事儿啊？
1: 我是警察，我说他犯事儿他就犯事儿。
0: 栓子，快跑！
3: 快，快抓住他！
0: 哎呦，警长，警长，他还小，你放了他吧，警长！栓子，栓子，栓子！
3: 站住，站住，站住，停下！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0: 栓子，栓子！

0: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不是明摆着抢人吗？不行，咱们得告他去。
1: 对
2: 对，
1: 咱到官府告他去，
3: 咱到官府告他去。
4: 没有他这样抓人的。
5: 谢子渊是官府的人，咱告得了吗？
0: 咋就告不了啊？还不讲王法了呀？平白无故的就把人抓走了，凭什么呀？
6: 大家都别吵了，别吵了，还是让梅小姐来拿个主意吧。
7: 对呀，
8: 梅小姐拿个主意吧。
5: 大家真想告？
6: 当然了，
9: 当然了，
10: 必须得告，
6: 必须得告。咱们姐妹都是劳苦大众，现在官府欺负咱们劳苦大众，咱们不能不管呐。梅，这句话可是你讲的呀。
7: 是啊，
6: 是啊，梅小姐，咱们听你说。
5: 好，大家说的都对，官府欺负劳苦大众，咱不能看着不管。今天咱们滑冰社的姐妹们就一起到警察局，要不回栓子，咱就不回来了。
0: 对，咱一起去，叫他们放人。
7: 是啊，
6: 是啊，我们就应该这样，
0: 咱们必须得把栓子救出来。
5: 梅，得罪官府的人是要吃官司的。放，你放心，只要咱滑冰社的姐妹团结在一起，那警察局不敢拿咱们咋样。
0: 对。只要咱们团结，咱们什么都不怕。
1: 对，
0: 咱们就让他们犯人，咱们一起去，不放栓子，咱们就不走。
5: 梅，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谢谢。

0: 哎，站住！
1: 你们想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找你们局长的。
1: 你又不是俺局长的人，找俺局长干啥？
2: 你咋说话的？咱们找局长说理的。
1: 俺们局长不跟你们老娘们一样，走走，赶紧走。
2: 哎，你娘不是老娘们，你姐不是老娘们，你跟你娘那么说话吗？
3: 就是，怎么说话的？
1: 干什么？怎么老实点？别吵了啊！又不是俺惹你们的，谁惹你们找谁去？
2: 俺们就找局长，让俺们进去。
4: 不行不行，
2: 局长，我们进去，让俺们进去啊！
1: 别吵了，别吵了，
5: 别吵了，老实点，
6: 我说你了，还往里面闯，
7: 老实点。
6: 站住！
7: 哎，
6: 站住！我开枪了。
7: 局长，出去看看，门口怎么回事？把门口的人都给我轰走。是。
8: 什么吵什么？这警察局是你们这些老娘们闹事的地方吗？啊！赶紧回家抱孩子做饭去。
2: 谁老娘们？你怎么说话的？
9: 你是听我们说话的吗？怎么说话的？
2: 会说话吗？
8: 瞎吵吵啥？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闹对你们没好处。
2: 啥叫没有好处？哦，受了欺负不说就叫有好处啊？我告诉你，今天不放栓子，他们就不走了。
10: 对，赶紧把人放了。
8: 你听我的好不好？这警察局就是衙门，衙门门口不许胡闹。
2: 啥叫衙门？包公也是衙门，衙门就是说理的地方，对不对？
3: 说理，他就说理的地方。
7: 别吵！别吵！
11: 姐妹们，大家都静静。我认识你，郑警官。
8: 我也认识你，你姐夫呢？是这里的警长。
11: 栓子他就是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他犯什么法了？你们要把他抓起来？
12: 对啊，俺弟弟这么小，能犯什么法？
11: 像谢子渊这么无缘无故的抓人，这就是触犯国法。你告诉你们局长，如果今天不让我们进去说理，我们就告到烟台，烟台不行就济南。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个中国，还没有我们说理的地方。
2: 就是不说理，咱们就告你们去，
13: 告到济南去，你这官山就别想干了。
11: 对
14: 对
11: 对,
14: 对，
15: 就别想干了，你这个官就别想干了。
8: 各位大姐大嫂啊。不是说我不让你们进去，没有局长的命令，我郑三做不了那个主啊。
11: 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五分钟，你告诉局长，我们告谢子渊滥用职权，非法抓人。
2: 对
14: 对，
2: 非法抓人，
14: 滥用职权，非法抓人。
2: 走了，
14: 别叫
2: 局长，别告局长，不走了。
8: 好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16: 这个谢子渊，正经案子不办，净给我添乱。
8: 局长，不仅如此啊，那些女人还说谢子渊收受贿赂和楚玉琪串通一气，干了很多坏事。
16: 贿赂的事不能乱说，这是要有证据的。
8: 是局长，那些女人怎么办？您不出去见他们，他们就不走啊，还说要去烟台告您。
16: 他敢，老子现在就把他们抓起来。
8: 局长，那些女人不好惹，她们都是花边社的。那带头那女的，那还是谢子渊的小姨子，而且啊，背后有远东商行给撑腰。我觉得局长，这一趟浑水您还是别淌得好。
16: 依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办？
8: 答应他们的要求，把那栓子放了，并且答应他们严肃处理谢子渊。至于怎么处理嘛，局长。那还不是您说了算。
16: 郑三儿，你以后别跟着谢子渊干了。
8: 局长，我说错了。

0: 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
1: 嗯，
2: 看着它就是好肉，
1: 嗯，
2: 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2: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
1: 嗯，
2: 酱香味足，
1: 嗯，
2: 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
1: 嗯，
2: 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1: 是，嗯，
2: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
1: 嗯，
2: 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2: 要是价格优惠啊，
1: 嗯，
2: 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
2: 嗯，
1: 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2: 欢迎。
3: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4: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
2: 嗯，
4: 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4: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4: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啊你也记不住，
1: 嗯，
4: 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4: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4: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1: 嗯，
2: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1: 嗯，
2: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4: 这一类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1: 嗯，
4: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4: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4: 平时您嫌贵啊，
1: 嗯，
4: 也别选差的。
1: 嗯，
4: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
1: 嗯，
4: 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 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看我的，哎，再加一点，
1: 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4: 不，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别呀，邓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4: 两袋实在送不起，嗯，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4: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儿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

0: 宣传了你的产品，哎，大家也念你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0: 嗯，哎，
1: 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0: 嗯，
1: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棒
2: 了！我呀，立马订两朵。
0: 您看看，郑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1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夹馒头、夹烧饼、夹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了料汁儿。
2: 对，来
3: 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吗？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畅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着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平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3: 心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

0: 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2: 啊，
1: 再加一袋
2: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0: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2: 啊，
0: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我们就愣抢了。
1: 哎，行吧。
2: 哎呀，
1: 我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2: 啊，
1: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2: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2: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

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红，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抄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哪有你家
1: 墙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在暗下。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啊？
4: 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3: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0: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4: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4: 郑三儿，你以后别跟着谢子元干了。
15: 局长，我说错了。
14: 你是一个非常有主意的人，我提拔你为巡长，留在我身边，给我出谋划策，怎么样？
15: 谢谢局长。
16: 怎么了？
17: 这个眉越来越不像话了。
16: 眉又怎么了？
17: 因为一个别的女人，她到警察局把我给告了，局长要处理我呢。
16: 别的女人？谁呀？
17: 啊，你可别想歪了啊，就是个花班社的女人。眉说我抓了她弟弟，就把我给告了。
18: 你说这个花班女的弟弟就是个7、8岁的孩子，我抓他干什么？
17: 他就是自己跑丢了。梅呀，也跟着他们瞎胡闹。
16: 哎，要不然过两天我回去的时候跟他说说。
17: 有啥好说的？有什么可解释的？啊，他就是看我们不顺眼。还有你爹，哼，早晚有一天我封了他的花班社。
16: 怎么样，刘胜？我都没有想到我们花边社的女人那么厉害，能让警察局对我们低头服软。
19: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只要我们把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不但能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低头认罪，也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嗯，
16: 刘胜，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革命非常有意义。
19: 革命

0: 但能改变一个旧世界，也会让革命者的生命每一分钟都活得有意义。
1: 刘尚，谢谢你，是你让我知道了革命。
0: 不是我，是你自己。
2: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革命。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是不是要团结更多的姐妹都参加革命，开展抗日救亡？
0: 从目前的形势看，革命的道理只能在少数积极分子当中传播，但是抗日救亡的道理必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1: 嗯，我明白了。
3: 中华民族现在正面临着生死存亡，我们要用每一个机会抗日和爱国。
4: 在柳胜的安排下，没给花边社的姐妹开始讲抗日的道理，讲民族的复兴，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为拯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啊，我去跟俺爹说俺们也要抗日，俺爹不明白抗日是咋回事，俺就跟他解释了半天，说抗日啊就是打倭寇，俺爷爷就参加过，就在渭海卫。
6: 俺爷爷也去过渭海卫，见过倭寇，可凶了。
7: 姐妹们，姐妹们，俺今天参加抗日了。
8: 秀嫂，你咋就抗日了呢？
7: 你这么大眼睛看不见啊？这俩字儿，
8: 你秀这两个字就是抗日了
7: 啊？这俩字费了俺大半宿功夫呢，不过这大半宿没白费。俺今天上街，所有的人都看着俺胸前这两个字儿，抗日。哎，俺这个就叫……哎，小花叫啥来着？
9: 宣传抗日。
7: 对，宣传抗日。
6: 对对对，我有个主意，咱们都可以参加抗日。
7: 啥主意啊？
9: 我们也向秀嫂学，在胸前绣上抗日俩字儿。
7: 对呀，大家都绣上，咱们这儿上大街上去都走一趟。
10: 就是
7: 这
10: 样，
7: 对呀，咱们这儿能绣上。
11: 啥事儿啊，这么高兴？
8: 没，你看秀嫂都抗日了，我们也想学她一样一起抗日。
11: 秀嫂这个主意好，我们也抗日。我们让全牧平的人都知道抗日。
7: 对，我们要去抗日。
10: 对，知道抗日，我们也抗日，是不是？
9: 俺们都要一起去抗日，让全牧平的人都知道。
7: 对，咱全秀上，一块上街去。
12: 你看，大家都在看着俺们呢。
13: 实在，俺这个主意还行吧？
11: 行，谁让你是我们的秀嫂呢？
7: 那是。哎，你看，婷来了。
11: 那我们去跟她打个招呼吧。
13: 好啊，
11: 走。
7: 婷，婷，上街买东西呢。
14: 大嫂，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7: 啊，俺当然是和你说话了。这是咱们花面社的梅。
11: 婷，你好，我是梅。
14: 你好，你们咋认识我的？
7: 嗨，你每天穿这么漂亮的绣花衣裳上街，咱们谁不认识你啊？咱们还知道你是楚家的新媳妇呢。
14: 哦，大嫂，我的衣服哪有你们的好看呢？你看，街上的人都在看你们。
7: 你要喜欢你也绣上，咱们花边社的女人都抗日。
14: 嗯，你们花边社真好。
11: 哎，你要是喜欢也来我们花边社呀。
7: 啊，
14: 我可以吗？
7: 当然可以了，我们梅小姐说了，你也属于劳苦大众，咱们花边社全是劳苦大众。
14: 谢谢你梅。
11: 哎呀，我都听秀嫂说了，你女工做得特别好，而且花边也织得好。
14: 对，
11: 我们花边社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14: 我真的很想去，
15: 一会儿你抓紧去啊！
16: 是，抓紧。
7: 哎呦，婷，你就过来吧，俺知道你在家里憋屈的慌。咱们花边社可好了，不管哪个姐妹受欺负，咱们都管。
11: 对，
14: 我。梅，大嫂，我该回家了，我们改日再聊。
7: 哎，婷，婷。

0: 让我摸摸你胸前这两个字儿。
1: 你干嘛去你？
2: 楚玉琪，你要再耍流氓，俺到官府告你。
0: 我没耍流氓啊，我只是喜欢你胸前这两个字儿。你看写的多好啊，看，多好看，让我摸。
2: 放开！
3: 你就要放开！
4: 楚玉琪，你个流氓，你再敢碰头，俺打断你的手。
0: 好你个肖奎啊，你也敢冲老子瞪眼？我告诉你啊，少管闲事，要不然老子让警察抓你，信不信？
2: 你少吓唬人，警察局俺们也去过，谢子渊已经道歉了，警察局要是再敢欺负俺们，俺们就到济南告他。
0: 反了，反了！你们两个给我等着，等着！
2: 奎哥，你今天真勇敢。
4: 你们女人都不怕，俺怕啥？咱回家吧。
5: 这件事情，你应该事先跟我打个招呼。你们这么做太莽撞了，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6: 这咋就没有组织纪律性呢？你不是说抗日宣传吗？我们这就是宣传啊！
5: 宣传要分步骤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你们把这两个字绣在身上，就等于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6: 难道官府还能抓我们不成吗？
5: 不是没这个可能。目前，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公开抗日。一二九大游行的时候，他们就抓了我们好几十个人。
6: 他们抓人就抓人，我不怕。为了抗日，我不怕蹲大牢。
5: 这不是蹲大牢的事儿，你好好想想。花边社那么多姐妹，都指望着你。还有你的父亲、母亲，他们也都离不开你。再说了，我们抗日救亡刚刚开了个头，你要是进了大牢，以后的工作怎么办？
6: 那事情都已经成这样了，你说咋办吧？
5: 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吧。不过这两个字要立刻拆下来，不能再绣在身上了。
6: 好，我听你的。
0: 个臭娘们，说不得你了是吧？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你说不说？说，谁让你跟那些花瓶女在一起的？
7: 我没跟他们在一起，是他们来找我的。
0: 我明明看见你跟他们在一起。
7: 我真的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0: 还敢犟嘴？我让你犟嘴！我让你犟嘴！
7: 别打了！
8: 哎呀，玉琪！你咋回事？
0: 啊，不知道。这个臭娘们今天在街上跟那些花边女说说笑笑，给咱们楚家丢大人了。
8: 花边女咋了？啊，花边女都是正经人家的女人，你媳妇在家闷得慌，去跟花边女说几句话，她咋就不行了呢？
0: 娘，她出去我不反对，可是那些花边女都是干啥的？啊，三教九流啥人都有，他们还吆喝着要抗日，还打日本，就这胸前还绣着抗日两个字，丢人现眼不说，抗日是犯法的。
8: 抗日咋犯法了？谁说抗日犯法的？
0: 子渊说的，那警察局的警察都这么说，他们说去年北京学生抗日的时候，官府抓了好几百人呢。
8: 官府抓人
0: 啊？
8: 官府抓人那是没人心，中国人不抗日那就不是人。哎呦，
9: 娘，别哭了，跟娘走，今晚跟娘睡去。
0: 走吧，走了一辈子别回来。
10: 回去吧。
11: 少爷，你还吃宵夜吗？
10: 不吃了，回去吧。
11: 哎，
12: 少爷，少爷，少爷，您可回来了，花边社出大事了。
10: 出什么大事了？
12: 您坐，我给您细说。
13: 兰，你不知道，昨天俺往街上那么一走，所有人都在看，那眼神羡慕极了。
14: 真的吗？
3: 好多人都在看着云姐，云姐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2: 都臊死人了。

0: 还美呢。
1: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说以后每天上街你都要带着抗日俩字儿。
2: 行了小花，别学舌了，俺脸皮薄，昨天没敢走大街，走的小巷子。你不知道巷子里的人都看着俺，那眼神儿真叫人不好意思。
3: 有啥不好意思的？没说了，咱们这叫抗日宣传，是打日本，这要不打日本，咱们不就成了那个啥来着，
1: 亡国奴。
3: 对，亡国奴，咱们怎么能当亡国奴呢？对吧？
0: 你赖我干啥？脏了俺的衣服。
4: 陈少爷来了。
5: 没了，没去哪儿了？
6: 没，家里有事儿，一会儿就来。
5: 我没问你。
6: 吃错药了。
5: 你叫什么名字？
6: 俺叫秀，咋了？
5: 你现在马上给我离开画面社，你被开除了。
6: 凭啥开除俺呢？你没这个权利。
5: 我是花边社的老板，我有这个权利。你给我立刻离开花边社。
6: 梅也是老板，俺听梅的。
5: 好，我让梅来开除你。
4: 陈少爷，你回来了。
5: 梅，我找你有事儿。
4: 啥事儿啊？
5: 到办公室再说。

0: 陈少爷，什么事儿啊？
1: 妹，我问你，抗日是怎么回事？
0: 你一脸的不高兴，就为这事儿啊？
1: 这事儿还小吗？这事儿，你们花边社的女人把抗日绣在自己的身上，闹得满城风雨，这不但有损于我们花边社的声誉，而且这也是违法的，闹不好是要坐牢的。
0: 陈少爷，你别害怕，我一人做事一人担，要是官府追查下来，你就说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官府要抓人抓我好了。
1: 妹，我不是害怕，我是为你担心。花边社办起来多么不容易，这是我们两个的心血，不能因为抗日把花边社给毁了。
0: 可是陈少爷，日本人占了我们的东北和华北，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我们要是再不抗日就要亡国了。
1: 抗不抗日那是国家的事儿，我们平头百姓管不了那么多。国家既然不让我们抗日，那我们就好好的安分守己办我们的花边社。
0: 你这话说的太自私了，多少平头百姓仁人志士，他们在长城脚下，在黑土地上，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赶走那些日本强盗，他们浴血奋战，洒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我们作为他们的同胞，难道连句抗日都不能喊吗？如果这个也犯法了，那么请问这是哪家的法律？这简直就是卖国的法律。
1: 妹，你怎么会说这种话？这可是赤色宣传。
0: 如果抗日是赤色宣传，那我宁可选择赤色。
1: 是不是因为我夫人的事儿，你对我有成见，故意作践自己？
0: 陈少爷，这和你夫人根本就没有关系，也更不可能作践我自己。我只是在尽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1: 我夫人的事儿，以后我会向你解释。我跟她早晚是要分开的，我心里只有你。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安分守己，过好自己的日子。
0: 陈少爷，你和你夫人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想知道，我只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而不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1: 这些话只能跟我说，要是在外面，那可是要坐牢的。去年在北平，政府抓了几十个人，都是跟你一样的年轻人。
0: 北平的那些人很勇敢，我很羡慕他们。我也是中国人，为了抗日，我不怕坐牢。
1: 几天没见你，我几乎不认识你了。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柳生教你说的？
0: 没人教我，是我的良心让我这么说的。陈少爷，我要去做工了。
1: 你等等，那个叫秀的女人，你立刻开除她，今天就让她走。
0: 为什么？
1: 她木屋老板对我不敬，我以后不想再看到她。
0: 这件事我调查一下，再跟你汇报。
1: 不用调查了。你必须开除他。
0: 花边社的女工只要没有违反章程，就不可以随便开除，这是花边社开办之初我们共同定的规矩。
2: 松花，我跟你说，三步之内我就能把兰花给浆死，你信不信？
3: 你要是浆死他，今晚我请你。
4: 今天晚上你请定了。
3: 讨厌。
5: 穿着
3: 吃。
5: 别，这不算啊，这不能。
3: 哎，楚爷，你不能耍赖呀。
5: 哎，你
6: 少爷，
5: 啥事？
6: 有好事。
4: 有好事。
3: 朱爷，居没了，今天晚上你请客。
4: 小美事吧，你个小妖精。
3: 过来。
6: 陈以德跟印城闹翻了。
3: 真是。
6: 真的。我听警局的人说，他们为了抗日的事情要查封花边社呢。
7: 太好了，警察局一旦封了花边社，
6: 咱们再在印城头上这么来上一刀，那印城就活不了几天了。
7: 哎，还有个好事，嗯，三虎的钱都涨了3000大洋，真的。
5: 这真是天助我也呀！
7: 是啊是啊，行，我知道了，哎，去吧。哎，好嘞。
8: 哎，大哥，大哥，快点，快让开！
9: 慢点，慢点，
8: 快点，快点，快点，跟上，
7: 跟上，跟上！
10: 我西门，
9: 这边把人给我包围了。
0: 咋回事啊？抓人了吧？
10: 快点，快点，给我全围起来！
0: 巡长，钱警官，你们找谁啊？
11: 哎，小姐，我找的就是你。
0: 找我？
11: 这是警察局的查封令，你们的花边社从今天起被查封了。
12: 为什么？
13: 为什么？
12: 为什么？
13: 为什么？
12: 为什么？为什么？
0: 郑巡长，我们花边社都是安分守己的女人，你为啥查封我们？
11: 私自鼓动民众抗日，扰乱社会治安，违反国家法令，所以查封。
0: 我们要求抗日，就是扰乱治安，就犯法了。日本人占了我们东北、华北，我们连句抗日都不能喊吗？你们这是哪家的法律？你们这就是日本人的法律。
14: 没说的俺赞成。当年打倭寇，全牟平的人都参加了，你们的先人也在。那你说他们也犯法了吗？
15: 就是，俺们祖祖辈辈都打过倭寇，现在说抗日是犯法的。俺们谁也不答应，是不是？
16: 是。
14: 俺们谁也不答应。
0: 凭什么？你们凭什么查封我们花边社？
8: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点。
11: 这犯不犯法，他不是我说的，那是上边说的。你们要解释，就去上边解释。
14: 谁说犯法，谁就是汉奸。
16: 对。
17: 谁说犯法，谁就是汉奸。就是汉奸。
0: 先静一静。好，既然你说是上面人说我们抗日犯法。那你们就请回吧，让上面的人来查封我们花边社。
11: 梅小姐，我这也是在执行命令。
0: 听你这么说，是一定要查封我的花边社了？
11: 我也没办法呀。
0: 那好，我不为难你，但是你必须要告诉我们，上面的人是谁说的，说我们抗日犯法，这犯的是哪家的王法？
14: 对，犯的哪家王法？你跟我们说。
18: 说不出来，
19: 说不出来，我们是真的犯法了。
20: 你们怎么帮日本人呢？
21: 你说不出来，怎么就是汉奸？
6: 赶紧滚走！赶紧滚！
14: 说不出来就不能放我们花边社，说不出来就不能放
22: 我们花边社。
11: 好，你们等着，啊！你们的花边社

0: 我不能跟徐哥就这么走了。你不走，你留下。
1: 咱们这次又把他们斗败了，就是俺看这警察局也没啥了不起的，他们怕咱。
2: 就是，
3: 他们不是怕咱们，是他们根本就不占理儿。
4: 嗯，不过，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大家还是先把胸前的字都拆下来吧。
5: 啥呀？
4: 咱不抗日了，
6: 抗日，咱们要一抗到底。不过，大家还是先把字都拆下来吧，不是咱们怕谁。
7: 这是为了保住咱们花边社，以后能更好的抗日。
8: 梅，你的意思是警察还会来查封？
9: 他们要再来，咱们还跟他们斗？
10: 对，
11: 秀嫂，姐妹们，咱们跟这些警察不能硬来，咱得想法子。这打仗不是还要讲究兵法吗？硬来是要吃亏的。
8: 梅，你这样说俺就明白了。那咱以后咋跟他们斗啊？
12: 这个我还没想好，大家还是先把字拆下来吧，等收工之后，咱们再好好商量。先干活吧。
13: 虽然今天警察撤了，但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那你说，明天他们会不会还来查封花边社？
12: 查封倒不会，陈毅得那儿就痛不过。
13: 那他们会怎么做呢？
12: 我也说不好。不过，现在想想，我是真不该给你们讲那些抗日的事。
13: 怎么？你是说我坏了你们大事儿？
12: 不是，我不愿意看到你们卷入这么残酷、复杂的斗争中。
13: 残酷我不怕，你们北平的学生也没比我们大几岁啊。
14: 为了不当亡国奴，你们能做的，我们也一样能做。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小顺子，你在这干啥呢？
15: 没啥，路过。
14: 我的有事儿，我去找你。
16: 这个小顺子是怎么来的？我姐夫介绍来的。你是不是怀疑他？以后咱们得防着点。陈少爷，酒过三巡，有什么话你就说吧。陈少爷，局长不是啥外人。
17: 有啥话你就直说。谢警长，你先出去。是。
16: 肖局长，你先看看这个。哎呀，陈少爷，你干嘛这么破费？这不是银票，啊，是省党部的文件。
17: 原来你是肖局长，这封信的内容我希望只有局长你一个人知道。那是，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包括我的老婆孩子。
16: 花边社的事儿，我是这样想的。
17: 你说，
16: 花边社不能封，你不常说吗？放长线钓大鱼，花边社后面有大鱼。
17: 花边社可以不封，不过陈先生，不能让花边社的女人们再鼓噪什么抗日活动了，否则我对上面不好交代呀。这个我知道，我也不允许他们抗日，这也是我的责任。我会一个一个的收拾那些闹事的女人。
16: 那就好，那就好。
17: 至于那个柳胜，我想了想，你们做的对，暂时不动他，他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人。
16: 英雄所见略同，我们一直在盯着他。只要后面的大鱼一露面。

0: 我们立刻收网。
1: 来，夏局长，祝你成功。
0: 不不，是祝我们成功。
1: 哦，对对对，祝我们成功。
2: 少爷，怎么样？
3: 一封信全部搞定。
2: 不会露馅吧？
3: 省党部那么大的牌子，打死他姓夏的也不敢去问。把信收好了。
1: 哎，张福，那些闹事的花边女查的怎么样了？
2: 啊，都查清楚了。少爷，您看。
1: 那个女人不会说谎吧？
2: 这种女人身子都敢卖，还有啥不敢卖的？
1: 好，明天我就杀鸡儆猴。
4: 喂，今天警察不会来了吧？
5: 应该不会了。
6: 没事，他们就是来，俺们也不怕。
7: 对，有梅姐在，俺们啥也不怕。
8: 来，咱们大伙儿都把手里的活停一下啊！来，都停下来了，那边。咱们陈少爷有重要的话给大家说。少爷，
3: 昨天警察局要查封我们的花边社，这件事情很严重。如果我们的花边社真的叫警察局给封了，不但我们远东和印城会受到重大损失，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会丢掉饭碗，有的人甚至还会去坐牢。
9: 啊？坐牢？就是啥要坐牢？怎么办呢？事情闹这么大呀！
3: 为了平息这次事件，我远东拿出了300大洋送给警察局。
1: 当然了，光送钱还是不够的。我又代表花边社给警察局写了份保证书。第一，保证绝对不再发生此事。第二，对于参与抗日事件的花边女，要进行严肃处理。啊？
6: 为什么要处理？
10: 就是
6: 为什么
11: 抗日就要处理啊？
10: 对啊，
11: 抗日有什么错呀？
4: 大家先别说了，陈少爷，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说昨天的事儿咋处理吧。
11: 对呀，你说怎么处理？
3: 哼，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要处理，我们的花边社还要办下去吗？但是我必须要给警察局有个交代，所以有些人必须要离开花边社，否则的话你们大家都要离开花边社。
1: 陈文，
3: 我念到名字的人马上到办公室结算工资，然后离开花边社，以后就不再是花边社的人了。
12: 秀、云、桃、蓝，
4: 陈少爷，你别念了，这件事我不同意。
1: 梅小姐，你不同意不行啊，这是警察局点了名字，花边社要办下去，这几个人必须离开。
4: 你别借题发挥了，警察局要是点名，应该先点我的名。昨天的事儿就是我带头做的。
1: 梅小姐，我说的是真的，说实话，我也不想让他们走。
3: 多一个花边女，能多织花边多挣钱。可他们不走，警察局那边过不了关，咱们总得做做样子。
4: 不行，这个样子咱就是不能做，这样会伤了大家的心的。反正花边社的人一个都不能走。
1: 梅，听我一次好不好？我真的是为了花边社，也是为了你。
4: 我不希望你是为了我。
13: 姐妹们，大家都干活吧。
3: 都别干了，别干了！我让你们都别干了，别干了！
1: 你给我滚，滚！
11: 你凭啥叫俺滚？你凭啥骂俺？俺不听你的，俺听梅的。
3: 我是这里的老板，你必须听我的。给我滚，滚！
4: 陈少爷，这儿的老板不只是你一个人，还有我，你一个人说了不算。秀嫂，我不点头，你不准离开花边社，干活吧。
11: 哎。

0: 你们不听我的是吧？告诉你们，警察局再来查封滑冰社，我不管了，走。
1: 花边社我不办，我看他们怎么走。少爷，这花边社您要是不办了，那投进去的五百大洋可就打水漂了。
2: 五百大洋我就是不要，我也不能受这份窝囊气。少爷，您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您办这花边社，可是为的是那煤呀。常福，你提醒的好。
1: 我费尽心思这么干，还不是为了美？少爷，那这几个花边女怎么办？要不，咱们再忍一忍。我陈一德再忍，也是有底线的。我就不相信，治不了这些娘们儿。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3677，53653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
5: 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备齐的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 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7: 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
7: 哎，
6: 我。

0: 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 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3496.5 ZL2017-2-10486.6 ZL2017-2-1080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轻薄美观，时尚有趣。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 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6: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6: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5: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6: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6: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5: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6: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 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啊，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 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街景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3: 我就想离开他。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枪你砸出来，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6: 1.3亿啊，
15: 还是陷阱，
1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8: 闹得人仰马翻。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0: 与热点更近，
2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3: 与时代更近，
2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5: 北京时间，
26: 北京时间，
27: 北京时间，
2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3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2: 北京时间。
33: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34: 这都是在暗下，
35: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36: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34: 加入我，加
37: 入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摩托车追踪咱们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0: 我不认识他，他绑架了我，想要杀了我。
1: 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0: 那天晚上我吃了晚饭，大概八点半左右，我出门去见一个老朋友。
1: 这个老朋友叫什么名字？
0: 这可能会涉及到他人的隐私，我不方便透露。
1: 好，继续。
0: 我走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套娃娃的地摊，我花了10块钱买了3个圈，第3个圈，我幸运地套到了云宝。我女儿从小就喜欢子月，每天晚上都抱着她睡觉。
2: 谢谢了啊！
0: 我想把这个云宝带回去给她，她一定会挺开心的。然后我就拐进了一条小巷，小巷四下黑漆漆的。接下来，那脑后就挨了一闷棍。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应该是第二天的清晨。我就被绑在那里，一点儿也动不了。
3: 马洪山，万族人，
0: 你是谁？
4: 这儿是海上法庭。我是法官。审判你。要是你有罪，我就把你推下去。
5: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逃不了。
6: 没有人知道你失踪。
5: 今天早上8点，我本来应该出现在检察院的办公室，但是我没有。今天下午，我本来应该陪女儿到午夜三中去面试，但是我也没有。在这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迟到过。

所以现在都已经留下我的 DNA 了。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你现在的行为，无论你是选择转移还是一辈子躲在这里，早晚都会被识破。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停止你的行为，放了我，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便日后有人追究，我会和你一起编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

0: 我去。
1: 大家都听见了吧？
2: 这个人就是我们五岩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段宏山。
1: 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你的。这个人说，
2: 这个贪官就应该杀了他。这个人说，法律只保护有钱人，不保护我们老百姓。
3: 你说的不对，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
4: 放屁！你放屁！
3: 你告诉我你是谁？
4: 我儿子林林。就是28号死的。
5: 你既然已经挣脱了绳子，可以逃跑，可为什么要选择杀他？
0: 是他要杀了我。

0: 短红山，他提到自己的儿子被你害死，你就不记得有这起案件了吗？我从简20多年，进我省的案件有4370起，我也像你一样，审讯过上千个嫌疑人，但是每一次，我都问心无愧。
1: 你确认你刚才说的每一点都属实吗？
2: 句句属实。可是我们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你在撒谎。
3: 大家都搜仔细一点啊！
4: 千万不要漏下任何的蛛丝马迹。
5: 队长，刚刚那铁网上都没有找到任何血液的痕迹，
6: 这个现场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
0: 那直播呢？
7: 我们已经和网络平台确认过了，28号当天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张直播。
0: 清楚的记得5034个人在线观看，你们找到死者的手机了吗？手机里边肯定有当天直播的记录。
7: 可死者的手机和你的手机，我们在现场根本就没有找到。
8: 手机我们会继续打捞，
7: 但是你也很清楚，即便是打捞着了，在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恐怕也很难恢复。

0: 王上，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继续隐瞒下去的话，你将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1: 我是正当防卫。
0: 你好，我要提供线索。这个死者我认识他，他叫周德龙，14年前那个死掉的学生周林是他的儿子。
2: 目前咱们工作就到这儿了，剩下的就看检察院批不批捕了。哎，我之前从网上看到一句话，是说咱们公检法的，他们说每个案子就像一道菜，咱们公安是做菜的，检察院是送菜的，到了法院那边是尝菜点评的。
3: 自己人查自己人，那么多老百姓监督着咱，咱们送上的这道菜，还真是一份烫手的山芋。

0: 小芳，
1: 龚姐，
0: 怎么样？
1: 我想找出线索，是谁举报的段鹏生。到现在为止，你看，这两个是有点嫌疑的。这个是判刑的。
0: 先不管，你看看这个，公安刚刚送来的。
2: 死者周德龙胸部刀刺伤，
1: 一刀就致命了。
3: 而且段鸿山开口了，
1: 他以前一直不开口，怎么突然开口了？
0: 说是律师昨天去见了他一下，今天他就开口了。
4: 方副检察长，我们已经进行过指证，确定周德龙曾经在这儿租住过一年。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全力配合。
1: 谢谢啊。

0: 不到自己呗，怎么样？你尊重尊重我。
1: 丁一怎么了？
2: 说了叫一哥一哥，你先回家吧，小孩别研究啊。来，书包，我来研究研究。
3: 哎，你好，请问一下，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执行公务，不要围观。
1: 丁一，
3: 方副检察长。

0: 对了，妈妈，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咱家好多警察。
1: 啊？怎么了？
0: 不是咱家，是隔壁，隔壁有好多警察，好像出事儿了。
2: 那你不用担心啊，丁一去看过了。
3: 周德龙一年前搬到这儿，应该就是为了监视段红山。
4: 啊，我吃了丁一带我吃的炸鸡。好，那再见。
3: 喂，龚姐。
5: 小芳，怎么样？
3: 周德龙应该一直在监视段红山。
1: 周德龙就住在他隔壁，难道他一点没有察觉？
6: 你是认为段红山发现了这件事？
3: 我也不确定。
7: 我们对比了死者和匿名举报信上的笔迹是一样的，可以确定写这封信的人就是死者周德龙。
3: 被举报人杀了举报者，会是巧合吗？
8: 方副警团长，
9: 嗯，
8: 怎么回事啊？
9: 怎么来这么多人呀？
3: 你知道检察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吗？
9: 每一起案子，不管经过多少层级、多少环节，都最终落到一名检察官身上，对自己办过的案子终身负责，这样才能做到责任的分明、可追可诉。
3: 背得不错。这些都是段红山以前主办过的案子的人。段红山的案子很复杂。
9: 可是段主任不是说他是正当防卫吗？
3: 作为一个检察部主任，杀了举报自己的人，要用正当防卫脱罪，在老百姓眼里难度不大。
9: 嗯。

0: 姓名？
1: 段洪山。
0: 年龄？
1: 45。
0: 学历？
1: 硕士。
0: 职业？
2: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0: 为什么一开始要保持沉默？
1: 每个嫌疑人就好像是一座迷宫，他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座迷宫的入口。之前在我提审的时候，我非常重视犯罪嫌疑人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是最真实也是最直观的感受。可是现在我坐在这里，我反而不知道第一句话该讲什么。
0: 所以你在精心设计开口的第一句话，包括你的沉默。
1: 我既是这个迷宫，又是迷宫的入口。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和自己下棋，迟迟都不知道

0: 才走出那一步。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理解。
1: 明白。你为别人打开了迷宫的入口，也为自己找到了出口，正当防卫。
0: 以我这么多年的检查经验，我这就是正当防卫。
1: 看来这个案子在你心里已经复盘了很多遍了。
2: 如果我是办案检察官，是绝对不会用防卫过当对我起诉的，因为我知道即使这样起诉也会被判定为正当防卫。
1: 那你复盘出来了吗？谁绑架的你？
0: 现在还没有想出来。
1: 给你个提示，14年前图书馆628案你主办，当时有人认为是正当防卫，但你依旧提起了公诉。
0: 死者周林，嫌疑人李不凤，但是我并不记得在那起案件当中有符合绑架我年龄的人。
1: 周林的父亲周德龙，
0: 怪不得呢。当年我只见过周林的母亲，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母早就离婚了。
1: 段红山，你杀害周德龙可能是正当防卫，也可能是披着正当防卫的故意杀人，这个就是你现在的处境。
0: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是周德龙他炮制了这场绑架。如果他把我杀了，就是毁掉了我的现在；如果他被我杀了，就是毁掉了我的过去。所以你们要想清楚，14年前的628案是一个支点，周德龙想要利用这个支点撬动我之前所有已经尘埃落定的案件，来毁掉我的名誉，从而动摇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3: 莹莹，
4: 小静，
3: 昨天那道数学题你会吗？
4: 啊，我选的。
5: 找你半天，你还来不及快过来。
3: 干嘛呀？
5: 别什么人下来，快去上学。

爸，是你吗？

0: 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白啊？
1: 我没事儿。
0: 要不要我帮你叫个老师？
1: 不用，谢谢。
0: 快走！你不知道他是谁啊？他是五班的段莹。哦，他爸爸就是那个，
1: 对，
0: 他爸爸就是那个杀人警察官。那我们快走，快走，快走。

0: 周年纪了。
1: 那上个月出去了。
0: 我听说他有个读大学的闺女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休学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骗你干嘛？我表哥跟他是邻居，今天上午来看我的时候跟我说的。
2: 哎，这就是他的命数。
3: 没错，谁让他是进过事儿的人，对吧？
4: 段红山，
5: 到。
4: 律师要见你。
6: 你的案子没有物证，也没有目击证人，光是你身上的伤痕和勒痕，只能证明你被绑架过，无法证明你当时正处于巨大的生命危险当中。
7: 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
6: 现在网络上很多人说你作为检察官犯了案子就应该严惩，万幸也有很多人认为你就是正当防卫。
8: 关键在于检察院决定是否批捕你之前掌握先机。你的案子特殊，身份也特殊，所以检察院可能会进行很深入的调查。根据你的表述，我也认为你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你只要如实供述就可以，懂吗？
7: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6: 我明白，签了吧。
7: 怎么又多了一份？
6: 另外一份是你的房产转让权，抚养权转让上的探视时间我改了，一个星期让你见女儿一次。
7: 这是为什么呀？
6: 我不再像我年轻的时候做事不留后路。
7: 我那套房子又老又破，不值钱，
6: 留给莹莹的我当然全都要。

0: 你现在就这么自信，一定能赢吗？
1: 你要是没那么大信心，现在换人还来得及。
0: 你知道绑架我的是谁吗？
1: 我不管他是谁，从你家到案发现场的距离，我就可以断定这不是偶然，是蓄谋已久的绑架。这个人处心积虑绑架你要干什么？他绑你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不是你死就是他死。他要干嘛？
0: 周德龙，周林的父亲。

协议等你出来再签，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案子我不收钱。

0: 你方便吗？方便的话，跟你聊两句。
1: 好。
0: 14年前，我和段红山一起办了你的案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一个问题

0: 你这想问你，可以啊，问吧。你恨过段鸿山吗？怎么说呢？如果没有段主任的话，我可能会过得更糟糕吧。啊，这事儿我知道。
1: 你出来以后，段鸿山总是不遗余力的想帮你。那你觉得周玲的家人恨段鸿山吗？这我不太清楚，我的想法也不重要。重要，因为绑架段鸿山并且被段鸿山反杀的人，就是周玲的父亲周德龙。可是这很奇怪啊。 他父亲应该更恨的是你，为什么要绑架段鸿山？现在连命都没有，这逻辑上说不过去啊。他肯定是恨我，
0: 我出来以后，他有威胁过我。威胁过你？在哪儿？什么时候？有没有提到过段鸿山？
1: 你不用跟我说，我现在是段鸿山的律师，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侦查机关，也许能帮到段鸿山呢。我打扰你了。

0: 停一下，大家先过来一下。警察同志过来呢，有个事儿，希望大家能配合一下。
1: 是这样啊，我们正在东郊渔场的水底下寻找重要的物证，但是我们局里水性好的同事少，水底下情况环境又比较复杂，所以呢，想拜托各位能协助一下我们工作。
0: 放心吧，警察同志，这几位都是这儿水性最好的潜水员，肯定没问题的。
2: 那个警察同志，这几天的雨就没停过，现在下水的话会不会有点太危险了？
3: 我来吧。
4: 第一，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天气比较恶劣，一定要搜寻仔细，要重点注意有没有手机、钥匙、刀具
5: 等等所有

0: 这是南监103号房，目前关押人数是10人。所有人起立，向左向右转。
1: 大家吃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的？
2: 报告，没有。
1: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公的待遇啊？
2: 报告，没有。
0: 坐下吃饭。

0: 我上午去了趟看守所，碰见老段了。
1: 老段，嗯，他状况怎么样？
0: 就跟那些刚进去的嫌疑人一样。
2: 哎，进了那个地方，有谁受得了？
1: 可是老段可是从检20年的老人了，而且还是第一检察部主任。
0: 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年电视台来院里做采访，当时他说，每个检察官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要冷静、理智、客观，这是最基本的。再看看他现在，
2: 哎，你说，这段红山他不会是在演戏吧？啊？
1: 这就不好说了。
3: 我市检察官段某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自首，称自己杀了人。警方迅速行动，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日前，在东郊渔场发现的尸体身份已经证实，系东郊渔场的一名货车司机。据悉，段某于事发当日驾驶东郊渔场的送货卡车前往段柯镇派出所，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该检察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
1: 嗯，
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3: 哎呦喂，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
1: 嗯，
2: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2: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4: 主持人好，阿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嗯，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2: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 嗯，
2: 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2: 值得表扬。
5: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5: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5: 嗯，
2: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5: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4: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4: 嗯，
1: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2: 嗯，
5: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呢，
5: 嗯，
2: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5: 嗯，
2: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5: 嗯，
2: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5: 嗯
4: 嗯，
2: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5: 嗯，
2: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5: 嗯，
2: 吃着太方便了。
5: 嗯，
1: 哎，没错啊。
5: 嗯，
1: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4: 哎，
1: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4: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
3: 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十块钱一袋，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6: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3: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7: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

0: 你说是多实惠呀、啊、
1: 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
0: 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
1: 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2: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0: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了吗？
2: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3: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2: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2: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3: 太香了，
2: 嗯，地道了，
3: 也太地道了，
1: 嗯，
3: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2: 得嘞，
3: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2: 哎
3: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3: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卧上俩鸡蛋。
2: 哎
3: 哎，你看看，
2: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1: 嗯，
2: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3: 你说这么一大盘，
2: 嗯，
3: 这在饭店
2: 是
3: 得好几十啊，
2: 是，
3: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2: 嗯，
3: 而且是大品牌。
2: 嗯，
3: 老北京大国企，
2: 嗯，
3: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2: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

0: 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别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

0: 频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0: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0: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3: 这都是在我下。
4: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5: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3: 接着我，接着
6: 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7: 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8: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9: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0: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1: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了。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2: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3: 现在特别好，
1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3: 有的点滴太好，
15: 真的挺好。
16: 开心热线，
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7: 我就想离开他。
1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9: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0: 一枪枪你砸出来，
19: 天降巨款是馅饼，
20: 1.3亿啊，
19: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20: 会闹得人仰马翻。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是无双。
12: 老胡，让我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希望。
15: 我早该猜到的。
12: 你怎么看？
15: 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我们沈家的一份子。永远是我的胡伯，这个是不可能改变的。以前我以为只要一个人他愿意，就可以将自己的过去全部抹掉，选择一份截然不同的生活。就像当年我跟您决裂逃婚离开这个家一样。可现在我才明白，我过去的一切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是不可能分割的。您的性格、脾气、为人处事的方式，还有您的那份炙热，已经全部体现在我身上了。
12: 是，你说的没错，在你身上能看到当年的我。
16: 当时我正送一笔钱过去，沈处长说着急用，我一到就看见屋里的陈伟奎正要暗杀沈处长，幸好胡半丁出手相救，两人同时毙命，否则的话沈处长也是性命堪忧。沈处长一直以来对亲共分子毫不留情，就连自己父亲泄密也是沈处长举报的。我想可能共产党更恐惧沈处长这样的人。
17: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要是有事我再找你。
16: 是。

0: 请吕科长来一下我的办公室。
1: 局长，
0: 昨天沈宅命案你去勘察了吗？你有什么看法？
2: 沈林跟李向辉的说法表面上看能解释一切，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共产党想搞暗杀，为什么目标会是沈林？又为什么派一个病殃殃的陈伟奎过来？
1: 局长，您看一下这份资料，陈伟奎跟胡半丁死在桌边的姿势太奇怪了。
2: 胡半丁是中了枪死的，
1: 陈伟奎是被筷子刺穿喉咙窒息而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扣动扳机？就算可以，也不应该是那个病入膏肓的陈伟奎能做得出来的，这些都太反常了。
0: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还只是分析而不是证据。一直以来沈林一向是忠心耿耿的，如果被共党记恨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怀疑尽可放手去查，如果找到证据我绝对不会徇私。
2: 明白。
3: 胡半丁同志牺牲了，他是我们的人。
4: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有很多同志直到牺牲了别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像老胡这样的同志还有很多。看来这次沈林应该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目前你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马上离开南京，另外一条
3: 对付沈林吧。我看过了党同志的案件记录，沈林掩护了老胡，就是在掩护我。
4: 但是我们无法控制沈林的行动，你现在没有暴露不代表他以后不会帮你说出来。当然让你对付沈林于情于理对你来说都太难，而且组织上也不觉得沈林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所以你还是离开南京吧，越快越好。
3: 不，除去这两条路以外还有第三条。
4: 第三条路？
3: 策反沈林，让他走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4: 不行，这太危险了。
3: 希望组织能够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试一下。现在的沈家和以前不同了，我的父亲被软禁，老胡也死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对沈林有很大的触动。如果能够策反他，我们能够获得更多。
4: 好，我会向组织汇报的。在这期间，你不要轻举妄动，凡事小心谨慎。
3: 相信我，既然他在掩护我，我就有机会。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啊？
1: 毕竟去上班了。
0: 给我也来一杯。

0: 今天怎么了？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
1: 有什么你就说吧。
0: 父亲得了癌症，是骨癌晚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昨天下午我在帮他收拾衣物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诊断证明。
0: 父亲自己知道吗？
2: 诊断书是他自己藏起来的。
0: 你有什么打算？
2: 我已经申请了让父亲去医院疗养，但是上面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2: 他们要父亲先回国，说对泄密及亲共的行为做出忏悔。
0: 这不太可能。
2: 不可能也要完成。父亲的时间不多了，而且这是党同举给我下的命令，很快你应该也接到同样的命令。

0: 姐，沈处长，这是这几天保密局一处的工作报告。沈处长，刚刚财务科问最近几期一处特工培训经费的问题，您看？
1: 那算了，过两天再说。
0: 是。那我先出去了。

0: 喂，我是陈萨。
1: 你父亲是骨癌晚期，你知道吗？
0: 知道。
2: 考虑到你父亲是党国元老，重臣，
1: 总裁室从事有个意见，只要他能写一份悔过书，忏悔亲共行为，泄密的事就不再追究了。
2: 同时，也可以安排他去疗养，哪儿都行。
1: 美国、香港。这件事情你和你父亲好好沟通沟通。
0: 我会尽力。
2: 不是尽力，
1: 悔过书是一定要写的。

0: 来了，
1: 福小姐。
0: 幸好你们两个没打扰我，写字的一气呵成，跟做人一样，要耿直，泄了气，这字儿就没了筋骨。既然你们两个一块儿来了，就陪我喝茶。

0: 我来付钱。
1: 老婆的后事料理妥当了吗？
2: 胡伯在徐州有个亲戚，我给了他些钱，让他把胡伯的遗体带回老家安葬了。
1: 人终究是要落叶归根的。
2: 是啊，在最终归宿到来之前，总得好好活着，是吧？
1: 活着要是没有气节又有什么用？你今天有心事？不对，你们兄弟俩今天都有事。你弟弟心口合一，脾性跟我很像，一点心思也搁不住。今天倒是很特别呀、啊，沈林，你不一样，心里装了再多的事儿，看上去永远波澜不惊。别人说你沉稳，但事实上，你早已在心里思虑几个来回了。说吧，什么事？别把你们两个给憋坏了。
2: 父亲，您的病历我们看过了。
1: 为这事儿，生死有命，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2: 既然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您为什么不想开一点呢？
0: 是啊，您不是一直想出去走走吗？我们。

0: 也不希望您一直被关在这儿。
1: 这儿怎么了？我觉得挺好。
2: 上面的意思，您写一份悔过书，这事儿就算交代过去了，您就可以出去安心疗养。我和沈放可以陪您四处走走，或者去美国找找关系，给您看看病。
0: 如果您不想去美国，我们就一起去徽州，那是妈的老家。您以前常说想退了休以后多去那儿住住，总之我们都陪着您。
1: 你们是我的儿子吗？啊，我可不希望儿子还没有老子活得明白。
0: 父亲，对于现在这个政府，您又何必如此认真呢？我们只是不想您再受苦。
1: 我没受苦，是你们糊涂了。我是身体有病，但我这辈子从来没糊涂过。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你们都不用劝了，悔过书，看来你们哥俩要失望了。
0: 父亲，您应该知道，这个国家不会因为您的一份悔过书而改变什么。可是您就不一样了，您很有可能会因此被永远的软禁在这儿。
1: 那又怎么样？人活百岁也是个死，在哪儿等死都一样。
2: 父亲，您别这么说。
1: 如果每个人在公理和正义面前都退缩的话，社会就不可能被改变。当初我在参加革命以前就想

0: 就像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已经尽了自己所有的责任，为什么不能换一个方式去接受这个社会呢？
0: 接受？我问你，活下来的意义是什么？你们不想让我在最后的时间软禁在这里，我能理解。可是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了自己坚持的理想不顾一切，我一个垂死的人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0: 你怎么听这个音乐？
1: 我觉得很好听。老爷在的时候，我不敢听。你也不让听吗？

0: 夜深了，寒意重，早点休息吧。
1: 这宅子空荡荡的，音乐关了，更觉得孤单。我在这个家一直都是孤独的。老爷子在的时候，我只是一个被收留的女孩。老爷子现在不在了，我更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人。你见过一个花瓶没有插花的样子吗？光秃秃，并不好看。其实你也一样，你想得到的，跟我想拥有。都是得不到的东西，或者说，是无力挽回。

你说的对，我是该回房睡了，要不然。

0: 喂，
1: 沈鹏，
2: 老爷子的事上面已经过问了，如果24小时之内老爷子还不写悔过书，恐怕就不用再写了，这事儿也就成了定局了。
0: 就不能再通融一下吗？
1: 党国对通共之事的态度，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
2: 如果能够通融，我就不打这个电话了。就这样。

0: 父亲，你们俩又一起来了，还是为了那个悔过书吧？看来你们的上司给你们的压力不小啊。
1: 父亲，我知道您的心思，但是有很多种方式都可以坚持自己想要的。如果我还不写呢？
2: 那恐怕我们得一直在这劝您。我知道你们的困境，我要是不写这个悔过书，这事儿没完，你们各自的上司也不会放过你们，而我一直在这儿软禁到死，你们的心里不得安生。悔过书。

0: 我就再考虑一下，但是山林，就算我同意了，你也必须让党同局释放被抓的记者。
1: 好。沈放明白，沈林在欺骗父亲，那些记者都已经被判了重刑，沈林当然也知道，这一切是瞒不住的。

0: 神风，你好好走，
1: 向口转走，好好走。
0: 你个臭小子，你

这个社会让人彻底绝望，我不想在欺骗和谎言中苟延残喘。虽然我已经没有力气拿起炸弹和手枪，但我自有向这个丑恶的政党宣战的方式。沈芳，你身上也有伤，但要照顾好妻子，别跟我一样。沈林，你得善待苏静婉，她是个命苦的姑娘。我这些年病痛和孤僻的生活，多亏了她的陪伴。如果有可能，尽量找个好人家让她嫁了，别亏待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

0: 就开心殆尽。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啊，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嘛、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9: 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我这个。

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哎呦，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

0: 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5: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 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5: 这都是咱们家。
16: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7: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5: 啊！接着往。
18: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9: 摩托车追踪咱们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8: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0: 现在他已经失控，你知道吗？
21: 我有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一枪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5: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爸妈又在一起了。
1: 你还恨父亲吗？
0: 以前觉得父亲是个病人，可是现在才知道他比任何人都有勇气。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0: 怎么没朋友突然离开南京？
1: 我要是你的话就走得远远的。
0: 也许我会听你的。
1: 马上就要过年了，本打算一家人快快乐乐的过个年，没想到却是现在这个结果。你要是不走的话，记得过年的时候回来吃饭。
0: 怎么没看见苏静来？
1: 他也打算离开了。
0: 去哪儿？
1: 苏北，说是有亲戚。
0: 他不是孤儿吗？
1: 说是远亲，其实他也是个命苦之人。

0: 说到过年，记得小的时候都是你带我去买鞭炮。
1: 是啊，你喜欢热闹又胆子大，多大的炮仗你都敢放，有一回差点把房子给点着了。
0: 还是你在父亲那儿替我顶了罪，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打。
1: 我是你哥，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2: 天津城固若金汤已经被国军打造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国防部已命令国军精锐部队迟缓停军。天津警备总司令陈长杰已立下军令状，会死守天津，战至
3: 局长您找我，
2: 共军绝无可能突破平顶。
4: 如今的局势真是令人堪忧啊。
3: 是的，民国政府的很多部门都已经开始南迁了。
4: 我得到的内部消息，党通局即将划归内政部，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
3: 已经确定了吗？
4: 八九不离十吧。我今天找你来要说的就是，党通局上上下下，不论是人品、忠诚度，还是能力来说，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现在的局面，党通局一旦南迁，留守南京的人必将是你。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明白。为党国效力是我的职责。
4: 去吧。

0: 走了。
1: 苏小姐，你在苏北有亲戚吗？从来没听你说过。
0: 天下之大，哪不是容身的地方？
1: 当今是稳定的，沈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处长，那个侨委员会新加坡办事处的梁继明又来了。
1: 他来了，说什么？
0: 他只是说有很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1: 带他到办公室来。
0: 是。
1: 进来。
2: 沈处长。
3: 您上次让我调查的顾志伟一家在新加坡的下落，属下已经查得差不多了。
1: 效率够高的。
3: 您吩咐的属下自当尽力。
1: 坐下说。哎，
3: 沈处长，来，你看，根据我的调查，顾志伟在新加坡和共产党组织来往密切。好像他正在给共产党筹措资金，而且啊，顾志伟一家能够顺利的离开南京，靠的也是共产党。
1: 还有吗？
3: 啊，还有，顾小萌和他在新加坡的朋友一直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够离开中国，多亏一个恩人。我一直想弄清楚他嘴里说的这个恩人到底是谁，但是这丫头嘴太严了。不过我在他日常读的书里面发现了一张照片。我想他嘴里面说的恩人

0: 你住什么地方？
1: 梅园路的万和宾馆。
0: 哪个房间？
1: 315号房。
0: 这些钱呢，你先拿去用。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不能跟任何其他人讲，否则的话会对你很不利。我先想一想，你回宾馆等我消息。
1: 明白。这件事，我只跟您一个人说。那属下先告辞了。

0: 来我这一趟。
1: 船长，您找我。
0: 这屋子里没别人，有些话我想问问你。
1: 你说。
0: 我们家发生了很多事儿，你也知道的差不多。我一直待你像亲兄弟一样，你怎么看我？
1: 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在我心里，我只认您这个处长，其他的什么都可以不管。而且您也看到了，自从陈伟奎事件以来，我是怎么做的。
0: 好，小慧，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
2: 来了。谁呀？
3: 李秘书。
4: 怎么不欢迎我呀？
3: 哪里哪里，
4: 沈处长特意让我来看你。
3: 哦，您这么来，是不是沈处长对下一步工作有了什么具体安排啊？
4: 这是沈处长让我给您的。沈处长说了，这段时间梁先生辛苦了。
3: 这钱不是已经给过了吗？
4: 给您的就拿着。
3: 哎，多谢沈处长，多谢李秘书。
4: 梁先生客气了。沈处长应该告诉过您，这件事情不要跟其他人透露。
3: 那是自然，这件事情的进展我只跟沈处长一个人汇报。
4: 沈处长让我转告您
3: 啊，
4: 顾志伟的这件事情不要再查下去了。
3: 啊，不查了。
4: 为了确保梁先生的安全，沈处长希望您尽快回到新加坡。这是船票。
5: 这真的是沈处长的意思？
4: 怎么不相信啊？哦，对了，希望梁先生尽快听从沈处长的安排，我怕夜长梦多，对梁先生不利。

0: 始了。
1: 哎，好好好，
0: 停下来
1: 啊！哎哎哎哎哎，
0: 两位，看看顺买什么？
2: 哎，黄包车。
3: 建明兄，
4: 志坤兄，你不是在新加坡吗？怎么回来了？
5: 一点私事儿，一点私事儿，这不办完了，来买点土特产，准备回新加坡了。
3: 当年在中统训练班，咱俩关系可是最好的呀。
5: 是，
3: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咱们得找个地儿好好聊聊呀。这离那个喜乐门夜总会不远，咱们去喝点啊，走。
5: 哎，算了算了，我这还一堆事儿呢，要不咱下次，下次吧啊。
3: 你这不给我面子。相亲不如偶遇啊，咱俩见上一面也都不容易。等你回来新加坡，咱们再见面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是吧？
5: 是，
3: 来走走走走走，
5: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来，新明兄。
6: 哎，满上，久别重逢，你别扫兴嘛。
3: 金敏兄，你现在在外面混得怎么样啊？你可是一直想要干点事业的人，没当个什么组长、科长什么的。哼，
7: 对外侨务委员会总共没几个人，不是有后台就是有关系。我算哪根葱？本想着这回能破个大案呢，没想到
3: 哟，这是受委屈了。没事，跟兄弟我说说。
5: 不提也罢，反正过两天就回去了。
3: 不拿我当兄弟啊？不会是怕跟我说了，好抢了你的功劳吧？
5: 这是什么话？跟功劳没半毛钱关系。
3: 那你倒是说呀。
5: 行，跟你说了也没啥。
8: 你还记得前段时间中南银行顾志伟的事吧？
3: 啊，就是那个跟罗立忠一起做股票然后又突然失踪了的顾志伟。
8: 我在新加坡发现了顾志伟一家的踪迹，然后汇报给了沈处长。沈处长原先还让我在新加坡把这事查清楚，这次来南京，就是因为我发现了顾志伟和共产党有联系的线索。
3: 真的呀？
5: 骗你干什么呀？
9: 我从顾小萌的书里发现一张照片，照片上这个人和顾志伟一家能够顺利离开大陆有密切关系。
8: 我这次来，就是要把这个情报汇报给沈处长。没想到啊，这沈处长给我俩钱就把我打发了，而且还让我不要再查下去了。想不通啊，你说我这不是白跑一趟吗？哎呀，你们南京的官

0: 真搞不懂，一会儿一个主意。
1: 哼，这不正常吗？啊，如今的南京查半截查不下去的事儿多了去。再说，现在都人仰马翻了，听说要南迁，明天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呢。
0: 关键是我这是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哎，那张照片上那个人穿了一身军装，像是国防部的。没准能查出一件大案。
1: 嗨，那就更没什么意外的了。但凡是牵扯到国防部，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你想啊，顾志伟不就是因为跟军队的人一块儿炒股票才被通缉的吗？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嗨，这沈凌也真是。表面上铁面无私，其实私心多着呢。
2: 哎呀，本想能破个大案立个功，再能升个一官半职，没想到会是这样。哎，算了，我还是踏踏实实回我的新加坡待着。想多了也是白搭。
1: 这年头干咱们这行的，最遭罪。行了，别遗憾了。
0: 哎，不是，我就觉得奇怪啊，这沈凌沈处长怎么就变得这么快？而且那张照片上那个人，我看着和沈处长长得还有点像。
1: 是吗？长什么样啊？
0: 挺瘦的，大眼睛。脸型和沈处长长得差不多，额头上还有个疤。
1: 有照片吗？
0: 我给沈处长了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哎，哎，兄弟，
1: 啊，
0: 今天这事儿你可全当没听到啊！我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也不想得罪沈处长。
1: 嗨，我你还不放心？来来来，喝酒喝酒。来，来，啊，你酒量太好了。
3: 哎，志坤兄，你惯我。
1: 哎，没有没有。哎，来，黄包车。
4: 哎，来来，
3: 黄包车，黄包车。
1: 来，你先请。
4: 哎，别别别别。
3: 谁都知道你这老婆难缠，
4: 你先走，
1: 让你笑话了。
4: 没没没，
1: 那行，等你下次来，一定要通知兄弟我。
4: 嗯，好说好说，
1: 一路平安。那我先走了啊。
4: 哎，好好好，慢点啊。啊，
3: 下次等我。
5: 好，拜拜。这位先生。您还没有走啊？您这眼光是要把我吃了吗？
3: 真要是能吃了你，也行啊。嗯，
5: 还真不行，我还上班呢。
3: 上什么班啊？今天晚上陪我好好聊聊。嗯，行吗？
5: 行啊。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3: 哦，
4: 好啊，好，
5: 走吧。
6: 这是哪儿啊？
5: 这边，这边，楼上。
6: 啊，哦，楼上。
5: 您慢点。
6: 啊。
3: 啊啊啊！好，二楼好。哎呀，哪屋啊？
5: 就在这屋。
3: 啊，这屋。

0: 这么大张床，哎你，哎呀你别站那儿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俩上床上我啊，
1: 你别这样，
0: 我别哪样，
1: 别这样，
0: 我说你到这儿来不就是这样还哪样，
1: 哎飞林，
0: 哎飞林呀，你不是哪儿来的老色鬼啊，哎你胆子挺大呀你呀，我的女人你都敢动，你的女人，你不是舞女吗？
2: 舞女，放娘的狗屁！哎，
0: 你哪只眼睛看见她是舞女了？啊？她是我老婆，我老婆！啊、
1: 老公，这不怪我，我就是想去跳两支舞，都是她，她喝多了，非要拉我来这儿。
0: 你胡说！这地方是你领我来的。
2: 行了行了，废什么话呀？
0: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调戏良家妇女！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告你强奸，哎，拉你去监管！啊？怎么了？怎么了？
3: 我明白了。嗯，你们这是跟我玩仙人跳呢？
0: 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管你是谁呀、啊、我！啊？
0: 你敢动我女人，我就跟你没完！
2: 哎哎哎哎！
0: 啊！
2: 别，大哥，
3: 你话好好说啊，好好说。啊、
0: 想平事儿是吧？
2: 想平事拿钱。啊！
0: 别动我包，别动我包！你
2: 大哥，大哥，真有钱，
0: 这是抢啊！你们抢，你都已经抢
2: 抢了！
1: 杀人了！
2: 大哥，大哥，你杀人了！杀人了！大哥，
1: 来人了！杀人了！
2: 杀人了！杀人了！
0: 怎么回事？
2: 醒醒啊，大哥！
1: 杀人了！
2: 大哥，醒醒啊！大哥！
1: 杀人了！
2: 大哥，醒醒啊！大哥。
4: 嗯，老大，
3: 怎么了？
4: 我昨天晚上遇到一个人。
3: 谁啊？
4: 从新加坡回来的梁继明。
3: 怎么了？有什么稀奇的？
4: 这个人倒是没什么稀奇的，不过另一个名字你一定还记得，顾志伟。这次他回来就是查到了顾志伟的下落，他告诉我说顾家之所以能够平安离开南京，就是因为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的照片他也带回来了，还说那个人和沈处长长得有点像，额头上还有个疤，我估计这个人是沈放。
3: 当真？
4: 这是梁继明那小子亲口告诉我的。
3: 那照片呢？看过没有？
4: 没有，照片他给沈处长了，不过沈林却一反常态的打发他尽快离开南京，还说不许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3: 长得跟沈凌有点像，沈凌还不让查，还悄悄地把梁继明给打发走。
4: 对，
3: 这沈家两兄弟要是没事才怪，多带点人把梁继明给我抓过来。
2: 好，动作利索的，快点。
5: 哎，老罗，干嘛呀？有任务啊？
2: 也不算，就是吕队长要找个人，说什么新加坡来的家伙，先不说了，着急。
6: 处长，
7: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6: 办妥了，不过行动科突然有了行动，看来吕不清已经得到了消息，开始查梁继明了。
7: 我知道了，去忙吧。
6: 是。
8: 废物，一帮废物！
3: 南京城连找个活人都找不到，你们还能干什么呀？
8: 啊！你们还能干什么？
4: 老大，有消息了，
8: 赶紧说！
4: 梁继明被警察抓了。昨天晚上他捅死了一个玩仙人跳的，现在在警署关着呢。
8: 走。
9: 请问你们找谁啊？
4: 党东局，我们来是要带走昨天晚上你们抓的梁继明。
9: 梁继明？哪个梁继明？
4: 昨天晚上不是发生命案了吗？捅死人那个。
9: 哦，

0: 有印象，是昨天晚上有一个杀人的家伙。你们
1: 快带我们去。
2: 你知道我得跟我们头打声招呼。
1: 少废话，你们局长来了也得听我们吕科长的。

0: 哎，你醒醒！
1: 这个人不是梁启明，
2: 这就是你们昨天抓的那个人。
0: 是啊，不是他还能有谁啊？
1: 你们搞清楚了吗？他叫什么？
0: 他叫什么？我这个真管不了。反正吧，他就是昨天喝多了捅死人的那个人。
2: 这两天你们有没有放人出去？
0: 有一个叫王仁嘎的小偷。
3: 怎么，刘科长，您对小偷的案子也这么感兴趣啊？
1: 我告诉你们啊，别跟我们党同学耍花样。
0: 哪敢呢？叫个头都不敢。
2: 你哪来的消息？
1: 一个警察局的朋友的内部消息，说是一个姓梁的，南阳口音，但绝对不是这个人。
3: 刘科长，
0: 您这人您还看不看？您要是不看的话，我得去忙活别的事儿去了。哎，慢走啊，刘科长。
1: 这也太古怪了。那天晚上我们喝完酒，他就出事儿了，而且他也不像是敢杀人的人啊。这警察局抓来的人又不是梁继明，我就想不明白了。不对，我在想，会不会是沈林捣的鬼？
2: 刚才那小子就没说实话。走，回局里。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

0: 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哎，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剪了。
0: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楼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那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都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两

0: 靠不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0: 嗯，
1: 因为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6: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7: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沈处长，
1: 吕科长，这是干嘛？火急火燎的。
0: 你把梁继明藏哪儿了？

0: 梁继明，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1: 你少跟我装傻充愣，我就知道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梁继明掌握着顾志伟一家人离开南京的证据，你却知情不报。现在梁继明又失踪了，你到底想玩什么花样啊？
2: 女科长，我知道你一直对于特工苦局的死耿耿于怀，那也用不着公报私仇。麻烦你搞清楚你现在是在哪儿，在跟谁说话。没有证据你在这质问谁啊？是梁继明，我是见过，可我压根没把他当回事儿。一个提供假证据的人，你把他当块宝？有证据再来找我说话，要不然别怪我这么多年同事不给你台阶下。请吧。
1: 好啊，你想要证据，我一定满足你。
3: 处长，刘探长到了。
4: 哎呀，沈处长，
3: 刘探长，来坐。
4: 哎呀，这么客气。哎，
3: 这次有个大忙要给您添麻烦了。
4: 哎，上次帮会寻仇那个事儿，要不是你出手帮忙，恐怕我儿子早就不在人世了。这回你有事儿，我姓刘的义不容辞。哎，
3: 今天晚上有个仙人跳的局，恐怕会出人命，还麻烦刘探长派人帮我把人给抓了。
4: 这局你都安排好了？那就好说了，什么时候动手你给我个消息就行了。
3: 啊，对了，还有一点，行动科的李步青您可能得防着。
4: 李步青那个鼻孔朝天的家伙，仗着有你们党通局撑腰，谁都不放在眼里。上次有个行动非说我们警察配合不力，硬是把我手下的兄弟腿给打折。这个王八蛋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让他不痛快的事儿我乐意干。
3: 那就好。这事儿其实挺简单，抓人是假，弹药假戏真做，等完了事儿还麻烦刘探长派人把我要的人

0: 如果没出这档子事儿，你就算违了沈处长的意，多留几天倒也无妨。不过现在不行了，你捅死了人，如果被党通局的人找到你，你现在是又违纪又违法呀。
1: 我求求你了，李秘书，我一个人死了不要紧，我这一家老小还在新加坡等着我回去挣钱养活他们，我求求你救救我，李秘书。
0: 放心，上下都已经打点好了。
1: 好，
0: 船票已经买好了，今晚就起航。不过接下来你在南京的这几个小时得换一个名字，如果还用梁继明这个名字，出了这个门你就会被人抓回党通局，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叫王二嘎，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谢谢李秘书，谢谢李秘书，谢谢李秘书。
0: 送他去码头。
1: 是。

0: 好家伙，这要是再多捅进去点儿，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了啊！
1: 哎，我说曼丽姐，刚才真不赖啊，就跟电影明星似的。
2: 少跟我扯这些。
1: 刚才还好好的，现在怎么这么冷呢？你看，要不这么着，改天我专门到喜乐门去捧你场子。
2: 算了吧，那么破费干嘛？留着钱娶媳妇儿吧。
1: 万丽姐，你这说的什么话？
3: 这是给你们的，一人一份。今天晚上的事儿，谁要是说出去了，可别怪我不客气。
1: 明白。
4: 都离开南京吧。
3: 这个秘密要是守不住的话，可就不是你们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了。小心你们的一家老小。

0: 你们想想可以了吧？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保证，今后咱们兄弟永不出现。
1: 钱、金条，我都不要。为什么？我是为了沈放。还是拿着吧。
2: 你放心吧，我会离开这儿的。今天晚上的事儿，我跟谁都不会说。

0: 进来。
1: 处长，梁继明已经上船离开了。还有，那个曼丽没要钱。
0: 为什么？
1: 他说他是为了审放，不需要，而且他也表示自己一定会离开南京。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秦桧，谢谢你帮我，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但我还是想问一句，你为什么愿意这么帮我？
1: 局势如此，以后的国家会是什么样，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我也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个刘探长不也一样吗？
0: 对，我想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国家留一条后路。
2: 进。
3: 梁继明那个案子，涉案人员是两男一女，两个男的都是地头上的小混混，一个叫葛三，一个叫秦武，但是案发之后都找不到人了。
2: 找不着人了？那你回来干什么？
3: 不，那女的还没走，是喜乐门的曼丽。梁继明出事那天晚上，我们去的就是喜乐门。
2: 曼丽。

0: 见。走，曼丽姐，你真的要走了？
1: 早晚要走的，难道要干这行一辈子？
2: 不做这行，我们还能做什么？
1: 做什么？替自己想想吧，趁着年轻，找个好男人嫁。
2: 嫁人？谁还会愿意娶我们呀？
0: 就是，而且就算离开喜乐门，我们这些混场子的还能去哪？
1: 去哪儿都行，反正别在这儿。
2: 那曼丽姐，你订的什么时候的票？
1: 明天早上。
2: 啊？干嘛这么快？
1: 这也太突然了。
2: 就是，你看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啊还怪难受的。
1: 不对，曼丽姐，你这么突然要走，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2: 得罪人也没事，不是还有沈先生吗？找他不就行了？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再说了，沈先生是有家室的人，他管我干嘛？
0: 话可不能那么说，沈先生对你那么好，如果你有难处，他不会不管你的。

0: 曼丽，
1: 是我。
0: 幸好你还在。
1: 想找我跳舞？对不起，我已经不干了。
0: 哼，
1: 想跳找别人吧。不过你来早了，这还没营业呢。

0: 你想问什么？
1: 梁继明。
2: 你应该不会忘了吧？
1: 有一天晚上，他跟着你走了，然后这个人就消失不见了。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找人了，去警察局啊，找我干嘛？

0: 你不就是想要这个吗？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都给你。
1: 对不起，我对你的钱没兴趣。
2: 啊？
0: 一个舞女对钱不感兴趣啊，还真是让我意外。不过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而且这些钱我还会找给你，否则的话，
1: 谁稀罕的臭钱，拿钱买人找别人去，别找我。
0: 性子这么烈，怎么当头牌啊？
1: 松手！
0: 你知道不听我的话的后果吗？
1: 放开！
0: 你就是一个舞女，我想对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1: 你他妈混蛋！说什么呢？舞女怎么了？舞女不是人吗？

0: 亚总，
1: 曼丽姐，
2: 曼丽姐，
1: 放开我！
3: 别动！
1: 曼丽姐，
3: 别动！
1: 放开我！

等等，都别管，今天是我跟他的事儿。

0: 慢点。没事吧？啊？
1: 你呢？
0: 我没事，你放心，我没事。
1: 李晓，以前你见我的时候总是半个脸。
0: 对不起，我以后一定尽量对你笑。

0: 把人放下，要不然我打死你。
1: 你试试。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1: 我是保密局军情一处的处长，打死我，你知道什么后果？
0: 我不管什么后果，把人他妈给我放下！

你别怕，我帮你擦一下伤口啊。他们怎么能这么打你？

0: 你想啊，
1: 别碰我，
0: 是我，
1: 你别碰我，
0: 丹丽，
1: 我不会说的，
0: 是我，
1: 我不会说的，
0: 丹丽，
1: 你别碰我，
0: 是我，丹丽，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沙发。

0: 怎么样了？
1: 好点来，希望没有那啥。
2: 嗯。

0: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冒失了？这个时候还把他带回家？
1: 对不起，没跟你商量。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换做平时我当然不愿意，但是现在他这个样子，你要是不管他，他会死的。可是我怕你会给自己惹麻烦。
1: 如果连自己的朋友都保护不了，又怎么可能保护更重要的人呢？
0: 你是有情有义，天不怕地不怕，可是他以后怎么办？吕不清是不会放过他的。而且
1: 你担心什么？
0: 我在担心你。
1: 你放心吧，没事的，我会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那个吕不清，我有办法对付。
2: 你成何体统？为了一个舞女，居然和党通局的人大打出手，还带着医处的人荷枪实弹地和他们对峙，搞得是满城风雨，鸡飞狗跳。你考虑到后果没有？
1: 抱歉，王局长，这次是我太冒失，不过我也有我的原因。
2: 你什么原因？现在上面都知道了，要是怪罪下来，让局里很被动，你知道吗？
1: 这里面全部都是党国军政两界官员的密室丑闻，谁私通，谁又娶了几个姨太太，谁还在做贪腐的勾当，这里面全都有。您知道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得到这些靠的就是喜乐门的那些舞女。有的时候这些舞女比我们局里的特勤人员还好使。

0: 你虽然有你的道理，但是要是党同局的人咬着不放，你怎么办？
1: 那个案子本来就是党同局在查自己人的时候搞出来的，我问过警察局，和曼丽毫无关系。如果他们再揪着不放，不依不饶的话，在党同局内部就说不过去。
0: 那个舞女，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我们政府的南撤计划已经开始了，各个部门都在调派人手南下。我本来也安排了江志豪和夏雨露过去，这两个人我考察了很久，是非常可以信任的。这次正好可以把这个舞女曼丽也送到广州或者香港，在那边安排好我们自己的人手，您得到的消息会更多。
0: 好吧，这件事情你自行处理，但是别惹出什么麻烦。
1: 您放心，只要您同意，绝对不会有问题。

0: 你怎么起来了？不多躺会儿。
1: 我想起来走走。
0: 我给你炖了参汤，你要不趁热喝了吧？
1: 谢谢。怎么，你今天不去上班吗？
0: 啊，沈芳让我照顾你，所以我请假了。
1: 哦，那谢谢啊。其实你们不必为了我做这些的。
0: 别这么说，你受苦了。
1: 受苦？人活在这个世上不就是受苦的吗？怎么了？是不是我穿成这样让你看起来特别不习惯？
0: 没有，你真的很美，怪不得沈芳他
1: 跟我真的没什么，而且沈芳他是个好人。
0: 我知道，只是看你现在的样子，我觉得你真的不像，也不该
1: 再喜乐门，对吗？
0: 对不起，我也许说多了。
1: 没什么，没有一个女人生下来就愿意去那样的风月场所。我家以前是做丝绸生意的，小的时候我也读过书，曾经想像你一样长大了以后去上班，找一个体面的职业。
2: 你是谁？请告诉我你是谁。

我爸，我爸也没了。那一年我14岁，为了活下去，我进了个戏班，每天压腿开嗓练身段，学着卖笑哄有钱人开心。后来我就到了南京，到了喜乐门，每天过着出卖自己才能活下去的日子。

0: 真的没想到你过得这么苦。
1: 在这个世道上活着，有谁不苦呢？都一样。我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直到有一天老了，跳不动了，也笑不动了，走向自己的坟墓。
0: 不会的，神父会记得你，我也会的。
1: 你会记得我。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应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嗯，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嗯，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4: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另外，永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039742.0 3 ZL2017-21039742.0

0: 02-1293485.3 4-ZL2017-2103902.X 5-ZL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

0: 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处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

0: 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

0: 我买油又买油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戴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

0: 楼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

0: 我和保密局的毛局长通过电话了，曼丽是他们的线人，而且警察厅也调查过了。办案的探长和警员明确地说是有一个舞女，但不是喜乐门的人，更不是曼丽。这些你都怎么解释啊？这些都是可以伪造的。伪造？证据呢？
1: 我知道你怀疑沈家兄弟俩，但是他们都立过功，而且常先生对他们很看重。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为难吗？
0: 那就请局长处分我。你真的这么想？我知道你心里有话，那就直说。这一切巧合太多，伪装的痕迹太重。
2: 继续。如果沈放是林这种人真的是蛀虫，那真的很可怕。到现在了，你还这么想？任何时候都要坚守情报官最职业的判断。一件事情上，所有人都说对的，但是作为情报人员，一定要持有怀疑的态度。这是您在学习班的时候教过我们的。
1: 这才是你捋不清，我没有看错人。
0: 支持我，不是支持你的结论，而是支持你的判断方法。而且，党国在东北战场上节节失利，这个时候，我们内部所有岗位上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蛀虫。所以，我不会处分你的，我需要你这样的人。保密局那边，我去应付。
3: 局长，那沈林跟沈放呢？
1: 你不要再纠缠那个舞女了，就算找到本人，也很难有直接的证据。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有耐心，没有证据就不能轻举妄动。
0: 是，局长。

0: 陈师员，
1: 哎，加油，站！
0: 还有多长时间发射？
2: 大概还有5分钟发射。看来国民党这次是真的着急了，用民用列车运送兵力。
0: 是咋的事？
2: 你太冒失了，万一吕不清对你直接下手，你怎么办？
0: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2: 你小子命真大，以后有这样的行动，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我可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2: 你错了，我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你的安全。
0: 怎么？你还能为我去堵枪眼？
2: 有必要我会的。
0: 别闹了，
2: 谁跟你闹？这是我的任务。好了，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0: 送他走。先北上，再到广州。
2: 你那边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0: 放心，没有尾巴，就算有，我也可以说是奉了毛局长的命令。
2: 按你的意思，我现在也是保密局的线人。
0: 以后就拜托你了，他应该成为我们的人。
2: 放心吧，这一路上都有组织人照顾的。
3: 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丑？
0: 你什么时候都很累。

0: 走了以后
1: 照顾好自己。
2: 你也是，以后千万别跟别人这样拼命了。
0: 放心吧，我记住了。
2: 梁继明的事儿其实是你哥安排的，他虽然一直在调查你，但也一直在暗中帮你。
1: 我知道，你也在帮我。
2: 我要走了，希望你以后好好对你身边的人，姚碧君，他人很好。沈凤，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1: 也许。
2: 那你答应我一个事情，好好活着，为了所有在乎你的人。

0: 我要走了。
1: 南俪，

0: 去。
1: 科长，沈放送曼丽走了。
2: 送哪儿去了？
1: 这个，
2: 说。
1: 兄弟们跟丢了。
2: 跟丢了。你敢跟我说跟丢了？
1: 科长，你听我解释，当时正赶上南。

0: 经卫戍区部队调动，我们又不敢大张旗鼓的。当时沈刚的车混进那么多军车里的，所以
1: 你知道部队调动，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火车站给我守着？
0: 科长，我现在就带人去查。
1: 就算找到也解决不了问题，梁继明不出现，所有的证据都对不上，对不上。
0: 科长，我还打听出一件事儿。
2: 我求求你了，别再说不好的消息了。
0: 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点用。
1: 说，
0: 当年沈黎成立过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目的是调查沈放。
1: 真的？
0: 假不了，咱们行动科的特工杜金平之所以从外地调到南京，就是因为参加过特别行动小组。这个沈林当年拉开架势要查自己的弟弟，结果查出什么来了？还不是借机捧自家人上位。这两兄弟太能演了。
1: 去把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所有资料给我找过来。
0: 没问题。

0: 山发。
1: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共52万余人，使华北地区基本上得到解放。国民党由于在三大战役中的失利，精锐主力部队基本被歼，在军事上已经失去了和中共继续较量的资本。
2: 科长，这是你要的沈林监视沈王的资料。
3: 这个事儿你知我知，对谁都不要说。
2: 是，
3: 去吧。

0: 见，再见。
1: 沈太太，
0: 你是？
1: 党通局行动科吕不清。啊，沈林是我的同事。
0: 啊，有事吗？
1: 这里说话不太方便，上车吧。怎么，你还害怕呀？你可是曾经的中统情报人员，沈家的儿媳妇儿，在南京这个地方，谁还敢把你怎么样啊？

0: 你怎么知道我曾经为中统工作过？
1: 原因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知道你还要继续为党统局工作。
0: 如果我不呢？
1: 我实话告诉你，你中统的身份这辈子都甩不掉。必要的话，我会请叶局长出面，到时候你还会拒绝吗？
0: 为什么要找到我？我已经退出了，我不想再做什么特务。
1: 做特务怎么了？沈林、沈放不也是干这个的吗？
0: 他们不一样。
1: 哼，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告诉你，做特务的都一样，而且你别以为他们会跟你说实话。
0: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想听。如果你再继续骚扰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沈放和沈凌是什么身份？你惹得起吗？
1: 你是害怕了吧？你在怕什么呢？是怕在沈鹏面前把你的老底都揭开？
0: 我不想听你再说下去了，再见。
1: 沈太太，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老大，
1: 盯着他，看看他平常都干什么，盯紧了。
0: 明白。

0: 不喝了，戒了。
1: 戒了。
0: 我也没有想到我能把酒给戒了，不过我是因为答应了一个人。

0: 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1: 以前你是离家出走，后来是躲着不愿意回来，现在你终于愿意回家了，可父亲和老胡都已经不在了，就剩下了咱们哥俩。
0: 我也没想到这个家会变成这样。不过父亲的死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我们和父亲都是一样的人，都很固执，为了各自的信念至死不渝。
1: 那为什么你还不走？
0: 你很希望我走吗？
1: 愚公我应该把你抓起来审讯，于斯我希望你离开。因为在陈伟奎告诉我你真实身份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0: 错了，可是公真的
1: 你知道当时他说了什么吗？
2: 我不知道，不过我有预感。
1: 看来你料定我不会抓你。你不走留下来做什么？继续做你的共产党卧底吗？
2: 不，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跟你说清楚，我一直在找合适的机会。
1: 什么可说的？你有你的身份，我有我的职责。以前我忍你那么久，是因为有父亲在。现在父亲不在了，我不会让你继续再利用我。
2: 你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呀？
1: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整个萝莉中事件你都是在利用我。你把萝莉中操纵股市的证据交给我，大可以打电话或者约在其他什么地方，你却大张旗鼓地跑到党通局来给我送材料。你明明知道那儿有萝莉中的眼线，你的行为是反常的，但仔细想并不奇怪，因为你就是想激怒萝莉中，让他采取行动。你知道他是个心狠手辣、有仇必报的人，你不但不跑，还故意让他把你抓起来，就是想让他用你来换我手上的证据。因为你知道我不出现他是不会杀你的，你就是想利用我除掉他，然后取而代之。
2: 既能为党国除害，又能让自己升官，这不是更好吗？
1: 算了吧，你对保密局一处代理处长的位置并不是很感兴趣。
2: 何以见得？
1: 你真正的目的是接触灵芝计划，并且掌握这个计划，我没说错吧？
2: 难道你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一切也有可能是萝莉中的栽赃吗？
1: 一个临死的人还有必要说谎话吗？就算是萝莉中栽赃你，可后面一件一件的事情就泄露了你的身份。顾志伟在新加坡的出现，还有那笔款项最终转入了共产党背景的公司，再加上陈伟奎最后的出现，都说明了这一点。
2: 你一直怀疑我，可是从来没有下定决心抓我。难道只是因为没有证据这么简单吗？我不信。
1: 我并不完全是因为证据。你以为你做事天衣无缝吗？你太单纯了。就在前几天，我还在做给你擦屁股的事儿。

0: 知道这照片从哪儿来的吗？党通局驻新加坡办事处的人带回来的。我要想急着要证据，用不着等到今天。
1: 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而且我更知道你一直在怀疑自己的坚持到底是不是对的。否则不只是梁继明的事儿，早在我和田中在夫子庙见面的时候，你就不会开枪打他救我。我安排的鲁文章根本没有来得及开枪，而知道我和田中在哪儿见面，只有你。所以救我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是我开枪救了你，可就是因为你，咱们这个家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因为我？难道父亲自杀，老胡死，你还想不通吗？你一直要维护这个国家的秩序，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国家的统治机构到底是什么组成的？你的上司叶局长，还有那个死掉的罗立忠，他们都做了什么？你心里比我清楚。你是在反贪腐，可是你能成功吗？
2: 你背后有常先生，
1: 难道别人的背后就没人吗？这是一个权贵组成的社会，你注定是要失败。
0: 够了，我用不着你在这训斥我。如果不是因为父亲，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我兄弟，我不会忍耐你这么久。在你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可笑的被利用的工具。
1: 你错了，你永远是我大哥，我尊重你，尊敬你，但是我也可怜你。你一直活得尴尬和压抑，一方面你想对这个国家负责，想对你国民党情报官的身份负责，另一方面你想让我们这个家庭按照你的意志去运行，想保持这个家的完整。你太想忠孝能够两全了，你真的做不到，因为你的忠是愚忠，没有任何的价值。
0: 我不想再听你说下去了，你给我离开这里，马上走。
3: 我就当你没有出现过。
1: 我是不会走的。
3: 不走，我告诉你，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做事不会再束手束脚。
1: 我明白，但是我更明白父亲的心意，他想让你跟我一样。
3: 什么意思？和你一样也做共产党吗？
1: 是的，因为现在只有共产党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希望。父亲和老胡的死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勇气，他们早就看透了这一切，他们不希望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再继续黑暗下去，而我也一定会坚持。所以现在是你改变的时候。我就说这么多，至于以后怎么做，在你自己。
3: 让你的人小心一点，吕不清盯得很紧，这次能从他手里拦下梁锦明，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0: 盛莲。
1: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来的？
0: 你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1: 你为什么要回来？
0: 我其实在苏北没有亲戚，我出去转了一阵子，除了这儿我哪儿也去不了。
1: 你刚才都听到什么了？
0: 我刚才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什么都没听到。
1: 是吗？我再问你一次，你刚才都听到什么了？
0: 我真的什么都没听到。
2: 回答我！
0: 你怎么了？你别这样，我害怕。我真的什么都没听到。

沈林，你得善待苏静婉，她是个命苦的姑娘。我这些年病痛和孤僻的生活，多亏了她的陪伴。如果有可能，尽量找个好人家让她嫁了，别亏待了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圆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0: 对、啊、
1: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这意思。
1: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

0: 了呀，行了，可以。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嗯，这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这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1: 一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对。哎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哦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嗯，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太
1: 棒了，太棒了。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嗯， 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由于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次的凑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
0: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

0: 啊，可能就没喽。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呀，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哎，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

0: 的清香。
1: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0: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1: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1: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1: 对，
0: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1: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0: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0: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1: 对
0: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鲜包圆了啊！
1: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1: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1: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0: 真是。
2: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0: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1: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1: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1: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1: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1: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0: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点儿。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1: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0: 是，
1: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0: 说，
1: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0: 太划算了，
1: 合适吧，阿姨？
2: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1: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上啊，我们再继续。
1: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粗粮面。
1: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1: 40包哇！
2: 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1: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1: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0: 太合适了，
1: 哎呦，我今天50包啊！
0: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0: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1: 是是，哎呦，看来。

0: 郭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哎、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啊、
1: 嗯、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3: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嗯、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哎，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的。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3: 个闻一闻，这个王阿姨你也闻一闻，香不香？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2: 是
1: 鲜美可口。
0: 今天这款粗粮面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

0: 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哎，等一下，苏小姐，你也一起吧。
1: 我这
2: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吧。还有老胡，你也来，今天在家的没外人。
0: 苏小姐，那咱们就别耽误工夫了。
3: 来，大家笑一笑，一二三。

0: 宣传部文化宣教处的
1: 程副科长，
0: 还真是真人不露相。
2: 啊，别动！
0: 妈的，打死我一个兄弟！这两天咱们好好聊聊。快走，
2: 老实点。老大，一队那边跟丢了。
0: 废物。
3: 李科长。
0: 看来今天程副科长还是什么都没说啊。
4: 是啊，嘴硬很。
0: 嘴硬？没关系，我今天就是想看看共产党浑身上下是不是铁做的。
5: 什么招数尽快使出来。
0: 好啊，我也很期待今天你到底能不能熬得过去。
5: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不要！

行了，程副科长。你知道我想听什么，但是我要听不到的话，那对不起，我只能再想办法了。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只要你听话，就不会受这个罪。

0: 无所谓，死就死了。兔子总是一窝一窝的，咱们也得一窝一窝的端。去查他办公室、他家、他经常去的地方，接触了什么人，都给我查清楚。
1: 是。
0: 哦，对了，让宣传部的人过来收尸，顺便让他们看看，通共会有什么后果。
1: 是。

0: 叶局长，就算陈若远是共产党，他是不是被处死自由法庭来判决，可没你们这么干的。
1: 孙副部长，火气不要这么大嘛。
2: 行了，你们行动科下手也太狠了吧，
0: 连人家的肋骨都给摘掉，人死了连个全尸都没有，你的人还让我去收尸，我倒要问问你叶局长，这是你的意思吗？
1: 孙副部长，现在是非常时期，共军已经快打到咱们的家门口了，党通局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0: 可以理解，我还是那句话，陈若远通共自由法院来判决，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汇报给监察院，你们党通局做事儿也不能太没有规矩了。
1: 吕科长的做法实在是有些过火，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吕步青让宣传部过来收尸的做法有欠稳妥，我会处理的。
2: 你会处理什么？
0: 我这就去监察院，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算完。

0: 陈洛源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1: 没有几天就自尽了，捋不清用的刑。
0: 这笔账早晚要跟他们算。
1: 程瑞远同志这条线党通局一直抓着不放，看样子他们是非要从中查出点什么才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南京文艺界的进步人士恐怕都要被牵连进去。
0: 程若远的牺牲对组织的损失很大，我会通过南京的地下组织让我们的人都提高警惕。
1: 依我看，最好让和程若远同志有联系的那些人全部撤离。党通局的人不傻，他们会顺藤摸瓜的。
0: 我们现在在做解放全国的准备，各个方面都需要人手，不是想走就能走的。
1: 正因为是这种时候，我们更要保持警惕。国民党已经狗急跳墙了，我们不应该因为在战场上的胜利而有丝毫的松懈。目前南京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但凡有一丝大意都可能有无谓的牺牲。
0: 我明白组织上会有准备，如果情况有变的话，我会通知相关的同志提前撤离。对了，沈凌的态度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一直受国民党的教育，也一直在国民党党内工作，虽然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但那依然是他从小到大信仰的党国。即便父亲的事对他打击很大，可是他的想法也不会很快就扭转过来。
0: 策反工作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对沈凌这样的人。
1: 虽然暂时说服不了他，但是我相信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从新加坡来的人把顾志伟一家如何离开南京的来龙去脉摸了个底朝天，如果不是因为我哥的话，恐怕我现在已经被党通局的人抓起来了。
0: 这么说来，争取你哥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不过上级一直对你非常重视，再三要求我一定要保证你的安全，所以不管你哥的态度如何，你也要做好离开南京的准备。
1: 现在还不是走的时候，党通局、国防部二厅都在大规模的招收特工，并且在秘密开展潜伏特工的培训。他们也知道败局是无法扭转的了，保密局也在这样做。如果我现在走了，这些情报谁来负责？而且我们的队伍离南京越来越近了，你这个时候让我离开，不就等于让我在胜利之前做逃兵吗？
0: 这是在保护你，组织不能承受任何意外了。
1: 再给我点时间，让我看看情况再给你确定。

0: 爸，
1: 来啦！
0: 我给您带了一些排骨汤。
1: 这个护士是你请的？哎呀，用不着啊，你这又乱花钱的。我这身体没什么大碍啊。
0: 我没有要加派特护啊。
1: 那
0: 你是谁叫来的呀？怎么会在这儿？我问你话呢。
2: 沈夫人，

0: 姚老先生，又是你，你为什么来这儿？姚老先生是你的父亲，我们呢又对自己的成员的家属是非常关心的。这是我请来的特护，还有专属医生，24小时照顾老爷子。
1: 帝君，这位是老爷子，我是沈太太的朋友，我现在有点事儿，想跟沈太太单独聊会儿。打扰了，
0: 你究竟想怎么样？
1: 急什么呀？我就是想照顾老爷子，不好吗？如果沈太太能答应我的要求。 完成我给你的工作，我相信对你对我，特别是对老爷子，都会非常非常好。办不到，那就别怪我了。医生护士再细心，也有出意外的时候，对吧？你就不怕我把这些告诉沈家人吗？告诉沈芳？难道你要跟他讲，你是中统的人？ 以前还负责监视过他，就算你说了也无所谓。你可能说第一句的时候，你最担心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你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你不会让自己的父亲变成我们之间的牺牲品吧？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因为你离沈家最近，而我呢？ 最想知道沈家那两个兄弟的所有事情。卑鄙！沈凌跟沈放也高尚不到哪儿去。我奉劝你，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你就多陪陪你的父亲，否则以后可能真的没什么机会了。我等你的消息。
2: 下关一号线接通，城关三号线接通。建A5号线有故障，需要检修，换6号线。鼓楼分局，你的2号线路有问题。鼓楼分局，
3: 毕欣姐，你接错线了。鼓楼2号线和3号线并线了，
2: 昨天局里发过通知，你忘了吗？
3: 是啊，
2: 你到底怎么了呀？你这一上午都感觉不对劲儿。
3: 没什么，我就是没休息好。
4: 你先休息一会儿，我来吧。

0: 医生护士就算是再细心也会有出意外的时候。
1: 哎呀，志新姐，你没事吧？
2: 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3: 啊，我没有。
2: 要不然请个假吧。
3: 不用了，我一会儿再看看，你先去忙。

0: 啊，
1: 三号接线处那个女的，我怎么没见过啊？
0: 哦，她呀，新来的，好像是从通讯局调过来的。
1: 通讯局？
0: 对啊，你在那么好的部门不待着，跑到咱们局来，不知道怎么想的。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是不是生病了？
1: 我真的没事儿。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
0: 哦，不用了。我回来就告诉你一声，我一会儿还会去里加班，怕你饿，特意给你买了三明治。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你脸色不好，早点休息，别等我了。
1: 知道了。
2: 你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你不会让自己的父亲变成我们之间的牺牲品吧。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你就多陪陪你的父亲，否则以后可能真的没什么机会了。

0: 坐。碧螺春还是龙井啊？这儿的茶很不错。
1: 不用了，话说完了我就走。你监视我家没有意义，沈林以前就监视过，但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0: 不不不，我跟沈林不一样，我派去的那些人不是为了看着沈凡，而是为了看着你。
1: 看着我？沈凡他什么都不会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都做了什么，所以你这样没有用。
0: 有用没用我说了算。我听说最近沈放对你好像是越来越上心了。挺好，只要你在我手里他就跑不掉，要不然也许有一天他就突然间离开南京了。我相信你也不希望沈放会突然离开你，对吧？
1: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告诉我沈放每天在家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就可以了。
1: 好，我答应你，但是你必须保证我父亲的安全。
0: 当然，
1: 我父亲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我一定会杀了你。

0: 长，
1: 怎么了？
0: 啊，没事儿。您去哪儿？
1: 回家。
0: 哦，

0: 天慧，你最近怎么了？
1: 没怎么。
0: 要没什么事儿，进来坐坐吧。来吧，喝杯茶。来，进来吧。
2: 你回来了，
1: 苏小姐好。
2: 你好，我去给你们沏茶。
1: 不用麻烦了，我就坐一会儿。
2: 这怎么好？照顾好客人是我们沈家的规矩。稍等，
0: 来坐吧，在这儿没有上下级。
1: 我以为家里就您一个人，没想到苏小姐还在。
0: 她是我的家人，你不要误会。
1: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您的为人，我只是觉得有个人陪着挺好的，要不然太孤单了。

0: 幸会，喝茶。
1: 谢谢苏小姐。
0: 你们先聊，我先上楼了，有事叫我。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

0: 报，瞧，勇士里只能花进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 走
3: 走
1: 走。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5: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6: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5: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 看手机没问题，爱看。

0: 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6: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5: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9: 梅，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抗日的事情全武平没有人不知道的。
10: 杨老师，其实我们做的还很不够，比北平的学生差远了，他们为了抗日不怕流血也不怕坐牢，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9: 北平的事也是他说的？
10: 嗯，他以前是燕京的大学生，北平的好多事儿他都知道。
9: 北平的事儿可不能轻易说，咱们武平可不比北平。
10: 他跟我说过。
9: 他的事儿，你更不能跟别人说。
10: 我知道，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因为你是我老师，我才跟你说的。而且，我也只告诉你一个人。
9: 梅，你还年轻，遇事情多动动脑子。老师可不希望你做一些莽撞的事情。你们花边社还有那么多的姐妹呢。
10: 我记住了。
9: 回去吧。
10: 老师再见。
11: 陈义德为了控制花边社，以花边质量不合格为由，打算开除不听话的花边女。梅决定摆脱陈义德，按照柳胜的建议，直接把花边送给马茂兰，取得仁德洋行的支持。
12: 这两个很好，但是样式要改进。
10: 柳胜。
13: 梅，怎么样了？
10: 你的办法真灵，马茂兰说了，那批花边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是陈义德在背后搞鬼。
13: 这就对了，因为抗日的事儿，陈义德想清理花边社的骨干，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就在花边的质量上做起了文章。
10: 对，柳胜，我想跟陈义德摊牌，把事情都说明白，不能就让他这样变着法子开除花边女。
13: 事情

0: 既要讲明白，还得有策略。
1: 那怎么个策略法？
0: 坐。花边女也是工人，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斗争，就需要。

0: 院社成立了工会，不但可以保护女工的利益，而且时机成熟的时候，还可以以工会的名义组织女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就把这个工会建立起来。
0: 好。
2: 他们这是造反，反了。
3: 少爷，他们还说以后花边社的花边不给我们远东了，由梅小姐直接卖给仁德洋行。
2: 自己卖？想得美。
3: 梅小姐说仁德洋行答应收他们的花边，还说只要样式新就能给好价钱。
2: 他这是异想天开。昌福，你马上给我办两件事。第一，把放在印城的钱都给我取回来。第二，通告印城，我要抽回花边社的资金。
3: 您打算放弃梅小姐了？
2: 我陈一德看中的女人永远都不会放弃。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彻底的制服她，让她俯首帖耳的走进我陈家的大门。
4: 哟，王管家来了，您坐。
3: 我不坐，我是来取钱的。
4: 那您取多少？
3: 2500大洋，全部取走。
4: 可是王管家，你这是2000大洋的银票，我做不了主。王管家，账房出去了，你明天再来吧。
3: 不行，账房不在，叫你们老爷子出来。2500大洋今天必须拿走。
5: 听王管家的意思，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3: 你们印城的二小姐油盐不进，她不给我们少爷余地，我们少爷怎么能给你们余地呢？刘先生，拿钱吧。
5: 叔叔，凑齐2000大洋，给远东清账。
3: 哎，不是2000，是2500。
5: 王管家，你们远东在印城的存款只有2000大洋，我怎么可能给你们2500块呢？
3: 柳少，你这是想耍赖啊！我告诉你，这钱你今天要是还不上，我叫警察把你们钱庄都封了。
5: 您别生气啊，您可以好好的看看账本，白纸黑字。上面明明写着的就是2000大洋。
3: 你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告诉你，我们远东在花边社的投资你们今天也必须给我还上。
5: 不是我装糊涂，是您在装糊涂吧。既然是投资，要想抽回必须双方都得同意，而且还得再签订一份合同，不能你们一家想拿走就拿走，对吧？
3: 你这是想耍赖啊。我告诉你，我这就到官府告你去。
5: 王管家，经营的事情你不懂，我不怪你，你可以去商会问一问，我的话在理不在理？
3: 商会听我们陈家的，我告诉你，你就给我等着吧。把那2000大洋赶快拿过来，还有利息。
5: 放心，连本带利一分都不少。
2: 预谋，印城早有预谋。
3: 少爷，只是发火不行，得赶快去找商会，让他们尽早裁决。
2: 商会好说，让他们怎么裁决他们就会怎么裁决。昌福，你以老爷的名义通知商会所有会员下午3点钟到远东开会，印城的周老板一定要来。
3: 少爷，现在通知怕是来不及了吧？
2: 能来多少来多少，如果不到半数，晚上我逐家登门拜访，我让他们一个个在裁决书上签字。
1: 娘，我爹咋还不回来呀？
6: 美呀，别着急，再等一会儿。你爹？
1: 哎，爹，爹。
7: 老爷，商会怎么说呀？
8: 商会能怎么说呢？他们都不敢得罪远东。
7: 那远东的投资商会说几天还啊？
8: 3天之内，包括今天。
7: 啊，老爷，他们这样裁决是不合理的，按照常规撤回投资最少的期限也应该是半个月。
8: 天高皇帝远，在咱们牟平就是商会说了算，如果不还， 他们就要查

0: 如果不想还钱，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把花边社关了，清算资产。
1: 您是说破产？
0: 在外边叫破产，在咱们牧平那叫关门。
2: 爹，花边社不能关，姐妹们都指望着花边社呢。
0: 不关门就得还钱，你爹这边老骨头就是砸锅卖铁也弄不到那么多钱。
2: 花边社的钱我还。
0: 混账，你靠啥还？
2: 我想办法，我借钱，反正我一定能还得上。
0: 梅呀，别说你借不得这么多钱，就算你借到钱了，但是花边社的开销那是一大笔呀。买原料，房租钱，花边女的工钱，你到哪儿去拿那么多钱？哎，梅啊，你就听爹的，花边社如果不关门，咱们印城就得关门。
1: 梅，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办法。
0: 没什么办法可想的，现在就是关了花边社才是唯一的办法。
2: 关，你关吧，你把我也关起来好了，我以后再也不见人了。
3: 梅，梅，
4: 刘生，你站住。
5: 老爷，花边社是梅的心血，您这样做我担心他计划攻心苦患了身子。
0: 刘生啊，你心里惦记着梅，令我十分的欣慰。但是花边社一定得关，咱们承受不起呀。另外呢，梅的事你不用担心，她的脾气我知道，难过几天就会好，你不用担心，啊？
5: 那我还是劝劝她吧，总比让她一个人憋在屋里哭好。
6: 好吧。
1: 少爷，印城要关花边社了。
7: 你听谁说的？
1: 方说的，他说好多花边女已经离开了花边社。
7: 太好了。
1: 少爷，印城这是不想还钱，一旦关了花边社，那五百大洋可要不回来了。
7: 五百大洋对我来说无足轻重，我就是要叫他们办不下去。昌福，你赶快物色一个地方，我们远东单独办一个花边社。
1: 少爷，梅小姐不参加，你办花边社还有啥意义？
7: 等我办起了花边社，我聘请梅来做经理。
1: 少爷，梅是不会答应的。
7: 三国的时候，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我四顾五顾，如果他还不来，我就一直顾下去。
1: 少爷，恕我直言，我觉得您有点异想天开。印城被您整得元气大伤，他们肯定记恨少爷，更不会让梅出来。
7: 昌福，你知道为什么有些老板在濒临破产的时候会跳楼吗？那是因为他们再也输不起了。如果印城还是不答应的话，我就继续整他们，直到他们破产。到那个时候，周老头不答应也得答应。女儿的婚事和他的命相比，还是命更重要。怎么？你认为我做不到？
1: 啊，不是。少爷如果真用这种手段娶了梅，他的心还是不归少爷。
7: 女人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只要进了我的门，日子久了，她的心就会变过来。
0: 刘生啊，如今风雨飘渺，危难重重，印城的生意可就全靠你了。
8: 老爷您放心，我说过我有十分力，绝不用求分。我一定辅佐老爷帮印城渡过难关。
0: 好。哎呀，原先呢，我是想让你做上门女婿，可是你说你娘在老家给你说了一房媳妇，我就不好再勉强了。周家的女婿你可以不做，但是你得做。

0: 印城钱庄的股东，我给你30%干股，你觉得怎么样？
1: 老爷，您这样就见外了。您能收留我，就是对我最大的恩德。我为钱庄鞍前马后，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0: 好，我当时真没看错你，鞍股的事就这么定了。
1: 老爷，这万万不行啊！你有女儿，还有女婿，要是给我干股，恐怕我在印城就没法待下去了。
0: 柳生啊，干股的事只有你我知道，我对谁都不说。
1: 老爷，纸包不住火，早晚大家会知道的。我还是不要的好。
0: 哎呀，说实话啊，你们老家我派人去查过了，你娘早就过世了，也没有给你说一房媳妇。
1: 老爷，
0: 你不用解释了，你不做股东可以，除非你娶了媒。柳生啊，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我是怕印城留不住你，如今的印城没有你一天也办不下去。
1: 好吧，我答应你。
2: 哎呀，梅，你别哭了，咱们好聚好散嘛，你已经尽力了，姐妹们不会怨你的。
3: 我真的太没用了，咱们刚选了代表，这花边社就秀嫂，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连死的心都有了。
2: 哎呦，你别哭了，梅，咱一块想办法还不行吗？这花边社还一定能办下去。
4: 是啊，咱们一起想办法凑钱，一定把花边社开下去。
3: 你们的心意我都领了，可是这500大洋，我们去哪儿凑这么多钱呢？
2: 老辈们不是说了吗？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一定把它凑齐了。
4: 对，咱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要把钱凑起来。
3: 秀嫂，桃，谢谢你们，谢谢。
5: 金锁，
6: 哎，刘掌柜，又来催账了吧？
5: 别叫我掌柜的，叫我柳生就行。哎，
6: 您就别客气了，谁不知道应城你当家呀？哎，
5: 林老板呢？
6: 催账去了。如今啊，借钱容易要钱难，不过俺们林老板说了，应城的钱这一两天一定还上。
5: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6: 不知道。
5: 那我一会儿再来吧。林老板回来，你让他等我一下，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6: 哎，那刘掌柜您再来。
4: 金锁。
6: 哎，老板娘，啥事儿？
4: 我问你，刚刚那个刘掌柜的是不是叫刘胜啊？
6: 哎，是，他是应城的账房。
4: 那你为什么叫他刘掌柜的？
6: 哦，他虽然是账房，可应城的生意全靠他，所以俺们私下都叫掌柜。
4: 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6: 哎。
4: 小奎哥，小奎哥。
7: 咋了？
4: 俺找你有事儿。
7: 啥事儿啊？
4: 你有钱吗？
7: 钱？啥钱？俺没钱啊。
4: 你不是说你攒了很多钱吗？
7: 啊，是不少，在家呢。
4: 走，咱回家说。张车。
8: 好。

0: 你怎么会做这些啊？本来打算结婚时候用的，现在还差不少。
1: 都借给俺行吗？

0: 你拿去。
1: 谢谢你，小鬼哥。
0: 这话说的，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嘛。
2: 哎呦，你可算出来了！
3: 哎呀呀，
1: 哎，
3: 你过来一下，
2: 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你咋来了？
2: 俺想找你借点钱。
1: 借钱？
2: 啊，
1: 你要借多少？
2: 你有多少？
1: 3块2块还行，多了我就没有了。
2: 行，那就3块吧，俺急用。
1: 都给你，
2: 谢谢你啊，婷。俺家那口子卖了鱼，俺一定还你啊。
1: 不用着急，你先用着。
2: 哎，
1: 哎，
4: 杨老师，实在不好意思，要不是因为梅，我不会来找你。
5: 刘胜，梅不但是我的学生，也是今后的抗日骨干，我们应该帮他把这个镯子拿去当了，也不知道够不够。
4: 这不行吧？如果不能按时赎回来，这镯子就没了。
5: 比起梅的花边社，比起以后我们要开展的革命工作，镯子算得了什么？赶紧去吧，再晚了当铺就要关门了。见到梅，别说是我给的，找个别的理由。
4: 杨老师，我一定想办法再把她赎回来。
5: 快去吧。

0: 他爹，这天都快黑了，没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啥事儿吧？他爹，要不你就给他出点钱，帮帮他吧，啊？
1: 不行，知难而退，比碰得头破血流更好。
0: 没这孩子嫁，我是担心，我是怕他。
1: 我跟你说过，没这个孩子我了解，他不会的。哪儿去？
0: 这天黑了，我去找找他。
1: 不许去！
0: 你这梅要是真出点啥事儿，你不心疼了？哎，他爹，你身子不好，还是我去吧。
1: 我不去找梅，我去找柳胜。哎。

0: 500大洋凑齐了。你哪来这么多钱？你给他300银票，你忘了？另外，我又借了一些。
1: 陆少，谢谢你。
0: 别谢我，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回家吧，老爷该等着急了。
1: 那画边社以后经营的钱咋办啊？
0: 用画边社做抵押。

0: 我再去借一些。
1: 我爹不会同意的。
0: 钱我从别的钱庄借，他们已经答应了。
2: 少爷，花边社的钱印城已经还了，他们说花边社还要继续办下去。
3: 看来印城是要跟我抗到底了。
2: 和少爷对抗的是印城的柳胜，是柳胜出面帮忙借的钱。
3: 柳胜，警察局早就应该把他抓起来。
2: 少爷，省党部的那封信咱们再用一次。
3: 不行，这种信不能常用，用多了会露马脚。昌福，你去找五哥，让他去教训一下柳胜。
2: 可是五哥不是柳胜的对手，
3: 让他多找几个有功夫的人，猛虎不敌群狼。
2: 少爷，梅小姐会不会？
3: 你跟五哥说，就说是楚玉琪让他这么干的。
2: 明白。
3: 哎，等等，还有，出高薪把能干的花边女全给我挖过来，我要把梅的花边社彻底击垮。
4: 梅，我们走了。
1: 哎，走了。
5: 梅，
1: 秀嫂，
5: 这两天来的人越来越少了。俺听说陈一德还要办一个花边社，而且给的工钱还很高。
1: 嗯，我也听说了。
5: 那些人肯定是到陈一德的花边社了。梅，这件事你不能不管呐。
1: 人各有志嘛，想多赚点钱也不是什么错事儿。
5: 就你心眼好。好不容易把花边社给救下来了吧，这些人又没了，没良心的。
1: 秀嫂，不管还剩多少人，只要齐心协力，花边社一定能坚持下去。
5: 俺相信。
1: 秀嫂，那你赶紧回家吧，孩子还等你做饭呢。
5: 行，那俺回去了，你别太晚啊。
1: 嗯。

0: 五哥，这都啥时候了，柳少还来不来？
1: 废什么话，老实等着。
0: 来了来了来了，
2: 柳胜来了？
0: 是梅来了。
2: 梅来了？
0: 是。
2: 你们先躲起来。
0: 去去去去去，
1: 你们也躲起来。
0: 走走走。
3: 你想干什么？
2: 我要吃肉，吃美人肉。
3: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啥要这样？
2: 因为你长得漂亮啊。
3: 哎哎，你放开我，
2: 把各个手掰开，我就让你走。
1: 使劲，使劲，
2: 使劲啊，掰不开我可要脱你衣服啊。
1: 柳胜，你终于来了！
4: 如果失去的话，赶紧滚蛋！
1: 来人！
2: 柳胜，今非昔比了，今天要滚的是你，
1: 给我上！
3: 柳胜，柳胜，柳胜，柳胜。

0: 你也有今天。
1: 大哥，大哥，你别打了，我求你了。
0: 求啊，行啊，那答应俺个条件。
1: 你说，只要你不打他，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那就从俺底下钻过去吧。
2: 钻呢？
3: 钻
2: 再不钻，你下面都死了。快钻吧！
1: 你们流氓！流氓！
0: 俺们就是流氓嘛！
4: 就是流氓！
0: 钻啊！
2: 钻呢？
0: 钻啊！你钻！
1: 快走！刘胜！

0: 怎么，弄疼你了？
1: 没事儿，妹，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吧，我闹醒。
0: 伤得这么重，还说没事儿？
1: 我真的没事儿。明天你还要去花边社，赶快回去休息吧。
0: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我想陪着你。
1: 花边社比我更重要，
2: 这是我们抗日救亡的阵地。
1: 回去吧。
0: 好，我听你的。那你快睡会儿吧。

0: 他爹，你说这事都是谁干的？
1: 除了那个楚玉琪还能有谁？
0: 哎呀，要我看呐，咱把那花边社停了吧。这整天为孩子提心吊胆的，万一没要出点啥事儿，那可咋办呢？
1: 明天一大早啊，你就去赵子渊，告诉那个当警长的女婿，如果这件事他再不管，以后啊，阿姐别再进我周家的门。
2: 报告，进来。警长，你找俺？
3: 金毛啊，有件事儿特别的棘手，立刻替我去问。
2: 发生什么事了？
3: 楚玉琪这个狗东西勾结道上的五哥，又威胁我小姨子，还打伤了印城的账房，说什么报上司的仇。我老岳父给我发话了，说我这次要是再不管，他就不让我进家门了。
2: 这好办呢，俺现在就带几个人直接把他给抄了。
1: 不行不行，
3: 这小子现在财大气粗，再说了，咱局里现在还有一笔款子存在他钱庄里。
2: 嗯，那咋办？
3: 你立刻带几个人去追查这个道上的五哥，咱只要抓着了五哥，咱就有证据了。到时候我让这个楚玉琪他吃不了兜着走。
2: 行，报案身上了。
3: 那、哎、还有，立刻安排几个人保护好我小姨子，万一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实在就没办法跟我老岳父交代了。
2: 放心吧，俺呀肯定把梅小姐保护好。
3: 就，
2: 哎，
4: 花边社突然这么冷清，梅心里非常难过，她想大哭一场，但她没有。她心里说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妹，你伤咋样了？
1: 没事儿，他们没伤着我。
0: 那柳胜呢？他咋样？
1: 还好，没伤着筋骨。
0: 那就好。
1: 他们是不是家里有事儿啊？
0: 秀嫂要来，还有小花，小花也说要来。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

0: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不是？
3: 更带劲的玩法，
7: 哎呀，我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糖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游，快乐相随。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

0: 眼睛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10-8515-0789。
3: 今天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少爷，
1: 怎么样了？
0: 今天去花边社的只剩下五个人了。
1: 梅呢？
0: 她去了。
1: 这个女人倒是很坚强。五哥的嘴一定要封死。
0: 我多给了她十块大洋，她知道该怎么做。
1: 嗯。我们的花边社筹备的怎么样了？
0: 梅手下能干的花边女基本都过来了，场地也选好了，只是还没有选定领头的人。
1: 为什么？
0: 一是互不服气，二是没人有能力当这个领头人。
1: 有一个人可以。
0: 谁？
1: 秋。当初我和梅一起办花边社，梅就推荐秋当助手，说他有文化，不但花边勾得好，也很有能力。
0: 少爷说的这个人我想起来了，可是咱们没跟他打过交道，把这么大的花边坊交给他能行吗？
1: 我陈义德看中的人不会有错的。
2: 柱子，你给俺听好了啊，这次你再不把钱要回来，你就是有啥理由俺也不会再留你了。
3: 李老板，你瞧着吧，这次再不给钱俺就住他家里。
2: 住不住俺不管，俺只要现钱，明白吗？
3: 哎，
2: 快去吧。
4: 老板，那俺走了。
2: 走吧走吧，快去快回啊。
5: 林老板在吗？
2: 哟，陈少爷来了。哎呀，失敬失敬啊。
5: 林老板，最近生意可好啊？
2: 还行吧。陈少爷光临寒舍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有桩生意前景很好，我想跟林老板一起做。
2: 是吗？啥生意啊？
5: 这不方便，咱们屋里说吧。啊，如果你这里不方便，到我家里谈。
6: 海生，客人来了，怎么不请到屋里坐呀？
2: 啊？请，咋不请啊？陈少爷，来屋里请。
5: 哎，
2: 陈少爷，来来来，请。
5: 哎，好。
2: 请坐。
6: 陈少爷，请喝茶。
5: 谢谢。
6: 海生，那你先和陈少爷聊着，我去院子里照看一下。
2: 好好好，你去吧。
6: 干活麻利点。金锁，
7: 哎，
6: 把那两捆拿那边去。
7: 哎，
6: 哎，别弄乱了，把绳子缠上。
0: 少爷，怎么样？
1: 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能干。
0: 那她答应了吗？
1: 我给他家三成干股，他能不答应吗？昌福，告诉方和兰，叫他们继续拉人。另外，我们再多招些人过来。
0: 梅手下只剩下秀和桃，还有小花。秀和桃是您要开除的人，咱们的花边坊还要他们吗？
1: 要，为什么不要？只要他们过来，我就重用他们。
0: 我明白了，少爷是恨之妾。
1: 我是想让梅彻底死心。
2: 秋，你听俺说啊，就算陈义德给咱们再多的干股，他的花边坊咱也不能去。
6: 为啥？
2: 俺刚才打听过了，梅小姐的花边社没有垮，官府也没有查封，是陈义德自己撤资了，他是故意为难梅。你想，如果咱和陈义德一起开个花边坊，那不是明显和梅作对吗？
6: 你的草编行要是一天能赚十块大洋，陈义德的花边坊我可以不参加。
2: 看你这话说的，那十块大洋也不是啥难事儿，只要和伙计多出点力气，一天肯定能挣十块大洋。
6: 你就别糊弄我了，你们一天挣几块大洋，以为我不知道啊？
2: 秋，俺没糊弄你。是因为这几天行情不好，你等下个月，下个月俺肯定每天能够挣十块大洋。
6: 林海生，你还想糊弄我到什么时候啊？我过来被你骗来当二房已经够倒霉的了，你想糊弄我一辈子呀？
2: 秋，你咋这样说话呢？俺咋就糊弄你了呢？当初咱俩成亲，那也是你爹娘同意的呀。
6: 林海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当初我爹娘要是知道你老了，怎么可能让我过来给你当二房？你就是个大骗子，你毁了我一生，我恨死你！

0: 秋，秋，别发火啊，咱不是在商量吗？啊，
1: 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这个家我也待够了。

秋，来，吃碗面吧，别再生气了啊！你看，这是你最爱吃的海鲜鸡蛋面。

0: 秋，俺想过了。既然你想参加花边坊，俺答应你，想去就去，啊，你吃碗面吧。
1: 你可想好了，不要敷衍我。
0: 没有，俺没有敷衍你。说实话，秋，俺娶你，俺就一心想着要对你好。既然你想干点事儿，俺不拦你。俺只希望你身体好，心情好。

0: 癌症，我知道你怕什么。你怕我飞了。你放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秋一辈子都是你林海生的老婆。我想去参加滑冰房，一是为了咱这个家，二嘛，我和梅一样，都读过女中。我就不信我不如他，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让我爹，让我娘瞧瞧，他们供我上学，这钱没白花。
1: 好好好，俺相信，俺相信，你说啥俺都相信。
2: 来，吃面吧，啊，快！这是俺特意去海边买的海鲜。

0: 怎么样？
1: 正好。花边社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好。
2: 忙着呢，桃儿。
3: 芳，你咋来了？
4: 屋里坐。
5: 不坐了，俺说句话就走。
3: 你找俺有啥事儿吗？啊，
5: 也没啥事儿，就是陈少爷的花边坊要开张了，俺来看看你。
3: 是陈少爷让你来的吧？
5: 桃儿，俺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没的花边社眼看就不行了，俺想给你找份活干，到陈少爷的花边坊去，他开的工钱。
3: 芳，你要去陈少爷那儿俺不拦你，可是你心里掂量掂量，云和兰欺负你的时候是谁替你说的话，还有别人瞧不起你是谁让你进的花边社。芳，做人要有良心，现在是梅小姐最难的时候，咱帮不了她，也不能拆她的台啊。
5: 桃，俺只是说说。那个，那你先忙，俺就走了啊。
3: 没良心的。
6: 海星，今天在家乖乖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啊。
7: 娘，俺和海狗子都说好了，一起去海边挖海蛎子。
6: 不行，海边多危险，不许去啊！你要去了，娘就不给你饭吃。
7: 你不给俺饭吃，俺就告诉爹。
6: 你告诉去，你爹在海上呢。行了，娘走了啊！
8: 别老玩这个，扎手。
9: 十二，
10: 十三，回来了。
11: 就听说你这几天要回，哪想到这么快呀。
9: 俺这不是想你了吗？所以就回来快点呗。
6: 干啥呀，让人家看见笑话。
9: 这老夫老妻了谁笑话，俺想自个儿媳妇抓一把还不成啊。来，把这给我炖了，再来两瓶酒啊。
6: 行，你先拿进去，俺去趟花边社就回来。
9: 啥花边社？
6: 哦，织花边的，能卖钱。
9: 不行，哪儿也不能去。
11: 俺去打个招呼就回来。
9: 啥花边不花边啊，这老爷们回来了，老娘们就得跟着伺候老爷们去做饭去。
6: 哎，你别拽俺，俺去晚来要扣工钱的。
9: 扣钱就扣钱，俺打鱼挣的钱还不够你花的。
6: 你打鱼能挣几个钱？你打鱼挣那点钱还不够儿子长病买药的呢。
9: 好啊，俺辛辛苦苦出海打鱼回来，你现在都瞧不上你男人了。俺告诉你，你个老娘们就是挣下个金山，俺也不让出去。
6: 哎，人家印城钱庄的梅娜是正经人家的小姐，为啥别人就能去，俺就不能去呢？
9: 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你说你们一帮老娘们整天抛头露面，你不要脸，俺海十三还要脸呢。走，跟俺回去。
6: 哎，你松开啊，俺去打个招呼就回来。
9: 走，回去。
6: 哎，你让俺去一下。

0: 菜也做了，酒也买了，俺可以去了吧？
1: 去哪儿？
0: 俺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去花边社。
2: 不行，
3: 哪儿都不让去。
0: 你这个人讲理不讲理啊？菜也做了，酒也买了，你凭啥不让俺去？
2: 凭啥？
3: 凭俺是你男人，男人挣钱养家，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
0: 那你挣的钱养不了家怎么办？咱喝西北风去吗？俺告诉你，你喝的这瓶酒是俺织花边挣的钱买的。你要是今天不让俺去，你以后就别想喝酒了。
3: 反了你呢？给俺！
0: 不给，这是俺买的。
3: 你不给俺是不是？给俺就打你！
0: 你打呀！你打呀！你打俺呢？打俺摔了也不给你。
3: 你摔！你给我当着我面摔！
0: 你让俺去，俺就不摔。
3: 俺老实告诉你，俺就是不喝酒，也不能让去花边社，这辈子都不许去。好你个老娘们！

0: 我治不了你了，是不是？长本事了，是不是？
1: 行，你不让俺喝，俺出去喝。走开！
0: 你走，俺也走。
1: 开门！海十三，开门！
0: 等俺喝完酒再来开门。
1: 海十三，你赶紧回来！

0: 金呢，俺给你赚钱，俺给你买酒，你回来你就跑了，你这个没良心的
1: 娘。
0: 海星，
2: 孩子，
1: 娘，俺来救你。
3: 没，真是不好意思啊，昨天我们家海星拉肚子了，俺没来。今天俺那口子打鱼回来，非让俺给他买酒，俺又来晚了。
2: 秀嫂，你有丈夫孩子，家里要是有点事儿，晚来一会儿也没啥，只要你心还在花边社，我就谢谢你了。
3: 看你说的，来晚了就是来晚了，按规矩，你扣俺工去。哎，没。咋没来呀？梅，你咋了？你咋了，梅？你咋了？哎，
4: 前天梅和柳胜叫流氓给打了
3: 啊！
4: 这些天，姐妹们都吓得不敢来了。
3: 这些个流氓，梅，你别难过了，啥事儿没个山高水低的。出海打鱼还有个风吹下雨的呢，他们害怕了，俺就不怕，俺去一家一家把他们找回来，他们要再敢捣乱，俺就让海十三拧断他们的脖子。
2: 秀嫂，谢谢你。
3: 谢啥呀，你是俺们选出来的代表，俺不帮你谁帮你啊，走了。
4: 哎，秀嫂等等，俺陪你去。
3: 桃儿，你就在这儿吧，咱们花边社不能光有代表没有干活的呀，只要有一个人做活，那咱们就是开工了，你知道吗？走了，
5: 请吧。

0: 邱小姐，感觉怎么样？
1: 陈少爷，我有一个要求。你说。做工的时候要有严格的规矩，不能迟到、早退，所有人必须服从管理。如果有人违反了规矩的话，我都有权开除他们。我同意。另外，干得好的、干得多的，我也有权利奖励他们。我也同意。
0: 邱小姐，还有别的要求吗？
1: 没有了，陈少爷，您既然同意了我的要求，那我会保证花边坊织出的每一块花边都能卖到好价钱。
0: 我相信邱小姐有这个能力。
1: 谢谢。
0: 少爷，梅的花边社今天怎么样？
2: 去了三个人，包括梅。
0: 我相信明天会更少。通知花边坊所有女工，明天开工。
3: 啊，回来了，
4: 秀嫂，怎么样啊？怎么样？
5: 说动了两个，小花和李姐。云和兰说他们有事儿，不过没关系，俺明天再到他们家去，一定把他们拉到花边社来。

0: 秀嫂，你真行。
1: 那其他姐妹呢？
2: 其他姐妹不是说家里有事儿，就是说老人有病了。哎，不过梅，你别担心，明天只要俺出。

0: 急了。
1: 哎，你这个死丫头。
0: 行了，秀嫂你快回去吧。
2: 行，那我先走了，你别担心啊，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他们啊。
3: 等你娘回来了，咱就不放她走了。
4: 为啥？
3: 你娘参加花边社，尽不干好事。
4: 花边社咋了？好多人都在花边社呢。
3: 海星，花边社是……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反正你给我记住，花边社的女人都不是好女人。以后你娘要再去花边社，咱就不要她了啊。
4: 嗯，哎，爹，俺娘回来了。娘。

0: 秀嫂，小海醒了吧？你这又是何必呢？你和十三哥都是有孩子的人，这两口子之间吵两嘴，打两下，可是家和孩子不能丢啊。
1: 你是不知道他那个样子，俺忍受不了。
0: 那以后都不回去了？秀嫂，俺听人家说，男人发过脾气之后，都是会想媳妇儿的。明天回去吧，啊。
1: 俺不回去。他要不让俺去花边社，俺就不回去。
0: 那海星咋办？
1: 算了，别想了，睡觉吧。
2: 桃儿，你说秀嫂能把大家叫回来吗？
0: 秀嫂去，肯定能把大家叫回来。
3: 那太阳都这么高了，他们咋还不来呢？
4: 大哥，你找谁啊？
5: 俺找俺媳妇秀。
4: 秀。你就是海大哥吧？秀嫂她，哎，秀嫂今天没来。大哥，你别找了，秀嫂她今天真的没来。大哥，我没骗你，我们花边社现在遇到点难处，秀嫂她今天。海大哥，秀嫂她今天真的没来，她不在这儿。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5: 你就是梅小姐吧？
4: 海大哥，要不然秀嫂如果今天来了，我们就让她回家，你看行吗？
5: 你别想糊弄俺，俺不是傻子。说，你把秀嫂哪儿去了？
4: 你看你这话说的，秀嫂那么大个人，我们花边社就这么大点屋子，就是想藏也藏不住啊。她今天是真的没有来。
5: 她今天要是没来，俺把脑袋切下来给你们当牛。说，你们到底用什么妖法迷得俺媳妇儿，就是要来你们的花边社丢人现眼？
4: 海大哥，这织花边不丢人，在咱牧平好多女人都做这个，织花边可以贴补家用，管大用处呢。
5: 行了行了，别卖弄你的花边精了。今天你们把秀交出来，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不交出来，你们这花边社就别问了。
4: 秀嫂她人不在这儿，你让我们交啥呀？
5: 梅小姐，俺海十三可是个粗人，你别逼俺。若是不交，俺一把火烧了你花边社。
4: 好，我答应你，今天一定让秀嫂回家。
5: 俺怎么相信你？
4: 我用我的花边社做担保。
5: 好，你们若是说了不算话，明天你们的花边社就不在了。今天，我们。

0: 远东花棉纺就算是正式开工了。我们是先开工后办仪式，仪式已经定好了，就在咱们的海天酒楼，我们小城最好的酒楼，沐平商界政界的名流首脑都会参加。大家安静，为了办好我们的花边坊，我特意聘请我的合作伙伴远东花边坊的股东之一邱小姐来担任花边坊的经理。以后大家做工请假包括人员的去留都由邱小姐来决定。
1: 她是谁啊？
0: 下面请邱小姐给大家讲话。
2: 从大家的掌声里我听出来你们不太欢迎我，这也难怪，你们对我都还不太了解。我这个人没有太多的优点，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做到的，跟着我可以多出活多拿工钱。
3: 是不是真的呀？
2: 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花边坊人员的去留由我决定，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努力工作。我不想看到哪一个人成为第一个离开花边坊的人，你们都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2: 大家回答的不整齐，证明我的话还没有威信。既然一个经理没有威信的话，那还怎么带着大家干活？所以我还要再问一遍，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统一为止。我刚刚说的话大家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请你站起来。
1: 你为什么不回答？
2: 俺身体不好，嗓子不舒服。
1: 好，既然嗓子疼，身体不舒服，那就回家养身体好了。以后你也不用再来花边坊上工了。

0: 邱小姐，嗨，算了，女人嘛，都有一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1: 陈先生，女人的身体可以有不舒服的时候，但是不能不干净。不干净的女人留在我们这儿，不仅会破坏了花面坊的规矩，也会坏了陈先生您的生命。我说的话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说第二遍，您请便吧。

0: 好了好了，大家都干活吧。
1: 方姑娘，别哭了，陈少爷会帮你。
2: 他要是真想帮俺，就把那个畜赶走。
3: 你放心吧，陈少爷会让你满意的。走吧，别让陈少爷等急了，那可对你不好了。
2: 好，那就再信他一次。

0: 方姑娘，喝杯茶消消气。
1: 陈会长，俺为你鞍前马后，以前没的花边社有什么事俺都告诉你，后来你办花边坊，俺又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的。可是就是一个新来的秋就把俺给赶走了，你也不为俺说句话。
0: 方，我不是不为你说话，我对你另有重用。
1: 啥重用？也让俺当经理？
0: 比经理还重要。
1: 那是啥？
0: 我希望你再回到梅的花边社，我给你两份工钱。
1: 回去干啥？你不是想让梅早点垮吗？
0: 所以啊，我让你再回去。梅那边有什么事儿，你要及时的告诉我。
1: 不行，我干不了。
2: 俺害怕看到梅小姐的眼睛，她对俺这么好，俺不能在她眼皮子底下再干对不起她的事儿。
0: 你没有对不起她，各为其主，我不能白给你两份工钱，你说对吧？
1: 陈少爷，不是钱的事儿，俺不能再昧着良心。
0: 方，你这种人，谁还相信你有良心？如果我们把以前的事情给你抖了出去，你在牧平一天都待不下去。
1: 陈少爷，梅小姐现在已经够难的了，你可不可以放过他？
0: 你不懂，我这是为他好。如今梅执迷不悟，只有让他断了办花边社的念头，他才能回到我身边。到时候不但我会感激你，梅也会感激你。
3: 咋样啊？找着人没？
4: 梅，俺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5: 你说吧，我不生气。
4: 俺昨天跟小花还有李姐都说好了，他们今天变卦了，去了陈一德那边。陈一德又新开了一个花边社，叫花边坊，就在远东隔壁那个院子里。方、云、兰、小花还有好多姐妹都去了。
5: 怪不得。
4: 不行，俺明天一定得去陈一德的花边坊问个清楚，我当面问问他们，我们梅小姐是哪一点做的对不起他们了啊？他们连个屁都不放就投靠陈一德了？
1: 秀嫂，算了，人各有志，就让他们去吧。
4: 那不行，咱们在一起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了，即便不是亲姐妹，也总该有点情分吧？咱们把手艺交给了他们，他们说走就走啊？俺一定当面问个明白。
1: 对，一定要问明白，凭啥说走就走？秀嫂，明天俺陪你去。
4: 好，
3: 就算你们问清楚又咋样？既然姐妹们都已经这样决定了，肯定是有她们自己的难处。
4: 嗨，她们有难处，咱们还有难处呢。这么大一个花边社，才几天时间呢，就剩咱们三个人了。

剩咱三个人又咋样？只要咱们花边做得好，照样能赚钱，照样能红火。明天咱们三个人的花边社就重打锣鼓另开张了。秀嫂，你忙了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今天海十三海大哥来过了，俺答应他让你回去的。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

0: 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

0: 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0: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
1: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1: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1: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嗯，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啊、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1: 嗯、
0: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1: 嗯、
0: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
0: 啊、
1: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那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1: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2: 嗯，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0: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战，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2: 是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点，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扛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1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9: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8: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25: 秀嫂，
1: 你忙了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今天海十三海大哥来过了，俺答应他让你回去的。
10: 没，俺家的事儿你别管了，这个家俺不能回。
12: 要不这样吧，我跟你回去，你不好开口的，我替你说。
10: 那咋行呢？俺家的事儿咋能难为你呢？
12: 这有啥难为的？我看海大哥挺好说话的，走吧。
10: 你看你现在已经够难的了，还给你添乱。
1: 这是啥添乱呢？秀嫂，咱花边事成立这么久，我还没到你家去看看呢。走吧。
10: 哎，梅。
16: 秀嫂，你就听梅的吧，说不定梅姑娘出面，海大哥就不再犯浑了。
17: 梅小姐，你说的这些个道理俺都明白，可秀姨老娘们家里有男人跟孩子，她不像你们姑娘家参加什么花边社，家里的事儿谁来管？
10: 俺保证不耽误家里的事儿，行了吧？
17: 俺没跟你说话。
12: 要不这样吧，秀嫂呢平时就在家里织花边，这样既不耽误家里的事儿，又可以挣点钱，你说咋样？
10: 那咋行了梅，花边社就剩下咱们三个人了，俺要再不去不就更冷清了吗？
1: 你不是说了吗，花边社只要还有一个人他就倒不了。
10: 可是
1: 行了，就这么定了。
12: 海大哥你说呢？海大哥，你家里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秀嫂织花边能挣点钱贴补家用，有啥不好呢？
10: 你喝的酒还是俺挣钱买的呢。
12: 好了海大哥，别支气了，孩子还等着吃饭呢，你就答应了吧。
17: 那行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这样吧。
1: 这就好。行，那时间不早了，海大哥我先回家了。
17: 不送。
10: 没，就在俺家吃饭吧。
1: 不用了，我爹我娘还等着我呢。
10: 那行，俺送送你，走。
12: 哎，你别送了，回吧。
10: 行，那你路上小心。
12: 哎。
17: 你行啊，你越来越有本事了。
10: 你干啥呀？你发什么疯啊？
17: 俺发疯？俺可是你发疯！你把那个梅弄到咱家啥意思？
10: 俺让梅小姐来，让你明白明白道理。
17: 你个老娘们，你让俺明白道理？俺告诉你，你们这些老娘们的道理，俺不想明白，永远都不想明白。
10: 那行，那明天俺再让梅过来，让你明白为止。
17: 你敢？
10: 你敢打俺？你要敢打俺，俺就走，俺带着孩子一起走。
17: 俺不答应，你必须答应俺一个条件，以后不许那个梅来咱家，更不许你去花边社。
10: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说话不算话？
17: 俺咋说话不算话了？俺昨天就说不让你去花边社。
10: 你刚才已经答应梅了。
17: 俺那是，那是当着外人的面给你留面子。
10: 俺不需要你留面子，俺去花边社去定了。你要不让俺去，俺就不要这个家了。
17: 你混蛋，今天不打死你这个老娘们。
25: 爹爹，你别打俺娘。
17: 大丑，大人的事你别管。
25: 爹，俺求你了，你别打俺娘，俺都一天没吃饭了，俺饿。
17: 你走开。
25: 爹，你干啥？
17: 行啊，俺走。
25: 爹，爹，你回来，爹。
26: 谢谢，谢谢，谢谢你。
1: 你就别说这话了，你受伤都是为我。快吃吧，别凉了。

0: 啊。
1: 没怎么，你快吃吧。
0: 是不是花边社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2: 梅，有什么困难不要憋在心里。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何况我这个臭皮匠，比诸葛亮也差不了多少。
1: 你这个人就爱吹。
0: 真的，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和你在一起。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出来，我帮你想办法，好吗？
3: 各位，今天对我陈义德来说，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日子，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远东花边坊正式成立了。
4: 好，
3: 今后远东花边坊的发展还得需要在座的各位同仁大力支持，同时也需要我的合作伙伴邱小姐的鼎力相助。
5: 陈少爷，今天摆酒席你怎么不敢去啊？听说是害怕柳胜。
6: 啥？怕柳胜？嗯，那柳胜都让俺打得爬不起来了，俺会怕他？
5: 就是，五哥打兵木平城无敌手，怕过谁呀？不过五哥，你总是躲着柳胜，难免叫别人说闲话呀。
6: 俺不是怕他，是有人不想让俺见他。
5: 啥人？
6: 出钱的人呗。来来，喝酒，啊！开门去啊！哎呀！
7: 什么人，竟敢打黑拳？
8: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干坏事就该打，
7: 找死！

0: 把这封信立刻送给陈少爷。
1: 我相信今后我和邱小姐的远东花边坊。
2: 哎，先生，
1: 在诸位的帮助下，
2: 酒店被陈少爷给包了，不能进去。
3: 俺就是来找陈少爷。
2: 不行，酒会已经开始了，陈少爷吩咐不再进人了。
4: 不让我进，
1: 弄死乃至全世界。
3: 为了远东花边坊前程似锦，为了在场的各位能够年年发财，请大家入席饮酒，共同庆祝。
5: 好，
6: 好，
5: 好，
6: 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6: 坐坐坐坐坐，
8: 来坐，
9: 坐啊，少爷，出大事了！
10: 你怎么来了？赶紧出去！
9: 俺可不敢出去，要是出去就没命了。
6: 来，坐好，坐好，坐好。
10: 到底出什么事了？
6: 坐好，坐好。
9: 海老大，海老大来了！海老大，他打了俺，还说。
6: 大家都得多喝。
9: 要是俺再干坏事儿，伤害无辜，就要了俺的命。还说让俺今天一定要来见你，把这封信交给你。
6: 来来来，吃
11: 点，吃点。刘先生，你喝水。
12: 先放这儿吧。
11: 二小姐也吩咐让俺看着你喝下去，这是糖水，对你身体有好处。
12: 我喝了。嗯，你先下去吧。
11: 二小姐，
13: 下去吧。
11: 哎
12: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3: 有好事儿啊。我先喝口水。你听说了吗？道上的痞子五哥被人给打了。
11: 谁打的？
13: 海老大。而且海老大还给道上五哥写了封信，说以后要是再欺负我们花边女，就要了他的命。那个五哥可害怕了。
11: 这就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13: 嗯。哎，你那天说你有主意，是不是你去找的海老大？
11: 我初来乍到的，我怎么会认识海老大呢？
13: 那海老大怎么会帮着咱呢？
11: 我刚才不说了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10: 道上五哥做得太过分了，
11: 就连海老大这样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13: 嗯，刘胜，你说海老大会是谁呀？
11: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快回去吧，办好花边社才是根本的道理。
13: 嗯，哦，对了，今天好几个人答应来花边社，而且方也回来了。
11: 只要办好花边社，还会有更多的人回来，这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话说的真好，谁说的？
11: 我以后告诉你。
13: 好，那我先走了。
11: 嗯。
14: 哎，听说了吗？在山西啊，这丽丽早就翻番了。
15: 是吗？
14: 哎呀，
16: 来，那
14: 真晓得。这山西人可太会赚钱了。
15: 对呀，
14: 可咱们这一直没什么变化。
17: 姑爷，
18: 金宝啊
17: 啊，海老大又在沐平露面了，你听说了吗？
19: 没听说啊。
17: 你这个警察咋当的？耳朵一点都不灵。就按你现在这种发展，咋能当上警长？
19: 哎呦，俺可没想当啥警长啊，俺就琢磨着跟着谢警长好好干，当个小警察挺满足的。
17: 人家郑三儿都当了巡长了，你小子以后还得给我努力。
19: 俺肯定努力，俺以后啊，俺就……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差事要安排给俺？
17: 我考你个问题吧。在一个月之内，海老大在沐平出现了三次，这能说明什么？
19: 这说明海老大就在沐平附近啊。
17: 错了，这说明海老大就在沐平，而且他跟三个人有过密切的联系。
19: 哪三个人啊？
17: 第一个就是柳胜，上次我就怀疑这个柳胜和海老大有关系，这次海老大又出面警告了道上的五哥。你说这海老大要是跟柳胜没关系的话，他能这么做吗？
19: 啊，谢警长说的对。
17: 还有另外的两个人也很值得怀疑， 一个是道生的五哥，另一个就是楚玉琪，他们两个很有可能就见过海老大。
19: 哎呀，五哥他是道上的，他跟海老大有过两次交手，他见过海老大，有可能。这个楚玉琪他那个他没见过呀。
17: 老钱，就这么点事儿，你脑子也绕不过来？道上的五哥两次出手都是受楚玉琪指使，海老大这次露面不但要教训道上这五哥，还会去警告楚玉琪，所以楚玉琪也极其有可能就见过海老大。
19: 啊，警长说的极是，不过俺可听说了，这次五哥啊威胁梅小姐，那是陈少爷指使的。
17: 陈一德，
19: 啊，
17: 你听谁说的？
19: 这两天你不是让俺盯着那五哥吗？俺是听五哥手下的一个兄弟说的，他还说，陈少爷不想让梅的花边社给办下去了，所以就此下狠手。
17: 老钱呀，这么重要的情况，你干什么不早告诉我？
19: 不是，俺也是刚知道，你也知道，这个五哥啊，那就跟个泥鳅一样，逮都逮不着。
17: 咱们这样，你去盯着楚玉琪和道上的五哥，我去盯着陈义德和柳胜。我就不信，我抓不住海老大的踪迹。

0: 你说这个海老大会是谁呢？不知道。警察局查了他好多年，也没有一点线索。上次谢子渊怀疑柳胜是海老大，可这次五哥打了柳胜，海老大又冒出来。你说这个海老大会不会跟柳胜有什么关系？有可能。少爷，要不咱把这封信交给警察局，就说是柳胜写的。
1: 不行，警察局如果刨根问底儿，我们指使五哥威胁梅小姐的事儿就会露馅儿，这对我们很不利呀。少爷，
0: 海老大神出鬼没，而且手上有三条人命，如果警察局不介入，咱们防不住的。
1: 听海老大的口气，他只是警告。如果我们不威胁花边社，
2: 海老大也不会为难我们。那您的意思，梅的花边社怎么先放他一马？哼，我明着放他一马，暗的我绝不放过。程峰，方回话了吗？
0: 他已经去了梅的花边社。
2: 嗯，告诉方，让他密切关注和梅来往的人，每一个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2: 还有，你告诉秋，我们的花边坊要尽快发展。
3: 只有内外夹击，才能让梅早日垮台。明白。你看俺织的咋样？不错，挺好的。哎，你要说不错，俺就放心了。俺自己在家织，心里都没底。俺琢磨着，像俺这样的还有几户，带孩子离不开家的，要不俺去找他们谈谈，让他们在家帮咱们织。
4: 好啊，秀嫂，你脑子真好使。
3: 好用啥呀？
4: 俺又不能来这儿织花边帮你，找几个散户还不是应该的吗？秀嫂，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哎，对了，海大哥回家了吗？
3: 没有。
4: 嗨，他不回家，俺更亲近。他毕竟是你丈夫，孩子他爹，家里没个男人怎么能行呢？你还是让他回家吧。
3: 要不收工之后我去找他。不行，他不让你再管俺家的事儿。那你说咋办？你们夫妻俩总不能不见面了吧？这样吧，我去找个人，跟海大哥关系好的，让他去跟海大哥说。
5: 那你要找的话，你就找林海生吧，
3: 他们兄弟经常一起喝酒。
4: 好，就找海生哥。
6: 海生哥，你说这帮老娘们现在怎么这一个个就没廉耻了呢？一个个不好好在家照顾男人跟孩子，参加什么花边社，俺就说他两句，跟俺顶嘴。
7: 这家里要是没海星，俺非休了他不可。
6: 哎呀，十三兄弟啊，弟妹的事儿俺听说了，但是俺跟你看法不一样。
8: 嫂子，你还支持他？<笑>
6: 那倒不会。
8: 俺问你一件事儿啊，如果警察欺负你，你敢跟警察斗吗？这有啥不敢的？警察要是没枪，俺一个人打他三五个根本就不成问题。
6: 俺知道，这俺知道。那如果警察带着枪呢？这警察要是带着枪，
8: 嗨，这好汉还不吃眼前亏呢。
6: 兄弟，俺跟你说件事儿。 前些日子，花边社有一个叫陶的女人，被警察欺负了。这个人就是谢子渊，梅小姐的姐夫。他拿着枪，逼着陶家，非要让陶嫁给楚家少爷做二房。可陶家不答应，谢子渊威胁陶家，并且抓了陶的弟弟小栓子。这一家人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能是抱头痛哭。
7: 这个王八蛋，这狗娘养的！后来呢？这事儿叫梅小姐知道了，梅小姐带着花边社的女人到警察局讲理，警察拿着枪顶着梅小姐，可人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兄弟，你说说咱们这些爷们儿，有几个像他这样胆量的？
0: 有吗？啊？
1: 哎呀，真没看出来这姑娘有这种胆量。
0: 兄弟，还有一件事儿，日本人占了咱们东三省，这事你知道吗？
1: 俺知道，俺先生跟这帮日本鬼子打过仗，那会儿这帮畜生还叫倭寇呢。
0: 可在咱们牟平，没有人敢说打日本人。人家梅小姐的话变声，那就是不一样。他们把抗日两个字绣在了自己的身上，其中就有弟妹，你老婆。
2: 啊？他咋没跟我说呢？
0: 兄弟，你出去打猎时间太长了，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
1: 韩仁哥，你再说说，还有啥？

0: 谁呀？
1: 俺十三。
0: 你还回来干啥？俺睡了。
1: 开门，俺有话要说。秀儿，俺真的有话要跟你说。秀儿，你要是不原谅俺，俺说完就走。秀儿，秀儿。
2: 那好吧，你睡吧，俺明天再来。

0: 你说，俺听着。
1: 秀儿，俺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可是一看到你就全忘了。秀儿，我只想说一句，俺错了，能原谅俺吗？
2: 十三，俺想你，别再走了。
1: 不走了，俺以后再也不犯浑了。
3: 唐，俺来了。
4: 少子，你今天咋来那么早？
3: 俺以后天天来这么早，天天和你们一块吃花边。
4: 这么说，海涛哥同意了？
3: 昨天晚上回来的，跟变了个人似的。
4: 真的？哎，你快说说海大哥咋变的。
3: 俺也不知道他哪儿变了，问他他也不说，反复就一句话，梅小姐了不起啊。
5: 我没啥了不起的，那是林大哥了不起，要不然海大哥怎么会回家呢？
3: 俺也见过林老板，三句话离不开草编，也不像会说话的人呢。他是咋把俺家海十三给说服了？
5: 你真想知道啊？
3: 那当然了，俺家海十三多混呐，他昨天回来脾气变好了，俺都快不认识他了。
5: 其实是我们家钱庄的柳胜教给林老板怎么说服海大哥的。
6: 哦，柳胜啊！
3: 俺就说嘛，这个林老板背后一定有高人。嗯，原来就是柳胜啊！哎，梅，你可真有眼光啊！柳胜不错，你可得抓住了，别让他跑了。
5: 哎呀，这哪儿跟哪儿啊？
3: 哎，俺说的可是实话，这个好男人呢，一定得抓住了。
5: 好了好了，别瞎说了，干活吧。
6: 干活去吧。

0: 云怎么还没来？
1: 啊，他家离得远，一会儿就来。
0: 一会儿？一会儿是多久啊？是半天还是一个小时？我早就跟你们定下过规矩，上工不能迟到。

0: 收工不能早退，你们都忘了吗？今天是你第二次迟到，按规矩罚站半个小时。
1: 凭啥呀？来晚了更要抓紧时间干活，你让俺罚站半个小时，俺今天的花边吃不完咋办？
0: 吃不完怪你自己，按规矩必须罚站，去吧。
1: 这是啥时候的规矩？俺咋不知道？
0: 远东花边坊自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把规矩贴在了墙上，自己去看看。
1: 俺不识字儿，
0: 不识字儿就学，学不会我念给你听。你要听不懂人话，就请你离开花边坊。
1: 俺今天腿疼，站不了那么长时间。
0: 既然站不了，那这样，就罚你一个月的工钱吧。两者。你选一样。
1: 那俺站。
0: 去吧。好了，都别看了，干活吧。

0: 少爷，警察局还在调查楚玉琪，还有您，
1: 怀疑少爷和海老大有来往。
2: 哼，他谢子渊愿意瞎忙活，就让他忙活去吧。程福，那个五哥走了没有？
1: 走了，他已经离开了牧平，答应不再回来。
2: 嗯，只要五哥不回来，他谢子渊永远也查不清楚。你把这几幅花边送到花边房，告诉秋，花边的样子还需要改进一下。我们争取把马茂兰的订单都拿到手，让梅的花边社无活可干。
0: 是。

0: 陈少爷，你啥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啊？
1: 你太专注了。
0: 我就是想今天晚上赶紧把设计修改好，不耽误你去送花边的时间。
2: 哎，我再纠正一次啊，不是我送花边，是我们送花边。
0: 嗯，时间不早了，您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估计要干一个通宵呢。
2: 好，我一会儿叫佣人来陪你，需要什么宵夜你尽管说。
0: 谢谢陈少爷。
3: 林老板，睡了吗？
4: 敲啥敲？进来。
3: 林老板，
4: 啥事儿？
3: 啊，没啥事儿。俺看你屋里还亮着灯，知道你没睡，所以进来看看。
4: 有啥可看的？忙活一天了，回屋歇着去吧。
3: 哎，林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有屁就放。
3: 林老板，你看，自打嫂子进了花边坊，这天天都回来这么晚，你就不怕嫂子变心啊？
4: 俺看你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你管那么多事干嘛？
3: 不是林老板，俺这不是替你担心吗？陈少爷这人又花心，第一次办花边社的时候就是为了梅小姐，这一次吧，人家都说为了你老婆。
4: 放屁！谁说的？谁说俺宰了他？俺的老婆谁也占不了便宜。
3: 这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看天都那么晚了，嫂子到现在还

0: 小姐，你要什么？
1: 我什么都不要，你把这幅花边交给沈少爷。
0: 小姐，少爷走的时候吩咐让俺给你做夜宵，你到现在还没吃呢。
1: 不吃了，我要回家了，家里人还等着我呢。记住，这幅花边要尽快交给沈少爷。
0: 嗯，知道了，
1: 去吧。

0: 哟，嫂子回来了。
1: 海生，开门。林海生，57号，开门。林海生，开门。57号，开门。林海生，开门。
2: 你还知道回来啊？
1: 这是我家，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当然要回来。
2: 你还知道有家？你看哪个女人一整夜不回家的？
1: 我昨天晚上急着修改花边，在花边坊干了一夜，事情来得及没跟你说，是我不对。
2: 干活，干啥活你干活？你和陈以德在一起，别以为俺不知道。
1: 李海生，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好不好？我是清清白白的女人，被你骗来做二房，我还没地方喊冤叫屈呢，你在这猪八戒倒打一耙，往我身上泼脏水。行啊，你不想过更好。我现在就走。
2: 秋，你这是干啥呀？秋啊，秋啊，俺错了，行吗？啊，
3: 闪开！
2: 秋，俺不对，是俺不对，都是俺错了，你别走，你不能走。
3: 给我！
2: 你不能走！
3: 给我！
2: 秋，俺错了，俺错了。要不你打打骂俺都行，别走了啊！哎，求你啊！
3: 放开我！
1: 别！

0: 花一样的女人。
1: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0: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咱俩钱。
4: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5: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3: 见我，见我！
6: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7: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8: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3: 现在就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6: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9: 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咱俩的钱。
4: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5: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3: 见我，见
6: 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7: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8: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3: 现在就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6: 真没想到啊，秋能设计出这么好看的花边啊。
7: 那秋的花边和梅比怎么样？
6: 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7: 少爷，您的意思是还是梅小姐的花边好？少爷，有时候我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少爷心里老是放不下梅呢？
6: 昌福，这么多年有两个女人让我一见钟情。第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吴兰小姐，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我爹坚决不同意，于是我放弃了。毕业后我就娶了刘丽娜，你看到了，我们俩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完全是为了生意。第二个让我一见钟情的女人就是梅，这一次我不想再放弃了，否则我会后悔终生。
7: 我明白了，少爷。
6: 不过情人眼里看到的往往是错的，我感觉马木兰先生更喜欢秋的花边。
8: 程福，去给我备车，我立刻去砚台见马木兰。
7: 是。

0: 谁？
1: 老家的人。
0: 于队长。于队长，你怎么来了？
2: 是特委让我来的，我一直想来感谢你，可是在没有和特委取得联系之前，我不便过来。
0: 你是说上次来牟平刺杀王秉章的事？
2: 我知道是你的人救了我，我谢谢你。
0: 那是我应该做的。于队长，特委有什么任务吗？
1: 自从8月25日
2: 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内部很多要员反响强烈，
1: 广西的陈济棠、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都表示支持抗战。
2: 特委指示让你尽快筹集1000大洋，借这个时机营救豫中被捕同志，扩大我们抗日的力量。
0: 我一定完成特委的任务。
2: 另外，游击队已经回到了昆玉山，我会及时派人和你联系。
0: 太好了。
2: 还有最近的日本特务活动频繁，正在加快发展他们的特务组织，那个东亚公司的三木就是一个特务，他经常到你们牟平来。
0: 这个人我知道。
2: 特委指示一定要想办法制止日本特务的活动，对那些特务的走狗要坚决打击。
0: 我坚决执行特委的命令。
1: 杨老师，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走了。
0: 不坐一会儿了？
1: 不坐了，我还要去闻灯，走了。
0: 好。
3: 老钱，咱们都盯了这么多天了，这大白天的，海老大不会来的。
4: 哼，这丁梢啊，讲究的就是有耐心。别着急，来喝茶。
5: 人家那边已经等急了。
6: 他怎么说的？
5: 他呀，说找您有急事儿，必须当面见您。
6: 他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7: 谢警长，
8: 干啥呀？你这一惊一乍的，
7: 海老大露面了，
8: 在哪儿？
7: 海天酒楼3号包间。
8: 你能确定？
7: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发现一个人行动诡异，楚玉琪从钱庄直接就奔酒楼了，我估计这就是给海老大送钱去了。
8: 这大白天的，海老大就敢露面？
7: 哎呦，那海老大什么人呢？那胆儿啊比天还大，他管你什么白天黑天的？你想啊，即便这个人不是海老大，也跟海老大脱不了干系。
8: 咱不管他是谁，先抓了再说。
7: 哎，
8: 走。
9: 楚少爷，
8: 啊，
9: 你我脾气相投，利益相，我认为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合作。
8: 那你觉得咱们应该怎么个合作法？
9: 我这里有一份计划书，你看一看。
8: 啊，你是说让我加入你们的组织？
9: 只有加入了组织，东亚的钱才会源源不断的放在你的钱庄。
8: 你们这个是个什么组织？不会是日本特务吧？
5: 少爷，少爷，不好了，不好了！
6: 着什么急呀？
5: 警察来了！
10: 都别动，搞手续去了。
11: 谢子月，你这是干什么？
12: 干什么你应该知道。这位先生，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1: 谢子渊，他是我的朋友，你不能把他带走。
12: 楚玉琪，你再废话，我连你一起抓。不，
11: 你真不能把他带走。他是日本人，这是东亚株式会社的总裁，
12: 我抓的就是日本人，带走。
4: 嗯，等什么呢？等枪子呢，在这儿。
9: 中国有句话说得好， 请神容易，送神难。
13: 走着瞧。
14: 哎，我
4: 连他一起带走。
14: 啊？哎，不，哎哎，不是，不是，哎，你们怎么乱抓人呢？他有没有王法了？
15: 谢子渊啊，谢子渊，让你抓海老大，干嘛抓日本人啊？
16: 政府都不敢得罪日本人，你出什么好汉？
17: 局长，那个日本人很有可能是个特务，他来啊是拉楚一奇入伙的。
16: 你说的这个调查组，日本领事馆已经来电解释了，这个调查组只调查日本人在中国的商贸活动，是为了发展日本和中国的贸易。
17: 所谓的商贸活动，那不过是日本人的幌子。省厅的吴副厅长说了，这个调查组100%那就是个特务组织，让咱们一定要严查。
16: 你严查个球啊，日本领事馆的电话已经打到了韩主席那儿，韩主席要放人，你敢不放？
17: 不是日本人太厉害，是我们上边太无能了。
16: 你发什么牢骚？这个警长还想不想干了？
17: 想干。
16: 想干就放人，快点。
17: 是。
5: 哎，我跟你说啊，
18: 先生，您喝茶。
5: 哦，谢谢。
19: 柳先生，
20: 杨老师，稀客呀，你不喝杯茶吧？
19: 啊，不喝了。刘校长让我把这个给你。
13: 小顺子，
18: 哎，
13: 拿收据，

0: 道长，我三哥出海还没有回来，
1: 我替他抽个签，不知此签何意，还请道长多多指教。
2: 年轻人，你这签子一两句说不明白，需到贫道陋室细细给你讲明。
1: 多谢道长。
2: 请

0: 请。杨老师，什么事儿？
1: 刘胜，长话短说，特委急需我们筹一笔钱，营救狱中的同志。
2: 要多少？
1: 至少1000大洋。我到处凑，凑了不到200，实在没法子了，所以才来找你。
2: 可是印城没有多余的流动资金啊。
1: 别的钱庄能不能先借一点？
2: 这么大一笔款子，除了海运，别的钱庄都拿不出来。
1: 特委急需这笔钱，你一定要想办法。
2: 好。
1: 为了帮助柳胜筹款，没带着花边社的女工加班加点的工作，大家都想多卖钱，为抗日多做一点贡献。可是他们的花边缺少新颖的设计，仁德洋行不肯增加订单，这让梅心里很着急。梅带着花边去找马茂兰，希望马茂兰能够给他帮助。马茂兰给梅讲了一个花边女的故事。
3: 当年有一个花边女，她是一个孤儿，在战争的时候她的父母
4: 被日本人打死了，
3: 所以我的父亲收留了她，让她在教会学校上学，还教她钩织花边。她非常有志气，她钩织的花边有西方的技巧，也有东方的神韵。她作为花边女中国的代表人，她在巴拿马获得大奖。
5: 还有这样的奇人？那他现在在哪儿啊？我可以向他请教。
3: 我们好久都没有他的音讯，但是我听说有人在你们牧坪见到他了。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你的难处都会被解决了。
5: 他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玉。
5: 玉，我一定要找到他。

0: 秋小姐，俺织的花边儿有啥问题吗？
1: 你织的花边没问题，我是看看你对经理的态度有没有问题。
0: 那秋小姐，俺的态度有啥问题吗？
1: 今天没有问题，我希望以后也不会有问题。
0: 俺记住了，
1: 送活吧。
2: 梅，你刚才说那个人叫玉？
3: 对，他还在巴拿马拿过金奖呢。马茂兰先生说了，如果咱们能找到玉帮咱们设计花边，咱们有多少他就要多少，而且全都是好价钱。
4: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咱们一定要找到玉。
5: 俺也帮你们找。
3: 不是帮我们找，你也是花边社的一份子，找到玉也是你的责任。
2: 就是。
5: 嗯，俺有责任。
2: 哎，梅，你刚才说那个八个马真的管用吗？
3: 不是八个马，是巴拿马，那是世界公益大奖。
2: 差不多吧。
6: 哎，大姐，要不要买布啊？
2: 哎，大妹子，俺跟你打听个人吧。
6: 什么事儿？你说。
2: 那个，你知道有一个叫玉的女人吗？
6: 不知道。
5: 大姐，我跟你打听个人，你知不知道有个叫玉的女人？
6: 不知道。
5: 小哥哥，我们去那边问问。
7: 少爷，您听说了吗？梅在找一个叫玉的女人，还说只要是玉设计的花边，仁德洋行有多少收多少。

0: 是一个美丽的故事，马木兰先生也给我讲过。他说那个玉已经失踪很多年了，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1: 可是，他们说玉就在牧平，而且他们一定要找到。
0: 你应该听说过曹操望梅止渴的故事吧？梅这就是望梅止渴，他用玉的故事鼓励他的花边女。不过，只有望梅止渴是远远不够的，花边的设计要的是真本事。再有十天半月，他拿不出新的样子，他的花边社就会自行灭亡了。
2: 那少爷，您的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
0: 只能说第一步就要实现了。
3: 娘，我今天在布店里碰到花边社的秀嫂了。
4: 哦，
3: 她说花边社的梅遇到难处了。
4: 梅？梅不是印城的二小姐吗？
3: 就是她。她办这个花边社可不容易了。花边社的姐妹都是穷苦人家的女人，她们家里啊都指望着能织些花边挣点钱。梅小姐说，她办这个花边社就是为了让她们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
4: 嗯，这个女孩子是不简单。
3: 嗯，
4: 哎，你刚才说她遇到了难处，啥难处啊？
3: 他们的花边都是送给烟台的仁德洋行的，可是洋人的口味变高了，说梅小姐的设计不行，不好卖，让他们去找一个叫玉的女人。
4: 玉？
3: 是啊，洋人是这么说的。洋人说这个叫玉的人在巴拿马拿过金奖，说只要是他设计的花边，洋行一定收。娘，你怎么了？娘，你怎么了？
4: 没啥。你刚才说什么？
3: 我刚才说洋人让他们去找一个叫玉的女人，说只要是玉设计的花边，洋行一定收。
4: 啊、哦，那可真是难为了梅了。
3: 谁说不是呢？他们几乎找遍了整个牧平，都没有找到那个叫玉的人。哎，对了，娘，你听说过玉吗？
4: 啊，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会听说玉呢？没有。
3: 是啊。哎，娘，像梅这样的女子，我真的很敬佩。我很想帮她。娘，我真的不想看着梅的花边社就这么垮了。那些穷苦人家的姑娘媳妇儿，就这么失望地回家。
4: 娘，你真是个善良的姑娘。
5: 梅，桃，答应了，
6: 挺答应帮咱了。
7: 真的
6: 啊？
7: 他认识玉？
6: 哦，他不认识，但是他说他可以帮咱设计花边。
7: 婷设计的行吗？
6: 咋不行啊？婷的女工可好了。俺听说陈一德那边就是秋设计的，那秋行为啥婷不行啊？
7: 哎，梅，俺看就让婷试试吧，她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有咱们帮忙呢。你不是经常说吗？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6: 就是啊。
7: 行，就让婷设计。
6: 嗯。

0: 梅，要不俺去楚家找平吧，这都3天了，应该设计出来了。
1: 不用去，一个好的设计3天设计不出来。
0: 可是眼看咱这批就织完了，这要再不来新样子咋办呢？婷，你咋来了？
2: 样子设计出来了，我是来给你们送花边样子的。

0: 穆小姐，你看看可以吗？
1: 行，我看着行。婷儿，太谢谢你了。
0: 你可别谢我，我只是比个葫芦画个瓢而已。
2: 这咋是比葫芦画瓢呢？俺想也想不出来，见都没见过。
1: 是啊，就你这样的设计，再给我们3年，我们也设计不出来。婷，如果人保银行通过了你的设计，画面社的红利我分你20%。
0: 那可不行，我只是帮忙，钱我1分都不能要。
1: 这咋行啊？如果没有你的设计，画面社就没有将来了。
0: 我真的不能要。这个事情你们千万别告诉别人，要是让我家楚云奇知道了，他肯定……千万别给我钱，也千万别让别人知道。梅，你一定要答应我，如果这一次人的洋行没有选中，我还可以帮你们设计。可是如果你们告诉了别人，我真的很难再帮你们了。
1: 好好好，我不告诉别人，不过你的恩德我们将来一定会报答。
0: 行，你们现在不说就好，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停，你等一下，停，我给你拿把伞。哎，停停，
1: 这么好的女人咋就嫁给楚玉琪了呢？
4: 你这个花边太美妙了，太传奇了，这么短时间能设计出这样新颖的花边，有西方的技巧，东方的神韵都融为在一起，别说卖了，就说拿到博览会能获得大奖。
1: 得到您的肯定我太开心了，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总算是看到结果了。
4: 请转告玉，我希望他的司机能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进行。
1: 对不起，马茂兰先生，这不是玉设计的。
4: 不是玉的？难道你没有找到他吗？
1: 我们花了很多功夫也没找到玉。
5: 这是另外一个女人设计的。
4: 这个女人的司机太像当年的玉了。
1: 是吗？
4: 太像了，所以我以为你们找到了他。
5: 娘，娘，
0: 洋洋说特别欣赏你的设计，说很像当年的玉。
6: 杏儿，先出去吧。
7: 是，老夫人。
6: 以后不要再提花边的事了。
0: 我知道了，以后不提了。
6: 看见梅告诉他，玉已经是过去的人了，不要再找他了。他以后一定会超过玉的。
0: 嗯。娘，你真的没有见过玉吗？
6: 你这孩子，娘不是告诉过你吗？娘不认识玉，玉的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0: 我知道了。
4: 沈先生，别误会，我和梅小姐没什么特殊的关系。我同意大批收购她的花边，就是因为她的设计很有特点，很新颖。我非常相信我的眼光，欧美的客户肯定会喜欢。如果你的花边不推陈出新，你很可能会被他取代了。
8: 梅姨的花边产量小，他怎么会取代我呢？王茂兰先生，你可别让一两个花边样子给糊弄住。梅和他的花边社有多大能力我最清楚。
4: 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十三别日当刮目相看，如今梅小姐已经不是花边市成立之初了，你前。

0: 万不可大意。你们中国还有一句古话，不进则退。咱们俩是多年的朋友，我就是很真心的给你一个提醒。
1: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0: 陈少爷，您知道什么事儿？
1: 秋，坐。我不坐了，换边跑还没收工呢。这么晚了，怎么还不收工了？有几个女工做的不合格，我让他们返工了。
0: 秋，你真是尽心尽责呀。陈少爷，你如此信任我，我一定会尽到我的责任的。
1: 好，那我就长话短说。我刚从仁德洋行回来，马麻兰先生说。
0: 梅那边出的新样子，他很欣赏。如果我们设计的样子不能推陈出新的话，就会被梅取而代之了。
1: 这不可能，这是危言耸听。这不是危言耸听。
0: 马麻兰先生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叫你过来就是想跟你说，咱们不能落在梅的后面。
1: 陈少爷，你放心。
2: 知遇之恩，
0: 当涌泉相报。我一定会尽我百分之百的努力，超过梅的设计。少爷，
1: 秋，你先回去吧，我等你的好消息。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少爷，方说梅的新样子是楚玉琪的太太帮忙设计的，怪不得。
0: 这么短的时间，梅绝对不可能提高的这么快。少爷，我觉得楚玉琪是有意跟您作对。上次警察局抓了三木，楚玉琪说是少爷您在背后指使，他还扬言说要让少爷您吃点苦头。楚玉琪，他太自不量力了。程父，明天把存在海运的钱全都提出来，理由嘛，你可以直接告诉他。
3: 就说他老婆帮助花边社，跟我作对。哎，我明天一早就去。哎呦，轻点儿，轻点儿。哎，
4: 妈妈。
3: 哎呦，这位先生，找哪位小姐呀？啊，
4: 俺找俺们家楚少爷。
3: 嗨，你们家楚少爷还没起床呢。
4: 你等会儿再来吧。
3: 哎，不成啊，妈妈，这十万火急，俺得赶紧见到少爷啊！
4: 嗨，你就是在急，也急不过你们楚少爷床上那个大事儿啊！<笑>
3: 哎呀，妈妈，哎，求求你了，你给俺指个路，这再晚就要出人命了。
4: 哎呀，看你那急三火四的样子，一看就是个火急的命，干不成什么大事儿。去吧，去吧，就到春花包房里。
3: 啊，谢谢妈妈。
4: 少爷，楚掌柜，谁呀？啊，是俺，赵山，有急事儿。
5: 有啥急事赶紧说，别啰嗦。
4: 少爷，这远东要提2000大洋，这么大的数，咱能给吗？
5: 去楼下等我，一会儿再说。
4: 哎，好嘞。
5: 少爷，这事可怎么办呢？远东的人为啥要提钱？他们说了吗？说了，是因为……因为啥？说。
4: 因为少奶奶。
5: 少奶奶咋了？这个臭娘们，她是找死啊！这是，
4: 进去。
5: 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知道你想干什么。我怎么了？怎么了？你一个堂堂的大家闺秀，竟然跑到外边跟花边社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我们楚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4: 我咋和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了？人家梅也是千金大。

0: 小姐知书达理的。谁像你啊，天天逛窑子还想纳妾，你以为我不知道？
1: 个臭娘们儿，竟敢管到我的头上来。我告诉你，以后少跟花边市的女人勾搭，要不然我打折你的腿。
0: 花边市的女人不是你说的那样的，她们都是好人家的姑娘。
1: 还敢动嘴、
2: 住手。这去，你怎么这么混呢？打媳妇儿你啊，
1: 娘，你不知道这个臭娘们竟然帮着梅设计花样，这不是明摆着跟陈少爷作对吗？
2: 这事跟你媳妇儿没关系，是娘让她设计的。
1: 娘，您老糊涂了，花边社跟陈少爷是对头，您怎么能管这种闲事呢？陈义德把他的钱全都提走了。
2: 没有陈义德，咱家钱庄照开。娘告诉你，从今天起不准你在戚府亭，听见没有啊？
1: 啊！
2: 站住！你去哪儿啊？
3: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是躲娘吗？
3: 不是。
2: 那就躲你媳妇。娘还告诉你了，这个家可以没有你，但是不能没有你媳妇儿。
1: 出去。
4: 哟，王老板来了。哎，哎，喝着喝着啊，哎，喝着喝着，
5: 您忙吧。
4: 哟，少爷来了。
6: 嗯，远东的钱都提走了？
4: 都提走了，2000大洋。
6: 白眼狼，以后远东要是借钱一分不给。
4: 是。哎，少爷，刚才东亚的三木先生来过了。
6: 他来干什么？
4: 少爷，咱里边说。
7: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8: 什么？三木也要提款？
9: 全部提走，整整3000大洋。
8: 他奶奶的，是不是陈一德在背后搞鬼啊？
9: 不像，三木说只要您答应他的条件，这钱他不但可以不提，还要继续存款。
8: 什么条件？
9: 还是上次那条件。
8: 不行，警察局都说了，说三木是个日本特务，他的组织我不能加入。
9: 少爷，您要是不答应，这三木把钱拿走了，那咱海运的流动资金那可就真麻烦了。
8: 对了，咱们不是有一笔警察局的款子吗？那完全可以应急啊。
9: 警察局的款子它不保险，它指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用啊。
8: 管家，这你就不知道了，这笔款子是他们贪污的黑钱，他们不会轻易乱动的。你就这样去找参谋，告诉他想提款随时来，想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一万个不可能。
9: 三木说了，您呢就偷偷的加入，不让警察局知道不就行了吗？
8: 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就这么跟他说，去。
9: 是。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

0: 1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6: 这都是咱们家。
7: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

0: 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啊！接着我。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3: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就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4: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按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杨老师，
1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不是不让你到这儿来找我吗？
9: 我来结尾，顺便拿副资给你，他们不会怀疑的。杨老师，我得到一个消息，有一笔钱我们可以用。
10: 什么钱？
11: 前几天谢子渊回家喝酒喝多了，说警察局没收了一笔赃银，被局长黑下来了，现在就存放在海运。
10: 这个事我知道，
11: 我们可以写信告警察局，逼着他们把钱取出来，然后
10: 这个主意好，不但特委解决了资金，还可以狠狠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
11: 我想到时候我跟游击队一起参加这次行动。
10: 你先回去吧，到时候再说，我来安排。
12: 局长，
13: 把门关上，把门关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
12: 您这么着急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13: 我让你存的那笔钱

0: 你放在哪个钱庄了？
1: 海云钱庄啊，怎么了？
0: 快去，都提出来。
1: 局长，那您不要利息了，那可是一分的利啊。
0: 哎呀，还挣什么利息啊？现在有人写信举报我，说我贪污赃银，搞得满城风雨啊。
1: 谁这么混蛋啊？敢在您头上动土？我去查，我查着立刻把他关起来。
0: 哎，关人的事儿以后再说，你先去把钱取出来，免得夜长梦多。
1: 是，
0: 你记住，取钱的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您放心吧，这回我给您办个漂亮的，不但要瞒天过海，还要警告一下楚玉琪。我估计八成这笔款子的事儿是楚玉琪透露出去的，我让他尝尝咱的厉害。
0: 快去快去快去。
2: 快点！
3: 让开！让开！
2: 哎，跟上，跟上！
3: 等
2: 着，
3: 快点跟上！
2: 快点，
3: 快点跟上啊！
2: 走。
4: 金马，
2: 走，
4: 带着人给我守在外边，一个也别放跑了。
2: 是。
5: 走开，走开！
2: 哎，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
2: 快点！
4: 老贵人的钱都给我拿出来，海运被查封了。
6: 谢警官，楚爷不点头，这钱不能拿。
4: 少跟我啰嗦，我告诉你，查封是轻的，快拿钱。
6: 好好好，俺拿，俺这就拿。
2: 开，干嘛呢？干嘛？这闪闪开，闪开！干嘛呢？这是？
7: 这查封了。
2: 查什么封？这我家，躲开！
8: 别
2: 动！
8: 查封啊！是
9: 啊。谢子渊，大白天的抢钱呢。
4: 你犯法了，我是来查封的。
2: 我犯啥法了？
4: 私通日本特务，你这个罪还小啊。
9: 谢子渊，你这是栽赃陷害，我早就跟三木不来往了。
4: 楚少爷，你是贵人多忘事啊，要不要我给你提个醒？
2: 提吧，只要你有证据，你就是把海运全搬走，我也没二话。
4: 好，你小子还嘴硬。咱俩屋里说，
2: 屋里就屋里。没我的话，柜上的钱一分都不能动。说吧，我怎么勾结日本特务了？
4: 勾结日本特务的事儿回头再说，你先把局里那笔钱给我。
2: 谢子渊，你是为了那笔存款来的吗？
4: 我是为了你来的。我是要用这笔钱堵上别人的嘴，只有这样，别人才不能查封你的钱庄。
2: 子渊，能不能缓两天？
4: 不行，今天要是见不着现钱，局长还得查封你的钱庄。
2: 你去跟局长求求情啊！就这几天，陈义德取走了2000，日本人又取走了3000，我带出去的钱到现在也没收回来。我钱库都快空了，这样，等我把钱收回来啊，我把钱亲自给你送回去，利息我给你按1年算，行不行？
4: 不行。告你的那封信就放在局长的办公桌上，见不着现钱，局长能放过你吗？
2: 谢子渊，我到今天终于明白了，你们警察就是一帮喂不熟的狼。
4: 小点声。再乱说，让外边那帮弟兄们听见，我可帮不了你。
2: 行，我认。不过子渊，以后我跟日本人的事儿可不许再提了，我跟三木已经一刀两断了。
4: 行，但是我告诉你，局里这笔钱的事儿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2: 我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翻墙进来的。
1: 有人跟踪你吗？
0: 没有，我绕了一大圈才到这儿来的。
1: 警察局那笔款拿出来了。
0: 在什么地方？
1: 在局长办公室。我担心夜长梦多，他们会转移地方，所以咱们不能等有

0: 有动静吗？
1: 有啊，刚才跑过去一只猫，叫春的猫。
0: 哼，行啊，该你回去叫春了。
1: 手里没钱，叫也白叫。
0: 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哎，谁？别躲了，我都看见你了。
2: 行了行了，瞎喊什么？连只猫都没有。

0: 这大晚上的也没什么动静，要不咱哥俩喝酒去吧？啊，
1: 不行啊，我们还得
0: 嗨，怎么不行啊？
1: 不行、
0: 啊！谁？哎哎，站住！站住！怎么回事？哎，俺俩开车！
2: 走快！快！大慢走！
0: 快快快！快点快点！哎呀！

0: 快点！你们几个到那边！哎，爷，去那边！好，快点！谢子云，你是怎么搞的？大洋刚拿回来一天，就让他们抢了？
1: 局长，小点声，别让他们听见。
0: 我可告诉你，这事儿你要查不出谁干的，我就毙了你！
1: 这事儿根本就不用查，肯定是楚玉琪干的。
0: 不可能！郑三告诉我，那个强盗身手不凡，还有枪，打伤了我两个弟兄。
1: 您想啊，这事儿还用楚玉？

0: 其亲自动手，他只要买通海老大，这事儿他就成了。
1: 买通海老大？
0: 对啊。
1: 楚一奇没有这个胆量吧？
0: 这人逼急了，什么事儿不敢干啊？我去提钱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远东还有那个日本人三木，从大海运钱庄提走了一大份钱，咱们要是再要钱，他就得关门了。我估计，楚玉琪是铤而走险了。
1: 他敢抢我的钱，他的钱庄是不想干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查封他的钱庄，没收他所有财产，咱去查，没准儿这里边就是咱的钱。
1: 子远，你说有没有第二种可能，别的什么人干的？
0: 目前还没有这种迹象。有这个作案动机的，就楚玉琪一个人。
1: 查封海运总得有个理由啊。咱们丢钱的事儿可千万不能提啊。
0: 那当然，这是您跟我之间的秘密。查封海运钱庄，咱还用那个老理由，私通日本特务。
1: 好，无毒不丈夫，查封海运，没收全部家产。
0: 局长，不能光这样。咱得把楚一奇抓起来，顺藤摸瓜去查找海老大。
1: 对，马上逮捕楚一奇。
2: 放开我，放开我！谢子渊，你个王八蛋，你等着，你也活不了几天了。放开，放开！
3: 你小子死到临头了，还敢骂我？
4: 老钱，
5: 走，
4: 嘴给我堵上。
5: 好嘞，
2: 你放开我，谢子渊，你个王八蛋！
5: 别在这儿白活了。
6: 给封了！哎，你们警察局把海运给封了，咋不告诉我们一声啊？
7: 俺的钱还在里面呢，还得取出来。
8: 对呀，俺们的钱不能这么白白打水漂啊！
5: 别吵，别吵！海运虽然被封了，但里面钱跑不了，早晚会给你们的。
6: 那不行，俺们现在就要。
7: 对，海运不给俺们就抢。
9: 对，
7: 俺们的钱不能白白的没了。
9: 对
8: 对，不给就抢。
10: 老夫人，不好了，这钱庄叫警察给封了。
11: 为啥？
10: 警察说少爷他私通日本特务。
11: 啥？这混账东西，他去把楚一奇给我叫回来。
10: 老夫人，少爷他来不了了，他已经叫警察给抓走了。
11: 罪孽。
10: 老夫人，这还有更大的事呢。
11: 说啊，
10: 这些主户说钱庄叫警察给封了，他们的钱不能打了水漂，要来抢咱楚家的东西。老夫人，你赶快想想法子吧，那些主户他们说来就来，到时候钱庄可就……
11: 哎，
10: 老夫人，
11: 娘，
10: 来人呐，来人呐，
11: 娘，
12: 怎么了？
13: 行行，
12: 怎么了？
10: 老夫人晕过去了，这楚家要完蛋了。
14: 闭嘴，不许乱说，楚家不会完蛋的。
6: 把钱还给我们！
15: 别吵了，别吵了，跑快！
6: 钱还给我们！我们的钱！
15: 别闹了！给你们说，别吵了！
11: 娘，娘，娘，
16: 停！钱庄，楚家，这个败家的东西。他把楚家给毁了，楚家完了。
11: 娘，您先别着急，楚家毁不了，咱钱庄也毁不了。别听他们胡说，也许是伙计道听途说呢。
17: 娘，您先回里屋休息一会儿，这里的事情由我来处理。
16: 你能行吗？
11: 我能行。娘，我是楚家的媳妇儿，这是我应该做的。把老夫人扶进去。
18: 哎，老夫人来。哎，老夫人您慢点，您小心点。老夫人小心。
11: 你们去和大家说，从现在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不要再去

0: 麻烦老夫人。
1: 哎，是，走。
0: 赵山，
1: 哎，
0: 你赶紧回钱庄，跟那些储户们说，我们楚家的钱庄虽然被查封了，但是他们的钱还在。我们楚家不会赖账，就算是卖房子卖地，也一定会把钱还上。
1: 是，少奶奶。
2: 谢子渊，你个喂不熟的狼，你赶紧把我放了！你要是不放我，我就把你的牢底给掀出来，让你蹲大牢！你放了我！你快放了我！
3: 楚一清，这屋子里现在没别人，
4: 你要是再骂我，我现在就打死你，然后说你畏罪潜逃。
2: 谢子渊，你想杀人灭口？
4: 你小子还挺明白，我就是要杀人灭口。你死了，咱们俩中间这笔账也就死了。
2: 不，子渊，你听我说，你把枪拿开，你把枪拿开，你不能杀我。
4: 行，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告诉我，是不是你让海老大把警局的那份钱又给偷回去了？
2: 谢子渊，明明是你黑了那笔钱，你反而栽赃陷害我。你
4: 小子不说实话就活不过今天。
2: 不是我干的，我怎么承认呢？
4: 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只有你有这个作案动机。
2: 子渊，我就是有那个动机，我也没那个胆儿啊。我害怕你们警察。
4: 所以你就让海老大来帮你的忙。
2: 我根本就不认识海老大。
4: 你认识道上的五哥吧？你们俩那么熟，你能不认识海老大？
2: 这样，子渊，你去问五哥，你让五哥告诉你不完了？
4: 我不就是找不着五哥在哪儿，我才找你吗？你小子跟我说实话，海老大在哪儿？
2: 我是子渊，我真的不认识海老大。这样，如果我要认识海老大的话，你现在就毙了我行吗？
4: 我数三个数，你小子要不告诉我海老大在哪儿，我现在就打死你！
2: 不是，子渊，你听我说，
4: 一
2: 不是，你说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行不行？
4: 二，
2: 我真的不认识海老大。
5: 警长，局长让你马上去一趟。
4: 金毛，
5: 哎，
4: 接着我审他，他要是还说不认识海老大，等我回来我就毙了他。
5: 是，
2: 不是子渊，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我家里有老娘，还有媳妇儿，你饶了我吧。
5: 行了，
4: 局长，您找我什么事儿？
6: 谢警长，你看看吧。
4: 局长，您这封信是哪儿来的？
6: 就夹在我的文件里，我没注意。
4: 这么说，这笔钱是让游击队拿走了？
6: 这还用说吗？上次他们拿了陈义德的钱，这次又拿了老子的钱。哼，老子要抓住他们，非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7: 局长，
6: 什么事儿？不报告，
7: 来不及了，出大事了。你看，
6: 他奶奶的！游击队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
7: 局长，要不咱现在全城戒严，缉拿游击队。
6: 等你戒严，游击队早跑了。我说郑三儿，你是干什么吃的啊？这么恶劣的赤色宣传才看到。
7: 局长，昨天晚上兄弟们忙了一晚上，这今儿起来的晚，这不我一起来就看着这封信。
6: 别给我找理由，当警察的就应该24小时睁着眼睛。快去查一查哪儿还有这种赤色宣传，都给我毁掉，一封也不能留。去！
7: 是。
6: 游击队，于德胜，我抓住你，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4: 局长，这次游击队这么轻易的得手，说明在咱们警局内部有他们的内线呀。
6: 有这个可能。这事儿你负责调查，一定要秘密。
4: 是，局长，那个楚一奇怎么办？
6: 先把他放了吧，他也够倒霉的。
4: 局长，不能轻易的放啊，否则他会反咬一口。
6: 那你说怎么放？
4: 罚款取保，再让他写上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和日本人来往。
6: 你想的跟我一样，去办吧。
8: 是。
9: 柳善。
10: 哎，怎么了？
9: 你听说了吗？昨天晚上游击队进城了。
10: 你怎么知道的？
9: 大街上人都这么说，而且警察局长汤姆的大洋都被游击队给没收了。昨天晚上游击队还打伤了两个警察，就在警察局大门口，真的太厉害了。
11: 其实他的枪法很一般，要是能打死两个就更好了。
9: 这么激动人心的事儿，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
10: 外面有人听着呢。
9: 哦，不能太兴奋。那我先回花边社了，他们还等着我呢，下午回来再说吧。
12: 哎，掌柜的，哎，我这十块钱到期了，你受累给我取。
5: 哎，好好。哎，你快说呀！啊，还有呢？
13: 哦，这个存200大洋，然后
14: 娘，这是清账的账本，该当的东西都已经当了，足够抵债的了。
15: 这次楚家多亏了你呀。
14: 娘，你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娘，我琢磨着咱们家钱庄一时半会儿也开不起来了，伙计这么多也用不到，让他们走吧。
15: 没想到楚家会有今天。
14: 娘，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早走比晚走好。

0: 谢子渊，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
1: 老夫人，少奶奶，少爷回来了。
2: 他在哪儿？
1: 已经进院子了。
3: 娘，
2: 你回来了。
3: 娘，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楚家呀。
2: 别哭了，起来吧。
3: 娘，
2: 别哭了，起来吧。你个没出息的孽障，你这个混蛋，你把楚家祖宗的脸全都丢光。
3: 娘，不是这样的，是谢子渊他陷害我。
2: 你胡说，你勾结日本人，娘早就知道。你跪下。
3: 娘，真不是这样的，我早就跟日本人一刀两断了。
2: 跪下。娘，你不能打他，他好不容易回来了，他一定会改的。狗改不了吃屎，你别拦我，你让我打死他，我没有这样的儿子。娘，我求你了，他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丈夫，你不能打死他。

0: 一辈子没干一件好事。只是娶了一个好媳妇。娘看在你媳妇的面子上，饶了你。
1: 娘，
0: 孩子，快起来。

0: 起，娘跟你说，从今往后你要做一件对不起你媳妇的事儿，娘不认你这个儿子。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你认识他吗？
1: 我的钱庄已经倒闭了，伙计都走了，银票我现在不收了。
2: 我们合作再开一家钱庄。
1: 跟你合作那是勾结日本特务，他们还会抓我。
0: 在满洲，在华北，都是我们日本人说了算。
2: 胶东这个地方也为期不远了。
1: 三木，你记住，我楚玉琪再混蛋，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不能做对不起我祖宗的事儿。
2: 东亚共荣，我们以前是同一个祖宗。
1: 你说的这些三岁小孩子都不信。
2: 我会让你相信的。
3: 警察局的那笔赃银我已经转交给特委了，特委表示对你的表扬。
4: 哎，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杨老师，我很想见一见那位进入警察局的同志，他太了不起了。
3: 现在还不行，以后你会有机会见到的，这是纪律。
5: 我知道，我就是说说。那如果你能见到他，你一定要转达我对他的敬意。
3: 我会的，刘生，特委指示我们在牟平建立明仙队的组织，成立明仙队牟平分部。
5: 真的，我就盼着这一天呢。我来牟平都好几个月了，什么都没干，我都快急疯了。
3: 你怎么没干？你帮游击队筹款兑现银票，还秘密发展明仙队骨干，你还通过梅德花边社传播抗日救亡的道理。
5: 可是我就是觉得我做的太少了。
3: 你来牟平这几个月正是胶东革命的低潮，国民党的军警特务都在大肆抓捕共产党人。特委要求我们即便建立明仙队牟平分部，也要秘密开展工作，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5: 我明白。

0: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把我约到海边来，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我要说的是你最想知道的事情。
0: 什么事儿？
1: 民先队募评分部成立了，你是第一批发展的队员。
0: 真的？那我以后就是你的革命同志了。嗯，太好了。哎，那我们花边社的人以后是不是也能加入民先队？
1: 那当然。

0: 要是这样，那我们花拍社办的就太有意义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后我们花拍社的女人就是民族解放的先锋了，也能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你们已经做出贡献了，
0: 只是一点点，还太不够了。哎，那我们下一步任务是什么？
1: 你刚才不都说了吗？要让花边社的女人都加入民先队，为民族解放做出贡献。
0: 我是说具体的。
1: 具体任务是这样的：目前全国抗日形势如火如荼，我们在牟平要让更多的百姓了解民族威望，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和贪婪，让更多的人自愿的加入到抗日救亡中来。
2: 1936年12月，抗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逼迫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6点主张。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3: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一枪枪你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在下，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 啊，接着我，接着
5: 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这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

0: 阵子。
1: 哎，
0: 这快过年了，你不买年货瞎转有啥呀？啊，
1: 来去小五子家，帮他收拾下房子。
2: 小五子家在东边，你怎么往西边走？
1: 啊，这不是快过年了吗？俺去西边那个店帮小五他弟弟买挂鞭。
2: 想得真周到啊！快去吧。
1: 那李院长走了。
2: 啊。
3: 来给你搬。

0: 个早年。
1: 这也太早了，还差七八天呢。来来来，坐。
0: 哎呀，不坐不坐了，我是给学校送红利来了，30块零1毛，查查账本啊。
1: 不用看了，你的账啊，我心里有数。刘胜，
0: 嗯，
1: 特委来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1: 捐款。这次捐款的数额比较大，上级给我们2000大洋的任务，是为了支援东北抗日联军的。他们在抗日的最前线战斗都非常艰苦，缺少武器，缺少粮食，需要我们的支援。
2: 支援抗日联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今天回去就安排。
1: 另外，特委还特别提醒我们，虽然蒋介石在西安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提出的6点建议，停止内战，但是他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兑现。各地的军警和特务还在大肆抓捕我们共产党人，特委要求我们严格做好保密工作，减少无谓的牺牲。
2: 来的时候就有人跟踪我，被我甩掉了。
1: 什么人？
2: 尹城的伙计谢子渊安插的人，我早就怀疑他了，但我一直没动他。
1: 你和梅都是明先队的骨干，要开展那么多的工作，不能把这个钉子放在眼皮底下。
2: 我知道了，我不多待了，我先回去了。
1: 好，以后你别来这儿，我去找你。
2: 好。
3: 姑爷，俺终于找到柳生背后的共产党了。你猜是谁？
4: 你快说，我哪知道他是谁啊？
3: 今天俺就跟着柳生，叫他发现了，三转两转的跟丢了。俺想他这么鬼鬼祟祟的，一定有啥事儿。俺就去了女中，想碰碰运气，结果真让俺给碰上了。
4: 柳生去女中有啥不正常的？梅在花边社那边。
3: 梅小姐的花边社今天不开工，都回家过年去了。她是去找别的人。俺打听过了，今天花边社值班的就两个人。一个是看门的刘大姐，另一个就是杨老师。刘大姐俺在门口看到了，柳胜一定是找那个杨老师。杨老师是半年常来存款，俺琢磨着他一定是共产党。
5: 杨老师会是共产党？
4: 不对，
5: 他是老钱的老相好啊。
3: 姑爷，您说过啊，只要和柳胜经常接触的，除了要账的，就是共产党。
4: 顺子，
6: 哎，
4: 把这个杨老师也给我盯紧了。
6: 哎，好的。
7: 小顺子已经把你给盯紧了，我去把他除了。
1: 不行，那样会弄巧成拙的。
7: 那怎么办？
1: 小顺子交给柳胜，也许他会有办法。
7: 那柳胜要是办不了呢？
1: 我会有办法的，快走。
8: 哎，柳胜，如果以后成立了抗日武装，那我们花边社的女人是不是都能去参加呀？
0: 那当然了，革命队武装讲的就是男女平等。
8: 还是革命队伍好，不像在咱木坪，处处都瞧不起我们女人。
0: 看不起妇女啊，不光是木坪，除了革命根据地，全国都一样，这是封建主义。
8: 对，就是封建主义。以前上课的时候，杨老师跟我们讲过，杨老师还说，

0: 红包。
1: 这个事儿再拖一拖，这还不到过年的时候。
0: 哎呦，过年呐、啊，还有一份呢，俺就这么一个外孙女，俺愿意给。来，哎
2: 呀，大小姐，姑爷来了、
3: 嗯。刘先生，这快过年了，还在忙啊？
4: 这账收不上来，不忙怎么行呢？
2: 老爷，哎，收账的事情我得跟你禀报一下。哎，
5: 这事不是昨天都说了吗？
4: 这件事儿昨天没说，有些……
5: 哦，嘿啊，那你们呵呵先出去吧。哦、
1: 好，咱们去外边去玩 啊！
6: 出去玩吧。
1: 走。
7: 刘先生，我在这儿是不是也碍事啊？
8: 不碍事，这件事情跟姑爷您有关系。
3: 什么事儿？
4: 昨天我去女中送红利，刘校长回家过年去了，让我交给杨老师。没想到小顺子居然跟踪我。老爷，您说过，印城的大客户除了您和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所以，我怀疑小顺子是别的钱庄安插在我们印城的眼线。如果他们把女中撬走了，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5: 这个事太不像话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昨天你就应该告诉我。
4: 老爷，小顺子是姑爷安排的人，不当着姑爷的面儿，我不方便在背后说人坏话。
5: 嗯，这件事你处理得很好，光明磊落。子渊，
9: 慢一点。
5: 小顺子是你安排进来的，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9: 爹，小顺子不可能是别人的眼线，这我可以保证。
5: 那他怎么会跟踪柳胜呢？
9: 这也许他就是好奇，没别的意思。
5: 好，只要不是你安插的眼线就好。
9: 爹，不是不是，那你说我又不开钱庄，我安插眼线干什么？再说了，我是咱周家的姑爷，我这胳膊肘不能朝外拐。
5: 不朝外拐更好，你现在就把小顺子带走啊！现在就带走。
9: 爹，这小顺子没爹没妈的，过完年再说吧。
5: 不行，这种人一天也不能在我们周家多待。现在就带走吧。
9: 好吧。
10: 哭哭哭，就知道哭！你把我的事情搞砸了，我还没训你呢，你倒跟着哭个没完了。
11: 姑爷，你这样跟踪俺就跟踪，咋就办砸了？
10: 你说你去那女中干什么？那女中是印城的大客户，秘密客户。这干钱庄的人最讨厌跟踪客户了。
11: 俺哪知道女中是客户？俺从来就不知道。
10: 你还犟嘴？要不怎么说是秘密客户呢？那能让你知道？
11: 那个咋办，姑爷？俺可都听你的，没有家，没有爹娘，离开钱庄俺就没饭吃了。
10: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顺子，我说过我不会不管你。这样，你先去你姨妈家住几天，过了十五你来找我，我再给你安排个事儿。但是记住了，继续给我盯着那个柳胜。
11: 嗯，是，
10: 去吧。
11: 谢姑爷。
10: 柳胜，你小子行啊，敢给我上眼药，咱们走着瞧。
1: 今天本来是放假，把大家召集起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12: 重要的事情？
13: 花边社成立以来呢，咱们都经历了很艰难的日子。
1: 不过好在花边社又有了发展，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儿。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的国土，他们的刺刀杀死了我们无数的同胞。我们的国家在流血，我们的民族在流血，我们高兴不起来，姐妹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虽然不能拿起枪和华北东北的同胞一起上战场，但我们要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援我们同胞，支援抗日。
14: 好，
15: 好，
14: 好。
1: 现在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要多织花边，织好看的花边。我跟我爹都说好了，咱们花边社挣的钱，我们家一分钱不要，全都捐给抗日。
14: 好，
1: 这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大家为抗日捐款。我知道大家日子过。

0: 的都不富裕，但是这个捐款不在多少，哪怕是一分钱一块布，这都是代表着我们的心意，都是参加抗日的实际行动。
1: 没捐款俺家没问题，十三说了，为了抗日酒不喝了，把喝酒的钱捐出来。
2: 俺家也没问题，俺娘和俺弟弟都支持。
1: 肖奎呢？
3: 他也答应了。
1: 啊，没听见。
2: 他也答应了，他说要把攒的钱都拿出来给抗日。
4: 好。
5: 桃啊，你让肖奎把钱都捐了，你们俩还成不成亲呀？
3: 咋不成啊？俺和肖奎哥都商量好了，俺们不摆酒席，不做花轿，等忙过这一阵子，两家合一家，他搬过来，这个亲啊就算是成了。
5: 你们什么时候忙完呀？总得有个时间吧。
3: 奎哥说等桃花开的时候俺们就成亲。
5: 桃花开的时候？
3: 嗯。
6: 少爷，
7: 来来来来，
6: 您听说了吗？那桃跟肖奎好像要结婚了。什么时候？
7: 好嘞，
6: 春节。
8: 听他娘说等桃花开的时候。
9: 想得美，我让他桃花开不成。
8: 嗨，算了，楚爷，今非昔比了，那桃就是不成家也进不了咱楚家的门了。
9: 哼，要不是谢子渊跟陈一德这两个王八蛋，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
8: 楚爷，不是我说你，也不能全怨那俩人。你也是，当初你要听我的，跟三木合作，
10: 那桃早就让你娶回家来了，他们也整不了你呀。
9: 你怎么又给我提三木？不是跟你说过？穷死人，我也不能当日本特务。你怎么一根筋？你跟三木合作，那未必就是当特务。
8: 您看，您拿他的钱，不给他办事儿不就完了吗？
9: 李管家，你明天去趟烟台，跟三木说，我要见他。
8: 不必了。
9: 三木此刻就在孟平。
11: 我就知道楚少爷会来找我。
12: 是，
11: 请用茶。
12: 哎，谢谢。
11: 我听李先生说你同意合作了。
13: 是，不过咱们只是生意上的合作，我不加入你们组织。
11: 没问题，我不强求你，只要是合作，我们就是向前迈进。
13: 哎，对对对对对。
11: 这是合作的定金，1000大洋，请楚少爷收下。
13: 三木先生，我有一个请求。
11: 楚少爷请讲。
13: 我有一个仇敌叫肖奎。
11: 他不是你的仇敌，是情敌，一个卖水的人。你周围的人我都了解。
13: 那既然三木先生了解，我就不多讲了。我希望你们能帮我提醒他一下，不要去碰我的女人。
11: 虽然你楚少爷不比从前了，但是对付一个拉水的人还是绰绰有余吧。
13: 这话倒是不假，不过这件事儿不同以往，如果我出面让桃知道的话，她肯定就不会嫁给我。

0: 好吧，
1: 我可以成全你，我会让萧葵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2: 好，不过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让你干的，一点风都不能透。
1: 你放心吧，我们日本人做事滴水不漏。

0: 俺哪能对你们了？告诉俺，让俺死个明白。
1: 你没有得罪我们，你得罪了楚爷。
0: 你们是楚玉琪的人，
1: 你算猜对了。楚爷有话，陶是他的女人，你只要答应不再娶陶，我们就放你回去。
0: 还没有啥答应的，
1: 你要是不答应，就别想活着回去。我劝你，还是答应了吧。
0: 你就是打死俺，俺也不答应。桃是俺的女人，呸！
1: 打！

0: 小鬼哥，小鬼哥，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1: 娘，娘，你快出来呀、啊！小鬼哥被人打死了。
0: 哎呦，咋了？小鬼，小鬼，小鬼，咋了？这是？哎呦，小鬼，小鬼。
2: 喂，
3: 哎，
2: 秀嫂来了。
4: 十块大洋，俺家十三捐的，他偷偷攒下的，说是为了海星娶媳妇用的。
2: 十三哥真棒，你替我好好谢谢他。
4: 谢啥呀？咱们都是抗日的人，谁谢谁呀？
5: 梅姐，梅姐，小奎哥叫人打了，快打死了！
4: 啊！
0: 奎子，谁打的你呀、啊？把你打成这样！
6: 楚玉琪的人，他们不让俺娶她，俺不答应，俺们就……
7: 都怪俺，都是俺不好，要不是为了俺，你也不会被他们打。
6: 别这么说，为了你，俺死了也愿意。
0: 楚玉琪这个混蛋，简直是没有王法！咱们到衙门里去告他去。
5: 娘，
2: 桃
4: 桃，
2: 小鬼咋样了？
7: 郎中来看过了，说奎哥的身体里面被打坏了。
2: 桃，别哭了，只要小鬼活着，我去烟台请最好的医生，一定治好他的伤啊。
4: 桃儿，俺这里有十个大洋是捐给抗日的，你先拿去给肖奎看病。
7: 秀嫂，俺不能要，这是捐给抗日的。
2: 哎呀，你就拿着吧，治好肖奎的伤也是为抗日增添了一份力量，这也是为了抗日呀。
4: 对。
7: 梅，秀嫂，谢谢你们。
2: 不用谢。咱们都是自己姐妹，

0: 萧葵的人，你知道是谁吗？
1: 是楚玉琪，他不让萧葵和陶成亲。
2: 楚玉琪这个混蛋，俺一定让他血债血偿。
0: 桃儿，大婶，你们先不用急，对付楚玉琪，我们有办法。
3: 嗯，
0: 秀嫂，你现在去找柳胜，让他去烟台请最好的医生，要快。
3: 哎，好，
0: 我这就去警察局，要求他们依法惩处楚玉琪。李管家，咋了？
4: 少奶奶，少爷呢？
0: 在啊，还没起呢。
4: 哎呦，我找他有急事儿。
5: 进来说。
6: 啥事儿啊？
4: 少爷，不好了，三木把你给卖了，警察要来抓你呢。
6: 他咋卖的？
4: 他给警察说，萧葵是你打的，警察一会儿就到了，赶紧的吧，少爷。
6: 走，找他算账。
0: 哎，哎，这是去哪儿啊？
6: 别管，死不了。口是心非的东西，你为什么出卖我？我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7: 朱少爷，对我们总裁说话客气点，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6: 我这就够客气的，别以为拿把刀我就害怕。我告诉你，你要是杀了我，你们两个出不了牧平城。
7: 杀死你就像拧死一只蚂蚁。
6: 杀，杀，有本事你杀来！
8: 别，你
6: 不能杀我，我是来找三木讨说法的。三木，
9: 杜边俊，把刀收起来吧。
8: 嘿，
9: 楚少爷是我们的朋友。
10: 楚少爷，请起。楚少爷，我没有出卖你，我是在帮助你。
6: 你这哪是帮我，你这明明是害我。啊，现在警察到处抓我，让我给萧葵抵命。
9: 你们中国有一本著名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置于死地而后生。
6: 我这哪是后生啊，啊，自打我认识了你，我的钱庄没了，我的家产也变卖了，现在我就是个穷光蛋，我怎么后生？
9: 只要跟着我，钱庄、女人，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6: 你是说，让我加入你的组织？不行，我加入你的组织，我就是特务，就是汉奸，那中国人还不得把我给骂死啊！
9: 楚少爷，来坐。
10: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用不了多久，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军队就会进入华东、华中，甚至整个中国。
9: 到那时，你这个大东亚共荣圈的合作先驱就会是皇军大大的功臣。你别看谢子渊、夏代武他们现在耀武扬威，到那时他们都会乖乖地跪在你面前。
6: 既然当婊子，我就不要牌坊了。行，我跟着你干。
9: 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桃儿啊，累了一天了，睡去吧。
11: 俺睡不着，俺怕萧葵哥疼醒了。娘，你扎这么多纸花干嘛？明天就是初一了，肯定没人买了。
0: 这些花不是卖的。
11: 那是用来干嘛的？
0: 你那天说，等桃花开了，你就和萧葵成亲。

0: 小葵哥，姐，快看，桃花开了，快看呀！桃花开了，你们快看呀！
1: 葵哥，你看，外面桃花都开了。
2: 看见了。真好看。
1: 你不是说过吗？等桃花开了，咱们就结婚。
2: 俺知道，那些桃花是你和你娘扎的。
1: 俺娘说了，等你身体好了，咱们就结婚。
2: 俺好不了。
1: 别瞎说，别瞎说。梅小姐说了，她去烟台找最好的医生，医生今天就能到。你坚持住，吃完她的药，一定会好的。
2: 谢谢。
1: 谢啥？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奎哥，奎哥，你要说啥？你要说啥？
2: 舍不得你。
1: 奎哥，你一定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医生很快就到了，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奎哥，你要坚持住，坚持住啊！啊！奎哥。

0: 陈少爷，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哟，这是新设计的？
0: 嗯，我都设计好几天了，昨天晚上才定下来。
2: 秋，你别那么辛苦，快过年了，花边坊都放假了，你也该休息休息了。
0: 我哪敢休息啊，您这么信任我，我怕我做不好。
2: 秋，有你的帮助是我一生的幸运。
0: 陈少爷，您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尽的责任。
3: 我不能跟您多说了，我还得赶紧把样子赶出来呢。等过了年，您送的烟台，我相信仁德洋行一定会给我们一大笔订单的。
1: 好，那你先忙。
0: 好。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

0: 带个时尚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嘛。
6: 对，这太划算了嘛。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4: 哎呀太乖了，
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 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1: 是的，
1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1: 是的，
1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 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 代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

0: 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你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1: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着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8: 与热点更近，
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1: 与时代更近，
1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3: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1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8: 北京时间。
19: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0: 这都是脏器啊，
21: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22: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3: 啊，接着我，
2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5: 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6: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7: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8: 我也

嗯。

赶我走啊？这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那你得帮我解开啊。哎呀，小蘑菇，我是真心想关心你，不放心你啊。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山里面，又孤单又害怕，我是诚心诚意想留下来照顾你的。哎，我走，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走就是了。

0: 你知不知道我差点没命啊？
1: 你个没出息的，你怎么造成这副德行啊？
0: 别提了，你知不知道刚才我跟着小蘑菇到一个悬崖，他突然就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对呀、啊，结果我找啊找啊找，到处找没找着，我就困了，打了个盹儿。等我站起来，还被小蘑菇绑着。
1: 你呀、啊、你呀、啊，还能干点什么呀？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啊，这是我们军区的医院。
0: 这难道是宿命吗？摆脱不了的命。我又回到了日本人的营区，又回到了这个女人的身边。
1: 赵新军，谢谢你救了英子，真的很感谢。好像有一种缘分，总是能把我们牵连在一起，你说是吗？
0: 英子还好吗？
1: 她很好，她说跟你在一起，就像跟她父亲在一起一样。
0: 对不起，我不是日本人。
1: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能给她像父亲一样的感觉，很温暖，很有安全感，她很喜欢你。
0: 我得的是什么病？
1: 啊，是发烧。医生说你太劳累了，还有情绪焦虑的原因。我想是因为英子吧。英子说，你们吃了很多苦。
0: 是英子吃了很多苦。你要让她好好休息。
1: 谢谢。你找到家了吗？对不起，我是说，上次我以为你回家了呢。

0: 因为没找到母亲。
1: 那太可惜了，以后还有机会的，你说是吗？
2: 你说说，什么样的人配得上我这位漂亮的妹妹袁爱呢？
3: 卑职喜欢袁爱。
2: 我喜欢你的直率，德莫君，你要多亲近袁爱，多接近她。
3: 我是很想亲近袁爱小姐，可是袁爱一直对我很冷的。
2: 德莫君，你是帝国的武士，但是武士并不意味着鲁莽和粗野，袁爱最讨厌的就是鲁莽和粗野。
3: 那我该怎么办？
2: 德莫君，你要学会文雅。
3: 文雅？
2: 嗯。
3: 什么是文雅？我不是很明白。
2: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这个爱情跟打仗是一样的，要有谋略，要有章法。袁爱呢会吹口琴，你呢最好也学一样乐器，这样再去亲近他，可以获得他的好感，明白？
3: 嗨，
4: 嘿，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嘿，好好好，哎，
5: 大队长，请喝茶。大队长，大队长，谁来电话呀？
4: 渡边太君。
5: 啊，大队长好像不是很开心嘛。
4: 哼，我开心的很，赵兴要回来了，老子要去赌场翻本了。
5: 赵兴回来了？他不是开小差的吗？
4: 哼，要说他真是个福将，开小差是要杀头的，这小子竟然救了渡边太君的小女儿。
5: 嗯，我的妈呀，这个大功劳啊，大队长。
4: 可不咋的，渡边太君要提拔他，让他当我的副大队长。
5: 哎呀，这小子太，这位长官命不是一般的好啊，居然被八路俘虏了都没死，转一圈回来居然升官了。
4: 二狗，
5: 嗯，
4: 你继续给他当勤务兵。
5: 哎，大队长，我还是愿意在您的鞍前马后为您效劳啊。郑兴那小子不嫖不赌，清汤寡水的，太没劲了。
4: 二狗啊，
5: 嗯，
4: 渡边太君说了，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你给我白天黑夜的盯着他。二狗
5: 啊，
4: 你是上尉军衔吧？
5: 对啊，
4: 老子提拔你当上尉。
5: 哎呀，谢谢大队长，保证完成任务，他拉屎放屁都不放过来。
4: 嗯，赵兴兄弟又见面了。
6: 大队长，
4: 我来接我们新上任的副大队长。兄弟，你不在哥可输惨了，短裤都快输没了，就等着你回来到赌场翻本。
6: 大队长，我上次其实是想回家。
4: 你早说嘛，领尊大人在哪儿啊？我派人接过来不就完了吗？
6: 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兵荒马乱的，没找到。
5: 嘿，李二狗向副大队长报道。
4: 走吧。
2: 德莫君，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哦，这个布娃娃是我国内的一个朋友送的，我想送给英子，不知道英子现在睡了没有？
2: 啊，睡了，在里屋呢，你去看看吧。

0: 葛木觉，谢谢你对英子的关心。葛木一直是渡边君为兄长，您不必客气。
1: 葛木觉，以后见到元矮，希望也保持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
0: 嘿，渡边君没什么事情的话，就早点休息。葛木先行告辞。
2: 就是吧，主任，就一白了。
3: 袁爱小姐，
2: 赵新君，
4: 老高，
2: 袁爱小姐来了，你请坐呗。

0: 赵新军，
1: 哎，
0: 你好些了吗？
1: 好了。
0: 那我就高兴了。
1: 谢谢你的关心，袁小姐。
0: 不用谢，应该的。你对我和英子都很好的呀。赵新军，昨天晚上英子做梦一直在喊赵兴叔叔，他很喜欢你的。
1: 哦，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我也很喜欢她。
0: 我和英子都很喜欢你的。
1: 哦，
0: 你那天说我是很好的女人，对吗？
1: 啊，是啊。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1: 当然。
0: 那你们男人见了很好的女人会喜欢吗？赵新军，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你喜欢我吗？我要获得赵兴的信任，调查他的底细。我看出来了，你是喜欢我的。

他们都说，男人孤独的时候需要女人，男人失意的时候也很需要女人。我知道你现在很孤独，也很忧郁，所以让我陪着你好吗？

0: 赵星君，你不喜欢我吗？
1: 袁小姐，你是一个好女人，善良的女人，可是我不能。
0: 为什么？
1: 袁，我李二狗，你在干什么？
2: 报告副大队长，我在警戒。

0: 大日本帝国对你忠勇表现的嘉奖，为你救出日本女孩英子，希望你不辜负大日本帝国的期望，再见功勋。
1: 这是赏金，我们大日本帝国向来言而有信，你救了我的女儿英子，这笔奖金理应属于你。
2: 谢谢渡边连队长，但是这赏金我不能收。
1: 为什么？我救英子并不是为了钱。
0: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钱，但是这笔钱应该属于你。收下吧，不要推脱了。
3: 诸位，听好了，这是你们的榜样，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帝国创立新功。哎呀，这个赵兴真幸运，又得钱又得女人。你说人这命他咋就不一样呢？
4: 是啊，队长的艳福和财运真是不浅呢，人活到这份儿也值了。
5: 爸爸是在给赵兴叔叔发奖吗？对呀、啊，为什么呀？因为赵兴叔叔是个好人啊。我也要给赵兴叔叔发奖。你对赵兴叔叔好一点，就是给他发奖了。嗯，我会的。
6: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5: 队长，你今天得了奖励，兄弟们想请您庆祝一下。
6: 是啊，对对对对，好啊，等闲下来我请大伙喝一顿。谢谢队长。哎，队长，您真是有艳福啊！听说您跟渡边太君的妹妹好上了，
7: 连格木太君都拜下阵了，厉害呀！
6: 你听谁说的？这事儿都传开了，格木太君都找您决斗呢。哎，以前我只听说。
5: 没想到这事儿还是真的，都给我听好了。哎啊，我跟渡边太君的妹妹没有好上，我们只是朋友。都别乱说。哎哎，不是，队长，这事儿有什么好谦虚的？这个泡个日本妞，这是好事儿啊。
8: 对呀，
5: 这是您艳福啊，这我们其他人中国人哪有这艳福啊？是，兄弟们，
7: 听好了。 以后谁都不许谈论我和渡边太君妹妹的事儿，这是没有的事儿，谁要敢乱说，我不客气。二哥，把这些大洋给弟兄们分了，每人两块，都把舌头给我管好了，别整天无事生非的。
9: 不是你这知道也不能乱说呀。
6: 南山，有什么情况？
10: 关大河又回来了。关大河又回来了？啊，
6: 不但回到了活结军，还升了副大队长。关大河开了小差，怎么还能升副队长呢？
10: 他救了渡边的女儿，渡边奖励他2000大洋。但是他给下面的兄弟每人分了两块，这是给我的。
6: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马上回去汇报。你去吧。
10: 好，我也回去了。
11: 副团长，
7: 进来。

0: 队长，请慢用。队长，你上次给的钱、买菜和买饭都还没用完呢。
1: 这是奖赏你的。哎，谢谢副大队长。嗯。哎。
2: 二娃，
1: 哎，
2: 坐下来一块吃。
1: 长官，你没有，我吃过了。
2: 吃过了就下歇着吧。
1: 我手势上官。哼。
2: 你守着我是啥意思？监视我呀？
1: 不是，二狗敬佩你，愿鞍前马后，为你效劳。
2: 现在没什么事儿，不用鞍前马后啊，下去歇着吧。
1: 哎，二狗给您倒酒。嘿嘿嘿嘿嘿。

0: 少谢绝。
1: 袁爱小姐，我想我们已经说清楚了，是吧？
0: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1: 袁爱小姐，我想我们应该以后少接触一些。现在剧营里到处都是风言风语，都在传我们俩的事儿。我不想让人家误会，真的，对不起，袁爱小姐，真的对不起，请你起来吧，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赵新军，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1: 是的。
0: 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有没有我。
1: 对不起，袁小姐，我失陪了。

0: 永安，你想干什么？
1: 哥哥，他的主人想他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再去见他。

0: 三宝，人呢？
1: 校长，你找谁啊？
0: 你说我找谁呀？上课时间到了，我当然是找我的学生了。
1: 同学们都不来了。
0: 不来了？
1: 嗯。
0: 课都不上了？这怎么行啊？三宝，你去把同学们都叫进来上课。
1: 同学们都被附近的乡亲们领走了。
0: 乡亲们领走了？
1: 嗯。

0: 三宝，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你是听蓝山说的？
1: 嗯。
0: 亲耳听到的？
1: 嗯。校长，
0: 三宝啊！
1: 校长，你吓死我了！
0: 三宝啊，别哭啊！你帮校长去找点干粮，我要去县城。
1: 你去那儿干什么？
0: 校长要杀了关大河，大义灭亲。
2: 这包里什么东西啊？哎，站住！干什么呢？
0: 我是卖柴火的。
2: 卖柴火的。走吧。
0: 啊，谢谢啊。
3: 哎，馄饨，热乎乎的馄饨嘞！哎，老哥，来碗馄饨吧。
0: 我这还没开张呢。
3: 没事儿，先欠着。
0: 不用，谢谢。
3: 来，你先慢慢用着，还热乎着呢。
0: 你也太客气了，谢谢。
3: 哎，没事，慢慢吃啊。
0: 行。
3: 哥呀，你来找人的吧？啊，
0: 大兄弟，
3: 哎，
0: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3: 啊，
0: 你在这儿摆摊儿多少年了？
3: 两年了。啊，
0: 那你知不知道这黄歇军里面有一个叫姓关的长官？
3: 姓关的长官？
0: 嗯，
3: 他什么官衔？
0: 好像是什么中队长。
3: 好像没听说有这么个姓关的中队长啊。
0: 没有啊。
3: 啊，
0: 那行，你忙你的啊。
3: 哎，好。
4: 张队长，您找我。
0: 兄弟，黄县长请我们吃饭，我们一起去鸿宾楼。

0: 哎，老兄弟，
1: 哎，
0: 刚才开车的是谁呀？
1: 哦，大队长的车，开车的是副大队长。
0: 副大队长
1: 啊，
2: 来来来来来来，黄某人敬冯大队长、赵副大队长二位军中英豪一杯。
3: 嘿嘿，不敢当，不敢当。黄县长，您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以后还得多仰仗您的照顾。
2: 哎，
3: 黄县长
2: 啊，
3: 您今日如此盛情，可是有什么吩咐啊？
2: 哎呦，吩咐不敢当，黄某正有事相求啊。
3: 哎，那客气，您客气了，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我冯某人绝对没有二话。
2: 哎呦，兄弟既然有这个情谊，那我黄某就不客气了。黄某这里有一个忠诚计划，要与二位参详参详。
4: 忠诚计划？
2: 对呀，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向大日本皇军表示我们的忠诚。我计划在全县的中学、小学取消中国语文课，上日语课，每天早上让学生们在操场上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每间教室咱们都要悬挂日本天皇像，进进出出都要下跪磕头。
4: 这个狗汉奸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3: 黄县长这个忠诚计划必定会引起绝对赞扬。

0: 哎呀，一言难尽呐、啊！不仅那些校长阳奉阴违，就连那些老师，一个个跟着煽风点火，煽动那些学生罢课，这不是在打我黄某人的脸吗？
1: 那黄先生，您肯定有对策了。
0: 这就要借助咱们黄协军的枪杆子了。我这里有一份名单，还请黄协军把上面的人全部抓住。
1: 黄先生，
0: 啊，
1: 卑职冒昧的问一下，咱们全县有多少名教师啊？
0: 有60多个。
1: 60个？您这名单上就已经有40多个人，咱们把他们全抓起来，谁给学生上课？
0: 哎呀，这个无妨，把这些学校里的抗日分子啊全都抓起来，这个位置不就腾出来了吗？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招呼，很快就会派一批日文的教师，只要冯大队长您支持，我这个忠诚计划肯定能够成功。
2: 黄县长，
0: 嗯，
2: 那这些教员抓了以后，您打算怎么处置啊？
0: 这个
1: 啊，黄县长
0: 啊，
1: 赵副大队长是我的好兄弟，而且他是渡边太君最看重的人才，有事你尽管说。你可能不知道吧，赵副大队长救过渡边太君的亲妹妹，而且他2次救过渡边太君的小女儿。
0: 哎呦呦呦，请恕黄某眼拙，原来赵副大队长就是赫赫有名的孤胆英雄啊。哎呦，失敬失敬，来敬赵副大队长一杯啊。
2: 不敢当，黄县长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0: 哎呀，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把这些抗日分子统统枪决，一了百了。
2: 那黄县长，你这个忠诚计划渡边太君知道吗？
0: 哦，还没汇报呢，我怕半途而废，让太君们笑话。
1: 说得好，皇军呢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办好了，再请皇军来检查，这样咱们脸上不就有光了吗？
0: 正是啊，黄某有信心要把这罗场县变成全华北忠于大日本帝国的模范县。
1: 好好好，来为黄县长的雄才伟略干一杯。
0: 哎，好。
1: 来来来，
2: 狗日的败类，遇到我关大河，你的狗命就算活到头了。
3: 同志们，据县武工队蓝队长的可靠情报，关大河又回黄协军了。
4: 啥啥？这，
3: 而且这次升官了，副大队长。
4: 政委，必须得干掉关大河，要不然这独立团都跟着丢脸。
5: 对呀、啊，
3: 等到蓝队长回来以后，我们要制定一个计划。这一次再去县城，我一定要亲手处决关大河。
4: 好。
3: 哎，何营长，李芬同志回来没有？
6: 还没呢。
7: 长官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到了到了到了。到家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8: 好，
7: 来，坐坐坐坐坐。
8: 到家了吧？
7: 到了。
8: 回去吧。
7: 嗯。长官，拿毛巾擦擦醒酒呗。
8: 好，你回去歇着吧，没事了。
7: 没事，长官，一会儿你进屋睡，我在外边打地铺就行了。
8: 哼，好你个李二狗，我叫你走你不走，你是诚心监视我对不对？
7: 长官，你别生气啊，小的也是无奈，上面有命令，让我时时刻刻在你身边跟着。
8: 上边的命令？大队长说的？
7: 不可能是大队长，大队长拿咱们当自己人，他们没有那么阴险。
8: 那就是日本人。
7: 长官你别问了，小的担待不起啊。
8: 好了，二狗，我知道你对我是忠心耿耿啊。
7: 那当然，那肯定的。长官你就是个屁。我就是跟屁虫。
8: 好，说得好。刚才在黄县长家没喝痛快，
7: 嗯，
8: 我放不开，
7: 嗯，
8: 你去给我整两瓶酒来，咱们哥俩接着喝。
7: 哎，好好好好好，我去拿酒啊。

0: 我这敬你一杯
1: 啊。好，少喝点啊。
0: 嗯，我还得喝呢。

0: 哎呀，爹，怎么是你啊？
1: 别叫我爹，你这个狗汉奸！
0: 有什么话咱们进去说。走。
1: 你小子，
0: 这外面就是敌人，你小点声。
1: 你现在就是我的敌人，老子今天杀不了你，要和你同归于尽。
0: 爹，你就别给我添乱了，我现在要去执行任务，我回来再跟你说。
1: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啊？
0: 秘密行动。
1: 照你这么说，是组织上派你打进敌人内部的？
0: 不是。
1: 那你是想将功折罪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说到底你还是当了叛徒。
0: 我没有。
1: 那你怎么混到这儿来了？哎呀，
0: 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我回来再跟你说行吗？
1: 不行，既然不是组织上派你来的，老子我就要大义灭亲。
0: 爹，你还真要杀我呀？
1: 我杀的是汉奸。
0: 我不是汉奸。
1: 你拿什么证明你不是汉奸呢？
0: 你说我拿什么证明？
1: 你知不知道那个叫黄县长的？
0: 当然知道了，今天晚上就是他请我吃的饭。
1: 你看还一块吃饭，真是狼狈为奸。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
0: 县长啊，原来民国政府的县长，现在是日本人为人的县长。
1: 就是他带着日本鬼子血洗了关家村，杀了好几百人呢。
0: 原来带着日本鬼子屠村的是这个姓黄的。
1: 怎么你还不相信呢？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你必须杀掉黄县长，我就相信你不是汉奸。
0: 一言为定。
1: 少废话。
0: 爹，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我本来今天晚上就是要除掉这个姓黄的。
1: 本来？那后来呢？真是丧尽天良啊，早就该杀了。我跟你去。
0: 你爹，你帮不上忙，
1: 我要盯着你小子。
0: 哎呀，你真是连亲儿子都信不过。好，这才是我爹。

0: 事啊？
1: 没事。
0: 那你在这儿等着我。

交易，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没事，儿子，干得好，马上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找部队。爹，我给你作证，我关沧海的儿子不是叛徒。

0: 你叫什么叫？我还没死呢。
1: 老爷，这是谁干的？
2: 长官，这个是尺八，是唐朝的洞箫传到我日本演变而来的。
3: 哼，马天哪你个？
2: 这个是萨摩琵琶，这个是十三弦筝，这个是十七弦琴。
3: 这些总不应该都是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吧？
2: 这几样乐器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3: 堂堂大日本帝国，难道还没有几件乐器不成？全都是模仿中国的。
2: 长官，中国唐朝当时是世界第一，我们大和民族那时候……
3: 报告。
2: 长官，有样乐器是我们大和民族的。
3: 哪一样？
2: 太鼓。
3: 好，就太鼓。作为一个军人，太鼓比较适合。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负责叫我太鼓。
2: 嗨。
3: 那你，
4: 黄先生，你得很有智慧。你怎么想起用替身了？
0: 太君，小心驶得万年船，我还不想死呢，我还想更好的为皇军效劳呢。
4: 那当然。葛木君，有什么发现？
3: 有些发现，凶手是一个行家，用刀的高手，下手精准准确。
4: 还有呢？
3: 他们应该是两个人。
4: 两个人？有什么证据？
3: 我在后墙上发现了两个人的脚印，应该是他们逃跑时翻墙留下来的。

0: 知长官。
1: 哎，二狗啊，什么事儿啊？
0: 长官，大队长来电话，让你马上到大队部开紧急会议。
1: 哦，知道了。
0: 嗯。
2: 路边太君说了，绝对是高手干的，一刀毙命。我的妈呀，县城都不安全了。
3: 大队长，黄县长让咱们抓的那些人，你说
2: 还抓个屁呀？万一要是我们抓了，那说不定见阎王的就是我们。不过黄县长可能还没向太君表过忠心，这个麻烦事儿算了，等黄县长向太君表了忠心，我们看太君的反应再说。
3: 大队长，
2: 嗯，
3: 黄县长已经死了，他怎么向太君表忠心呢？
2: 黄县长没死，还活着呢。
3: 没死？
2: 杀手再高明，他也没算到黄县长有替身。
3: 你死的是替身？
2: 这个老狐狸狡猾得很。好了，算了，渡边太君下令让我们黄县军全体出动，彻夜搜查，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杀手找出来。
3: 哎呀，这杀手能这么傻吗？完了事他不跑啊？
2: 城门是关着的，城墙有皇军把守，他飞不了。
3: 请。
4: 何某军，
5: 林队长阁下。
4: 嗯，你这是？
5: 哦，练习打鼓，文雅。
4: 啊，哟西，你表现很好。
5: 多谢阁下栽培。
4: 何某军，杀害华县长的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的什么的看法？
5: 卑职以为，杀害黄县长的凶手应该是在我们内部。
4: 你是说内鬼？凶手在我们内部，那你认为是黄协军、警察局还是保安队？
5: 这个卑职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4: 那好，我马上下令搜查。
5: 哎，阁下，我们现在还是不要搜查，以免打草惊蛇。
4: 啊？什么意思？
5: 我们要让杀手自以为聪明，然后等他第二次下手。
4: 嗯，
5: 如果我是杀手的话，我第一次谋杀目标没有成功的话，我就会选择第二次行动。也就是说，杀手会第二次再刺杀黄县长。
4: 那马上把黄县长保护起来，加强警备。
5: 卑职以为我们应该采取两方面的布阵。第一，我们要加强部队营区的警备；第二，我们要加强暗哨的梳理，然后去监视黄县长。只要杀手再次行动，我们便能将其抓获。
4: 嗯，葛木君啊，我真的很看好你啊。
5: 嗨，
4: 好，继续。
5: 请，葛木君。
6: 李辉，你不喝一杯吗？
7: 太苦了。
6: 我哥经常说，咖啡可以体会到人世间的美妙。
7: 您现在是让我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6: 看不明白什么？
7: 小姐是真的爱上赵兴了，还是想利用感情接近他，调查出八路军的密码本？
6: 他心里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2: 哎，来来，兄弟，坐坐坐，来。兄弟啊，
4: 哎，
2: 交给你个任务吧。
3: 哎，大队长经过吩咐。

0: 德穆太君给我们出了个高招，他让我们表面上按兵不动，暗地里监视黄县长。
1: 监视黄县长？
0: 德穆太君分析啊，上次这个杀手不是失败了吗？他肯定还会再来。黄县长现在就是个诱饵，我们只要监视黄县长，他就会掉进陷阱。我给你几个能干的兄弟，你安排他们轮流值班监视黄县长，重点是他家，尤其是晚上。
2: 没有问题。你怀疑赵兴？你神经过敏了吧？且不说他不可能这样做，就是他想做也没有时间。他的勤务兵说当时他正在睡觉，不在现场。德穆君，你把赵兴作为自己的情敌，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要公报私仇。战场对阵可以不择手段，情场对阵要堂堂正正，否则袁安会看不起你的。
3: 多谢阁下指教。
2: 继续文雅吧。
3: 嘿，

0: 事情就是这样啊。
1: 没想到这个老狐狸还会玩金蝉脱壳啊。
0: 葛木已经猜到咱们会有第二次下手，
1: 那怎么办呢？
0: 再难也要干掉他。
1: 哎，你有办法？
0: 我再想计策。
2: 哥，你总算来了，小点声。
3: 慢点吃，小木棍动静吗？嗯。
4: 是伪军还是土匪啊？
2: 都不像，好像是盗贼。
4: 盗贼，小偷，小蘑菇家里，这不可能啊！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的？
2: 说不准，这猎户人家呀，说不定有什么猎户的皮毛被人家惦记上了。哎。

0: 我知道了。
1: 知道什么呀？啊，这有什么稀奇的？
0: 这条石缝后面肯定是空的，有机关，说不定墓道就在后面。
1: 盗墓的事儿我不懂啊，你是行家，我今儿的你去干了。
0: 好。

这么大一个藏宝洞，就这一个宝物啊，难不成这不是藏宝洞？

0: 吧，拉包屎也要遭雷劈。切！
1: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小蘑菇，我是来帮助你的。哎，那盗贼是不是偷走了你的东西啊？这东西是不是很重要呢？哎，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让你保管的东西啊？里面有个小黄本子，对吗？嗯，我知道，这个盒子呢？ 对你来说很重要，但盒子里的东西对我来说更重要，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们一起去把它找回来好吗？你要干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到下面去找，我到上面去找？不不不，这个东西对我太重要了，必须马上把它找回来。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可是，哎，要不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把东西找回来，然后放在你的手里，我们一起去找你的救命恩人，让你的救命恩人到时候再告诉你这个小黄本子是我的，好吗？你同意了，那快走吧，快。 小蘑菇，你说那条路像不像刚刚有人走过？好，那你跟着我，跟着我。

0: 掌柜的，你在这干嘛呢？
1: 我正要去拉货呀。
0: 那你怎么不走呢？
1: 别提了，就刚刚你们走的道，过来个小伙子，非要高价买我一匹马，他呀骑上马就跑了。
0: 啊，那他有没有说去哪儿啊？
1: 去县城了。
0: 去多久了呢？
1: 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吧。
0: 掌柜的，我们想要租你的马车，去把那个人给追回来。
1: 哦，原来是你们两个在后面追他呀。
0: 不是，是他偷走了我们的传家之宝。
1: 哦，行，上车吧。
0: 嗯。

0: 点，掌柜的。
1: 哎，好嘞。
2: 王宝来，站住站住站住！检查，
3: 刚才不是检查过了吗？
2: 检查过了就不能再检查了啊？马不错呀，啊，哪儿偷来的？
1: 哎呦，军爷，
3: 不是偷的，是我在山上买的。
2: 老子不信，啊，牵好马，跟老子走。
3: 哎，姐，哎，您要是看上这匹马了，小的送给您代步。
2: 啊，送给我？哎呀，黄宝来，懂事多了呀。那行，走吧，走走走走。哎哎。
3: 谢谢军爷啊！
2: 嘿，走吧，走，你跟我走。哎呀，挣钱去！
0: 往那边走。
4: 卖灯笼，卖灯笼了啊！
3: 姐，
5: 干什么呢？
3: 哎，姐，我要见我干爹。
5: 谁是你干爹啊？
3: 哎，我干爹就住这儿啊。
5: 干儿子，你找我干什么？
3: 我干爹是黄县长，我是来给我干爹献宝的。
5: 真的假的？
3: 真的。
5: 等着啊。进去吧。
3: 哎，谢谢军爷啊。县太爷大人，
6: 你这个赌场跑腿要债的小角色，也敢冒充我的干儿子？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3: 禀告县太爷大人，小的是来献宝的，怕门口军爷不让我进大门，所以才
6: 献宝。献什么宝啊？檀木盒子，这式样，这手工，有些年头了。哎，你们家怎么会有这等宝物啊？从哪儿偷来的？给本县老实交代。
3: 哎，啊，不是，县长大人，这是我弟弟用他的命从老鹰嘴古墓里换来的。
6: 你弟弟人呢？在哪儿？让他马上过来，本县要问话。
3: 滚下悬崖，我摔死了。
6: 死了？啊！那这钥匙呢？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那你把它献给本县，意欲何为啊？
3: 这个
6: 就是你想要什么赏赐吧？啊，
3: 这个宝贝啊，一看就是价值连城。县太大人，你看，10000银元，你看怎么样？
6: 你还真敢张你那张狗嘴，你就不怕有命赚钱没命花吗？
3: 哼，5000，5000，不能再少了。
6: 这盒子能打开吗？啊，
3: 赌场后面有一个能开锁的，能开这锁。
6: 快把他叫来，先把这盒子打开，带本县看看里面什么东西，自然就会赏赐你的。哎，这还不快去！
3: 是，
6: 去去去。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我们要找到他，他就会放心了。
1: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我们要找到他，他就会放心了。
2: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我们要找到他，他就会放心了。
3: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我们要找到他，他就会放心了。
4: 东西不在他手里了，这样吧，你在大门口守着，我去跟着他看看啊。
5: 我是个跑腿的穷光蛋，家里没钱。
1: 不打劫，问你话，你要是说谎，我就枪崩了你。
5: 好好饶命，你要问什么？尽管问。
1: 不许动！
5: 我知道，我全告诉你。

0: 二狗，你还有心思喝酒啊？傅大队长真的很闲呢。李芬，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1: 来找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你在县城名气那么大，我想不知道都难。
1: 长官，酒给你买回来了。
0: 哎，
1: 你先去卧室躲一下。

0: 二狗。
1: 嗯。
0: 你自己喝吧，我不想喝了，困了，回去睡觉了。
2: 谢长官，谢长官。
0: 二狗，你发什么神经啊？
3: 嘘，你屋里有贼。
0: 贼？你听差了吧？我怎么什么都没听见呢？
3: 那贼在你屋待天了。
0: 你怎么知道？
3: 早上咱们去大队部之前，我不是给你灌壶开水吗？麻麻的。
0: 嗯。
3: 回来只剩半瓶了。这贼呀，肯定五行缺水呀，可猛了。我过去给你抓了。
0: 哎，我进去过了，里面什么人都没有。
3: 肯定咬的，我都听到声了。我得进去。
0: 二狗，我说了，我都进去过了，里面没人。
3: 明明都听到声了。
2: 长官，让开，
3: 说不定他是进黄县长家行凶的杀手呢。
0: 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吧？
2: 长官，让开去。
0: 呀，你怎么跟长官说话呢？
3: 大队长转告我，太君有交代，让我保证你的安全。我是执行太君的命令，让开吧，我的好长官。
4: 赵大哥，我的亲大哥，你在跟谁吵架呢？
3: 是个女的。长官，你也玩金屋藏娇的？
0: 男人嘛，啊，也总有憋不住的时候。
3: 明白，春香院的吧？听这声儿
2: 像小桃红。
0: 哎，你真是属狗的吧？啊，你这耳朵怎么好使啊？
3: 让我猜对了，长官厉害！哎呀，这黄县长绿帽子戴定了。你赶紧进屋吧。
0: 等，黄县长跟小桃红？
3: 啊，
0: 怎么回事啊？
3: 黄县长和小桃红是相好的？你装什么糊涂啊？小桃红是春香院的头牌，除了黄县长，谁的牌都不接。哎呀，去吧，我喝酒，你们玩，去吧。哎，
0: 小蘑菇呢？
4: 他还在黄县长家门口监视着呢。
0: 黄县长还没有打开那个盒子？
4: 没有，他让黄宝来去找开锁的锁匠了。
0: 黄宝来呢？
4: 被我绑起来了，先藏在他家的地窖里，暂时不会走漏风声。
0: 时间长了就说不定了，这事儿不能耽搁。我现在马上去黄县长家，看看能不能把他给夺回来。
4: 啊，我也去。
5: 我也去。

0: 起精神来啊！县长说了，这天亮喽就给咱发奖金了啊！啊，精神点啊！
1: 黄县长家防守严密，要想别的办法，
2: 就怕夜长梦多。你说黄县长，他会不会把那个木盒子给砸开啊？
1: 我看不会，这木盒子是古董，上面有很多宝石，他呀舍不得。
2: 可是，如果黄宝来他明天再不出现的话，那黄县长他有可能自己派人去找锁匠了。
1: 那就这样。我们今天晚上先把那个锁匠悄悄控制起来，明天我再想办法。
3: 哎，
1: 大队长早。
3: 兄弟，这么早有事儿啊？
1: 是这样，大队长，我想去黄县长家检查一下咱们大队派去的警卫。
3: 那去吧。
1: 大队长，一起去吧。
3: 我也去。
1: 咱们派兵保护他，你说他是不是该意思意思？
4: 啊。你小子县太爷的主杠你也敢敲啊？
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
3: 好，去走。
1: 哎
5: 哎呀，来了。

0: 不瞒二位兄弟，我遇到难题了。
1: 黄县长，遇到什么难题需要我们黄协军帮忙，尽管说，一句话的事儿。
0: 哎呦，有冯大队长这句话，那本县就放心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答应了渡边连队长的上司古川师团长，要为师团部征集200个慰安妇。
1: 哦，这事儿办得不顺吗？
0: 可不是嘛，一直到现在才征集了8个妓女，就这样我还是连哄带骗从春香院的老鸨子那儿抢来的。
1: 这事儿说真的也挺难办的，你想良家妇女都清清白白的，谁愿意干这种营生啊？
0: 哎呀，可是古川师团长的副官催得紧呐，我只好请冯大队长您帮忙了。
1: 嗯，怎么帮啊？
0: 哎呦，为皇军服务那是中日亲善的大好事啊，可是咱们这儿的女人都是死脑筋，给她讲道理吧她不听，给她钱嘛她不干，那就没办法了，只好来硬的。冯队长派几个兄弟端着刺刀这么一比划，别说200个，要多少他也没问题呀。
2: 这县长大人，这事儿这么办好像不大妥当吧？这都是本乡本土的乡里乡亲的，你就不怕唾沫星子淹死你了？
0: 赵副大队长提醒的是啊，这样咱们从别的县下手，咱们去抓去抢去骗。冯大队长，我不管你从哪儿弄来女人，只要送到我这儿来，一个我给你100大洋，我从你手里买呀。
1: 人都说黄县长铁公鸡一毛不拔，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无耻禽兽，卑鄙下贱，今天我不杀你天地不容。
1: 哎，兄弟你看，
2: 大队长，这事儿啊交给我。
3: 哦，
2: 给我半个月的时间，我保证不让黄县长失望。
0: 哎呦，哈哈哈哈，赵副大队长拍了胸膛，那黄某人就放心了啊。哈哈
1: 哈哈，兄弟你全包了？
2: 我全包了。
1: 兄弟当心点，吃独食可要噎着啊。
2: 那我听大队长的。
1: 哎呀，这是脏活，你就别去了，我叫下面中队长去。
2: 那
1: 你放心，来了以后让你先挑一个，怎么样？
0: 朱子，
4: 哎，
0: 一点小意思，还不成敬意，还不成敬意啊！
1: 哎呀，
0: 嗯，您慢走，啊。
1: 黄县长，留步，
0: 恕不远送。
5: 哎，大队长，哎呦，欢迎欢迎欢迎！你可有日子没来了，瞧您今天这精神头，手气肯定好啊，大队长。
6: 老子每次来都这么说，每次老子都输钱。兄弟，这回看你的了，走，
5: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7: 走，
8: 走，大队
2: 长，这手臭啊，我去上个厕所，沾点运啊。
6: 没事，兄弟，快去快回啊，我等你，继续去，
9: 啊，赶紧下啊。
2: 黄县长家我已经去过了，按计划行动，可是
0: 怎么？
2: 爹，你太危险。
0: 不用为我担心，我能为乡亲们报仇，我这条老命值。
2: 我再想想办法。
0: 别再想了，再想黄花菜都凉了。把枪给我，快。
1: 哎呀，兄弟，
6: 今天要不是你掷出两个六来，咱们得光屁股回去了。
5: 哎、请走、啊，
6: 床，同沙，走。
5: 哎，请请请，里边请。
2: 哎呀，
5: 哎，坐坐里边，坐里边请。
6: 哎，怎么了？怎么了？
2: 哎，大队长，这春香院是不是真的很香啊？
6: 终于开窍了。好，哥今儿就带你去春香院，看上谁哥都请客。走。
3: 哎，小娘们，把你们老鸨叫出来，今天有贵客到了。
4: 咋呼啥呢？咋呼不会好好说话呀？
3: 你瞧不起谁呀？你信不信老子用大圆圆砸死你？快点，哎，赶快走啊！
6: 走。

0: 报告梁队长，冯家宝和赵兴进了春香院。
1: 啊，赵兴也去了？
0: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
1: 大白天逛妓院，这个黄协军经济也太差。
2: 这才像一个男人嘛。这个赵兴，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他了。
3: 大队长，大白天见您可是头一次，快请这边坐。
4: 有什么辛苦啊？
3: 我给你叫出来啊！姑娘们，快出来！
5: 来了！
4: 哟，好！啊，都是新人啊！
6: 哎。桃花啊，好久没见了，
4: 看着眼睛越长越水灵了，想哥们。
5: 好见死鬼！
4: 今天呢，我主要是招待我兄弟，
3: 啊，
4: 让他先挑。
3: 爷，您看中哪一位呀？
4: 想死我了！
7: 您这儿有个叫小桃红的。
3: 小桃红？
7: 嗯，
3: 有是有，不过
7: 那还啰嗦什么呀？叫他出来。
4: 哎，兄弟。那小桃红可是黄县长的专宠，咱们要不要换一个？
7: 大队长，你是怕他吗？
4: 我怕他？这什么话？我一个穿军装的怕他穿马褂的？这不，咱们现在跟他打交道呢吗？
7: 大队长，

0: 你想啊，他要是为了这么小个事儿跟咱们弟兄翻了脸，那这种人还能交吗？这种人咱还能相信他吗？咱还值得为他干脏活吗？
1: 说得对呀，是他求咱们，又不是咱们求他。你没长耳朵，把小桃红叫出来。
2: 哎，马上叫，这就叫啊。两位长官先稍候着啊，小桃红马上来啊，来跟我走啊，姑娘们。
3: 是
4: 大人，大人，大人，不好了，来了两个花心军，点了小桃红。
5: 什么？谁这么大狗胆敢动我的人？
4: 是花心军的冯大队长，还有那个副大队长姓赵的。

0: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0: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9: 有的点击太好，
10: 真的挺好。
11: 谢谢热线。
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2: 我就想离开他。
1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4: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5: 墙你砸出来，
1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5: 1.3亿啊，
14: 还是陷阱？
1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7: 闹着人赢麻烦。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在我旗下。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0: 红娘，哎，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1: 累不累啊？这么晚了还在练？
0: 没事儿，我这不马上就选拔赛了吗？我跟我班长申请家训了。
1: 我听说选拔赛是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的。
0: 听国华说的吧？
1: 用不着他跟我说，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你们新兵连所有事儿我都知道。
0: 红玲儿，5公里负重越野，我是一定要比的。
1: 你跟国华聊过了吗？
0: 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我不能让他落人口实啊。
1: 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
0: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春生，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错的，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只有你还不遵守，大家不会觉得你好，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你认定的那套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
0: 我管不了别人，我管好我自个儿，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想心里有愧。
2: 你站住！你考虑过我吗？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我全都忍下来了。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你每天闹着要把5公里负重越野加上，你在这儿练，你是问心无愧了。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吃吧啊，好梦，好吧，睡觉，我也不拖你后腿了。你就是这石大海冰上一条龙，跟你比啊，我最多算一条虫。我告诉你，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说不定到某一天啊，就变成你带着我了。那我问你，你会嫌我拖后腿吗？
1: 怎么可能啊！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兄弟我是两肋插刀，义不容辞。
0: 那不就得了？别再说什么拖我后腿的话，永远别说。
1: 行。

0: 这一夜，对两人而言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萧春生看来，两人的关系回到了过去，叶国华愿意跟自己一起负重前行。在叶国华看来，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他终于成了那个能罩着萧春生的人。
1: 全体都有，小心！
2: 林正，这里，李斌，
3: 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你们要充分发扬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精神，要敢打、敢拼、勇于挑战。我宣布，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
1: 同志考核，安全考虑，不使用实弹，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开始。
5: 同志准备。好。萧春生，
6: 同志。
7: 是。
5: 同志准备。
6: 好。
8: 承让了，春生。
1: 我自有一套，有方，目标循环法，考核开始，
9: 准备射击。开始射击。

0: 一号保卫，射击完毕。
1: 三号保卫，射击完毕。四号保卫，射击完毕。三号保卫，射击完毕。
2: 暂停。
1: 起立。

一号马位段磊九发成绩86环，二号马位肖春生九发成绩88环。三号马位孟金柱九发成绩82环，四号马位钱安谋九发成绩82环。

0: 肖春生、段磊并列第一名。
1: 加上排长这场东风，
2: 这第一名可不轻轻松松到手了。
0: 钱阿毛第二名。孟金柱第三名。
3: 报告叶排长，
4: 我再次郑重请求加赛一程五公里负重越野。
5: 加一程，
0: 安静，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上级领导下达命令，甄选精英队伍，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精兵班有精兵班的要求，你们怎么想我，怎么说我，我不在乎。但是要记住，军令如山，难道在战场上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

0: 我这里就是起点，也是终点。你们确定要这么比？
1: 我看他。
2: 对，一定要比。你也想知道结果？
0: 为了你哥们儿的面子，你也是够拼的。
3: 排长说的对，
2: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这精兵选拔的项目怎么定的，我们就怎么比。但是，私底下切磋不算违纪，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
1: 没错，反正这大半夜的，谁要是输了，也不丢人。
2: 输本来就不丢人，怕输才丢人。我相信孟金柱一定会公平的记录的。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坦然面对。
1: 开始，
2: 走着。

0: 肖春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但是如果排长能够相信，
0: 没有取消五公里负重运，我孟金柱第一个负的。
2: 这么短时间，进步这么快，
0: 不枉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啊。眼看着是月牙顶月啊，
2: 其实我知道

0: 我知道不是你跟排长说的让他取消
1: 5公里负重越野。你怎么知道？
0: 虽说排长这人我不够清楚，
1: 但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这人做事儿敞亮，跟我段磊投脾气。而且你别忘了，咱们俩那可是生死兄弟。

0: 好了。
1: 嗯。
2: 三娇，你弟弟来信了。
0: 来了，牛大叔。牛大叔。
3: 哎，小梅啊，春生的信。
0: 谢谢。
4: 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说什么了？
0: 爸，姐，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新兵员的训练结束了，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叔，春生进入精兵班了。
4: 春生是谁？
0: 您儿子啊。
5: 我很庆幸我走出了大院，走出了北京，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但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就像您教我的那样，感谢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6: 童小梅躁动的心又一次被肖春生鼓动，她也渴望走出大院，走出北京，在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7: 下一位演讲人，中文系的陈红军同学。
8: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及我的愿望。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代表着时代最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整体面貌。身为一名年轻人，我们要
9: 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一望草原
8: 我们要坚定的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有些激动。我激动，是因为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我的未婚妻。是他把我从茶架、拔粪这条无所事事的道路上，重新拉回了高考、大学这条学习知识的道路上。

0: 当然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他是那个勇敢地引导我看看世界，看看我们现在所属时代的人，更是那个教会我去体验去感受永远的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进步变革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春雷炸响，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做好一切准备。
1: 演讲大获成功，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

0: 哎，小梅，主任找你。
1: 谢谢，
0: 没事。
2: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
2: 坐坐。小梅，你先看一看，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那边的局势你应该比我清楚。
3: 那边条件差，医护人才紧缺，
2: 所以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储备医疗人才。你可以先看看最后一页，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看看你感不感兴趣。小梅，你今年有21了吧？
1: 是，主任。
2: 今年高考进去学5年，出来就26了，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
3: 起步有些晚了。
2: 我觉得呀，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只是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
1: 我不担心这个，我还年轻，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去救治更多的人。
2: 那你就好好准备，争取通过这次特招。
1: 谢谢主任。
0: 小梅，

0: 笑，啥事儿？
1: 啊，我是替我们组一块问问，咱们上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结呀？
0: 啊，笑啊，咱这厂里要是有钱，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吗？厂里困难。
1: 那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给我的结一下？
0: 笑啊，不是我说你这觉悟。你这觉悟咋办？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合适吗？啊，
1: 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
0: 咱们谁没困难？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儿，咱厂里多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得想办法克服，不是吗？啊，哎哎，笑儿，你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这以前不说你啥的，你以后得注意。之前，哎，笑儿，哎，你这还当自己是干子弟呢？
2: 哎，燕秋姐，
3: 怎么样？
2: 厂长怎么说呀？
1: 还能怎么说呀？老一套，说让我们体谅厂里，厂里有难处。
2: 说的真轻巧，让咱工人体谅厂里，那厂里怎么不体谅咱工人啊？
4: 对
2: 呀，你家老小谁不需要花销啊？
4: 是吧？
3: 你这，没出来吗？
5: 我过去一下，那个有个熟人。
2: 咱们刘厂长可是见人下菜碟，厂里那泼辣的主儿，他一个都不敢惹，多少给人发点工资做补贴，你真欺负咱这老实巴交的主。
3: 还是咱们太老实。
1: 齐天二。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老主顾给我介绍的新活，今儿刚好就送货送到你们厂来了。我还琢磨呢，能不能遇着你。吃饭了吗？没呢，我跟我们工友干完活，我们一块儿吃。哎，
1: 我带的多，咱俩一块儿吧。
0: 干嘛呀？我刚刚都听你讲了，你先贴补家用。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担心，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1: 那不行，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自己好好攒着吧。
0: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哎，你拿着，你能用你就用，你用不上，就当是往我攒着。

0: 红莲，
1: 春生，
0: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家里寄来的红薯干，我想着你爱吃，又给你带来了。来来来，你给大家伙分分，见者有份，大家都有啊。
1: 还有我们的，
0: 必须的呀。
2: 红莲，这位是，
1: 这是。
0: 报告黄团长，我是即将分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战士肖春生。新兵连解散以后，我们精兵班就被调到军区做最后的战斗训练。啊，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红莲。我是红莲的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
2: 你们俩是发小？
0: 对啊。哎，黄团长，你也尝尝。哦哦，
2: 不了，谢谢。
0: 黄团长，这以后就多麻烦您照顾照顾我们家红莲了，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哎，红莲，给大伙分分。哎，大伙受累了，照顾我们家红莲，辛苦啊。
2: 那你们聊着。
0: 行。
2: 陈三，跟我过来一下。你真不是我们红玲男朋友啊？
0: 男朋友，不是，谁造的谣啊？我跟红玲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3: 革命什么友谊？
1: 肖同志，你来的可真及时。你不知道，就刚那姐嘛，到处造谣说红玲跟你好了。我就说不能够，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哎呦，
0: 您说的可太对了。
1: 这追我们红玲的都排到五里外了。就连李干事上次还带着红玲拍照啊，上军区报啊，可多事儿了。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你说是不是？哎，
0: 是。
4: 春生，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哎。春生，刚才我战友说李干事那事儿。
0: 怎么？你把我瞎想了？我是谁呀、啊？我肖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
4: 臭德行！对了，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0: 明天。
4: 到了野战部队可不比在新兵连，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搞好关系。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4: 你今天来就是替我解围的？
0: 你不是跟我说有人告你恋爱吗？我今儿来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
4: 你可真能编，还发小？谁跟你是发小啊？你跟叶芳、小维他们才算发小。
0: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4: 春生，早晚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0: 哎，说，
1: 刘厂长，就差你了，怎么还不过来？
0: 我跟你说，上次就是我手软，我没听你那张牌，今儿你看我怎么翻本。
1: 哎，那行，那今儿等你翻本啊。哎，你快点啊，哥几个都等着呢。
0: 哎，来了。

0: 你几个小子没出息劲儿，想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哎，电话一个一个催催催催，着什么急？
1: 你怎么才来啊？哥几个等你半天了。
0: 我接了你们电话，屁颠屁颠不就来了吗？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儿好好赢回来。
1: 你上回还像，
2: 走错门了吧，哥们儿？
0: 哎，你怎么来了？
3: 厂子里头工资发不出来，效益不好，人家娱乐可一点都没耽误，打牌的钱一分没少，
4: 这是公款吧？
0: 不是，你怎么找？哎，这关你什么事儿？你的工资一分一毛都没差你，
2: 哥们儿，私下有恩怨，私下解决，别扰了我们的局啊！
0: 我跟他没恩怨，这我……哎，不是，
2: 哥们儿啊！这谁啊？
0: 他往厂拉货的，你真有病啊！
2: 你拉活的，你跟那捣什么乱？
0: 哥，兄弟，别动手，别动手！打人了！哎
5: 呦，天哥，您怎么得空到我们这儿来了呀？啊，
6: 天哥，您就是名震四九城的齐天，松开，误会，
4: 哎，误会吧。
2: 你不是说他是给你拉活的吗？
0: 他真是，
4: 真是我们大老板。哎呦，
0: 大话不让您谦儿哥。
3: 明儿到厂里头，哎，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哎，跟你管事说，你们的活我不干了。哎，
0: 好说。啊，
5: 哥，他欠钱是吧？
7: 我替你抽他。
3: 回头聊去呗。
5: 得嘞，哥。
0: 慢走，田哥。
4: 你招他干嘛呀？
0: 我什么时候招他了？哟，仙儿啊，来，
8: 你找我呀？
7: 厂里欠你那工资都在这儿呢，给你。
8: 哦。
7: 哎呀，我想说啊，肖儿，厂子呢就是个家，咱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你要有困难，你得跟组织说，你得跟厂里说，你告诉我呀，是吧？
8: 哦，
7: 那我那个，啊，我那，没事。
8: 不是，您有什么话呀？您说。
7: 哎，仙儿，你和那个咱四九城都闻名那天儿哥认识？
8: 您说的是齐天儿呀？熟，朋友。
7: 也是我哥们儿，自己人啊！一会有事说啊，自己人，忙去吧。
8: 厂长，要不这样，现在不是有钱了吗？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都结了吧？齐天呢？
9: 天哥说是有事儿，过来。
8: 告诉爸，我可没给他老爷子丢脸。新兵比武大赛得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名，还认识了一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对了，我还被光荣地选入了精兵班。
10: 这个臭小子，有你爸我当年的风采了。
8: 哪儿能呢？他哪能跟您比呀？哎
10: 呀，你接着念。
8: 您上次来信说天儿哥打零工了，您下次见到他跟他说，新的时代肯定会有新的发展和机遇，我们几个……
10: 哎，小梅来了。
11: 我是吧？
10: 嗨，喜天儿。
8: 爸，小梅都快变成您的亲闺女了。
10: 哼，
8: 她来电话了，说今儿不来了，她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
10: 哦，天儿啊。
11: 啊，
10: 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
11: 是吗？还有我的事儿呢。
8: 春生在部队里也惦记着你呢。
11: 哎呦，
12: 他可真够操心的。
10: 哎，
13: 您自己看，您自己看啊。
10: 好，好。
13: 齐天
12: 啊，
13: 谢谢啊。
3: 什么事儿？
13: 刘厂长的事儿。
3: 嗨，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
13: 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说的不仔细。不过从头到底，他就不敢叫你齐天儿，一直说的是四九城的天儿哥。
3: 哪有的事儿？有也都是老黄历了。
13: 对不起啊，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
3: 那也叫工作？充其量就是份活计，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我今天去砖厂搬砖去了，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
13: 齐天儿，我觉得这些工作委屈你了，真的。我觉得我弟说的特别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应该到处去看看，多找找机会，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3: 我就说嘛，他可真够操心的，就数他话密也不嫌废纸。
13: 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多找找机会，别放弃。

精兵班归入战斗部队序列后，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一次次训练中，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峰利刃。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家里商量，要不是政审的人给你爸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等到火车发车了才跟我们说啊？
1: 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嘛，出门靠自己，不能轻易提齐主任和童司令的名头，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再说了，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如今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有什么好商量的？
0: 总是有理。
1: 妈，你让让。哎，哎，阿姨，
0: 美发。嗯。
2: 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
0: 是的，她这不是主意大，她这是胆子大。她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芳子，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

0: 我去跟他聊聊。
1: 小梅啊，叶芳来了。
0: 小梅，妈，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您就别瞎掺和了。
2: 老童，老童，你能不能来管一管你女儿？
0: 作为朋友，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肖春生和贺红玲已经在一起了。我认真的，你要对自己的理想、事业、生活负责任，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去参加什么特招。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觉得值得吗？
3: 芳子，谢谢你，无论是你的支持还是关心，我承认这次的选择有肖春生的原因，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走之前我们俩就说清楚了，我们只是朋友，一起彼此鼓励，实现理想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候看见他就好像看见另一个自己，他身上的那种自由、坦荡、善良，对理想世界的坚持，都让我看到了我渴望成为的自己。
0: 他哪有那么好呀？
3: 跟我还嘴硬。我知道，我们这群玩在一起的人里头，你最看得起他。
0: 那是因为其他人太差。
3: 时间，我去帮肖叔叔读信，去学校听课，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那些现实问题我也考虑过，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4: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5: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5: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

0: 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0: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
1: 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一枪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5: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6: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7: 现在特别好，
8: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6: 有的电梯太好，
7: 真的挺好。
9: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0: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咱们家。
11: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2: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哈、啊，
2: 接着我，接着我。
1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3: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4: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5: 与热点更近，
16: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7: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8: 与时代更近，
19: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0: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20: 北京时间，
16: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2: 北京时间。

0: 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1: 小梅，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我支持你。不过，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1: 嗯。

0: 小心，立正。
1: 同志们，今天表现都非常不错，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孟金柱、方丽、段磊、乔春生四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钱阿毛同志动不动就闹病，今天我没准他的假，我就想看看一天训练下来他能成什么样。钱阿毛
2: 到。
1: 福利
3: 是
1: 死了吗？
3: 报告排长，没死。
1: 撑得住吗？
3: 马马虎虎。
1: 什么？
3: 撑得住，没问题。
1: 主力
4: 是
1: 都记住了啊，平时训练想死，战场上才能活，都听清了吗？
5: 听清了。

0: 蛋。狗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枪法退步的也太多了，还不如咱们在大院时候的成绩呢。
1: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射击这东西啊必须得长练。这段时间我光顾着练你了，自己一回枪都没摸过，能不退步吗？不过你放心，我在新兵连那会儿射击也是前几名的，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恢复恢复，80环不在话下。
0: 行。
2: 哎，我听去年老兵说这叶大炮射击在所有人里边是这个，
3: 你说他哪来的脸说着重培养狙击侦察人才，就他这拖后腿的
0: 还当排长带精兵班呢。
3: 哦，他还说什么上不了九环就不配当精兵班的士兵，我呸，
0: 我看他才不配当咱们排长呢。
4: 你也就过过嘴瘾，人家凭什么不配？人家什么背景？
0: 我说你们几个有什么不满就真刀实枪的说出来，别没事在人家背后嚼舌头根子啊。

0: 段磊、凤金柱出列。
1: 是。
0: 示范射击。
2: 报告。
0: 说。
2: 我又不是第一，又不是第二，没有资格为大家示范。
0: 孟金柱同志，你的成绩也很优秀，要有自信。
3: 报告排长，您是精兵班的排长，
2: 精兵中的精兵，我们全班上下都想开开眼界，
0: 想
3: 跟排长好好学习一下。
2: 我们想请
3: 排长为我们示范。
2: 报告，我请求示范射击。
4: 你又不是排长，
2: 凭什么做示范？
5: 就这种小事儿，
6: 用得着麻烦我们排长吗？
5: 再说了，我的射击可是排长亲自教我的。虽然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0: 段磊、孟金柱，入列。
7: 是，
8: 然后断。

0: 9发成绩89魂。
1: 好。
2: 国华前一阵子射击成绩不理想，我不能让他被看扁了。没想到国华底子好，这么快成绩就上来了。
3: 春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欠考虑。
4: 其实吧，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2: 红莲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想了很久，我觉得有道理。是，我和国华之间的关系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是兄弟，也是上下级，我以后做事儿确实要多考虑考虑，不能让人落下了口实，给国华的工作添加麻烦。
3: 可你还是，
2: 凤莲儿，其实我当时特别犹豫，也想了很久。我也怕呀，我怕我这么突然冒头给国华带来什么麻烦。
5: 国华是我排长，
2: 可他也是我兄弟啊，如果关键时刻我都不帮他，我们还算兄弟吗？而且我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是对国华的不信任。国华他不是那样的人。红玲儿，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是亲兄弟，我相信国华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我生分的。
3: 春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2: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老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想太多，它就复杂了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好，
3: 就怕他不这么想，别人也不这么想。就像之前在什刹海，你担心他被人欺负，就顶替他的名去对付齐天，帮他查价，可最后结果呢？春生，我知道你是好意，你特想帮他，可别人不是傻子。
2: 红莲儿，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3: 春生，你是个好人，是个能人，可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太好了，太有本事，太自信了。你不是心里没别人，是别人全都被你装在心里。既然都在你心里，那么别人的事儿也就成了你的事儿。你把别人的事儿都给做了，也就没别人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自己的事儿得自己担着，自己的路也只能靠自己才能走下去。
2: 可是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3: 就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兄弟，所以才更应该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春生，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光芒四射。如果你和国华还和以前的位置一样，那么你罩着他，他甘愿矮你一头，这种关系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现在你们俩的位子不一样了，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子上，位子更高就更有欲望，也必须得有欲望。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发光，他希望自己的那束光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应该跟他拉开距离，不能让你的那束光把他的那束光给湮灭了。好，我就简单问你，你是排长还是他是排长？你觉得战士们是服你还是服他？你替他出头之后，你们俩单独见过面说过话吗？你不用回答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0: 你轻点，大哥，衣服都搓坏了。
1: 喂，嘛呢？嘿嘿嘿，
0: 不是，你衣服能不能直接拧干啊？抖什么抖？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样晾衣服平整，省得熨。
0: 你还熨衣服啊？对不起啊，我没那意思。
2: 我知道你不是那意思，你呀，就是吃了炮仗，
0: 气儿不顺。
2: 春生，你是。

0: 去，那可是谁跟谁能那么幸运，从一开始就走到最后？有些人啊不合适，走着走着就散了，别强留。哎，你看，这部队文化人一多，道理学的就是快。我这现学现卖的，把你还给唬住了。瞧你人真有意思。
1: 我说钱阿蒙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有这功夫，不如好好整整你的个人卫生，军容军纪比什么都强。别的事儿，你少瞎操心了。
0: 是是是。不过春生，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那要是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呢。那可是有些事儿，我看到眼里，不说出来我心里也难受。
1: 哎，不是，有什么话你直说行吗？
0: 根据我的观察啊，就是从咱们那个射击训练那天开始，叶排长跟咱们连里所有的战士都进行了例行谈话，可唯独就是没有找过你，为什么？
1: 还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江某，你别跟那帮人学背后嚼舌头根子啊，这排长要找谁谈话自有他的道理，在部队我就是他的兵，他就我的上级，就我领导，出了部队我跟他就是好哥们儿、好兄弟，规矩不能乱，哥们儿也散不了。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这个哥们儿。
1: 行了，打住！我哥们儿什么样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
0: 啊，行行行，你全当我没说过，你洗。

0: 坐，春生。
1: 哎，谢谢叶排长。叶排长，听说你最近不舒服啊？
0: 啊，没事了，小感冒。春生，这儿就咱哥俩，你这么拘束干嘛？
1: 嗨，我最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是我没有调整好心态。这都已经到了部队了，还搞大院那一套，老觉得你是我兄弟，我就得照顾你。嘿，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寻求变相的特权对待，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全大局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太把自个儿当根菜了，给你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已经严肃地反思我自己啊，并且我会积极地改正。
0: 春生，
1: 哎，叶排长，您应该叫我肖春生同志。回北京，咱们俩是哥们儿，没问题。但是在部队，您就是我的领导，我就是您手下的兵。你下的命令，我绝对服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地改正我自己。
2: 肖春生同志。
3: 好好干。
4: 是，叶排长。

0: 你倒是真把他当朋友，我就是看不惯他。
1: 看在你的份上，以后不找他麻烦就是了。
2: 哎，孟建柱，我问你啊，部队招你进精英班是干什么的？
0: 保家卫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2: 错，一名士兵他哪怕再优秀，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人？他能抵挡得了多少先进武器？咱先不说一个师、一个营、一个连了，哪怕是一个排、一个班，都困难。我知道你们大伙儿都觉得自己特优秀，但上了战场，一个士兵就像一只蚂蚁这么渺小。哪怕你再优秀、再勇敢、技艺再高超，也不过就是扶摇撼大树而已。你们说对不对？
3: 对，没错，
4: 对。
2: 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放下个人得失，放下身份的隔阂，在领导

0: 的带领下，集结锻造，练就成一支精英的部队，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成为在战场上刺入敌人胸膛的那把尖刀。
1: 肖春生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是优秀的士兵，不优秀不会进入精兵班，但优秀只是进入精兵班的敲门砖，以后的路大家要一起走。这就要求你们必须放下个人的荣辱得失，个人的英雄主义，共同学做集体的螺丝钉，共同承担集体的荣誉责任，才能把我们的精兵班锻造成一支血与火的部队啊。
2: 是。
1: 这段时间大家在叶排长的带领下训练刻苦，战术素养呢有了很大的提高，提出表扬和鼓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精兵班的强

0: 哎，同志你好，请问你找人吗？
1: 嗯。
0: 你是来探亲的吧？家里有人当兵。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钱阿毛。
0: 阿毛啊。请问你是他的？
1: 我是他
0: 老婆。
1: 嗯。
0: 我是他战友。这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他出来。
1: 嗯。
2: 阿毛，
0: 阿毛，来来来，别洗啊，来啊，咋了？你老婆孩子来了。
3: 啊，哪儿呢？
0: 你放门口呢，快去。
3: 哦，你，哎，出来，帮我请个假。
0: 知道了，你快去吧。
3: 阿毛的老婆孩子来了。
0: 啊，哎，我先给他请假，一会儿跟你说。
3: 我跟你一块。你怎么来了？
1: 都离家当兵这么久，我不放心呀。再说孩子也想你了呀，我就照着信上的地址带着孩子来看你了。
3: 你来也应该先给我写封信呀。
1: 我不识字，你晓得呀？这信上的地址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呢。
3: 赶了好几天路，累了吧？
1: 嗯。
3: 那我先带你们找地方住。别动，来，
2: 走了。
3: 哎，你们怎么来了？
0: 你放心啊，那架我已经跟叶排长请好了。我跟磊哥都觉得，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也得请嫂子吃一顿吧。
3: 不用这么客气，
2: 别啰嗦了，孩子走没路，肯定饿，赶紧的吧。
3: 那走吧。
0: 嗨，来，嫂子给我。
1: 哎，你
3: 那走吧，
0: 走走
3: 走，啊，坐来，
0: 走吧。
2: 啊，嫂子喝茶
3: 没有？
1: 啊，谢谢啊。
3: 啊，
0: 想爸没有？磊哥，
2: 哎，喝茶，
0: 来。
2: 哎呀，小小，你多给他吃点东西啊。哎呀，来，黑豆，想爸吃糖啊？啊，来，叔叔这儿。
4: 哟，
2: 哎，来，叔叔给你吃糖，嗯，拿着。
4: 可以啊，真是啊。我没发现你这哄孩子还挺有一手的。
1: 他是我爸爸。
0: 不碍事儿。孩子喜欢我高兴。
1: 嗯，
0: 哦，你是不是叫黑豆啊？嗯，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
1: 黑豆，叔叔问你话呢。阿拉从村里来的。
0: 哼，那是媳妇儿，来，吃点。
4: 来来来，
1: 这是什么呀？
0: 这里特产蘑菇，你快尝尝。
1: 哪能跟阿拉那里不一样呀？
0: 你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地方不一样，产的蘑菇也就不一样。好东西，好吃着呢，你多吃点。
1: 嗯，
0: 来来来，吃点。
1: 嗯，好吃啊。嗯，有点刺激。
3: 好好好，我吃，
0: 多吃点啊。
3: 嗯，
0: 没事，你上，你上去吧。
5: 阿宝
0: 啊，
5: 嫂子跟黑豆都安排好了吧？
0: 安顿好了，在咱们部队招待所，赶了好几天路，太累了，已经睡了。
4: 要我说呀，你这该多陪陪他。
0: 先让他们好好休息吧。等过两天咱们放假，我再好好陪他们逛逛，毕竟来趟昆明也不容易。
4: 嗯，

0: 阿毛，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春生，
0: 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1: 行。那个黑豆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吧？啊，嫂子年纪看着也不小了。这么说你们俩是？
2: 是啊，阿毛，这春生不说，我都没好意思问。你比春生大一岁，比我小一岁，也就才22。那你这是16岁就有了黑豆了？
0: 嗨，这要是别人问我，我肯定跟他说我们农村结婚生孩子早。但你们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我好朋友，平时都没少照顾我，我也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就和你们实话实说吧。
1: 说吧，
0: 我的原名不叫钱阿毛，钱阿毛是我后来改的名字。我不是农民，也不是浙东人，我的家乡在上海，我的爷爷叫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爸爸继承了爷爷的衣钵，可是后来家道中落，我就跟随父母被赶到了浙东农村。后来我的父母也生病死了，我自己流落到穷乡僻壤，在田间地头混到了18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姓韩的大哥，他只比我大半岁，但是比我更加高大结实，也更加的坚强和勇敢。在几次劳动过程中，他看到我瘦得像杆儿一样，被村里的闲汉欺负，一个劲儿的使唤我，还抢我的粮食，就跟村里支书说把我调到他的小队去。从此以后就像亲大哥一样护着我，让我吃饱穿暖。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农村发洪水，在抢修堤坝的过程中我踩空落水，大哥为了救我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里，最后我活了过来，可是我大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大哥
3: 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
0: 我当时就跪在灵前认了他的父母做父母。他的父亲给我起了阿毛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我就是他唯一的男丁。我的命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大哥他们家给的，我感恩他们一辈子。那黑豆呢？黑豆是我大哥的儿子，莲芳是他的妻子。
4: 你是？
0: 没错，莲芳现在是我的妻子，黑豆是我的孩子。
1: 是条汉子，不过阿毛，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家庭条件看不起你。你这个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能力，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0: 春生，我和你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你是那种在自己心里有一整套运转规则的人，那就是你认准的道理。无论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怎么打压你、诋毁你，你都不会改变。你是那种哪怕知道前面是沼泽、悬崖，你都会为了自己心中的

0: 到一句闯一闯的人。
1: 我怎么听着我像个傻子啊？
0: 不是英雄。
2: 哎，我说你们两个肉不肉麻呀，英雄。
3: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那种明知道前面沼泽干了，摆着一堆金银珠宝，
1: 我都不敢往前迈一步的人。
4: 你放心啊，你身世的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人，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0: 谢了。

0: 叶排长，
1: 找我有事儿啊？
2: 说了多少回了，没人的时候别这么叫我。
1: 上回咱们俩说好了啊，在部队你就是我的领导，
0: 就是我的叶排长。
2: 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问你，多长时间没见红玲了？
1: 有段时间没见了吧？这不每天训练没时间吗？
2: 红玲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直埋怨我。正好明天咱们精兵班休假，他们文工团也休假，你快去看看他吧。
1: 哎，红玲，你听我说啊，是阿毛他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好不容易来一次，
3: 作为战友，我总得尽一下地主之谊，招待一下他们吧。
1: 你看这阿毛啊，进了部队就再也没出去过，他对这附近也不太熟。
3: 我明儿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子逛逛集市什么的。
1: 他老婆孩子回去，总得带点特产回去吧？
3: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1: 你姓细，你帮我想想给他们带点什么。
4: 我去凑什么热闹呀？
1: 行，那先这样啊，不说了。
5: 明天终于能休息一天了。哎，明天咱们去逛街吧。
6: 好呀好呀，稀豆粉、云吞、米线、冰粉、凉虾，我做梦都想吃。
5: 你可甭想了，你不怕胖啊？
6: 我不怕胖，我要去吃。还有谁要去？
5: 我
4: 明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5: 红玲，你是有啥要买的吗？
4: 嗯，雪花膏用完了，明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卖的。
6: 好呀。
1: 阿宝啊，嫂子头回出来
4: 啊。啊，最远就到过六四里地外的公厕。
1: 好看吗？
7: 不亮不亮啊。
1: 喜欢哪个？
7: 漂亮的花布喽。喜欢哪个？
4: 那绿的怎么
1: 样？你拿一块那个看看。
7: 好嘞。
8: 好料子，
1: 几乎多少钱？
8: 9毛一尺，自己扎染的。你看看，都上等的好布料。
1: 哎，老乡，裁一身衣服要多少布料啊？
8: 70就够了。
1: 加做呢？
8: 再加2块。
1: 加2块。行，给我来一块。
8: 好嘞。
1: 哎哎哎，这不行这不行，哎呀，我这个不是给你买的，我给嫂子的见面礼啊。布票来给您，
8: 这还不合适啊。哎
1: 呀，您甭管了，
8: 快把啊，找你2毛啊。
1: 哎，
8: 找您2毛。
1: 得嘞，麻烦您给量量尺寸。
8: 好嘞，
1: 量量吧。
8: 过去哪儿去？
1: 行，那你去量量。
4: 谢谢你，
1: 没事，应该的。
8: 去到这边量一下
1: 去吧。谢谢船长。谢什么呀，这嫂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好好陪陪她吧。黑豆你就放心交给我了啊！这小子特别可爱，我巴不得他一整天都跟着我呢。这次要麻烦你身上。哎，
0: 不麻烦。
1: 哎，对了，钱带够了吗？
0: 带够了，我老本都带着呢。要买的东西太多了。嘿
1: 呦，早有准备啊！
9: 风车。
1: 风车。
9: 风车。
1: 啊，黑豆喜欢风车呀？那叔叔带你去买啊。
0: 来。
1: 哎，黑豆，黑豆。记着啊，听叔叔话，听到没有？
9: 嗯，
1: 行了，放心吧，走了，
0: 行，
1: 嫂子，走了。

0: 二阳男的。
1: 好了，可以了。
2: 说他长
0: 得好。哎呀，哎，这衣服好看，
2: 这衣服。
3: 孔令，
0: 你看什么呢？啊，没看什么。原来这集市这么大，一眼都望不到头。
2: 对啊，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四里八乡的都来这买东西，可热闹了，能逛一天呢。
0: 这个很适合萌萌。
4: 萌萌，
0: 你过来看一下。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
4: 好。可以比身上试一下。
5: 这个行不行啊？
1: 嗯，来吃吃看。
5: 哎呦，真行！
6: 小兔子，
5: 小兔子，喜欢小兔子了又啊？小兔子，哎，喜欢哪个小兔子？那个黑的喜不喜欢？
1: 那小兔子多少钱？
7: 一块钱，
1: 一块钱。那个呢？那个小的多少钱？
7: 小的十三啊。
5: 小的，黑豆喜欢。
8: 小朋友，要不要来一碗
1: 啊？哎，不好意思啊。佩道，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我怎么给你爸妈交代啊？啊？
0: 你熊孩子干嘛呀？
1: 红玲，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集市你家开的，就兴你逛，不兴我来。哎呀，还愣着干嘛呀？没看小孩想吃吗？
5: 佩道，你想吃那个吗？啊，想啊。来两块啊。来，坐，过来坐，坐这儿。
0: 那小孩真可爱，谁的呀？
5: 阿毛他们的。吃吧。
9: 好不好吃？
6: 好吃。
9: 好吃啊，好吃，多吃点。
5: 是啊，红姐，你怎么在这儿？
0: 你说为什么来啊？
5: 为我呀。
9: 哎，正好，那什么，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了，我们一起逛逛吧。嗯，
0: 好啊。
9: 嗯，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家？嗯，
0: 不着急。
9: 不着急。你一个人吃饭呀？
0: 没有，跟我室友一起。
9: 行，没事，我试试。嗯。
10: 黑豆，乖，跟木马回家去啊。
6: 我不要回家，家里没有爸爸，爸爸在哪我就在哪。
11: 黑豆，乖听话，等过了年爸爸再让我妈带你来看爸爸好不好？嗯，
9: 黑豆，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知不知道？
11: 嗯，听你叔叔说什么了吗？嗯，
10: 来
11: 好吧。
10: 哎，不要。
11: 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嗯，
9: 嫂子一路上都注意安全，这阿毛你放心吧，在部队还有我呢。
1: 对，
10: 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哎，
9: 哪儿的话、啊、
10: 来，黑豆跟苏总们说再见。
6: 再见。
9: 黑豆再见。
11: 再见。
5: 再见。
11: 行，那我先送他们。
9: 来，
11: 慢点啊。
10: 谢谢你们啊。
9: 慢走啊，嫂子。
10: 哎，再见。哎。

0: 同志们，下周咱们将要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都做好准备。
1: 是。
2: 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距离敌方前沿约10公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把装备运到这里，然后再渗透到敌方的观察阵地。啊，同理啊，这个地方
1: 也是。
0: 讨论的怎么样？
3: 报告叶排长，我们在讨论如何快速锁定敌方，完成侦察任务。
0: 继续。
1: 是。
0: 来。
4: 叶国华看到孟金柱、段磊、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萧春生身边，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萧春生。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也意识到自己和萧春生的关系正变得疏远。
5: 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我服。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看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看得真透啊。
6: 陈长，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5: 你说，
6: 有些时候你为了别人的面子收敛锋芒，可能别人当时觉得你识大体、懂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别人心里未必不变。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你比他强。
5: 那你觉得这个人该锋芒毕露吗？
6: 也不行。你说这人吧，收敛锋芒，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那要是在锋芒毕露，轻了让人记住，重了不得被人恨死。
5: 那就是说，怎么做都是错的。
6: 他那么亮，你觉得是他的错吗？月亮没有错，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春生。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但也很局限，因为它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上哪个学校、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儿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成年，会对我们幼年的玩伴重新做一次筛选，一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走到一块儿可是心气又不一致的，强求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5: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悲观、太宿命论。我还是相信，用真心就能换到真心。
6: 你就是个缺心眼儿。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错的离谱了。
5: 告诉你，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
6: 你呀，你就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破、炒不泡的一个臭水沟里的臭石头。
5: 错，铜豌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
6: 你呀。不过说心里话，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这样至少证明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好。
5: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的。

0: 这天儿都没亮呢，你有这功夫不都睡着？你瞎捣什么你？
1: 管着你！
0: 咱一会儿是去商场门口排队，你捯饬的跟那天仙似的，你给谁看呀你？
1: 还不都怪你，非要做什么捯爷，有病！哎
0: 呀，我当捯爷怎么了？啊？
2: 这李尚游那老小子去趟南方，
0: 回来不知道，以为他是港商呢，大金链子也带去了。哎呸，不怕坠脖子，不就是倒腾东西吗？哎，我黑子要倒起来，不比他强啊？
1: 不是你非要跟李尚游较什么劲呢、啊？你，
0: 哎，也不是跟大家较劲，谁跟强过不去是吧？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睡一会儿。哎，你这消息靠谱吗？
3: 哎，放心吧，哥，今儿百货大楼放一批大蓝毛的围脖，消息绝对准确。
1: 合着又是你那个小学女同学给你投的方？
3: 你还别看不起我这发小啊，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贼有道。他爸妈就是银商局的，要不他能上百货大楼里站柜台来？
4: 孙雷，嗯，你说实话，是不是追人家来着？啊？
5: 我追他，他怕的都那样，他条条都。

0: 我爸把地给震塌了。
1: 哎呦，你就吹吧。
2: 黑嫂，没他说那么邪乎。那丫头我见过，是胖了点，但是长得挺好看的。
3: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长得胖的都好看。
4: 哟，黑子哥，懂挺多呀。
3: 那可不啊。不是说可以说吗？
0: 说实话呀，要不是他能给咱放点小道消息，给咱留点货，我都懒得搭理他。
1: 别这兄弟，你跟钱过不去啊？
0: 没有。
1: 嘿，你要我说呀，干脆啊，为了挣钱，你就委屈委屈，牺牲一下啊。
0: 哎，我也这么想的，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5: 来，开！

0: 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 那别走，还一会儿走。
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0: 相信我，
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战。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不是？
3: 更带劲的玩法，
7: 哎呀，我就差一点。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扛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1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遍，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4: 这都是咱们家。
15: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6: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4: 啊！接着玩，接着玩！
17: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8: 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9: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0: 现在这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1: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22: 放开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4: 与热点更近，
25: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26: 与民生。

0: 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 与时代更近，
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3: 北京时间，
4: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6: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7: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9: 北京时间。
10: 我就想离开他。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3: 墙你砸出来，
1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
12: 还是陷阱，
1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6: 闹着人仰马翻。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8: 这都是脏器啊！
19: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20: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18: 加入我！
2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22: 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3: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4: 现在这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5: 我有

0: 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
1: 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2: 来来来，看看，别别别别管我，别管我，这是什
3: 那商场货柜是卖的便宜，您可得买得着啊。
4: 这小伙子说的对，大拉毛围脖很难买了，商场里都没货。
0: 你看这大姐说话靠谱啊，
3: 明白人。
0: 您是不知道，为了台湾这点围脖，哎呦，我们的最瘦了。
4: 来，来一条，来，来
5: 两条，来两条。哎呦，谢大姐，谢大姐。
4: 来，来一条，来。
3: 得嘞，得嘞，
6: 谢谢，谢谢。
3: 来看一看，围住亲情，围住快乐，围住了朋友，围住了事业啊。
7: 来来
3: 来，来来来，
7: 这个来看这个。
8: 咱挣多少钱？
9: 你想啊，咱们去这百货大楼进了40条围脖，
10: 一条3块钱，纯利就120块。
11: 嘿，这半天就挣120，这半宿的队排的值啊，还得排去。
0: 哎，大哥，这干得过啊？
3: 这买卖干肯定是干得过，可惜了我。这买卖不是见天有啊。
10: 哎呦，这就不错了，120，那顶我们家老头俩月工资了，你知足吧你。
11: 黑哥，这钱咱怎么分呀？
3: 行，这起了，这10块钱你先拿着。

0: 啊，
1: 给你那同学，就那小胖丫头，买点那个小礼物什么的。
0: 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这真是，
1: 小子可是真有良心啊！合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说你这同学又给咱们通风报信、留消息，又给咱们留货，你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维护好了还有下回，咱不能干那一锤子买卖事儿啊！拿着，
2: 他说有理，
1: 这赶紧，
0: 哎，得，那我上那西单商场给他买个胸花去，他喜欢那玩意儿，
1: 这都对了。
3: 哎哥，那剩下的钱怎么分呀？
1: 剩下的钱还剩110、你这样刨了10块钱以后，这100块钱咱四个人平分，但是啊，这钱现在不能动。
3: 为什么呀？
1: 咱本儿薄啊。就这40条微博，咱都是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咱要手里有籽有子弹，咱多进点货，这不挣得更多吗？
4: 贝德哥这话在理，我赞同。
3: 那剩下那10块钱呢？
1: 剩下十块，咱搓一顿去吧。
0: 行，
1: 怎么样？
3: 咱吃什么去
1: 呀？你想吃什么？
2: 咱可好长时间没吃烤鸭了，要不咱就和平门吃烤鸭。
1: 行，走，上车，
2: 走，
1: 登车，走，走了。
2: 我的妈！
5: 这豆芽跟花生米就是没那烤鸭好吃
2: 呢。废话，想吃好的就好好干，多挣钱，咱天天吃烤鸭。
5: 烤鸭好，
1: 我告诉你。真想吃烤鸭，除了好好干，你得琢磨挣钱的道在哪儿。咱现在是挣钱的道太少。
2: 是呢，这除了大拉毛，咱们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还能干什么。
5: 哎，你说这起子跟那丫头去这么半天了还没回来。
1: 我告诉你，人现在俩人正腻乎呢，保不齐就请那姑娘吃大餐呢。行，我曹操到，来来坐坐坐。哎呀，怎么样？跟你那小胖丫的同学聊挺好啊。
6: 黑子哥啊，牛，你这主意真绝了！我把这胸针往他身前一推，俩眼都放光看着。
7: 我紧接着又叫他搓了一顿包子炒肝，你们猜怎么着？他又告诉我一挣钱的机会。
5: 什么机会？你赶紧说呀！
7: 他跟我说，现在天津的降噪靴特别紧俏，他们商场那采购经常往天津跑去上货，只要降噪靴往柜台一摆，一抢而空。
1: 降噪靴，我还真见过。那个半高燕的小牛皮穿上以后又暖和又那个。
7: 哎，对对对，
5: 那你赶紧问问那丫头，商场什么时候放货，给咱留点啊。
7: 那胖丫头说了，别上他们商场拿货去，他们商场都是加了钱的，要上货奔天津，从天津拿货比从他们商场拿咱们能多挣5%。
2: 天津那得坐火车去啊，多老远呢。
1: 别着急啊，咱算算，现在这个降噪靴商场里头一双差不多给卖到26-7，咱也别多了，每双咱给他加5块钱，要是从天津买啊，咱还能多挣个2-3块钱，也就是说纯利是能到8块。咱们四个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折回来，车票也就是20块钱，这买卖干得过啊？
5: 干得过。
2: 那要不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吧，还能省个车票钱
1: 啊。这会儿省什么钱呢？你知道那降噪靴一双多沉的，你多去一个人还能多背几双回来，你心疼那点车票钱，那不随便卖一双就回来了吗？正好再带你到那个天津咱转悠转悠啊，咱就尝尝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到底看看跟咱那包子有什么不一样。
5: 天津大麻花也挺好吃的，
7: 还有那耳朵眼炸糕的。
8: 来来来，上好的酱酱是啊，全是小牛皮包眼的。来来来，
9: 酱酱你看
8: 这边，好好吃啊，多多吃啊，多吃啊。来来来来来，这边
9: 特别好，
8: 来来来看看啊，酱酱真好看呢，酸的酸的，这边怎么办啊？
2: 让我出来干什么呀？
0: 今儿天好啊，有轮休，我就想带你出来转一转。
2: 有什么好转的呀？
0: 没什么好转的，就瞎转，就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0: 这人怎么越来越少啊？
1: 废话，这什么点啊，又不是下班的时候，哪儿那么多闲人？
2: 行了，一上午走了三分之一，不错了。
0: 那咱就这么一直扛着。
3: 哎，看也没什么人，收了得了。
1: 收？你有事儿啊？啊？收了摊儿回家待也是待，咱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到下班的点儿人就多了，保不齐啊，咱还能出个七八船。
0: 得，扛着吧。
4: 燕秋姐，
5: 嘿，天哥，
1: 天哥，哥，我可好久没见您了啊！不是，今儿您这什么风给您吹来了？
2: 哎，不是风吹来的，我骑车来的。天哥，今儿挺闲呀。老穆，这咱闲一块儿了吗？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会儿。
1: 啊，挺好的。
4: 小慧，你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哎
3: 呦，我这哪是越来越好看呀，姐，我这是冻的。
2: 你们跟哪儿弄这么多降校靴呀？
0: 我们连夜坐火车从天津劝业场背回来的。
2: 嘿，弄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
1: 挣钱呀。
2: 挣这怎么挣钱呀？哎呦，
1: 两天没见，我哥成土老帽了。您不知道，我们几个摆摊做买卖有一段时间了，您是没来，所以不知道。
2: 哎，这回我知道了啊。你们这不就是倒爷吗？
6: 谦哥，这不挤兑我们的吗？大伙儿也多难听啊！
2: 话糙理不糙，你们干的不就是倒卖倒卖的活吗？
1: 哎，我哥说的没错，就是买卖，买卖买卖，买过来加个价格，再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哥，您还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您知道就我们这一车货能挣多少钱吗？
2: 我不知道啊，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1: 我的哥哥，您站好了听，
2: 来扶着点我。
1: 我这一车货从天津劝业场23块钱一双进的，嗯，到了北京，我一双把这价格翻个个，32块钱一双卖，
2: 一双能挣9块钱。
3: 谦哥，我们这趟一个人背10双，一共40双，你算算，这要是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
4: 360。嗯，
1: 够快的。而且啊，姐，我保证这一车货2天之内就出去。
2: 2天你们就挣360？哟，你们发了？
1: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哥？不瞒你说，就我们哥几个商量开始做买卖，到现在1个月了吧？
7: 有了。
1: 东倒西倒，里里外外的，差不多挣小2000。
4: 1个月2000？哎，这多大的官都赚不到这么多呀！
3: 哎呦，这算什么呀，姐？就是你们嘴里那些什么倒爷呀、板爷呀，人家现在可都是万元户，
4: 上万。
2: 赶紧跟我说里边门道。
1: 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铁哥着急了。想了解了解，
2: 快一点，我这天天我闲的没个正事儿干。
1: 明白明白明白。你这样，今儿我哥来了，咱买卖不干了，收摊。延吉冷面，哥，我请您吃冷面喝扎啤去。
2: 哎，你们挣这么多就请我吃冷面，你好意思吗？
3: 就是，人家天哥燕秋姐好来一趟，你就请人吃冷面，你太抠搜了你。
1: 谁你哪头的你？
3: 去，甭听他的，听我的，咱吃西单去。
2: 1个月，就1个月，你们倒这么多东西啊？
1: 哥，我跟您说啊，现在社会上物资紧张，尤其是那些俏货，商场的柜台只要是一上架，马上就被一抢而空，所以我们呀、啊、就天天的听信儿，只要是知道了哪个商场柜台上来好货了，我们就连夜的排队买，能买多少买多少，然后啊再加一件给它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2: 那合着你们挣的不也是辛苦钱吗？
3: 哎呦，可不是嘛。天儿哥，燕秋姐，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1个月，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这每天半夜天没亮，我们就得跑那个商场门口排队去，然后再把货拉到车站卖，这一蹲就是一天。
8: 其实只要能挣着钱，辛苦点都行，就这市面上这俏货太少了，我们得到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商场能放货。
9: 是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进一次货。
2: 我明白了，买卖啊，有点意思。
1: 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复杂的。您啊，就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干了。
8: 对，
2: 我就算了吧。你们四个整天出去学么货去，还都吃不饱呢。啊，我在跟你们抢食。
3: 哎，哥，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跟我们抢食啊？那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再说了，这谁不知道这四九城的天儿哥啊？人聪明，认识人多，路子又广。哥，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伙，多带带我们，那这发财之道还不信手拈来？
4: 其实我觉得小贺说的挺靠谱的，齐天满脑子歪脑筋，满肚子花花肠子。
2: 怎么说话呢？
4: 夸你呢。
2: 有这么夸人的吗？
1: 真的啊，天哥，我小花瓶盖起的，我们哥几个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跟着我们一块儿干。咱哥几个一块儿干啊，挣不挣钱放一边，起码咱开心呀，对不对？高兴。所以您啊，认真的琢磨琢磨。
2: 那我琢磨琢磨，
1: 琢磨琢磨。来哥，来来来来来。
4: 想什么呢？
2: 想你，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4: 我说什么了？
2: 其实这一天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未来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你说搬砖打零工吧，是能挣着钱，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是吧？这体力总用完的时候，你说干别的，咱也没个技术。
4: 那你怎么想？
2: 黑子的话呀，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说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哎，即便这样。这么短的时间能挣2000呢，正儿八经的工人一个月也就40-50块钱，一年到头最多500，人这一个月挣他4年的钱啊，这还是在这没消息没渠道进不着好货的情况下，那这儿有渠道呢，天天都能拿着好货，那一个月挣个万把块是难事吗？
4: 你别说啊，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当兵，我就想进国营企业，进大工厂，就觉得特别光荣，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
2: 那时候他们抓我说我是投机倒把，你现在看看啊，这些倒爷都成万元户了。
4: 你就别发牢骚了，时代不一样了嘛。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都能做好。
2: 我呀也想明白了，哥们儿跟哪儿跌倒就跟哪儿爬起来，我啊就把倒买倒卖这事儿我弄得明明白白的。
4: 好呀，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帮你啊。
2: 我不用你帮忙啊。嗨，我是说咱们俩合伙，咱们合伙不行吗？
4: 真的啊。怎么这么早来了？
2: 不是不说好了吗，让你去单位请假，今儿早点起。
4: 那走吧，找黑子去吧。
2: 找他干嘛呀？
4: 你不是说要当导爷吗？那不找他们怎么卖叫小薛啊？
2: 您这是什么记性啊？昨儿咱怎么说的？人家四个好不容易囤那点货，你这么干不是明摆了跟人家分钱吗？我七天可干不出那事儿来。
4: 那咱干嘛去啊？
1: 咱们啊去各大商场里头转悠转悠，
4: 嗯，
1: 看看什么东西好卖。可是说白了就是，看看老百姓都需要点什么，
4: 找货源去。
1: 差不多就那意思，考察考察，走着。
5: 将小薛来，
0: 多好看呀！
5: 北京馆的将小薛啊，将小薛哎，看一眼看一眼啊，将小薛，将小薛啊，
0: 看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多好看呀！
5: 看一看啊，
7: 哎，嗯，有什么谁呢？谁又看你了？
3: 有病啊你！
7: 啊，
3: 我这琢磨着，你说天儿哥跟念秋姐今儿会来吧？
7: 你打听这个吗？
3: 那昨天天儿哥那明显是动了心的，保不齐人家俩人今儿就能找咱们合伙来呢。
0: 没错，昨儿咱一说咱一个月挣2000块钱的时候，天儿哥那眼睛冒光。
6: 甭问，一准啊找咱们合伙来。
7: 哎，
6: 嗯，
7: 我今儿把话给你们撂着啊，今儿个他齐天绝对不可能出现。
3: 怎么说？
7: 你们是真不了解我天哥呀？齐天是什么人啊？他现在过来跟咱入伙，跟咱一块卖这酱小靴，那不明摆就是分咱们钱吗？占朋友便宜，挣朋友钱的事儿，是他齐天能干的呀？啊？
3: 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天哥确实不是这种人。
0: 哥。那照你这意思，天哥不跟咱合伙
7: 啊？不，肯定会合伙，但不是现在。你就等什么时候天哥能找着一个新的挣钱的道呢，他会反过来找咱，带着咱挣钱，这是齐天，这叫大哥。哼，
6: 还真是啊，天哥这人啊面广，哎，脑子也好使，说不定还真能摸着咱想都想不到的挣钱的道道来。
7: 哥几个忍着耐着睡不着眯着，咱就等着吧，等什么时候我天哥啪这脑子一开窍，蹬起这三轮能做起买卖，那咱呀也就离发财不远了。
9: 江小薛，
6: 吓一跳。
5: 哎，江小薛了，哎，江小薛，
9: 哎，江小薛，
5: 江小薛，江小薛，你还包干了吗？
1: 第二个往这儿蹭跑。
4: 行了，这都转悠一天了，我都没看出什么门道，就这么着吧。
6: 哎，
1: 不是，这不才一天吗？一天就能让你看出这发财的道道来，那不都成有钱人了？
4: 那怎么着啊？我明天还得请假，再陪你逛一天啊。
1: 古人云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老祖宗不可能骗我们，做买卖他也是这个理儿啊。你得先摸透这市场，知道什么好买，什么好卖，什么能挣钱，这时候再下手。
4: 这么复杂，反正我也搞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其实啊，我这心里头也没准谱。这样，我再琢磨琢磨，然后咱们再商量。
4: 咱明天再商量，你也早点回去，我也休息了。嗯，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何红玲，电话。
1: 红玲，电话。我电话。
2: 哦，一天天的就你电话多。这次是那排长还是那发小啊？
1: 行了，你少说两句。去吧，红玲。嗯。

0: 心脏病又复发了，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你上回说的那个苏教授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
1: 我现在打电话。
0: 好，谢谢。哦，顾华，上次咱们等苏教授排队排了得有半个月，可是这次我妈情况急，等不了这么久，怎么办呀？
1: 你别着急，就算苏医生不行，肯定还有王医生、李医生，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一定给你安排更厉害的医生，放心吧。

0: 真后悔，当初就不该拒绝你帮忙。
1: 你到北京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

0: 回来了。
1: 我妈怎么样了？
0: 怎么一直在里边呢？
1: 还得多久啊？
0: 应该快啊，别担心，没事啊。
1: 谢谢龙叔。

0: 不是肖同志吗？你来找红玲啊？
1: 对啊，今儿不是放假吗？我就约了红玲一起去市里的书店逛逛。
0: 逛书店？今天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了？
0: 红玲昨天就请假回家了，现在人不在宿舍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真不知道啊？听说是她妈妈得了疾病，得立刻做手术，她就赶紧回北京了呀。哎，你别着急啊，

0: 进来。
1: 国华，我听说红玲昨天回北京了，她妈妈住院了，要做手术，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村长，你先坐啊。昨天我帮红玲联系好大夫之后，我就直接给她送到飞机场了，太着急了，忘了告诉你了。啊，别担心，红玲她妈妈手术很成功，别担心。
1: 手术很成功啊？这事儿是你安排的？
0: 妈妈上回生病不就是我帮红玲联系的苏医生吗？所以这回红玲就直接来找我了，问问我能不能联系苏医生。苏医生正好去广州开会了，我就帮他找了另外一位，也挺不错的。春生，你不会怪我吧？嗨，
1: 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是你的话，红玲她妈妈能这么快手术吗？那可是心脏病手术，手术操作难度大。我明白啊。哎，我估计你昨儿也熬了一晚上，你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0: 行。
1: 国华，医院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吗？
0: 哦，我给你写着。
1: 那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哎。

0: 喂，
1: 喂，红玲吗？哎，我春生。
0: 春生，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刚去你宿舍找你，结果你战友说你昨日回北京了，所以我就赶紧找了国华。

0: 哦，抱歉啊，昨儿我太着急了，忘告诉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妈妈怎么样了？
0: 情况挺好的，国华帮忙找的大夫很厉害。
2: 我听这儿的护士说，置换瓣膜手术，
0: 全北京也就苏教授和他能做。本来他的手术都要排到下个月了，是昨儿刚好有个患者术前检查不合格，
2: 还要再等，这才换成了我妈。这事儿真得好好谢谢国华。
0: 还有东叔，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就跟东叔念叨了一嘴，幸亏他一直记挂着。昨儿他去我家
2: 说看看什么情况，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
0: 他担心出事儿，就撬了门进去，发现我妈就昏倒在地上，
2: 他赶紧把我妈送去的医院。哎
1: 呀，这人没事就行了。这样，回头我好好谢谢一下东叔。红莲，手术费多少钱？
0: 手术费是1500块，
2: 后续住院治疗费怎么着也得2000。
0: 昨儿国华说先帮我垫上，我没要。
1: 没事，红莲，不用着急，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妈，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0: 嗯。
3: 总之呢，
1: 你相信我，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0: 好，我等你消息。
1: 哎，对了，红莲，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0: 哎，姐，我春生，姐，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里还剩下多少余钱啊？
1: 怎么啦？
0: 不是，是红玲儿，
2: 她妈妈住院了，需要手术。
0: 这前后加起来，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小四千。
1: 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抢都来不及啊！
0: 姐，你别急啊，你就看看咱们家有多少闲钱，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你之前打工剩下的，再加上你从部队寄回家的钱，差不多有400。前段时间爸补发的工资有800，
3: 家里就这两笔大一点的钱。
1: 我们厂现在效益也不太好，前一段时间补发的工资我拿去给齐天做生意的本钱了。
0: 姐，我知道了。那这样吧，姐，你先把手头上有的钱你先凑在一起备着，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凑，好不好？对了，他妈妈在301医院34床。
1: 行，知道了。

0: 你这手艺可以啊，
1: 不错吧？
2: 站你这，
1: 还有你有活。

0: 你说你装什么深沉，不就是缺钱吗？这把脸耷拉到地上吗？
1: 不行啊，这钱我不能要，这阿毛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还有老婆孩子，这磊哥家里就剩一个老母亲了，情况我都清楚，新住家里。
2: 哎呀，行了，之前看见没这么婆婆妈妈的，我们平时都给家里寄钱，你不至于少这点就饿死。赶紧操心你的事儿吧，快收拾，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凑，快。
0: 来，
2: 快数，
1: 快

0: 加上我们，一共249。早知道我平时就多攒点钱了。瞧你那抠样，再攒你不吃不喝算了。手术费应该是够了，剩下的也不着急交，我再想想办法。
1: 没事，我们哥几个也想办法再借点钱。对。
0: 兄弟们，谢谢了，这份情谊我肖德胜记住了。哎呦，
2: 别在这儿肉麻了，我跟你说啊，赶紧跟连长请假去，明天去找你会过去。
0: 对，抓紧定了，这样到得快，别心疼紧抱紧抱紧。
1: 对，
0: 那我行。
3: 你快去。
0: 谢谢啊。
4: 病人还是主动脉瓣膜老化和钙化导致的狭窄，因此呢，心脏排血减少，机体供血不足。你的母亲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才会出现休克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病变主动脉瓣这一块呢，我们进行了手术之后，还是比较到位的，人工瓣膜呢已经顺利贴合了，目前运转都是没问题的。具体就讲这么多。 总之，现在病人情况已经稳定多了，之后要低盐低脂饮食，等窗口恢复一些，就可以安排下床走动，但要避免劳累，不要受凉，避免呼吸道感染。我知道，抗凝药物呢，对咱们现在家庭负担比较大，但这是巩固治疗必须药物，还要坚持使用，还要定期检查凝血功能。好，我知道了。
5: 谢谢您啊。哎，34号床的吧？哦，是，你们什么时候交手术费啊？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啊？我们这边已经宽限您2天了，别人都是交完费再手术的，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儿，你也别让我们为难嘛。那这样，我打个电话。
6: 好，
5: 你打。

0: 哦，喂，您好，我叫贺红玲，
1: 我想找一下叶排长。
2: 哦，贺红玲同志，
3: 叶排长已经打过招呼了。
4: 如果您打电话，就去喊他，请稍等。
0: 嗯，麻烦您了。
4: 哦，不麻烦，不麻烦，我这去叫他。
3: 报告排长，有您电话。
5: 吃饭就吃饭，发什么呆啊？
6: 哎，吃饭。队长，别担心了，人家不都告诉你中午就能到了，今天肯定能把费用交上。
5: 是啊，你别着急，反正该做的咱们都做了。
6: 对，等过两天咱们发钱了，再把剩下的一块汇过去。
5: 放心吧，快吃吧。
6: 哎，吃。
2: 喂，红玲，是我。
0: 顾华，你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医院这边
7: 需要交手术费。
2: 没事，我明白，你需要多少？
0: 手术费的话是1500块。
2: 后续治疗费用呢？
7: 住院费1030，
0: 治�疗费差不多要40，按一个月算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了。
2: 这样，我让叶芳先给你拿5000过去，
4: 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联系我。
0: 谢谢你，顾华。
2: 跟我客气什么？
7: 顾华，
0: 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这笔钱算我管你借的。
2: 红玲，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别多想了啊。
0: 嗯。
2: 对了，你吃饭了吗？
0: 还没。
2: 那你快去吧，有事的话再打我电话。

0: 你之前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剩下的3500在这里面，应该够维持一个半月了。
1: 谢谢你，我会还的。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真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可我哥就是个傻子。
1: 你别这么说他。
0: 行，反正我来是想问你句话。
1: 嗯，问吧。
0: 你后悔选择肖春生吗？通过这事儿你也看到了，生活不只是那个什刹海冰场，而那个在什刹海冰场上拔份儿、光芒万丈、跟英雄一样的肖春生，在生活里就是一个连1500块都拿不出来的人。
1: 叶芳，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难道就因为我出身不好、吃过苦，我就不配追求纯洁的爱情吗？还是说在你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配走一条现实市侩的路？
0: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两条路并没有什么优劣。问题是在你这里，我之前就说过了，你这个人很矛盾，你的身上其实住着两个人，他们都很强却截然不同。理想的那个你被肖春生所吸引，被肖春生所代表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所吸引。可生活不只有爱情，有的时候更需要面包。我哥便出现了，他就是那块救急的面包，吸引的也正是现实的那个你。现在两个你都已经被唤醒了，到底是爱情还是面包？换言之，到底是理想的你还是现实的你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谁也不知道。
1: 有人说过你高高在上吗？这是别人的生活，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而你却表现得像个上帝似的。你以为你比我们当事人更懂吗？
0: 因为我是他的妹妹，我只是想确认他不会被伤害。
1: 被我喜欢就是伤害，
0: 被你喜欢不算伤害。可我怕你明明不喜欢他，却因为想获得那块面包，想获得那个更简单更现实的生活而选择他。你这样不只是会伤害他，同样也会伤害你自己。当你获得稳定的生活回首往事时，你只会埋怨他，怨他引诱了现实的你去杀死那个渴望爱情理想的你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1: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拍。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这不就差一点？
4: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扛个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
14: 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13: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14: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15: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14: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8: 救命啊！
15: 都督，快抓住！
16: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17: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14: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我没有一枪将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9: 现在特别好，
1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8: 有这点击太好了，
9: 真的挺好。
11: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咱俩的钱。
12: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3: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哈、啊，
2: 接着玩，接着玩。
1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5: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这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6: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8: 与热点更近，
1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1: 与时代更近，
2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0: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23: 北京时间，
24: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3: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6: 北京时间。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燕秋姐，
1: 当然了。你是不是瘦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别阿姨病倒了，到时候你也病倒了。
0: 我明白，谢谢燕秋姐。
1: 客气什么呀？啊，对了，这里这些钱啊，是春生着急寄来的，是他这些年攒的，还有我爸的退休工资，又问战友借了一些。虽然我知道这是杯水车薪，但咱们呀，先把医药费交了，其他的咱们回头再想办法，啊。

0: 福星儿，我那有什么心事儿啊？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哎，是不是钱不够？
1: 不是，是我姐跟红玲说了我借钱那事儿，就顺带提了一嘴，动了我爸的养老金。红玲她不肯收那钱。
2: 但是他还是需要钱的呀，最后怎么解决了？叶排长借给他了。排长，我是觉得吧，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但我觉得你们俩有很大差距。我说话直啊，反正在我看来，你俩不是一路人。 现在你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还沉浸在爱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自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当有一天，那个已经成长了的他，一定会抱怨还没有成长的你，抱怨你怎么跟不上他的步伐，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成熟的他，很可能选择放弃，而选择更加现实的生活。
3: 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陈诚，他很有可能因为你家境的问题。
1: 直接放弃，胡说八道吧你！
4: 是，也不是那么坚定，尤其是他，矛盾的很。
1: 不过，我看人一向很准，
0: 他不可能，你这回肯定看走眼了。

0: 这回呀、啊，我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阎王也没收我，那保不齐下一回。
1: 妈，别瞎说，来，吃橘子。
0: 红娘，这次这个事儿啊，你应该看清楚了吧？贫贱夫妻百事哀。你说要不是有小叶，别说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夫做手术了，更别说住这么好的病房了，你舅妈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两说呢。
1: 哎呦，你们别说这种丧气话，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妈不是丧气，妈老了，你说还能经得住几回这样的事儿？还能有几回这样的运气？妈不是为自己，妈都这岁数了，好的坏的都活够了，妈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不想让你走妈的老路。这男人呐、啊、他在外头有多英雄没用，他得能挣钱，能往上走，能给你过几天舒坦日子，这才是好男人。
1: 您就别瞎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小呢。
0: 不小了，你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嗯，
1: 这液该换了，我去叫护士给您换液。

贺红玲母亲手术结束大概半个月后，边境开始出现了一些小范围摩擦，整个部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已经结束集训，正式编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更是人人请战。

0: 进来。
1: 报告主任，我来交请战申请书。
2: 你和你家里人商量过吗？
1: 还没有，不过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在战争年代，军人的职责就是在于保家卫国，不惧马革裹尸，永远冲在第一线。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2: 前线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现在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1: 我想去参战，并不是一时被鼓动热血上头。我之前查过资料，我知道士兵在战场上不治身亡的其实是少数，真正绝大多数的伤亡是由于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匮乏而导致的。
3: 这些牺牲的人
1: 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数字，他们也有亲友，他们也是父亲的孩子、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
3: 这些人的牺牲
1: 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虽然这么说可能夸大了我自己的力量，但是我想去战场，哪怕就下一个人，也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职责。而且我觉得医生就应该去到最艰苦、最被需要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做这份职业的初心。
0: 这份请战申请我收下了，回去好好准备吧。

命令已经下达，作战任务已经明确，我们要在12小时之内确认敌方流线弹阵地位置。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和人民正在用期望的眼光看着我们，国威军威看齐难，打出国威，打出军威，胜利属于中国。

0: 告排长，连长回电了。
1: 怎么说？
0: 不同意我们的行动请求，还让我们不要恋战，加快撤退速度，后天拂晓赶到指定地点，利用重要任务。
1: 再见，请示连长。
2: 敌人这个箭仙弹近日已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
1: 后续我军大部队撤退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区域，如果不及时断掉，后果会很严重。这两天敌方频繁使用这种武器，我们断定他们就在这个附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准明天他就溜了。
0: 是。排长，连长回电，不要恋战，迅速撤退，赶往指定地点。
1: 立即集合，准备撤退。
0: 排长，肖春生同志奉命去山那边去找刘仙丹阵地位置了，现在与他失去联系。
1: 电告连长，我部肖春生同志已经深入敌人腹地，很快就能取得敌方榴弹炮阵地位置，请求推迟撤退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时间也相应延后。
3: 是。
1: 告诉连长，如果三点前我们没有回来的话，就请连长带领全连撤退到指定位置。
3: 是。
1: 我也去，走，你们俩跟我走。
3: 是是。

0: 不行，这么找下去时间不够了，分开找，不管找得到找不到，三年之前务必回去集合。
1: 是是，
0: 咱俩

保持呼吸，放心走，不然你的身体很快就会疲惫，你的脚很快就不受控制了。

0: 每支烟的药料送发时布平地雷，
1: 对，
0: 这种地雷下面你们还要鬼雷，拍到了上面的，下面那个就炸了。
1: 没工兵，没工具，你拍不了。
0: 不，还有一个办法。没事儿，这种小事难不到咱们。训练班上都学了，你就千万别躲，我就当训练了。
1: 船长，训练课是我带的，我知道怎么回事。敌军把这种地雷的压簧给改了，簧边更明显了，压强稍有改变就会炸。还有下边的鬼雷，咱们都不知道是哪种了。你明白我意思吧？
0: 不明白。
1: 俩都死不划算。
0: 你闭嘴。
1: 你死了红玲怎么办？春生，我对不起你，我放不下红玲，我爱她，我一想到她跟你在一起，我这心里就难受，就嫉妒的发狂。我怎么能嫉妒你呢？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啊。你知道吗？我总做梦，梦见那次在什刹海，黑子问谁叫叶国华，我没怂，我站出来。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怂了。我命还不错，船长，死之前还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说完了，我这心里都觉得松快了。对你，对红玲，也觉着没那么亏欠了。听我的，走，下辈子咱俩还做好兄弟。船长，我命令你迅速撤离，你给我闭嘴。船长，你干嘛？你别动军政，我让你闭嘴。别影响我排雷。
0: 抬脚，
1: 船长，我让你抬脚。

这个给你，这个是发射镜霰弹，人们要了药，榴弹炮阵地坐标，你拿回去，报告团指挥部，一分钟都不要耽误。这等弹玩意儿可能随时会转移。啊，行了，赶紧走。那你呢？你报告完，让工兵班的小三带着家伙事儿来救我。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是敌后，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俩死了没关系，要是耽误了打掉敌人的致命武器，那咱们俩死的就太窝囊了。水生，南柱，千万别动，我赶快就回来。放心吧，有这玩意儿陪着我，蚊子都不敢咬我。去吧。

0: 发射前线弹的榴弹炮正在位置坐标，电告连长通知炮团，第一时间给我断了它。
1: 是。
0: 追上来，来，带我这个兄弟跟我一块走。老蔡，
2: 好，
0: 组织工兵带上家伙事儿。
3: 我们先走。
2: 是。
0: 追上彩排吧。
2: 出发。
0: 此次行动，精兵般伤亡惨烈，孟金柱、钱阿毛也在行动中牺牲。

0: 国华。
1: 春生怎么样了？
0: 春生是脊柱受伤，手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伤口处理得很成功，其他的要等他醒来再看。
1: 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春生以后还能当兵吗？
0: 任何手术都是有潜在风险的，不过也不要过度担心，你先好好休息，千万别等他醒了你倒下了。
1: 我能看看春生吗？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那里边躺着的真的是春生？是他，是吧？

0: 你终于醒啦，
1: 小梅。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感觉怎么样？
1: 原来还活着呀。
0: 说什么胡话呢？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在战场上被地雷所伤，送到我们这儿来医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还没打呢。
1: 啊，还没打呢？不可能啊，疼啊！哎，真疼，不是一般的疼。
0: 哎，春生，你是不是怕？
1: 哎，我说佟大夫，怎么污蔑伤员呢？要不这样吧，你给我申请点麻药，啊？
0: 你上次动手术的时候都没有打麻药，愣是疼晕了都没吭一声，怎么现在就怂了？
1: 哎，国华，国华来了。
2: 小梅，你不知道这小子，他打小就害怕打针，有一回学校组织我们打针，他愣是用手捂着屁股在地上撒泼打滚。
1: 哎，滚！那东西放下，人赶紧走。
2: 我又没说错，还赶我走，赶紧给他打小梅。我告诉你，早爱早解脱。
1: 去你的！我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怕。来，随便打，来吧。
0: 小春生同志，我可就打了。

0: 打完了，哎呦，哭了，
1: 去你的！
2: 你们俩，
0: 谢谢佟大夫啊，
3: 慢走啊，佟大夫。
0: 哎呦，怎么样啊？感觉？哼，
1: 我这好着呢。我是谁啊？我肖春生啊，什么东西能打倒我？
0: 还得是你。这几天我来了好几次，你都在昏迷中，万幸啊。
1: 对了，段磊伤得怎么样啊？
0: 他小腿中弹，骨折了，打了两根钢钉进去。要说他也是真能扛，都这样了，还说要来看你，让我给拦下来了。
1: 这要来看我，也得把自己的伤养好了才行啊。咱们兄弟几个不能再伤了。
0: 志成，情报我送到了。
1: 在万炮齐发的时候，我瞧见了。国华，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0: 功劳都是你一人的。那天情报送到之后，我就带人回去找你。我回去了，就看见雷区全是大火，那雷一个接一个的都炸。我是怎么着也找不着你，我还以为，
1: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这还没死呢，别丧着脸啊。
0: 那天后来到底怎么着了？
1: 那天咱们炮火刚发动的时候，敌人就发现我了。好家伙，那步枪冲锋枪齐招呼，我就猫在草窠子里一动不动，关键是我也动不了啊。结果那帮小子就开始射迫击炮，还用了火焰喷射器。我一瞧这阵势，我动也是死，不动也是死，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就想着，我干脆跟他们拼了，搏一把。我就用匕首按住那个牙黄，然后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往旁边那么一滚。你猜怎么着？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就是一个臭蛋啊，把咱俩吓成那样。

结果我这话还没骂完，那颗蛋它就炸了。得亏我有那几秒钟的时间。

0: 我欠你一条命。回去以后，我一定帮你申请战斗英雄称号。
1: 嗨，咱当兵又不是为这个，
0: 这是你应得的。
1: 得，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画一个也行。啊。哎，对了，我听说咱们部队开始撤兵了。
0: 对，这一仗咱们打得漂亮，这边已经投降了，咱们营也准备退了。你是伤员，怎么着也得晚几天。
1: 好，太好了。你帮我给红玲捎个信儿，让她别担心。嗯。还有钱阿毛，我宿舍的枕头下面还有些钱，你就给他家人全都汇过去。啊，
0: 行了，这些你都甭操心了，好好休养，争取早日归队。

0: 叶排长，你真是厉害呀，一个人就冲进了敌人的阵营，带回来 M101 这级的坐标。
1: 叶排长，您真是咱们的英雄啊！

0: 见到。
1: 哎，你好，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
2: 春生，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
1: 他怎么了？
2: 啊，红玲，你别急，春生没事儿。春生就是负伤了，已经动过手术，脱离危险了。过两天应该就要转到军区医院去了。
1: 负伤了？
2: 啊。
1: 他那边有电话吗？
2: 好像没有。啊，你放心，红玲，等春生转过去了，我第一时间带你去看他。
1: 嗯。

0: 开放性脊柱脊髓损伤清创术术后第十天，病人伤口恢复良好，之前由外伤引发的脏器微量出血也已经基本痊愈。
1: 破伤风打过了吗？
0: 破伤风抗毒素1500个单位，手术当天注射，之后每天静脉点滴抗生素。术后第三天，病人的腰部出现异常疼痛，而且腿部活动也有受损。

0: 那个，我这腿什么情况呀？
1: 着急啦？
0: 哎呦，说不急那是骗人。我是个军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训练也不能松懈呀。而且不瞒您说啊，就那跟我一起住院那个人，那腿里边打了两根钢钉，人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能不着急吗？
2: 没错，我就是那个腿部受伤比他先站起来的那个人。
1: 你伤得比他重，得好好养着，别着急啊。

0: 齐天，齐天，齐天，齐天，
1: 怎么了，燕哥？
2: 春姐，
0: 春春，
1: 啊，春春怎么了？怎么了？你说呀。
0: 春春在战场上踩地雷，受伤了。

0: 伤了啊？
1: 严重吗？伤哪儿了？啊？
2: 我不知道。送了医院，小梅说她的腿没有感觉了。大夫说先把碎片拿出来，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七天，七天，我要去云南。啊？
1: 不，那个。燕秋，你先别这么做，你听我说，你先坐，你先坐。
2: 我要去云南。
1: 先坐。春生这手术已经做过了啊，小梅呢在她身边，国华这会儿也在啊，大家都围着她，肯定没事儿。这回去了，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我们现在就留在北京，踏踏实实等消息。他后续治疗肯定得回北京，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去接他。
3: 对，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了后勤保障工作。嗯，我也拿春生当弟弟，这会儿我也担心，我也急，但是担心跟急的解决不了问题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得冷静了，好吧，听我的。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车辆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的点击太好，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钱你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0: 闹着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脏器啊！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 啊！接着我，接着
5: 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1: 与热点更近，
1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4: 与时代更近，
1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6: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18: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5: 北京时间。

0: 什么酒啊这是？我知道了，是喝醉了，是喝醉了，
1: 快说，
0: 酒精，酒精。对，这种鸽子纹身在皮肤表面不会有痕迹出现，就像没有纹过身一样，但是这种纹身跟酒精混合在一起，就会有一种暗红色的印记展现出来。没错，这和酒精发生化学反应，就是这个老者喝醉了而不是睡着了，这种暗示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宝藏了，我终于找到宝藏了。孔先生，我们胜利了。快来拍下来。

0: 我们遭到地下党的偷袭，他们快冲进来了，把他们两个押回牢房。
1: 野村先生，有人袭击！
2: 给我追！好。

0: 喂，
1: 韩司令你好。
0: 哦，加藤先生啊，有什么事儿啊？
1: 向韩司令问候。
2: 不敢当啊，
0: 加藤先生。上次那个恳谈会差点丢了人命。
2: 怎么着？你今天
0: 打电话过来，还要恳谈什么吗？
1: 哪里，韩司令还记得那次误会啊？
0: 加藤先生，什么误会不误会？
2: 你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
0: 我这个司令快当不了了。
1: 韩司令，我这里有一位革命党的人，
2: 不知你想不想要？
0: 他们怎么在你那儿？
1: 是他自投罗网，要破坏我的物资。被抓获的，就是你们通缉的那个白念生。
2: 这次可不
1: 要有狸猫换太子的事情。
3: 唐四爷到。
0: 啊，好好好，那我马上过去带人。
4: 安司令。
0: 啊，唐掌柜，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点军中要事，你先坐，我先处理一下。
4: 安司令，我都听见了，你要把白念生带过来。去哪儿带啊？
0: 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法告诉你。
4: 安司令，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
0: 哦，那好啊，既然你是为这个事情来的，那你就先说两句。你想怎么样？
4: 你把白念生带回来也好，比关在加藤那里让我省心。
0: 唐掌柜的，你现在口中的这个白念生不是以前的那个白念生，他是个共产党，我没办法，我只能按照上边的形式来办。有言在先啊，如果你要是专程为这个事情来的话，那我觉得咱们就没必要说了。
4: 安司令，你跟加藤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不想参与，可我唐老四请你司令大人帮个忙，这点面子总有吧。
0: 唐老四，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我今天就给你个面子，在这儿我今天叫你一声唐四爷，就算我也给你面子了。不过你今天提的这个事儿，我得按照上边的意思来行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要不这样，你可以去华东司令部去跟他们说，如果他们要是说放人的话，我立刻就放。
4: 白念生是什么共产党？毛头小子。韩司令，咱们也是多年的交情，谁不了解谁？念生是我侄子，别把我逼急了。你也了解我唐四的为人，也知道谁帮过我，我是怎么还人情的。
0: 唐四爷，你觉得现在我是在逼你吗？你没觉得你是在逼我？

0: 来人，来人，来人！
1: 吵什么吵？
0: 我要方便一些。
1: 方便？真麻烦。
2: 唐四爷，我问你，如果我要是不抓共产党的话，你告诉我，我这个司令怎么当？
3: 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啊？
2: 好了，咱别说了，今天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现在咱们俩说的这个事情，我想都心照不宣了。以前我只是听说你忠义堂跟共产党有瓜葛，说实话，我觉得你们这些江湖的事我懒得过问。我想唐四爷，这也是给你面子。不过今天你来是为这个白念生，我倒要好好想想。看来你们还真是有点不对劲儿啊。不过在这儿我要奉劝，我告诉你，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掉脑袋的事情。
3: 司令，你是吓唬我呀？我好歹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掉脑袋的事还真不怕，就怕没人敢来拿。其实是不是共产党，你一句话的事。你非要把我侄子说成是共产党，是为了邀功啊，还是为了晋升啊？韩司令是真不给我唐某人面子呀。算我看错人了，您忙您的，去加藤那儿把白念生带回来领赏吧。我呢也去趟华东司令部，你勾结日本人的事就不怕司令部知道吗？
2: 你威胁我？
3: 还用威胁？人都死在你家里了，那个人是加藤的座上宾吧？
2: 唐四爷，你刚才跟我说说什么？你要去告我？你就不怕你告我之前我先把你的侄子给宰了吗？你别忘了，我们可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唐四爷，你刚才不是跟我讲咱们多年的交情吗？那我觉得依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还不至于把事情办成这样吧。
3: 我侄子的命都快没了，咱们还有什么交情啊？啊，
2: 唐四爷啊，唐四爷，你还让我怎么跟你说呀？这个白念生不是还没审吗？再说了，我这儿也没有说他一定就是共产党啊。
3: 好，那您就慢慢审，审清楚了。哎呀，我这人呢，一着急就魂不讲理，老毛病了，韩司令。对不住了。
2: 哼，那好，你先请一步吧，静候佳音，
3: 改日登门拜访。
2: 哼。

0: 加藤先生，韩司令到了。好，韩司令，怎么姗姗来迟啊？不好意思，
1: 请坐。事情太多了，好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要是一般的事情，不让他们来了，这个事情很重要。<笑>
0: 来，
1: 先坐下喝杯清茶。人就在我这里。
2: 对啊，我这还想问问你呢。
1: 你这有什么办法呀？这个人怎么能在你的手里？韩司令夸奖，他们来码头想破坏我的物资，被我抓住了。那我们把人带走。刘参谋，人就在这儿。

0: 加藤先生，他们人不见了。
1: 什么？再说一遍。
0: 电视和惠子都不见了。
1: 什么？守卫呢？
0: 看守的人已经被杀死了。加藤先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就在刚才，人还在地牢。小野，怎么回事？
2: 嗨，
1: 慢，
2: 走。

0: 孙爷，我们找到了聂生，还有这个日本女人。
1: 聂生，孙冲，
2: 这孩子，快送到后房去请医生！快，
0: 好，快走！家和藤之该死的，把这俩孩子伤成这样。
3: 不管怎么说，聂生总算找回来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找个地方把聂生藏起来，否则会生意外的。
0: 哪儿都没有忠义堂安全。
1: 就让他在后房住着，我看谁敢来抓人。
2: 对，
0: 老四，咱就在这里，好好守着聂生。
3: 三哥，这是蹊跷了。
0: 这可能是天意吧。二十个这两个孩子，命该绝呀。
1: 是天意，
2: 但是聂生背后的纹身已经烂成这样了。
1: 看来加藤已经知道云松土的秘密，
0: 不能放松。
4: 继续盯着，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告诉我。
5: 司令，真是没想到啊！你说这白念生怎么突然就没了？想不明白吧？没了就没了，那总比从咱们手上没了要强吧？
4: 司令，这小子尸骨神的，抓了好几次都没抓着，真不知道现在加藤抓到的到底是不是他？
5: 我告诉你们，现在是不是他都不重要，这加藤。 已经奔着码头去了。我想，共产党也是奔着码头的货物去的。现在最要紧的还是雾凇计划，你们要好好观察。至于什么没不没，不去管它，就当没发生过。哎，你们俩把那个码头看紧了，这是当务之急。
6: 加藤先生，是惠子小姐带着他从地下道逃走的。
7: 当时怎么没有一枪打死他？以后不要叫他惠子。
6: 哎，
7: 加藤君，你不听我的，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6: 有人看到他们的行踪吗？
8: 他对这的一切太了解了，应该没有别人看见。
7: 对不起，野村君，如果当时我支持你的想法，现在不会出现这样的麻烦。
6: 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下面该怎么办？
7: 好在我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现在再想马上找到他们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
8: 啊，什么办法？
7: 盯着北港巷那个人。

0: 小爷，你知道的。
1: 嘿，
2: 四爷，伤得不轻，不过没伤到筋骨，上蛇药过个三两天，慢慢就缓过来了。好在这两个孩子都是练家子，能扛得过去。你放心，我明天再来。
3: 辛苦了，去吧。
2: 哎，
4: 老四，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啊，一下子两个孩子都在眼前了。
3: 话是这么说，加藤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要好好保护孩子。
4: 这俩孩子可没少受苦啊。
3: 看来加藤对云松土真是煞费苦心啊，绝不能让他得逞。
5: 香叔，狗剩来了。
1: 啊，香叔，
6: 狗剩
1: 啊，我过来找黑娃哥。
6: 快去把黑娃叫过来。
1: 好。
6: 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1: 啊，我一直在天津呢。我这听说黑娃哥回来了，我这一高兴过来看看他。
6: 啊，来来，坐坐坐。
1: 哎，那个
7: 狗剩，
1: 哎，黑娃哥，哎，我好久没见着你了。
7: 狗剩，你怎么来了？
1: 我这不听说你回了忠义堂，我来看看你吗？
7: 怎么样，最近好吗？
1: 挺好的。
6: 行，你小哥俩好好在这聊啊，我还有点事儿。
7: 哎，祥叔
6: 啊，
7: 狗剩呢，以前就是我的好兄弟，说实话他比我强。哎，狗剩，你最近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呀。
7: 哎，香叔，能不能让狗剩也加入咱们忠义堂啊？
1: 我就是怕我做不来。
6: 狗剩啊，我知道啊，你不想跟着龙彪当汉奸，来忠义堂好。我替忠义堂把你收下了。
7: 谢香叔。
1: 谢谢香叔。
6: 你们俩好好聊啊。
7: 啊，
6: 我走了。
7: 哎，来来来，坐坐。咱俩好好聊聊。哎，狗剩。
8: 啊，请用茶。
9: 文涛，哎，最近怎么样啊？忙吗？
1: 啊，挺好的。
9: 洪先生，咱们已经很熟悉了，下次再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不用带什么礼物，见外。
1: 哪里。
8: 是啊，孔先生太客气了。
1: 这也是晚辈的一点小心意，不客气。
9: 今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这里有一封家父的信。
9: 哦，
1: 我置身在外，家父身体欠佳，不能远行，所以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韩司令。
9: 哦，家父现在身处何地啊？
1: 哦，他置身太原，路途遥远，所以没有办法跟我一起来探望您。
9: 好好好。
1: 实在是失敬。哦，
9: 啊，
1: 韩司令，要不还是等我走了，你再开信吧。
9: 这有什么事儿？这信还要偏等你走了以后我再看。有什么话，直接说，我是个痛快人。
1: 好，那我就说了。我孔文涛不才。但是我真的是非常欣赏美玉小姐，你看我这几日茶不思饭不想，我想把这件事情跟家父说了，所以我也知道这么提亲实在是失敬，还是请韩司令多多包涵。
8: 老爷，我来说两句吧。这孔先生啊，真是一表人才，知书达理，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现在就看美玉的了。
1: 啊，谢谢姨太太，我也是很想知道美玉小姐的意思，因为美玉小姐她不了解我，所以啊，我还是想请韩司令多多帮我传达一下。韩司令，这是一把汉代的青铜剑，霸气外露，正好符合您的身份，祝您步步高升。啊，还有这点珠宝 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8: 哎呦，孔先生，太客气了。
1: 哪里哪里。韩司令，你看，这次比较仓促，这个，请您收下，还得请您接受啊。哼，
9: 文涛啊，
1: 啊，
9: 谢谢你的好意。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啊，咱们走走看吧啊。再有啊，没事儿经常过来坐坐。
1: 哎，
9: 再过来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再带什么东西了，太见外了。
1: 好，
9: 好，你陪孔先生多坐一会儿。
8: 哎，
9: 我这儿还有好多事要做呢，先去忙。
1: 哎，
9: 好，
1: 好，韩司令
9: 啊，
1: 如果我能做你们家女婿，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9: 再说再说了，
1: 哎，
9: 坐坐坐，
1: 哎，韩司令慢走，
9: 好好好。
8: 孔先生，坐吧。
1: 哎，好。啊，太太。
8: 嗯。
1: 刚刚韩司令的意思，我可以多问一句吗？
8: 你问吧。
1: 梅玉小姐现在是不是有心上人了？
8: 哎呀，这事儿啊，司令最近天天着急，好像跟一个叫白念生的走得挺近的。念生，来。
4: 念生，那个惠子怎么也伤成这个样子？
10: 加藤把他也抓了起来，和我绑在一起。
3: 念生，
10: 四叔，
3: 别动。你醒了我就放心了，安心在这儿养病，谁也不敢来这儿捣乱。
10: 四叔，让你担心了，雪茹，
8: 嗯，
10: 同志们好吗？
8: 都很好，知道你回来都很高兴，过几天会来看你的。
4: 念生啊，现在你知道了吧？是若冰把你的命救回来的。
10: 若冰，
3: 就是你姐姐。
9: 最近你要时刻警惕码头的情况。现在人手够吗？
11: 人手是真不少，可这货物到底要存放多久啊？
9: 先放在这里，钱随时会给你，就是要看好货物，很多人在打着货物的主意。
11: 明白。
9: 你的人不要离开码头，随时随地看守在这里。
11: 不过加藤先生，这个货还是别存放时间太久，唐老四对我们始终还是个威胁啊。
9: 何止唐吉元，你注意多加小心。

0: 看来看去，还是我女儿漂亮。
1: 那是。哎，难得呀，大忙人，还有时间来看我。
2: 雷玉啊，你爹这心里最惦记的就是你。
0: 怎么样啊，告诉爹，这几天还好吗？
1: 能怎么样啊？反正哪儿也去不了，你也不用担心。
0: 你说我不关心你，谁关心你啊？啊？你从小到大，我要是不关心你，你能长这么大啊？能长这么漂亮？我只是想啊，梅玉，你的年龄现在一天天大了，你这一辈子不能总跟着爹吧？
1: 你想说什么？说吧。
0: 我们呢，想给你提门亲事。
1: 爸，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赶我出门是吗？
2: 美玉，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是常理儿。你啊，到年纪了。
0: 就是的呀，你说你今年都多大了？啊，我跟你讲，爹不会害你的。以前呢，爹都顺着你，这次你听爹一句话。今天，龚文涛正式上门来提亲了。我觉得你们
1: 爸，这事儿我不同意。
0: 顾文涛这小伙子挺好的呀，又门当户对的，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1: 这事儿我不能听你的。
2: 美玉，你爹呀最疼的就是你，你说他会把你往火坑里推吗？
1: 行了，跟你说，我就是不同意。
3: 孩子，是你救的念生，
4: 他没事吧？他现在在哪儿呢？
3: 也在这儿养伤，没事，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5: 孩子，我听念生说，家藤把你们俩折腾得够呛了。
3: 孩子，别难过，那些伤心的事就别想了。雪茹，
1: 哎，
3: 这些天过来好好陪陪他，啊。
1: 嗯。若冰姐，到这儿就是到家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先不要想，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叫雪茹，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0: 北玉，北玉，昨天你爹跟你说的是好事啊，别这样，要不然我陪你出去逛逛。北玉啊，这个是孔先生送来的，你说这孔先生知书达理，你爹也学得不错，来看看吧。北玉，现在像他这样细心慷慨的男人去哪儿找啊？看看吧。
1: 你听他的意思，是不同意这门婚事？
0: 是啊，有点硬着。哎，今天孔先生送来的象牙可漂亮了，一看就价值不菲。
1: 你呀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呢？你这个脑子天天除了想这个，能不能想点别的呀？小恩小惠就把你收买了啊，你根本就没明白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孔文涛这小伙子不错，咱们想办法促成这门婚事，其实那这都不是主要的。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美玉天天跟那个白念生搅和到一块儿，这么下去的话，今后对咱家的麻烦可就大了，你知道吗？
2: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

0: 不见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还有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个霜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那别走，还是不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9: 相信我。
1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没有一句
1: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哥，
0: 哎，
2: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 您的专属车价。
4: 我的
1: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9: 我们应该庆祝。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在下。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哈、
2: 啊，接着我，接着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

0: 你别介意啊。
1: 我想跟你谈一下。
0: 哎呀，我知道，我爸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随意，但是绝对不是针对你。
1: 你说到哪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0: 不往心里去就好。
1: 我只是想问一下，爸妈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走啊？
0: 啊，我父母是因为你怀孕了才来照顾你，那肯定要多待段时间了。
1: 哎呀，我知道，但是你看啊，一来我的孕反已经没那么严重了，二来家里有阿姨，公司有佳佳，你说让他们两个老人家照顾我一个，我哪过意得去啊？再说，他们一直住在楼下那个朝北的房间，没有阳光，阴气太重了，那长久以来对他们身体也不好啊，对吧？要不你过两天就劝劝他们，让他们回去吧。
0: 不好吧？他们才来，就让他们回去，他们心里会有想法的。
1: 会吧？你看，爸妈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不像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能理解的。你说呢？
0: 好吧，我找个时间跟他们说说。
1: 就这么定了。
2: 不久，国王要举行婚礼，可怜的女仆偷偷地站在大门口观望。

0: 你说是泰云国际薛小舟？
1: 啊，对，
0: 请坐，
1: 谢谢。
0: 我们律所是普惠文化的法务，同时也代理这次竞标会。麻烦您用十分钟时间简述一下泰英国际的方案。
2: 如果需要用到白板描述，可以随时过去。
1: 我不用白板。经过这么多竞标同行的阐述，相信大家对各类保单的功效、利益分配，甚至现金价值的增长等等，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和大家把财富传承这个概念说清楚。
0: 嗯，说说吧。
1: 你们觉得财富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财富？
1: 不对，是人。人的变数是最大的，所以在我们的方案里，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排除人带来的风险。

0: 下面大家可以帮我翻到。
1: 麻烦几位回避一下。
2: 恰奇分离的事情，现在是林江在负责，我做不了他的主啊。
3: 您这么说，那自然是知道前段时间小艾总和小周打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我再找您开后门也不合适。

0: 前段时间，小周跟我聊过他的思路，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其他中标公司一些启发。
1: 你说。
0: 您觉得一个家庭的传承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2: 怎么还敢来啊？你是想用毛小伟的事情要挟我们家吗？
1: 您别误会，我刚才说人的风险，指的是你。我相信所有人的设计方案都是围绕着你进行的。扪心自问，你确实比马小伟优秀很多。那下一代呢？下下代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马小伟的下一代更有能力去守护这份财富，甚至发扬光大，那财富的守护人是否应该更换呢？
2: 你是觉得我的下一代会不如马小伟的下一代吗？
3: 我跟吴雅的孩子会无脑是吗？
1: 那都不一定。不过有一个理论叫社会均值回归，你知道吗？意思是父母优秀，往往下一代会更加平庸。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一代胜过一代，往往是父母单方面的美好愿望。
0: 马小伟在我们的设计方案当中是一个最大的雷，我们推演过极端情况。
4: 怎么说？
0: 哎，天有不测风云，那人有旦夕祸福。我是说万一啊，万一小艾总先与您之前的什么，且没有后代，那马小伟怎么处理？我们说的再极端一点啊，哀家只有马小伟一个了。我说这些不是在诅咒您，但是马小伟他什么样，您比我们都清楚。小周呢，他是学法律的，所以想的都会比较多一点。那，这是他做的方案，有空您可以看看。

0: 谢谢你给我这些提醒，关于这些风险呢，我会让中标公司他都考虑进去。
1: 一单客户，终身服务，这是我胡曼黎做事的原则。哎，
2: 哎，老艾总那边怎么说？
3: 还没表态啊。
1: 小艾总没打你吧？
2: 打我干什么呀？但我好像把他气个够呛。
1: 哎，我们已经尽力了。中不中标也不重要了，弟弟，你已经突破自己了啊！表扬。
2: 行吧，一会儿见。
4: 哎呀，这大商场就是不一样，衣服这么多。达尔，赶紧帮你爷爷看看啊！
5: 我爷爷帅，穿什么都好看。
6: 爷爷都快七十了，穿什么都一样的，省一些钱给孙子上学吗？
4: 哎，你素着来素着回，就不怕亲戚朋友看笑话？
6: 这有什么？
7: 妈，你们这就准备回去啊？这么着急干什么？
4: 急什么急？我就这么一说。
7: 哦，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我是说，如果你们有打算的话，一定要提早跟我说。这不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吗？这回头火车票不好买
4: 啊。不慌，志远啊。我是这么想的哈。你那个读书会什么时候办？
7: 那肯定要过完节了。
4: 我寻思着等你读书会结束了我们再走啊。
7: 为什么？
4: 我这么说你还不

懂啊。前两天你爸跟你聊那个什么夫人，兴致多高啊！啊，他毕竟是个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研究这些。那读书会，你不让他上台讲几句？

0: 真准备准备，给儿子脸上争争光。志远，你觉得行不行？
1: 哎呀妈，你这当然可以，可以。
0: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啊！你跟丽苏说一下，老丁啊，赶紧去选一件上台穿的衣服。
1: 不用选，还不真是。
0: 怎么不用选啊？达儿，帮爷爷参谋参谋啊！哎，那家那家，
2: 那个是男装。
0: 一会儿那
3: 饭
0: 店啊，
3: 好
0: 吃吧？
3: 哎，
4: 爸，
3: 车来了，
4: 来了。
1: 你们去看老同事，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4: 不是一起去吗？
1: 孩子还要上补习班。
2: 补习班？我晚上是有课。
4: 好，上车吧。
0: 好吧。
1: 好，慢你慢点啊。
0: 好。
1: 到了地儿给我发个信儿啊。
0: 好，走吧。
2: 爷爷奶奶再见。哎。走吧，送我上补习班去吧。
5: 先生，你点的餐上齐了，祝两位用餐愉快。
1: 好，谢谢。来，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啊。
6: 你不想让爷爷去你读书会吧？
1: 你别瞎说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6: 你刚才笑的比哭的还难看，
2: 我都差点没憋住。
1: 有吗？你这个孩子，食不言请勿语，知道吗？大人的事儿你少管。
2: 哎，你现在知道，我妈以前替你挡了多少事儿了吧？以前爷爷奶奶要来，从买火车票、接站，到安排他们在上海每一天的行程，我妈都没有麻烦过你吧？
1: 他们想来就来，你有什么麻烦的？
2: 哎，经过今天的老年人歌舞之旅之后，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1: 我陪自己的父母逛逛街，买点东西，有什么好累的？
2: 爸，你不会以为全部就这么结束了吧？这仅仅是个开始。
1: 开始
2: 啊，别的不说，就说买火车票吧。爷爷奶奶不喜欢坐高铁，要坐卧铺。
1: 坐高铁只需要3到4个小时，谁会选择坐卧铺啊？那需要7到8个小时。
2: 坐3、4个小时，他们腰啊、颈椎啊受不了，卧铺能躺着呀，但必须是下铺。哦，这卧铺的时间也有讲究，
6: 必须是一大早出发。嗯。
2: 这样下午到了之后，奶奶他们在家里睡个午觉，这都不算啥。最关键，这些都得我妈猜呀、啊。猜对了，爷爷奶奶才会好脸色给她；要猜不对，那不懂事儿啊、不孝啊，那些大帽子都得扣我妈头上。
1: 这些事儿她以前没跟我说过。
2: 不，她说过了，但是你就会说。哎呀，她是我妈呀，我有什么办法？

0: 来，
1: 妈妈，
0: 抱给妈妈。玩得开心吧？啊？哦哟，你说他都那么大了，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就好了呀。
1: 顺道，顺道。
0: 哎，鞋子新买的啊？啊？
2: 哦，
0: 蛮好看的嘛。
1: 那个不是他买的，是我爸妈逛街的时候给他买的，对吧？
2: 嗯，
0: 不用骗我，是他买的也没关系。
1: 你不介意啊？
0: 我介意啊，那这是大人的事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2: 胡女士，优秀。
0: 跟爸爸说再见。
2: 拜拜，老爸。
0: 晚上吃什么啦？
2: 意大利面。
0: 意大利面啊，好吃吧？嗯，
2: 还是那样。

0: 哎，今天已经第五天了，竞标会还没消息啊？啊，你今天去公司吧。
1: 老艾总家的法务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0: 怎么说？
1: 哎呀，这件事情真的是怪我。
0: 哎，没事没事，反正我们都已经尽力了，是吧？
2: 哎呀，宝丹，来。
3: 哎呀，宝丹，
0: 劝劝你爸爸啊，让他振作起来，对吧？要不然以后没人给你铲屎嘞，是吧？你笑什么？啊？我们中标了是吧？
2: 哎，中标就中标，你骗我干什么？有事吗侬？
1: 你看你嘴还挺硬的，脸都垮成那样，还安慰我呢。
2: 你别得意，别以为标是你的，你就十拿九稳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许放松，听到吧？
1: 遵命，领导。
4: 爹，宝丹呀，你真是一个招财猫呀，宝丹。
5: 呀，进。
1: 任姐，你找我。
5: 哎，小周啊，来进来进来，别客气，随便坐啊。恭喜你啊，小周又开了一个大单。
1: 哦，还没还没。
5: 算。哎，客户什么情况？能介绍下吗？
1: 单子还没签呢，等签了你就知道了。
5: 还是他给你介绍的吧？
1: 哦哦，牵了线，搭了桥，确实。
5: 小周，你是聪明人，我就开门见山吧。你跟我合作更好。
1: 我和你合作？
5: 嗯。
1: 怎么合作？
5: 这一单算我的啊，当然佣金你拿，我可以私人再包一个大红包给你。
1: 没人会做亏本的买卖。
5: 公司正在筹备加班，我需要这一单向青青总证明我的能力。如果我能进加班，又少不了你的好处。
1: 那听上去确实挺诱人的。
5: 小周，现在胡曼黎信任你，你去把他手头上的客户摸一遍，资源带到我这边来，我带你一起进加班。
1: 这个有负担的呀。
5: 为什么？
1: 过河拆桥，君子不为嘛。
5: 你讲义气不拆桥，未必他也这么想啊。
1: 什么意思？
5: 胡曼黎现在对你好，是因为他没有从业资格，他必须依靠你。但是你想过没有，两年以后，一旦他的禁令解除了，你对他而言还有任何价值吗？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对你？小周，他只是把你当成赚钱的工具，仅此而已。你心里要有数。
1: 说的有道理，谢谢你的提醒。

0: 这个胡曼林是什么样的人吧？我确实还得再观察观察。但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楚了。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不出单子，你连买奶茶都没有我的份。后来我开了一单大单子，你送了一个很贵的包，谢谢你。但是你的这种行为，更让我觉得我是个工具。
1: 谢小周啊，我在跟你好好说话，那你别不知好歹啊。
0: 我好好说话了呀，我薛小舟没有什么长处的，但好和歹我是分得出来的。胡曼黎未来会对我怎么样，我确实不知道，因为人总是会变的。但我很清楚一点，他再怎么变，都不会变得比你坏了。谢谢你的邀请，也谢谢你的事。没事，我先走了。

0: 你在用电脑啊？那我待会儿再来啊。
1: 志远，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应该跟我说呀？
0: 没有啊。
1: 你躲我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啊？你坐下来。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哎呀，我有什么好躲的？
1: 我说的是你父母的事情。
0: 是这样的，我父母想等到读书会以后再走。
1: 为什么？
0: 我妈说了，下一期读书会的嘉宾想让我爸也上台讲一讲，和我对话。
1: 你妈说，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0: 增加一个讨论的环节也不是不可以啊。
1: 志远，风铃读书会一直举办了这么久，这来来往往的嘉宾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一些老总，人家工作也很忙的，能够抽出半天的时间来，这证明了什么？人家对文化是有热情的。那你说这样的场合让你爸一个初中语文老师上台发言，这合适吗？
0: 我爸的文化修养还是有的，再说了他是我爸，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1: 我对你爸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这样很不专业，而且也会拉低了读书会的品质。
0: 你能不能别生气？
1: 我也不想生气啊。本来我也不打算告诉你，你自己拿去看吧。今天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们的孩子发育有些迟缓，分析下来是因为我最近的心情不好。他们是你的父母没错，但我也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孩子也是，他是你的血脉，那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开心吧。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该说的话你要去说。

0: 好好好，您放心，您放心，就这几天的事，谢谢丽姐啊，
1: 核保部门怎么说？
0: 就说还在审核，一直在走流程。小艾总他们的法务已经催过很多次了，还问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这样下去，客户肯定要起疑心的。你去核保部催过吧，不是微信那种啊，面对面交流的。
0: 我去了呀，你说了见面三分情，我还给核保部门的老师拿了星巴克的券，他们也没收啊。
1: 你傻谁的？卡这么大单子，人家缺你一杯咖啡啊？
0: 主要他们为什么卡我嘛？
1: 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之前拒绝过唐玲，对吧？还把他臭骂了一顿。
0: 你的意思是唐玲在搞鬼？
1: 八九不离十。
0: 那不应该啊，我要做成这单，唐玲也是有抽佣的呀。那他这么做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1: 太恨你们就不管不顾了。你挡了他向上爬的路，他肯定要找机会找回来的呀。
0: 那我去跟金总告状吧。他不会允许唐玲因为一己私利而影响公司利益吧？

0: 别急告状职场大忌，除非你能一下搞掉唐林，否则别这么干。
1: 我能吗？
0: 你当然不能啦。唐林跟着李青青三年了，青青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抛弃唐林的。哎，你看，最近好几个老客户都发微信问我是不是被行业除名了。我看了一下我的本子，这几个客户唐林都认识。
1: 那这个唐林不光是要黄了艾家这单啊，他一个个联系你的老客户，这是要断我们后路啊。

0: 孙女士，好久不见。
1: 你是唐林？
0: 是的呀，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见过。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时候我跟胡曼黎是同事，您家的重疾险就是我给你们配的。
1: 哦，是吧？
0: 给您带了个小礼物。
1: 这么客气啊，谢谢啊。坐呀，坐呀。
0: 好呀。
1: 想喝点什么？
0: 嗯，拿铁吧。
1: 服务员，一杯拿铁，谢谢。唐小姐，我呢就是想问你，这个胡曼黎他被保监会除名了，怎么回事啊？
0: 犯错误了呗，联合客户骗保，道德品质有很大问题啊。
1: 哦，这样。哎呀，那我之前在他那里买了那么多保险怎么办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大公司都会有人对接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
0: 嗯，就是吧。
1: 怎么了？
0: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
1: 哎呦，说呀。
0: 孙女士，像您这种情况，您名下所有的保单都叫做孤儿单，保险公司呢一般是随机分配业务员。另外您续保的话，这些对接的业务员按照蓝洋的规定是没有提成的。没有提成的话，您觉得新的业务员他会尽心尽力吗？
1: 哎呦，那我该怎么办啦？
0: 这不还有我呢吗？既然您能见我，就说明您对我是信任的啊。以后有保险方面的事情，尽管咨询我。
1: 好的。
0: 当然了，有买保险的需要也可以找我。
1: 哦，买保险也可以找你啊？
0: 对的。
1: 哎，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已经不在蓝洋做了吗？
0: 啊，是，我在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市面上有的保险我们都可以代理的。
1: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公司啊？
0: 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提一提？哎
1: 是这样的啊，唐小姐，你呢别怪我这个人直，我答应跟你见面呢是想给我老公配一份寿险。之前嘛肯定是找胡曼黎买的呀，但是你一跟我说他的情况，那我肯定不能找他了，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在的是保险经纪公司，根本就是中间商了，多一个步骤总该多一份钱的呀，对吧？
0: 哎呦，姐，这个你放心呀，保险公司直销多少钱我们的价格也是一样的。
1: 哦，
0: 而且嘛，我这个人跟胡曼黎不一样，做单子我讲究双赢。
1: 双赢怎么个赢法？
0: 姐，这个寿险你打算赔多少啊？
1: 是这样的，我老公呢算是个公司高管，外人看着好像年薪挺高的，其实风险很大的，而且我们家里面还有500万的贷款没有还。哎呦，所以你说他又是万一，对吧？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所以呢，我就想给他配一个500万的寿险。哎呀，但是现在想想，一年保费就要10几万嘞，太贵了。
0: 哎呦，姐，你太谦虚了。据我所知，您老公是大厂的管理层，一年10几万保费，毛毛雨呀。
1: 话是这么说，那收入高，开销也大的呀。哎，现在不是流行什么中产破产三件套，国际学校高额贷款，全职太太，我们家全占了。哎呀，外人看着这日子过得是风风光光的，那其实呢，只有自己知道，心惊胆战的，
0: 也是蛮辛苦的。
1: 哎呀，
0: 要不然这样吧，姐，
1: 嗯，
0: 如果你愿意签单， 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一半。
1: 啊，这不合规矩吧？
0: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1: 哦，哎，那为什么胡曼玲没有这么干？
0: 他能告诉你吗？能跟你说实话吗？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1: 那，唐小姐，你确定可以给我返佣吗？
0: 姐，我是很有诚意的，就听你一句话呀。

0: 玛丽姐，你找我啊？
1: 来了，坐，只要坐吗？我请客。
0: 曼丽姐，我很忙的，今天约我出来，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做指甲，抱歉啊，我的时间只留给有价值的人。
2: 唐林，你跟了我四年，我教过你不少道理，但我没教过你赶尽杀绝吧？啊，薛小周的单子你一定要。
0: 是。
2: 那要是不给，是不是要继续一个个通知我的老客户，告诉他们我被行业除名了？
0: 你觉得呢？
1: 还没干吧？
3: 啊，还差点，再烤会儿。
1: 好。哎，帮我看一下手机。
0: 什么意思啊？
2: 有你要的东西，我现在手不方便。
1: 摁一下。秦岭，我一会儿叫你。
3: 好。
4: 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
5: 啊，这不合规矩吧？
6: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5: 哎。那为什么胡曼玲没有这么干？
6: 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
4: 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2: 我说是姓唐的业务员跟你说的，说我联合

0: 和客户骗保被开除了。
1: 哎，哎呦，我跟你说，曼丽啊，我们前几个月刚刚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这里买的保险，侬不好骗了
0: 哦。这件事情曼丽跟我说过，她也是被人陷害的，对吧？
1: 这样子啊，哎呦，搞死了！这个唐经理啊，一直要约我见面的。这样，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回绝他。
0: 哎，别别别，孙杰，这样好吧？你帮我一个忙，
2: 曼丽姐。
3: 昨天我让薛小猪查了一些资料，他说监管部门现在严厉打击反佣行为，一旦证据确凿，直接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

0: 阿丽姐，我给你抛光。阿丽姐，我错了，我一时糊涂，看在我跟了你四年的份上，你放了我吧。
1: 唐玲啊，我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教你最后一课。卖保险不仅是成交一张保单，作为保险业务员更是要为客人提供一辈子的服务。签下单子那一刻起，我们的服务才刚刚开始。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信念，你永远都干不好这一行。
0: 阿姐，你说的都对，错了。
1: 真知道错了？
0: 真的。
1: 那准备怎么改呀？
0: 都听你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老艾总这单的流程应该可以很快走完了吧。
0: 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一单我一定保驾护航。
2: 谢丽
3: 来了，来
1: 看看。
3: 啊，好了，
1: 我这有根倒刺，帮我剪。
3: 好，我来。

0: 那曼丽姐，
1: 我就先走了。
0: 有消息我再跟你联系哈。你先忙。

0: 赖总，您把标给了我们，没有影响到您跟小艾总之间的感情吧？
1: 他第一次听到了，甩脸就走人。等过来，我把这个事情啊，还有这个道理掰开的揉碎了给他分析。你们是知道马小伟的事情啊，在设计方案中也考虑到他的存在，所以这一单给你们做是最稳妥的。后来他仔细又冷静地想一想，还是听了我的劝。
0: 我今天来就是要特意来谢谢你，谢谢您不计前嫌，最后还是把标给了我们。
1: 哦，你要怎么谢我啊？
0: 以后只要您一句话，需要我的地方，我随叫随到。
1: 资质没了，所以现在才有空是吧？

0: 唐林也给你打电话了。哎呀，罗海总，这件事情我要跟您解释一下。我虽然是没了那张证，但是小钟还在太阴国际，我会配合他做好几。
1: 有区别吗？麦莲，你还是你。我不管你跟谁合作，在什么公司、什么头衔，这对于我来讲都不重要。我认的是你这个人，有你在，就安心，放心。
0: 谢谢信任。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点。

0: 跟滚烫的乡土，
1: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 花香豆香飘满家，
3: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4: 相约时光，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我就想离开他。
1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墙给砸出来！
1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
11: 还是陷阱？
1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5: 闹得人仰马翻。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8: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8: 那别走，还是不走。
1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6: 相信我，
1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来。
1: 你干嘛？
0: 咱跟老艾总家的合同正式落章了呀，业绩第一妥了，所以外观、内饰的颜色，你随便挑，挑完我回去跟公司说。
1: 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情啊？
0: 那当然了，吴曼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非凡，你赢了，值得拥有。
1: 既然我这么优秀，那你再借我点钱，让公司再加点钱。我要这辆车。
0: 这个不行，这预算超的太多了。
1: 喏，看来对我们的未来你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哦。
0: 实在不行，贷款就它了。
1: 膨胀了是吧？走了。
0: 今天这个车必须定下来。
1: 车我已经看好了。
0: 什么？
1: 走了。
2: 哟，胡老师来了，买菜啊？
1: 哎。
2: 哦，对了，胡老师，这是刚出笼子，还热乎着呢。
3: 刚捋两
0: 朵。哎，你来这里找。
2: 哎，一会儿来了啊，胡老师。
4: 鸭子肉吧，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5: 胡老师好，来新鲜的菜，来看一下牛肉、素菜，还有虾仁。
6: 新鲜的菜要一
1: 块。三姨好啊、
7: 嗯。非常新鲜的，你来一块吧。
1: 牛骨块。
7: 哎，好好好。
8: 包那些更好啊。
1: 好。哎，就是那壶好吧？
8: 啊，好新鲜呀，都新鲜的呀。

0: 陈老板。
1: 胡老师，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呀，我给你准备了两条鱼啊，哎，你拿回去尝一尝。
0: 啊，不武啊！啊，
1: 送你的，送你的。
0: 不要送，我来买单。来来来，
1: 不
0: 来扫码扫码。
1: 不能，不要买单，不能，可不能，不行的。不行的，送你的，送你的。
0: 真不好意思的呀。
1: 没有没有，不客气的，不客气。
0: 那我不客气了，谢谢啊。
1: 回见回见。哎，
0: 奶奶，我的豪车档次高吧？
2: 哎，有时候我是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这个虚荣呢，还是朴实呢？
0: 我们肯定是虚荣，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对吧？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菜，哪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了，这开豪车算什么？都给不了我这种感觉的呀。
2: 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这话，我还挺高兴的。
0: 是吧？思想境界是不是有所提升了？
2: 那倒没有。就很可爱。
0: 可爱，我这个年龄你用可敬比较合适吧？
2: 哎，不，就是很可爱。
0: 晚上想让我加餐是吧？啊，因为那口好吃，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呢。
2: 那红烧肉安排一下。
0: 晓得啦。
3: 哎，那公司奖励的车，我回头让他们折现给你。
4: 哟，都没动事体嘛。

0: 进来。
1: 金金总。
2: 金金总，您找我是吧？
0: 坐。薛小舟。
2: 啊，对。
0: 你是去年入职的？
2: 啊，对，去年九月份。
0: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复通大学法本毕业的。
2: 啊。
0: 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会来卖保险了？
2: 哦，我妈当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我反正说来话长吧。
0: 妈妈现在怎么样？
2: 已经过世了。
0: 哦，节哀。
2: 金总，您找我是？
0: 半年之内能把业绩做得这么好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下一步怎么走？想过吗？
2: 我
0: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弯弯。
3: 欢迎光临，
1: 你好，薛先生定位。
3: 12号桌这边请。
1: 啊，谢谢。
2: 来，来，坐。
1: 幽冥嘞，你来真的？
2: 你不知道吃米其林吗？
1: 那我也想上天呢，你给我办吧。
2: 那暂时办不到。
1: 这去西餐呐？
2: 看看。
1: 西来嘎去啊！走走走。
2: 不是来都来了。
1: 你把餐费折现给我，好吧？我们走了。
2: 菜我不都点好了？
1: 路口。浪费钱。

0: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
1: 什么事情啊？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对我来说肯定是好事嘛，但对你不是。
1: 哦，没关系的，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没事，我能接受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好聚好散。我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早点告诉我呀，那我也换身好一点衣服，可以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来。
0: 好聚好散，你想得美。
1: 不是撒谎。那是什么事情啊？
0: 这个李青青要升我当总监。
1: 好事情哎，那你干嘛这个表情啊？
0: 他让我走太阳国际的新赛道，家族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客户的财产传承。他说我来这半年的时间干得不错，开的都是大单子，还做成了信托，所以才有这方面的提议。
1: 你答应了吧？
0: 还没，他给我一周时间考虑。
1: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发微信，告诉他你明天就可以上任。
0: 可是我有今天的业绩，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就是你的一个傀儡，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其实我就没有什么能耐，对吧？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1: 哎呀，薛小舟啊，薛小舟，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赶紧答应。
0: 还有啊，这个加办业务根本就不熟悉，心里根本就没底。
1: 你们读书多的人吧，就是想法太多。我以前在蓝阳做前台，想买保险，金总犹豫啊，我就跟他说了，不就是卖东西吗？有什么做不好的？我现在同样把这句话送给你。加办赛道就是换了个名字，还不是要卖产品。你看后面那个男的，
2: 酒还没醒透啊。
3: 这新世界的清爽是不用醒酒的，你再尝尝看。
1: 啊，你看着他挺自信的吧？啊，刚刚走进来的时候，路过他身边，看到他正在百度新酒知识。
0: 那所以呢？
1: 所以呀，这些人就是在里面滥竽充数。那些看起来比你厉害的人，说不定比你还不如呢。他们就是会演，胆子大了一点，知道吧？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你胆子大一点呀，你！
0: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1: 你当然可以了，你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
0: 好，我听你的。
1: 对呀，好好干，知道吧，弟弟，你以后就是我的养老保险了。哎，我呢，就跟一尊大佛一样，往家里一坐，靠你供养了啊。
0: 好，我养你。嗯。

0: 吃得太撑了，不能再吃了。这点吃下去胖三斤哦。
1: 服务员，服务员，买单。他们。
2: 哎呦，看一下。小日本。这是。还收服务费啊？
3: 是的。
2: 啊，没事。你在那笑什么呢？
1: 你没看到服务员刚的眼神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2: 他怎么了？
1: 他肯定在想啊，这俩是什么关系啊？说话的样子嘛，不像是同事，你这年纪也不像是我的儿子。他肯定觉得咱俩是那种关系。
2: 哪种关系啊？
1: 包养呀。
2: 我包养你啊？
1: 肯定是我包养你呀，我这年纪谁包养我，发痴啊。这服务员好不容易理清人物关系，紧接你来一句我养你，最后还是你买的单。好嘞，服务员直接错乱了，他肯定还想，哎，你小小年纪怎么捧得这么重啊。
2: 你别这么说，一点都不好笑。
1: 开玩笑的呀，玩笑开不起来你啊。
2: 你可以拿别人开玩笑，但你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况且你这样的人不一定没人包养。
1: 呦呦呦，真的谢谢啊。我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我听得还挺高兴的啊。以后多说说啊。
2: 放心，我会努力。
4: 我们学校周入职泰银国际也就半年，开的单不多，但单单都是大单。前阵子破天荒拿下了家族传承，这一单金额之大，打破了我们泰英国际五年的记录。
2: 不敢，我能帮忙我就行。
5: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都准备好了。
8: 来个超级至尊吧 ，double cheese 的，然后蛋挞，哎，鸡翅也挺好的，来个薯条。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8: 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是手指啊没有以前灵活了，暂时不影响生活。
1: 是呀，该干嘛干嘛。你看世界上最著名的渐冻人霍金，跟疾病斗争了40多年，也不耽误人家为世界做贡献。
8: 你饶了我吧，真到那一步，推轮椅的必须有你一个。
1: 那肯定的，不过说不定我踩在你前头。嗯，谁推谁还不知道。
8: 别，你不用哄我开心，这么做自己吧。
1: 哎，对了，你现在跟俊俊怎么样？
8: 我跟俊俊啊，感情越来越好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碰面。哎，你知道吧？过年的时候，他拿自己的压岁钱请我吃了顿饭。
1: 真的？嗯。孩子长大，长大就懂事了。
8: 是。
1: 你冷吗？
8: 不冷。
1: 你看，
9: 那我们开始吧。那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2: 其实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呢，我是一个理赔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客户和客户的业务员们打交道。我觉得吧，其实大部分业务员对这个行业都是一知半解的。他们拿下客户主要是靠死缠烂打，歪门邪道。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挺看不上工作在一线的业务员们的。
1: 采访就采访，还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
2: 后来机缘巧合吧，也不能说是机缘巧合，应该说被逼上了梁山，我成为了泰英国际的一名业务员。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只要专业知识足够的扎实，我就能够开单。但现实却让我频频碰壁。 直到我遇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人，我才明白原来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如此的浅薄。经过一些单子，我才慢慢的重新对这个行业有了准确的认知。卖保险开单子并不是喝喝咖啡聊聊数据就可以成交的，事实上我很感谢这份工作，还有工作上遇到的人，他们把我从人生低谷捞了出来。
3: 谢谢。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2: 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底线之上，热爱，真诚，善良。
3: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7: 热爱、真诚、善良，曼丽，这说的就是你啊！
8: 出师了啊，没有白教他，虽然有点良心。
7: 来，恭喜你带了个好徒弟。
10: 原本这个商业新势力是要采访青青总的，青青总跟那边沟通了很久，对方才终于答应换薛小舟上。林姐，这个视频专栏啊，在财经界很有名的，观众粉丝里有很多高净值人群，青青总是不错，摆明就是要替薛小舟树立个人 IP， 把他打造成泰银国际的明星业务员。
11: 你有空在这里八卦，还不如出去多打几个客户电话。
10: 好，我现在就去打。

0: 喂，
1: 安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毫米波体态检测设备正在告警，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2: 爸爸，爸爸，爸爸，我没事体吧？救命从马上来了！爸爸，你听到这我干啥？
3: 赛道的升级不仅仅是收入增加，眼界、人脉、资源和平台都会和以前有天壤之别。商业新势力的采访是我打造你的第一步，等视频发布了，你就能感受到。

0: 但这行字儿，现在专业机构鉴定出来了，不是客户写的，是胡曼黎代写的。
1: 他代写的。
0: 所以这官司，公司必输。
1: 这胡曼黎可以哈，在我面前唱高调，这背地里歪门邪道样样来啊。
0: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狡猾吧，但是人家运气好啊，这锅只能公司替他背了。
1: 什么意思啊？他没事儿？那怎么行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
2: 金总想把这事儿压下来，不想让总公司知道，这要是问罪下来，他责任也不小。
1: 哎，老公，你不是跟总公司的法务认识吗？这事儿得让总公司知道吧？可不小啊，这事儿。

0: 晚上睡前
1: 记得给丁丁喝杯牛奶哦。
0: 不要冰箱里拿出来，
1: 直接给他喝。微波炉里面叮30秒。

0: 林达尔，今天又是你哥送你上学啊，快点要迟到了。
1: 我们先去吧。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啊，以后不许叫我哥哥。
1: 怎么了？叫错了？
2: 严格来说我应该是你叔叔啊。
1: 你叔叔？
2: 为什么呀？不是你管我叫哥，那我得管你妈叫阿姨啊，这差着辈儿呢呀。
1: 没关系，他比你大一轮呢，你叫他阿姨不实惠。
2: 那我还比你大15岁，你怎么就不能叫叔叔了？反正不许叫哥了，听到没？
1: 行吧行吧，那麻烦你走快点，大叔，我要迟到了。
2: 去去去去去。哎，曼琳。
3: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爸怎么样了？
3: 林恩做了手术，还没脱离危险期。
2: 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开口。
3: 没什么要帮忙的，就是最近儿子那边你要多操操心了。
2: 行，没问题。
3: 你去忙吧，不用在这里等了。
2: 好，把这给你。
3: 什么？我不能要。你拿走拿走。
2: 你别跟我客气啊，你以前挣得多，给家里花得多，我现在有能力了，自然应该多花一些。
3: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
3: 来喝口水吧。没想到你没记仇，上次我把你推河里了。
2: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你，

0: 你上回这么一推，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1: 啊，
0: 真的想明白了。
1: 老丁啊，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知道吧？你都好意我心领了。
0: 别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喝你爸的药酒也喝了很多年了。哎，这样，你把这钱就当做药酒的酒钱，好吗？反正你要不拿的话，我也不拿。你就把它放在这儿。
1: 也行吧，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来探望长辈。我替我爸谢谢你了。
0: 啊，
2: 我的公家属。
1: 哎，我
2: 的公家属。哎，
1: 怎么样？
2: 那个，普德公醒了。
1: 哎呀，太好了，谢谢医生。
2: 哦，
1: 谢谢。
0: 好了，这回放心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1: 太好了。哎，小帅你来了。
3: 我送完小丁就过来了。我听胡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1: 对，
3: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我盯着，我给你买了早餐，吃完再走。
0: 喂，哎，你谁啊？
1: 我同事薛小周，在我家你见过的，就是二叔二婶那次啊。昨天多亏小周帮我照顾丁丁。
0: 哦，谢小周。啊，小薛是吧？哈。谢谢啊，曼丽啊，晚一点我去接大儿，最近让儿子就住在我那儿吧。
3: 我跟小丁说好了，这几天我来照顾他。哦，小丁说他爷爷奶奶还没走呢，丁教授又要接待父母，又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就别让小丁去添乱了，是吧？
1: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辛苦你了呀。
3: 小丁也喜欢跟我玩。
2: 那个，胡德公家属是
1: 啊，对，
2: 一会儿胡德公就要转到普通病房，那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目前病房紧张，暂时胡德公只能睡走廊的加床。
1: 啊，我爸刚从 ICU 出来，他要好好休息，那个床位的事情麻烦你想想办法。
2: 这个你放心，一有空位我们就会安排，当然我们对病人的护理也都是一样的，你们就请放心吧。
1: 谢谢医生。
2: 好，
3: 谢谢啊。
4: 嗯，哦，好，我知道了，谢谢。
3: 怎么样？
4: 现在病房的确是有些紧张，不过他们都说了，只要有空的床位出来，就第一时间安排胡叔叔住进去。
3: 太好了。
4: 你放心吧，我有空也会多去看看的。
3: 行，那就麻烦你了啊。
4: 对，小周，那个婚纱照的事情。
3: 什么婚纱照？
4: 我发朋友圈忘了屏蔽你，我看到你给我点赞，我才发现我不是故意要刺激你的。
3: 小雅，我没有觉得你要刺激我，我也没那么小心眼，点赞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想祝福你。
4: 真的，那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3: 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呢？那我走了。

0: 进来。
1: 啊，
0: 哦，丁教授，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事儿。
2: 是这样的，我记得您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卫生局的，是吧？
0: 是夫人怀孕的事儿。
2: 不是，是我老丈人，那个前老丈人，他现在有点麻烦。
3: 和马总关于涂脸险的纠纷，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法院认为责任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连本带利赔付给对方400万。
4: 我准备二审上诉吧。
3: 我不建议。
4: 理由呢？
3: 所有的证据证明责任在我方，二审上诉也只是拖延赔付时间。另外，如果这件事情发酵，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到时候就不是400万的问题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发酵了。另外，总公司法务部在判决书下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求我们必须对这次事件有所行动。
5: 嫂子，最近你们挺好的吧？
6: 挺好的。
5: 嫂子，我跟你们说个事儿，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俩一起投资的那个理财项目？哦，爆雷的那个。
6: 现在呀，那个投资公司啊，
5: 挨个打电话要返还咱们本金的。嗯，你没知道啊？没呀，真的假的？哎呀，当然是真的了。嗯，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拉群里头去啊，那群里头就聊这事儿呢。嗯，哎，好好好，好。
7: 破电话声音那么大，我这正记新闻呢。
8: 现在骗子可多啊，小心点好。
9: 先加个群看看情况，哎，要是能把本金拿回来那是最好啊。
10: 要听的呀，看牙是吧？没问题啊，给您安排最好的口腔诊所。小事，不客气。嗯，
11: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忙你的去吧。
10: 那不行，我答应你妈要照顾你，说到做到，送到校门口。
11: 这一大早的都第12个电话，昨天刚发布你的采访视频，今天你微信被家暴，电话被打爆。
12: 拜拜啊，
11: 我富哥莫相忘啊，兄弟。
10: 又忘了叫什么？
11: 哎，好了好了，拜拜。
13: 拜拜。
14: 好了，知道了。
10: 喂，小雅。
6: 喂，小秋。
15: 不负所托，胡叔叔今天就能搬进四人病房了。
10: 哦，真的？
15: 嗯。
10: 太好了，嗯。哎，谢谢啊，嗯。怎么样？听说胡叔叔都安顿好了？
16: 嗯，挺好的。
10: 状况怎么样？
16: 挺稳定的，医生说。
10: 哎，
16: 谢谢啊。
10: 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17: 啊，啊，我来看达尔的外公。
16: 爸爸，我刚我听得到啦，爸爸，这次以后有老丁帮忙。幸好他跟黄主任打招呼，你才有这个床位的。
10: 是你托的人？
17: 啊，也算不上托人。我正巧遇到黄主任，有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替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啊，我是说，大儿的外公他就住进来了。
16: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请你吃饭。
10: 既然都有人了，我就回公司了。
16: 哦。

0: 喂，哪位？
1: 你好，我
2: 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
0: 法院，
2: 薛总好。
3: 薛总好。
4: 薛总，恭喜啊！
3: 薛总好。
4: 薛总好。
5: 薛总好。
4: 哎，薛总，你好，你好，我来，我来，我来，
6: 我来。
4: 哎，来，
3: 薛总，
7: 薛总好，

0: 恭喜啊，薛总。来，您请。您请，您请。
1: 请进。这是事业最好的办公室了，青青总留给你了。
2: 哦，替我谢谢青青总。
1: 这是 HR 同事提供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组建团队。
2: 哦，
1: 对了，你有驾照吗？
2: 有，但我没车。
1: 这台车给你用。青青总让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公司的明星业务员，你就是公司的脸面，该有的配置都得跟上。那我先走了，薛总监。
2: 啊，谢谢。

0: 没有意义，
1: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0: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1: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有一枪
5: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8: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梅，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抗日的事情全武平没有人不知道的。
10: 杨老师，其实我们做的还很不够，比北平的学生差远了。他们为了抗日，不怕流血也不怕坐牢，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9: 北平的事也是他说的？
10: 嗯，他以前是燕京的大学生，北平的好多事儿他都知道。
9: 北平的事儿可不能轻易说，咱们武平可不比北平。
10: 他跟我说过
9: 他的事儿，你更不能跟别人说。
10: 我知道，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因为你是我老师，我才跟你说的。而且我也只告诉你一个人。
9: 梅，你还年轻，遇事情多动动脑子。老师可不希望你做一些莽撞的事情。你们花边社还有那么多的姐妹呢。
10: 嗯，我记住了。
9: 嗯，回去吧。
10: 老师再见。
11: 陈义德为了控制花边社，以花边质量不合格为由，打算开除不听话的花边女。梅决定摆脱陈义德，按照柳胜的建议，直接把花边送给马茂兰，取得仁德洋行的支持。
12: 这两个很好，但是样式要改进。
10: 柳胜。
13: 梅，怎么样了？
10: 你的办法真灵。马茂兰说了，那批花边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是陈义德在背后搞鬼。
13: 这就对了，因为抗日的事儿，陈义德想清理花边社的骨干，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就在花边的质量上做起了文章。
10: 对，柳胜，我想跟陈义德摊牌，把事情都说明白，不能就让他这样变着法子开除花边女。
13: 事情既要讲明白，还得有策略。
10: 那怎么个策略法？
13: 坐。花边女也是工人，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斗争就需要组织起来。上海、济南、青岛，好多工厂的工人都有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工会。
10: 工会？
13: 对，工会。工会把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如果工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工会代表就要出面和资方进行交涉，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人的利益。
10: 好，我们花边社也成立工会。
13: 花边社成立了工会，不但可以保护女工的利益，而且时机成熟的时候，还可以以工会的名义组织女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0: 太好了，明天我们就把这个工会建立起来。
13: 好。
14: 他们这是造反，反了。
15: 少爷，他们还说以后花边社的花边不给我们远东了，由梅小姐直接卖给仁德洋行。
14: 自己卖？想得美。
15: 梅小姐说仁德洋行答应收他们的花边，还说只要样式新就能给好价钱。
14: 他这是异想天开。
16: 常福，你马上给我办两件事。第一，把放在印城的钱都给我取回来。第二，通告印城，我要抽回花边社的资金。
15: 您打算放弃梅小姐了？
14: 我陈义德看中的女人永远都不会放弃，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彻底的制服她，让她俯首帖耳的走进我陈家的大门。
17: 哟，王管家来了，您坐。
15: 我不坐，我是来取钱的。
17: 那您取多少？
15: 2500大洋，全部取走。

0: 我说王管家，你这是2000大洋的银票，我做不了主。王管家，账房出去了，你明天再来吧。
1: 不行，账房不在，叫你们老爷子出来。2500大洋今天必须拿走。
2: 听王管家的意思，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3: 你们印城的二小姐油盐不进，她不给我们少爷余地，我们少爷怎么能给你们余地呢？刘先生，拿钱吧。
2: 叔叔，凑齐2000大洋，给远东清账。
3: 哎，不是2000，是2500。
2: 王管家，你们远东在印城的存款只有2000大洋，我怎么可能给你们2500块呢？
3: 柳少，你这是想耍赖啊！我告诉你，这钱你今天要是还不上，我叫警察把你们钱庄都封了。
2: 您别生气啊，您可以好好的看看账本，白纸黑字，上面明明写着的就是2000大洋。
3: 你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告诉你，我们远东在花边社的投资，你们今天也必须给我还上。
2: 不是我装糊涂，是您在装糊涂吧？既然是投资，要想抽回，必须双方都得同意，而且还得再签订一份合同，不能你们一家想拿走就拿走，对吧？
3: 你这是想耍赖啊！我告诉你，我这就到官府告你去。
2: 王管家，经营的事情你不懂，我不怪你，你可以去商会问一问，我的话在理不在理？
3: 商会听我们陈家的，我告诉你，你就给我等着吧。把那2000大洋赶快拿过来，还有利息。
2: 放心，连本带利一分都不少。
4: 预谋，印城早有预谋。
3: 少爷，只是发火不行，得赶快去找商会，让他们尽早裁决。
4: 商会好说，让他们怎么裁决他们就会怎么裁决。常福，你以老爷的名义通知商会所有会员，下午3点钟到远东开会，印城的周老板一定要来。
3: 少爷，现在通知怕是来不及了吧？
4: 能来多少来多少，如果不到半数，晚上我逐家登门拜访，我让他们一个个在裁决书上签字。
5: 娘，我爹咋还不回来呀？
6: 妹呀，别着急，再等一会儿。你爹？
5: 哎，爹，爹。
7: 老爷，商会怎么说呀？
8: 商会能怎么说呢？他们都不敢得罪远东。
7: 那远东的投资，商会说几天还呀？
8: 3天之内，包括今天。
5: 啊？
7: 老爷，他们这样裁决是不合理的，按照常规撤回投资最少的期限也应该是半个月。
8: 天高皇帝远，在咱们牧民就是商会说了算，如果不还，他们就要查封咱们印城。如果不想还钱，只有一个办法。
7: 什么办法？
8: 把花边社关了，清算资产。
7: 您是说破产？
8: 在外边叫破产，在咱们牧平那叫关门。
5: 爹，花边社不能关，姐妹们都指望着花边社呢。
8: 不关门就得还钱，你爹这把老骨头就是砸锅卖铁也弄不到那么多钱。
5: 花边社的钱我还。
8: 混账，你靠啥还？
5: 我想办法，我借钱，反正我一定能还得上。
8: 梅呀，别说你借不得这么多钱，就算你借到钱了，但是花边社的开销那是一大笔呀。买原料，房租钱，花边女的工钱，你到哪儿去拿那么多钱？哎，梅呀，你就听爹的，花边社如果不关门，咱们印城就得关门。
7: 梅，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办法。
8: 没什么办法可想的，现在

0: 就是关了花边社才是唯一的办法。
1: 关，你关吧，你把我也关起来好了，我以后再也不见人了。
2: 梅，梅，
0: 柳生，你站住。
3: 老爷，花边社是梅的心血，您这样做我担心他几乎攻心苦患了身子。
0: 柳生啊，你心里惦记着梅令我十分的欣慰，但是花边社一定得关，咱们承受不起呀。另外呢，梅的事你不用担心，她的脾气我知道，难过几天就会好，你不用担心啊。
3: 那我还是劝劝她吧，总比让她一个人闭在屋里哭好。
4: 好吧。
5: 少爷，印城要关花边社了。
6: 你听谁说的？
5: 方说的，他说好多花边女已经离开了花边社。
6: 太好了。
5: 少爷，印城这是不想还钱，一旦关了花边社，那五百大洋可要不回来了。
6: 五百大洋对我来说无足轻重，我就是要叫他们办不下去。
7: 昌福，你赶快物色一个地方，我们远东单独办一个花边社。
5: 少爷，梅小姐不参加，你办花边社还有啥意义？
6: 等我办起了花边社，我聘请梅来做经理。
5: 少爷，梅是不会答应的。
6: 三国的时候，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我四顾五顾，如果他还不来，我就一直顾下去。
5: 少爷，恕我直言，我觉得您有点异想天开。印城被您整得元气大伤，他们肯定记恨少爷，更不会让梅出来。
6: 昌福，你知道为什么有些老板在濒临破产的时候会跳楼吗？那是因为他们再也输不起了。如果印城还是不答应的话，我就继续整他，直到他们破产。到那个时候，周老头不答应也得答应，女儿的婚事和他的命相比，还是命更重要。怎么，你认为我做不到？
5: 啊，不是，少爷如果真用这种手段娶了梅，他的心还是不归少爷。
6: 女人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只要进了我的门，日子久了，她的心就会变过来。
0: 柳生啊，如今风雨飘渺，危难重重，印城的生意可就全靠你了。
8: 老爷，您放心，我说过，我有十分力，绝不用求分。我一定辅佐老爷，帮印城渡过难关。
0: 好。哎呀，原先呢，我是想让你做上门女婿，可是你说你娘在老家给你说了一房媳妇，我就不好再勉强了。周家的女婿你可以不做，但是你得做印城钱庄的股东，我给你三成干股，你觉得怎么样？
8: 老爷，您这样就见外了，您能收留我就是对我最大的恩德，我为钱庄鞍前马后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0: 好，我当时真没看错你，鞍股的事就这么定了。
8: 老爷，这万万不行啊，你有女儿还有女婿，要是给我鞍股，恐怕我在印城就没法待下去了。
0: 柳生啊，鞍股的事只有你我知道，我对谁都不说。
8: 老爷，纸包不住火，早晚大家会知道的，我还是不要的好。
0: 哎呀，说实话啊，你们老家我派人去查过了，你娘早就过世了，也没有给你说一房媳妇。
8: 老爷，
0: 你不用解释了，你不做股东可以，除非你娶了梅。柳生啊，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我是怕印城留不住你，如今的印城没有你一天也办不下去。
8: 好吧，我答应你。

0: 哎呀，梅，你别哭了，咱们好聚好散嘛，你已经尽力了，姐妹们不会怨你的。
1: 我真的太没用了，咱们刚选了代表，这花边社就……秀嫂，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连死的心都有了。
0: 哎呦，你别哭了，梅。咱一块想办法还不行吗？这花边社还一定能办下去。
2: 是啊，咱们一起想办法凑钱，一定把花边社开下去。
1: 你们的心意我都领了，可是这500大洋，我们去哪儿凑这么多钱呢？
0: 老辈们不是说了吗？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一定把它凑齐了。
2: 对，咱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要把钱凑起来。
1: 秀嫂，桃，谢谢你们，谢谢。
3: 金锁，
4: 哎，刘掌柜，又来催账了吧？
3: 别叫我掌柜的，叫我柳胜就行。哎，
4: 您就别客气了，谁不知道应承你当家呀？哎，
3: 林老板呢？
4: 催账去了。如今啊，借钱容易要钱难，不过俺们林老板说了，应承的钱这一两天一定还上。
3: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4: 不知道。
3: 那我一会儿再来吧。林老板回来，你让他等我一下，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4: 哎，那刘掌柜您再来。
2: 金锁。
4: 哎，老板娘，啥事儿？
2: 我问你，刚刚那个刘掌柜的是不是叫刘胜啊？
4: 哎，是，他是应城的账房。
2: 那你为什么叫他刘掌柜的？
4: 哦，他虽然是账房，可应城的生意全靠他，所以俺们私下都叫掌柜。
2: 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4: 哎。
2: 小奎哥，小奎哥，
5: 咋了？
2: 俺找你有事儿。
5: 啥事儿啊？
2: 你有钱吗？
5: 钱？啥钱？俺没钱啊。
2: 你不是说你攒了很多钱吗？
5: 啊，是不少，在家呢。
2: 走，咱回家说。张琛。
6: 哎，好。

0: 就这些啊？本来打算结婚时候用的，现在还差不少。
1: 都借给俺行吗？你拿去。谢谢你，小奎哥。这话说的，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嘛。
2: 可算出来了！哎呀，哎哎，
3: 过来一下，
2: 俺有事儿跟你说。
3: 你咋来了？
2: 俺想找你借点钱。
3: 借钱？啊，你要借多少？
2: 你有多少？
3: 3块2块还行，多了我就没有了。行，那就3块吧，俺急用。
4: 都给你，谢谢你啊，婷。俺家那口子卖了鱼，俺一定还你啊！不用着急，你先用着。
5: 哎，
4: 哎，
5: 杨老师，实在不好意思，要不是因为梅果不会来找你。
4: 柳胜，梅不但是我的学生，也是今后的抗日骨干，我们应该帮他把这个镯子拿去当了，也不知道够不够。
5: 这不行吧？如果不能按时。

0: 赎回来这镯子就没了。
1: 比起没的花边社，比起以后我们要开展的革命工作，镯子算得了什么？赶紧去吧，再晚了当铺就要关门了。见到没？别说是我给的，找个别的理由。
2: 杨老师，我一定想办法再把它赎回来。
1: 快去吧。

0: 他爹，这天都快黑了，没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啥事儿吧？他爹，要不你就给他出点钱，帮帮他吧，啊！不行，知难而退，比碰得头破血流更好。
1: 没这孩子犟，我是担心，我是怕他。我跟你说过，没这个孩子，
0: 我了解，他不会的。哪儿去？这天黑了，我去找找他。不许去！你这没要是真出点啥事儿，你不心疼啊？
1: 他爹，你身子不好，还是我去吧。
0: 我不去找梅，我去找柳胜。

0: 500大洋凑齐了。你哪来这么多钱？你给他300银票，你忘了？另外，我又借了一些。陆少，谢谢你。
1: 别谢我，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回家吧，老爷该等着急了。那花边社以后经营的钱咋办啊？用花边社做抵押，我再去借一些。我爹不会同意的。钱我从别的钱庄借，他们已经答应了。少爷，花边社的钱印城已经还了，他们说花边社还要继续办下去。
1: 看来印城是要跟我抗到底了。和少爷对抗的是印城的柳胜，是柳胜出面帮忙借的钱。柳胜，警察局早就应该把他抓起来。
0: 少爷，省党部的那封信，咱们再用一次。
1: 不行，这种信不能常用，用多了会露马脚。哎，昌福。
2: 你去找五哥，让他去教训一下柳胜。
3: 可是五哥不是柳胜的对手。
1: 让他多找几个有功夫的人，猛虎不敌群狼。
4: 少爷，梅小姐会不会？
2: 你跟五哥说，就说是楚玉琪让他这么干的。
3: 明白。
1: 哎，等等，还有，初高新把能干的花边女全给我挖过来，
2: 我要把梅的花边社彻底击垮。梅，我们走了。
4: 哎，走了。
2: 梅，秀嫂，这两天来的人越来越少了。俺听说陈一德还要办一个花边社，而且给的工钱还很高。嗯，我也听说了。那些人肯定是到陈一德的花边社了。梅，这件事你不能不管呐。人各有志嘛，想多赚点钱也不是什么错事。就你心眼好，好不容易把花边社给救下来了吧？这些人又没了，没良心的。
3: 秀嫂，不管还剩多少人，只要齐心协力，花边社一定能坚持下去。
2: 俺相信。
3: 秀嫂，那你赶紧回家吧，孩子还等你做饭呢。
2: 行，那俺回去了，你别太晚啊。
3: 嗯。

0: 五哥，这都啥时候了，柳胜还来不来？
1: 废什么话，老实等着。
0: 来来来来来了，
2: 柳胜来了？
0: 是没来了。
2: 没来了？
0: 是。
2: 你们先躲起来。
0: 去去去去去！
1: 你们也躲起来。
0: 走走走。
3: 你想干什么？
2: 我要吃肉，吃美人肉。
3: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啥要这样？
2: 因为你长得漂亮啊。哎，
3: 哎，你放开我！
2: 把哥哥手掰开，我就让你走。
1: 使劲，使劲，
2: 使劲啊！掰不开，我可要脱你衣服。
1: 柳胜，你终于来了！
4: 如果失去的话，赶紧滚蛋！
1: 来人！
2: 柳胜，今非昔比了，今天要滚的是你，给我上！
1: 今天，
3: 大哥，大哥，你别打他，我求你了。
2: 求啊，行啊，那答应俺个条件。
3: 你说，只要你不打他，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2: 那就从俺底下钻过去吧。
5: 钻呢？再不钻，你下面都死了。快钻吧！
3: 你们流氓！
2: 俺们就是流氓嘛，
6: 就是流氓。
2: 钻啊！
6: 钻哪？
2: 钻啊！你钻！
6: 哎呀！
1: 过来，过来，过来啊！过来！呀呀！
6: 走，快走，快走了！快点！哎呀！走！
3: 刘胜，刘胜，刘胜，刘胜。

0: 没事儿，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吧，我能行。
1: 伤得这么重还说没事儿？
0: 我真的没事儿。明天你还要去花边社，赶快回去休息吧。
1: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我想陪着你。
0: 花边社比我更重要，
2: 这是我们抗日救亡的阵地。
0: 回去吧。
1: 好，我听你的。那你快睡会儿吧。

0: 大弟，你说这事都是谁干的？
1: 除了那个楚玉琪，还能有谁？
0: 哎呀，要看呐，咱把那花边社停了吧。这整天为孩子提心吊胆的，万一没要出点啥事儿，那可咋办呢？
1: 明天一大早啊，你就去找子渊，告诉那个当警长的女婿，如果这件事他再不管，以后啊，阿姐别再进我周家的门。
2: 报告，进来。警长，你找俺？
3: 金毛啊，有件事儿特别的棘手，立刻替我去问。
2: 发生什么事了？
3: 楚玉琪这个狗东西勾结道上的五哥，又威胁我小姨子，还打伤了印城的账房，说什么报上司的仇。我老岳父给我发话了，说我这次要是再不管，他就不让我进家门了。
2: 这好办呐，俺现在就带几个人直接把他给抄了。
1: 不行不行，
3: 这小子现在财大气粗，再说了，咱局里现在还有一笔款子存在他钱庄里。
2: 嗯，那怎么办？
3: 你立刻带几个人去追查这个道上的五哥，咱只要抓着了五哥，咱就有证据了。到时候我让这个楚玉琪他吃不了兜着走。
2: 行，报案身上了。
3: 那、哎、还有，立刻安排几个人保护好我小姨子，万一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实在就没办法跟我老岳父交代了。
2: 放心吧，俺呀肯定把梅小姐保护好。
4: 花边社突然这么冷清，梅心里非常难过，他想大哭一场，但他没有。他心里说一定要坚持下去，哪怕只有他一个人也要坚持。

0: 梅，你伤咋样啊？
1: 没事儿，他们没伤着我。
0: 那柳胜呢？他咋样？
1: 还好，没伤着筋骨。
0: 那就好。
1: 他们是不是家里有事儿啊？
0: 秀嫂要来，还有小花，小花也说要来。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

0: 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2: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0: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0: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那不就

0: 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杰具，有惠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土地老儿，
5: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4: 我去瞧瞧。
6: 大圣，
2: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了呀，已经
1: 墙里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 您的专属折价，
3: 我呢
1: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7: 我们应该庆祝文化。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少爷，
1: 怎么样了？
0: 今天去花边社的只剩下五个人了，
1: 梅呢？
0: 她去了。
1: 这个女人倒是很坚强。五哥的嘴一定要封死。
0: 我多给了她10块大洋，她知道该怎么做。
1: 嗯。我们的花边社筹备的怎么样了？
0: 梅手下能干的花边女基本都过来了，场地也选好了，只是还没有选定领头的人。
1: 为什么？
0: 一是互不服气，二是没人有能力当这个领头人。
1: 有一个人可以。
0: 谁？
1: 秋。当初我和梅一起办花边社，梅就推荐秋当助手，说他有文化，不但花边勾得好，也很有能力。
0: 少爷说的这个人我想起来了，可是咱们没跟他打过交道，把这么大的花边坊交给他能行吗？
1: 我陈义德看中的人不会有错的。
2: 柱子，你给俺听好了啊，这次你再不把钱要回来，你就是有啥理由俺也不会再留你了。
3: 李老板，你瞧着吧，这次再不给钱俺就住他家里。
2: 住不住俺不管，俺只要现钱，明白吗？
3: 哎，
2: 快去吧。
4: 老板，那俺走了。
2: 走吧走吧，快去快回啊。
5: 林老板在吗？
2: 哟，陈少爷来了。哎呀，失敬失敬啊。
5: 林老板，最近生意可好啊？
2: 还行吧。陈少爷光临寒舍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有桩生意前景很好，我想跟林老板一起做。
2: 是吗？啥生意啊？
5: 这不方便，咱们屋里说吧。啊，如果你这里不方便，到我家里谈。
6: 海生，客人来了，怎么不请到屋里坐呀？
2: 啊？请，咋不请啊？秦少爷，来屋里请。
5: 哎，
2: 秦少爷，哎，来来来，请。
5: 哎，好。
2: 请坐。
6: 陈少爷，请喝茶。
5: 谢谢。
6: 海生，那你先和陈少爷聊着，我去院子里照看一下。
2: 好好好，你去吧。
6: 干活麻利点。金锁，
5: 哎，
6: 把那两捆拿那边去。
5: 哎，
6: 哎，别弄乱了，把绳子缠上。
0: 少爷，怎么样？
1: 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能干。
0: 那她答应了吗？
1: 我给他家3成干股，他能不答应吗？昌福，告诉方和兰，叫他们继续拉人。另外，我们再多招些人过来。
0: 梅手下只剩下秀和桃，还有小花。秀和桃是您要开除的人，咱们的花边坊还要他们吗？
1: 要，为什么不要？只要他们过来，我就重用他们。
0: 我明白了，少爷是恨之妾。
1: 我是想让梅彻底死心。
2: 秋，你听俺说啊，就算陈义德给咱们再多的干股，他的花边坊咱也不能去。
6: 为啥？
2: 俺刚才打听过了，梅小姐的花边社没有垮，官府也没有查封，是陈义德自己撤资了，他是故意为难梅。你想，如果咱和陈义德一起开个花边坊，那不是明显和梅作对吗？
6: 你的草编行要是一天能赚10块大洋，陈一德的花边坊我可以不参加。
2: 看你这话说的，那10块大洋也不是啥难事儿，只要和伙计多出点力气，一天肯定能挣10块大洋。
6: 你就别糊弄我了，你们一天挣几块大洋，以为我不知道啊？
2: 秋，俺没糊弄你。是因为这几天行情不好，你等下个月，下个月俺肯定每天能够挣10块大洋。
6: 林海生，你还想糊弄我到什么时候啊？我过来被你骗来当二房已经够倒霉的了，你想糊弄我一辈子呀？
2: 秋，你咋这样说话呢？俺咋就糊弄你了呢？当初咱俩成亲，那也是你爹娘同意的呀。
6: 林海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当初我爹娘要是知道你老了，怎么可能让我过来给你当二房？你就是个大骗子，你毁了我一生，我恨你！

0: 就别发火啊，咱不是在商量吗？啊，
1: 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这个家我也待够了。

秋，来，吃碗面吧，别再生气了啊！你看，这是你最爱吃的海鲜鸡蛋面。

0: 秋，俺想过了。既然你想参加花鞭吧，俺答应你，想去就去。啊，你吃碗面吧。
1: 你可想好了，不要敷衍我。
0: 没有，俺没有敷衍你。说实话，秋，俺娶你，俺就一心想着要对你好。 既然你想干点事儿，俺不拦你。俺只希望你身体好，心情好。

0: 癌症，我知道你怕什么。你怕我飞了。你放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秋一辈子都是你林海生的老婆。我想去参加滑冰坊，一是为了咱这个家，二嘛，我和梅一样，都读过女中。我就不信我不如他，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让我爹，让我娘瞧瞧，他们供我上学，这钱没白花。
1: 好好好，俺相信，俺相信，你说啥俺都相信。来，吃面吧，啊，快！这是俺特意去海边买的海鲜。

0: 怎么样？
1: 正好。花边社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好。
2: 忙着呢，桃儿。
3: 芳，你咋来了？
4: 屋里坐。
5: 不坐了，俺说句话就走。
3: 你找俺有啥事儿吗？啊，
5: 也没啥事儿，就是陈少爷的花边坊要开张了，俺来看看你。
3: 是陈少爷让你来的吧？
5: 桃儿，俺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没的花边社眼看就不行了，俺想给你找份活干，到陈少爷的花边坊去，他开的工钱。
3: 芳，你要去陈少爷那儿，俺不拦你，可是你心里掂量掂量，云和兰欺负你的时候是谁替你说的话，还有别人瞧不起你，是谁让你进的花边社。芳，做人要有良心，现在是梅小姐最难的时候，咱帮不了她，也不能拆她的台啊。
5: 桃，俺只是说说。那个，那你先忙，俺就走了啊。
3: 没良心的。
6: 海星，今天在家乖乖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啊。
7: 娘，俺和海狗子都说好了，一起去海边挖海蛎子。
6: 不行，海边多危险，不许去啊！你要去了，娘就不给你饭吃。
7: 你不给俺饭吃，俺就告诉爹。
6: 你告诉去，你爹在海上呢。行了，娘走了啊！别老玩这个，扎手。
8: 十二，
9: 十三，回来了。就听说你这几天要回，哪想到这么快呀！
8: 俺这不是想你了吗？所以就回来快点呗。
6: 干啥呀？让人家看见笑话。
8: 这老夫老妻了，谁笑话？俺想自个儿媳妇，抓一把还不成啊？来，把这给我炖了，再来两瓶酒啊！
6: 行，你先拿进去，俺去趟花边社就回来。
8: 啥花边社？
6: 哦，织花边的，能卖钱。
8: 不行，哪儿也不能去。
9: 俺去打个招呼就回来。
8: 啥花边不花边啊？这老爷们回来了，老娘们就得跟着伺候老爷们儿。去做饭去。
6: 哎，你别拽俺，俺去晚了要扣工钱的。
8: 扣钱就扣钱，俺打鱼挣的钱还不够你花的？
6: 你打鱼能挣几个钱？你打鱼挣那点钱还不够儿子长病买药的呢。
8: 好啊，俺辛辛苦苦出海打鱼回来，你现在都瞧不上你男人了？俺告诉你，你个老娘们就是挣下个金山，俺也不让出去。
6: 哎，人家印成钱庄的媒，那是正经人家的小姐，为啥别人就能去，俺就不能去呢？
8: 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你说你们一帮老娘们整天抛头露面，你不要脸，俺海十三要脸呢。走，跟俺回去。
6: 哎，你松开了，俺去打个招呼就回来。
8: 走，回去。
6: 哎，你让俺去一下。

0: 菜也做了，酒也买了，俺可以去了吧？
1: 去哪儿？
0: 俺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去画片社。
2: 不行，
3: 哪儿都不让去。
0: 你这个人讲理不讲理啊？菜也做了，酒也买了，你凭啥不让俺去？
2: 凭啥？
3: 凭俺是你男人，男人挣钱养家，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
0: 那你挣的钱养不了家怎么办？咱喝西北风去吗？俺告诉你，你喝的这瓶酒是俺织花边挣的钱买的。你要是今天不让俺去，你以后就别想喝酒了。
3: 反了你呢？给俺！
0: 不给，这是俺买的。
3: 你不给俺是不是？给俺就打你！
0: 你打呀！你打呀！你打俺呢？打俺摔了也不给你！
3: 你摔！你给我当着我面摔！
0: 你让俺去，俺就不摔。
3: 俺老实告诉你，俺就是不喝酒，也不能让去花莲社，这辈子都不许去。
2: 好你个老娘们儿，我治不了你了是不是？长本事了是不是？行，你不让俺喝，俺冲就喝。走开！
0: 你走，俺也走。开门，快十四，开门！
3: 等俺喝完酒再来开门。
0: 快十三，你跟俺回来。

0: 爱情了，你回来你就跑了，你这个没良心的
1: 娘。
0: 海星，
2: 孩子，
1: 娘，俺来救你。
3: 没，真是不好意思啊，昨天我们家海星拉肚子了，俺没来。今天俺那口子打鱼回来，非让俺给他买酒，俺又来晚了。
4: 秀嫂，你有丈夫孩子，家里要是有点事儿，晚来一会儿也没啥。只要你心还在花边社，我就谢谢你了。
3: 看你说的，来晚了就是来晚了。按规矩，你扣俺工去。哎，梅，他们咋没来呀？梅，你咋了？你咋了，梅？你咋了？哎，
2: 前天梅和柳胜叫流氓给打了
3: 啊！
2: 这些天，姐妹们都吓得不敢来了。
3: 这些个流氓，梅，你别难过了，啥事儿没个山高水低的，出海打鱼还有个风吹下雨的呢。他们害怕了，俺就不怕。俺去一家一家把他们找回来，他们要再敢捣乱，俺就让海十三拧断他们的脖子。
4: 秀嫂，谢谢你。
3: 谢啥呀？你是俺们选出来的代表，俺不帮你谁帮你啊？走了。
2: 哎，秀嫂，等等，俺陪你去。
3: 桃儿，你就在这儿吧。咱们花边社不能光有代表没有干活的呀，只要有一个人做活，那咱们就是开工了，你知道吗？走了。
5: 请吧。

0: 邱小姐，感觉怎么样？陈少爷，我有一个要求。你说。做工的时候要有严格的规矩，不能迟到、早退，所有人必须服从管理。如果有人违反了规矩的话，我都有权开除他们。我同意。另外，干得好的、干得多的，我也有权利奖励他们。我也同意。
1: 邱小姐，还有别的要求吗？没有了，陈少爷，您既然同意了我的要求，那我会保证花边纺织出的每一块花边都能卖到好价钱。我相信邱小姐有这个能力。
2: 谢谢。
1: 少爷，梅的花边社今天怎么样？
3: 去了三个人，包括梅。
1: 我相信明天会更少。
4: 通知花边坊所有女工，明天开工。
5: 俺回来了，
6: 秀嫂，怎么样啊？怎么样？
5: 说动了两个，小花和李姐，云和兰说她们有事儿，不过没关系，俺明天再到她们家去，一定把她们拉到花边社来。
6: 秀嫂，你真行。
4: 那其他姐妹呢？其他姐妹。

0: 妹不是说家里有事儿，就是说老人有病了。哎，不过梅，你别担心，明天只要俺出马，他们就是不想来，俺也给他们揪过来。
1: 秀嫂，你可得跟姐妹们好好说，千万别动粗啊。其实他们也没什么别的心思，就是害怕。
0: 俺知道，俺知道强扭的瓜不甜，知道咋说。那个，我就先回去了，儿子还等着俺做饭呢。
2: 还要喊十三哥吧，这么多天没亲热了，一直等急了。
0: 哎，你这个死丫头！
1: 行了，秀嫂，你快回去吧。
0: 行，那我先走了，你别担心啊，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他们啊。
3: 等你娘回来了，咱就不放她走了。
1: 为啥？
3: 你娘参加花边社，尽不干好事。
1: 花边社咋了？好多人都在花边社呢。
3: 海星，花边社是，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反正你给我记住，花边社的女人都不是好女人。以后你娘要再去花边社，咱就不要她了啊。
1: 嗯，哎，爹，俺娘回来了。娘，娘，娘。

0: 秀嫂，小海心了吧？你这又是何必呢？你和十三哥都是有孩子的人，这两口子之间吵两嘴，打两下，可是家和孩子不能丢啊。
1: 你是不知道他那个样子，还忍受不了。那以后都不回去了。
0: 秀嫂，俺听人家说，男人发过脾气之后，都是会想媳妇儿的。明天回去吧，啊。俺不回去，他要不让俺去花边社，俺就不回去。
1: 那海星咋办？
0: 别想了，睡觉吧。
2: 桃，你说秀嫂能把大家叫回来吗？秀嫂去肯定能把大家叫回来。那太阳都这么高了，他们咋还不来呢？
3: 大哥，你找谁啊？俺找俺媳妇秀。秀，哎呀，你就是海大哥吧？秀嫂她，哎，秀嫂今天没来。大哥，你别找了，秀嫂她今天真的没来。
4: 大哥，我没骗你，我们花边社现在遇到点难处。秀嫂她今天，海大哥，秀嫂她今天真的没来，她不在这儿。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5: 你就是梅小姐吧？海大哥，要不然秀嫂如果今天来了，我们就让她回家，你看行吗？你别想糊弄俺，俺不是傻子。
4: 说，你们把秀嫂哪去了？你看你这话说的，秀嫂那么大个人，我们花边社就这么大点屋子，就是想藏也藏不住啊。她今天是真的没有来。她今天要是没来，俺把脑袋切下来给你们当牛。说，你们到底用什么妖法迷得俺媳妇儿，就是要来你们的花边社丢人现眼？
3: 海大哥，这织花边不丢人，在咱牧平，好多女人都做这个。
5: 织花边可以贴补家用，管大用处呢。行了行了，别卖弄你的花边精了。今天你们把秀交出来，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不交出来，你们这花边社就别办了。
3: 秀嫂她人不在这儿，你让我们交啥呀？
5: 梅小姐，俺海氏。

0: 十三可是个粗人，你别逼俺。若是不交，俺一把火烧了你花边社。好，我答应你，今天一定让秀嫂回家。俺怎么相信你？我用我的花边社做担保。好，你们若是说了不算话，明天你们的花边社就不在了。
1: 今天，我们的远东花边坊就算是正式开工了。我们是先开工后办仪式，仪式已经定好了，就在咱们的海天酒楼，我们小城最好的酒楼，沐平商界政界的名流首脑都会参加。 大家安静。为了办好我们的花边坊，我特意聘请我的合作伙伴，远东花边坊的股东之一邱小姐，来担任花边坊的经理。以后，大家做工、请假，包括人员的去留，都由邱小姐来决定。
2: 啊，这他是谁啊？
3: 他是谁啊？
4: 以前没见过呀。
1: 下面。
2: 请邱小姐给大家讲话。从大家的掌声里，我听出来，你们不太欢迎我。这也难怪，你们对我都还不太了解。我这个人没有太多的优点，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做到的。 跟着我，可以多出活，多拿工钱。啊，真的假的呀？是不是真的呀？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花边坊人员的去留由我决定，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努力工作。我不想看到哪一个人成为第一个离开花边坊的人。你们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2: 大家回答的不整齐，证明我的话还没有威信。既然一个经理没有威信的话，那还怎么带着大家干活？所以我还要再问一遍，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统一为止。我刚刚说的话，大家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0: 请你站起来。
1: 你为什么不回答？
2: 俺身体不好，嗓子不舒服。
1: 好，既然嗓子疼，身体不舒服，那就回家养身体好了。以后你也不用再来花边坊上工了。

邱小姐，算了，女人嘛，都有一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陈先生，女人的身体可以有不舒服的时候，但是不能不干净。不干净的女人留在我们这儿，不仅会破坏了花面坊的规矩，也会坏了陈先生您的声誉。 我说的话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说第二遍，您请便吧。

0: 方姑娘，别哭了，陈少爷会帮你的。
1: 他要是真想帮俺，就把那个畜赶走。
2: 你放心吧，陈少爷会让你满意的。走吧，别让陈少爷等急了，那可对你不好了。
1: 好，那就再信他一次。
3: 方姑娘，喝杯茶消消气。
1: 陈会长，俺为你鞍前马后，以前没的花边社有什么事俺都告诉你，后来你办花边坊，俺又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的，可是就是一个新来的秋就把俺给赶走了，你也不为俺说句话。
3: 方，我不是不为你说话，我对你另有重用。
1: 啥重用？也让俺当经理？
3: 比经理还重要。
1: 那是啥？
3: 我希望你再回到梅的花边社，我给你两份工钱。
1: 回去干啥？你不是想让梅早点垮吗？
3: 所以啊，我让你再回去。梅那边有什么事儿，你要及时的告诉我。
1: 不行，我干不了。
4: 俺害怕看到梅小姐的眼睛，她对俺这么好，俺不能在她眼皮子底下再干对不起她的事儿。
3: 你没有对不起她，各为其主，我不能白给你两份工钱，你说对吧？
1: 陈少爷，不是钱的事儿，俺不能再昧着良心。
3: 方，你这种人，谁还相信你有良心？如果我们把以前的事情给你抖落出去，你在牧平一天都待不下去。
1: 陈少爷，梅小姐现在已经够难的了，你可不可以放过她？
3: 你不懂，我这是为他好。如今梅执迷不悟，只有让他断了办花边社的念头，他才能回到我身边。到时候不但我会感激你，梅也会感激你。
5: 咋样啊？找着人没？
6: 梅，俺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5: 你说吧，我不生气。
6: 俺昨天跟小花还有李姐都说好了，他们今天变卦了，去了陈一德那边。陈一德又新开了一个花边社，叫花边坊，就在远东隔壁那个院子里。方、云、兰、小花还有好多姐妹都去了。
5: 怪不得。
6: 不行，俺明天一定得去陈一德的花边坊问个清楚，我当面问问他们，我们梅小姐是哪一点做的对不起他们了啊？他们两个屁都不放就投靠陈一德了。
5: 秀嫂，算了，人各有志，就让他们去吧。
6: 那不行，咱们在一起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了，即便不是亲姐妹，也总该有点情分吧。咱们把手艺交给了他们，他们说走就走啊？俺一定当面问个明白。
7: 对，一定要问明白，凭啥说走就走？秀嫂，明天俺陪你去。
6: 好，
8: 就算你们问清楚又咋样？既然姐妹们都已经这样决定了，肯定是有她们自己的难处。
6: 嗨，她们有难处，咱们还有难处呢。这么大一个花边社，才几天时间呢，就剩咱们三个人了。

剩咱三个人又咋样？只要咱们花边做得好，照样能赚钱，照样能红火。明天咱们三个人的花边社就重打锣鼓另开张了。秀嫂，你忙了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今天海十三海大哥来过了，俺答应他让你回去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
1: 啊，
2: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4: 就贵。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2: 啊。
4: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4: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4: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4: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4: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4: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4: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 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4: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3: 我这碗啊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2: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4: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4: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4: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3: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2: 对，
3: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4: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1: 那
4: 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4: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5: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